0: 务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他被誉为北宋第一完人，从一个寒门孤儿到千古名相，让后世敬仰千年，他就是一代名相范仲淹。大家熟悉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让无数仁人志士以此为座右铭。那么范仲淹有着怎样传奇的人生？艺术作品里又是如何展现他的形象的呢？接下来我们跟随播讲雪松一起走进范仲淹。
1: 范仲淹的出生地是河北正定，他的生母也是真定人，这是近年来据国内外多名学者考证的结果。范仲淹的父亲范雍最开始在吴越国为官，太平兴国三年，也就是公元978年，吴越降宋，范雍随之归宋。宋太宗年间，范雍在真定为官，也就是今天的河北正定。后来他的妻子陈氏病逝于真定，范雍在当地续娶了真定高平村谢氏，并定居高平。范仲淹出生于端拱二年8月29日，也就是公元989年10月1日，而此时其父在真定为官，因此证明他生于真定。后其父调往徐州，他随父同行。遗憾的是，到范仲淹这一代，家道中落，一两岁的时候父亲就病逝了，而他的母亲只是一名妾室，所以孤儿寡母就被正妻赶了出来。所以范仲淹的母亲只能抱着两岁的范仲淹改嫁给了淄州朱氏，范仲淹也因此改姓朱。小时候的事儿没有记忆，范仲淹一直以为自己是朱家的孩子，直到有一次他劝说朱家兄弟不要挥霍浪费，结果被他们说，我用朱家钱关你什么事？一脸错愕的范仲淹追问母亲后，才得知自己不是朱家人，也知道了范氏家族容不下他们母子，而山东这边的朱家也没有把他当成自己人。一般人知晓自己这样的身世变故，恐怕早就一蹶不振了，将身世当作自己颓废的理由，而范仲淹却恰恰相反，化悲愤为动力。刚刚知晓身世的范仲淹毅然辞别母亲前往外地求学，他在求学期间过得非常清贫，他每天晚上就熬一锅粥，熬好了也不喝，隔夜之后等这个粥凝固了，范仲淹就把粥化成四块，就着咸菜，早上吃两块，晚上吃两块。后来他的同学实在看不下去了，就给他送了一些好吃的，结果范仲淹全部原封不动地退回了。范仲淹说，害怕自己吃过美食之后就吃不下隔夜粥了。从这件事儿我们就能看出来，范仲淹是一个极其自律、意志坚定的人。就这样过了四年寒窗苦读的日子，27岁的范仲淹中了进士，而范仲淹能够以一介寒儒的身份登第，和时代不无关系。宋朝的科举制打破了阶层限制，不再由贵族把持，满朝诸子贵尽是读书人，只要愿意勤勉读书，庶民也能有向上流动的机遇。做了进士以后，范仲淹几经波折，和范氏家族协商多次，终于成功认祖归宗，将名字改成了范仲淹。他之所以给自己改这个名字，是因为他有一个自己非常崇拜的偶像叫王通。这个王通是一名大儒，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孙子叫王勃，王通的字就叫仲淹，范仲淹就直接用了王通的字。范仲淹的一生和苏轼一样，也经历了三起三落。在仕途上，范仲淹从地方小官做起，他是个能人， 在州县，他能将地方治理得井井有条，因为地方业绩突出，声望日隆，逐渐的朝野上下都知道有个叫范仲淹的人非常了不起。40岁的范仲淹在宰相重臣的大力举荐下得以进入朝廷中心。那一年宋仁宗18、19岁，垂帘听政的皇太后刘娥依然把持着朝政。刚到朝廷中心，范仲淹就上书给太后，要求还政给已经成年的皇帝。范仲淹的这一番话不仅没用，还成功让自己被贬去外地当地方官。即使自己已经是地方官了，范仲淹依然不停地给朝廷上书出谋划策，虽然也没啥用，但范仲淹成功地让宋仁宗记住了他。刘太后去世，宋仁宗一掌权，立即就把44岁的范仲淹重新调回朝廷重用。宋仁宗满以为范仲淹能够成为自己的亲信，能够永远站队在自己这边。没想到范仲淹只是对事儿而不站队。这一年冬天，郭皇后和其他后妃打架，一不小心一巴掌打在了皇帝脖子上，误伤了宋仁宗。仁宗皇帝非常生气，要废掉皇后。宰相和皇后有仇，所以支持仁宗，而范仲淹等大臣却坚决反对废后，不但不同意，还要率领一众反对官员伏阁请罪，相当于静坐逼宫。在一番反对之下，范仲淹又被外放到了苏州去做知州。因为范仲淹能力突出，治水有功，次年他又被调回了京师。范仲淹在京城大力整顿官僚机构，剔除弊政，得罪了不少人，但是也让当时的开封府时称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西文。范仲淹因不满宰相吕夷简独揽朝政，培植党羽，而向仁宗皇帝进谏，公然质疑宰相的用人制度。他劝皇帝亲自制定制度，掌握官吏升迁之事，没想到被吕夷简倒打一耙。宰相抨击范仲淹迂腐，说他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就这样，范仲淹又被贬去了饶州做知州。三次被贬之后，他的同僚梅尧臣实在看不下去了，力劝范仲淹少说话，少管闲事，自己少操心。范仲淹听完之后偏不，他回应梅尧臣说自己永远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句话后来被鲁迅先生化用了一下，变成了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庆历3年8月，宋仁宗提拔范仲淹为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范仲淹等大臣开始策划庆历新政，来挽救宋朝的颓势，但是阻力太大。庆历4年，被动了蛋糕的反动派加大毁谤新政的力度，指责范仲淹发展朋党的议论再次兴起。改革不到1年就以失败而告终，范仲淹非常心累，上书请求外放。改革失败后，58岁的范仲淹抵达任所邓州。范仲淹有志报国，却报国无门，没有高强度工作在手，他闲暇时刻想起了庆历新政的失败，开始着手写下了自己的感慨。范仲淹没去过岳阳楼，他是根据他的好朋友同为贬官去岳阳的滕子京的一封信和书画写下了《岳阳楼记》。后来60岁的范仲淹调任杭州，购置田产，安享晚年。他确实出资购买了良田1000亩，但却不是自己用，而是成立了范氏义庄，找人经营，买下南园，创办苏州学院，免费提供教育资助、婚丧嫁娶用度等，恩惠了范氏家族的子子孙孙近1000年。 将近1000年来，范氏家族出了近400个进士，至今苏州一带范氏后人依然非常兴旺。大事上，范仲淹一心为国先天下，他先大家后小家，永远以自身作则，堪称一个完人。如此，他终能够惠及子孙，福祉不绝。公元1052年，64岁的范仲淹在徐州病逝，葬于河南洛阳县万安山下。宋仁宗追封他为楚国公。范仲淹一生伟大而传奇，他的艺术形象也非常丰富，其中既有电视剧，也有戏曲。比如1989年播出的电视剧《一代名臣范仲淹》，2017年播出的电视剧《清平乐·开封府》等。在戏曲中有豫剧《应天骄子范仲淹》，昆剧《范文正公》，京剧《范仲淹》等。
2: 臣之研究征化节度使狄青，叩额扶起陛下。前日边境告急，燕昌国忽有蠢动，恐其西夏与之勾结不轨，但事后得知其别无他意，仅因获悉龙谷老子范仲淹已谢世，为感念范文正合作而集结羌酋百名，斋祭3日而去，一切详尽，并无乱世滋生。

0: 是复辟期间。
1: 臣复辟叩见陛下。
2: 陛下，
1: 谢陛下。
3: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1989年播出的电视剧《一代名臣范仲淹》，是为了纪念范仲淹诞辰1000周年而策划播出的电视剧。这部电视剧虽然只有短短5集，但是却介绍了范仲淹的一生。该剧采用回忆式的拍摄手法，介绍了北宋名臣范仲淹的生平。35岁时，范仲淹的官职不大，却是胸怀天下，处处留意国事，在朝中是论及旧文弊，赴武举之人，倡集兴郡学，治义田之德举，为天下所称道，但是却受到朝廷的罢用亏待，直到逝世才唤醒君臣的痛惜。虽然这部电视剧拍摄的时间已经比较久远，知道的人也比较少，画面也没有那么清晰，但是真的非常值得大家一看。再来说说近些年播出的电视剧，首先是电视剧《开封府》。
2: 你怎么知道？
4: 臣去请教了王延龄，他说是先皇吸取了前车之鉴，专门命人秘密打造的。
5: 保长，密道的出口在哪里？
4: 在大相国寺，
5: 还是在城内？皇上还是没有办法出城。保长，你有何良策？
4: 范大人，如果张德林起兵攻打皇宫，皇上的殿前侍卫能撑多久？
5: 兵力悬殊，最多只能撑半日。
2: 张德林的骨肉在朕手中，他不敢轻举妄动。
4: 不，张德林最迟后天就会攻打皇宫。
2: 为什么？
4: 他只有3天时间，3天之后诸侯使臣进不了京城，全天下都会知道朝廷有变，到时候他就成了众矢之的。
2: 那朕该怎么办？
4: 范大人的定康军现在何处？
5: 在30里之外的降伏军营驻扎。
4: 进京救驾最快需要多久？
5: 1个时辰。
4: 请皇上随臣等移驾大相国寺，臣会想办法把消息送出开封城，等定康军前来评判。
5: 不够。
4: 什么不够？
5: 开封城易守难攻，以定康军的兵力，也就只能拿下张子雍的1个城门，余下的兵力不足以对付张德林。皇上，开封城附近可有援兵？
4: 王延龄，他手里握着开封周围的乡兵。皇上在皇宫放火那年，他跟张德林都曾派兵包围过开封城。
2: 没错，先皇信任他，把密道的秘密托付于他，就是为了帮赵家渡过此劫。他蒙受皇恩，理当义不容辞。
4: 臣先护送皇上脱险，随后便带他来见皇上。
5: 范某不能走，皇上的安危就拜托给包大人了。皇宫总要留下一个人跟张德林周旋，否则他必会起疑心。再说包大人把消息传到城外以后，张子雍的传令兵就会告知于张德林，张德林势必会提前进攻。范某必须坚守，不然就算皇上逃出了皇宫，也难脱险境。
3: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电视剧《开封府》的录音片段，剧中演员文江饰演范仲淹。
5: 这是范某的贴身兵符。
3: 文江饰演的范仲淹与黄维德饰演的包拯同朝为官，在剧中两个人相互欣赏，一心为民。同时虽为文官，范仲淹还带兵打仗，为了保护皇上，保住大宋江山，他亲自带兵抗击叛军。他说他效忠朝野不是为了皇上，而是为了天下的百姓。范仲淹身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他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和仁人志士的节操已经成为了历史佳话。在拍摄过程中，文江非常注重专业细节，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神情都力求逼真。他已经完全把自己融入到那个时代。正是因为这样，拍摄他的镜头时都非常轻松。郑化导演也多次对他的表现给予了好评。 此外，该剧叙事的新意与悬念的新质，以及更加重要的一点，故事的历史感与经典性，为该剧的可看性做了很好的保驾护航。这部电视剧有真实的历史人物加持，讲述的故事又经过了时代的检验，与网络小说改编剧相比其实更具底气。还有一部备受大家关注的电视剧是《清平乐》，由王凯、江疏影、于恩泰、王楚然等主演。
0: 官家曾说，娘娘能十余年来始终持身忠贞，受前朝称道，后宫爱戴，正是受益于先生的教导。学而知道，此道非只为国家设计，也是做人之道。范先生办学授课，最重的便是做人之道。则小人来贝州兴办一学，便特地叮嘱要教授范先生的两篇著作《南京书院题名记》《岳阳楼记》。
6: 官家过誉了。
0: 贵妃升迁后，有关他伯父张尧佐的官职沸沸扬扬近两载，如今尘埃落地，虽得了宣徽使的职位，却只是有富贵无实权的虚职，且名誉绝不可入两府之内。这也是满朝臣子无论高低皆以社稷为重，盖提进谏。官家曾闻下道，本朝士大夫都是范仲淹的弟子，世风耿直。
6: 范某如何当得起啊？这得上谢罪札子了。
0: 是该上谢恩的札子。官家上月坚持擢升范先生为礼部侍郎，韩琦、富弼为资政殿大学士，众人皆盼着庆历执政旧臣能重回两府。
6: 范某生性愚直，是不合作执政之臣的，这是肺腑之言，并无虚伪之处。
0: 范先生，
6: 然而这些年范某不仅犯言无数，亦树敌不少，更有莽撞粗疏犯错的时候，让官家为难。如今年近花甲，能为一方主官，范某一腔抱负始终有施展之处。每当稍有政绩，陛下总加恩赏。
0: 范先生忠直坦荡，大公无私，官家心里自然明白。
6: 那些曾让我愤懑难抑的攻击新政的诛心之
3: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电视剧《清平乐》的录音。该剧改编自小说《孤城闭》，以北宋为背景，在风起云涌的朝堂之事与剪不断理还乱的儿女情长之间，还原了一个复杂而又真实的宋仁宗。《清平乐》尊重宋代历史细节，剧中的人名、官名、历史事件的时间和细节等基本与历史记载吻合，对于史籍记载不够详细的地方，剧中也进行了合乎情理的补充。剧中人物的形象也基本与历史记载一致，大多数人物的形象都是复杂多面的，没有始终不变的反派。剧中对宋代的生活场景进行了复原，如当时的人称呼皇帝为官家，达官贵人常去清风楼聚会等。该剧当中，范仲淹可以称得上是灵魂人物，位居配角团的 C 位。他的出场也很特别，一身布衣，脚蹬草鞋，驾着驴车缓缓行至书院，低调的打扮，高洁的气质，令人印象深刻。剧中包含了范仲淹的三次被贬经历，对范仲淹从高光时刻到飞黄腾达，再到攀上人生巅峰的经历描绘，给人一种层层递进的感觉， 这是值得肯定的。此外，《清平乐》被描述为一部宋仁宗与文臣的大剧，其中范仲淹的浩然之气也是剧中的一个亮点。在戏曲中，为您推荐京剧范仲淹、豫剧应天骄子范仲淹和昆剧范文正公以及京剧范仲淹。
7: 李小姐，将老朽唤出为了何事？
8: 愿主伯父，这位竹叶公子自山东而来，仰慕应天书院盛名，欲在此读书修身，请伯父行个方便，多多照应。
7: 哎呀呀，既称公子厚爱，又蒙小姐托情，老朽敢不从命？只怕这书院监牢委屈公子。
9: 承蒙张元首令，学生赶集听令，只是在下身无长物，无以回报，只有悬梁刺股，发奋读书，待日后宏图得展，定将毕生所学回馈书院啊。
3: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豫剧应天骄子范仲淹。2016年8月26日晚，大型新编历史剧《应天骄子范仲淹》在河南商丘宋城影剧院举行首演。《应天骄子范仲淹》剧情共分九场，时长约2个小时。应天书院是中国古代著名四大书院之一，在北宋时期为四大书院之首，也是北宋时期的最高学府。一代名臣范仲淹曾在应天书院刻苦求学讲学，该剧以范仲淹在应天书院求学讲学的生平事迹为主线，通过并头书院、秦香传书、借梅寄情、依依惜别等剧情，浓缩了范仲淹一生坎坷遭遇和公而忘私的精神。该剧通过戏曲的艺术形式，生动刻画了范仲淹刻苦求学、爱心孝道、忠贞报国、勤政为民、不畏强权、反腐倡廉的高大形象，给观众以莫大的启迪、鼓舞和教育。此外，2022年，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创作了昆剧《范文正公》。无论是唱腔和音乐设计，还是舞美与服装设计，昆剧《范文正公》都在尊重昆曲传统美学的同时，融入和体现了当代的审美表达。著名剧作家、国家一级编剧郑怀星与国家一级导演孙晓燕以范仲淹生平事迹为脉络，通过范仲淹在不同人生阶段，在与母亲、与妻子、与狄青、与重修岳阳楼的滕子京的关系中刻画他的精神境界，同时还重点展现了范仲淹的情与智，展现一个立体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以昆剧唯美典雅的表演方式进行演绎，突出范仲淹先忧后乐的伟大思想和高尚节操，以情动人，以智撼人，以人性化人，以家乡家国情怀感人。
10: 举两堂之高，怎令秦明？

0: 话说回来，一般人如果只会提出问题而不会解决问题，那么被贬一两次可能就无法东山再起了。但是范仲淹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耕，在边将为名将，在朝廷则又是孔子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概不一二线。无论什么身份职位，范仲淹都能够做到极致，如此全才千年一遇，所以他数次被贬又数次被召回，能力才是他一生的底气。范仲淹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官场沉浮数十载，逆境多于顺境，贬谪盖过升迁，但他始终保持初心，保持锐气，保持勇气。范仲淹的一生充满了奋斗和奉献，他对国家对人民的深厚情谊，以及他在文学和教育上的卓越成就，使他在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他是一位真正的儒家学者，他的思想和精神也将永远激励着后人。
1: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3: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2: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4: 壮士一起
2: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祖上大多都身居官位，狄仁杰的父亲做的都是地方小官，虽然能吃饱穿暖，但也与大富大贵无缘。年少时的狄仁杰并未养成富家子弟的那种骄奢淫逸的恶习，再加上狄仁杰跟随父亲宦游各地，转遍了小半个中国，童年时这些不平凡的经历不仅增长了狄仁杰的见识，更磨练了他的意志。狄仁杰参加科举之后踏入仕途，他不论是为人还是为官都刚正不阿。早年狄仁杰被人诬告，河南道处置使阎立本，也就是著名画家《天王送子图》的作者，负责审理此案。在审问中，阎立本发现狄仁杰是个德才兼备的人才，称赞狄仁杰乃沧海遗珠，一有机会就向朝廷推荐狄仁杰。狄仁杰因此而升任滨州都督府法曹，相当于今天太原市的司法干部。后来狄仁杰升任了大理寺丞，在一年内判决大量羁押案件，涉及17000人，却无一人冤诉，简直是断案如神。狄仁杰不仅是一名铁面神探，还是一名勇猛将领，他凭借过人的谋略保卫了河北一方安定，扭转了唐朝乾坤。690年，武则天当上女皇后，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契丹瞅准机会发兵南下进攻长城，在如今的秦皇岛、卢龙、昌黎之间的西峡石黄章谷打败了武周军队。武周大将曹仁师逃出一条命来，大将张玄玉、麻仁杰等人成了契丹的俘虏。洋洋得意的契丹军队再向南边开拔，直接威胁到河北一带。后来契丹攻占了冀州，杀死冀州刺史和城中的官吏百姓几千人，还发兵向北攻打瀛州，也就是现在的沧州河间。于是武则天派狄仁杰到河北出任魏州刺史，让河北这片土地安定下来。狄仁杰赶到河北上了任，头一件事不是点兵，也不是布阵，而是让百姓回到庄稼地里干农活。他跟大伙说，如果有契丹骑兵前来骚扰，我有的是好办法，所以大家可以安心操持地里的事情。这个消息传到契丹的主帅孙万荣那里，他想着狄仁杰一定是做好了打仗的准备，所以就没敢闹什么动静，魏州也就避免了一场生灵涂炭的兵荒马乱。狄仁杰以政治家的智慧、军事家的谋略吓退了契丹的军队，赢得了百姓的信任。魏州官民为了纪念狄仁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功德，为他建造了生祠，还竖起了一通大周狄良公祠堂之碑。狄仁杰在魏州留下了千古美名，还在这里留下了一种美酒。如今河北大名还有一种名叫滴溜的好酒，相传就是狄仁杰在魏州任上指导百姓制作的传统佳酿。为了纪念狄仁杰这位关注民生的官员，当地人就把这酒命名为狄溜，指的是狄仁杰留下的酿造手艺。后来的日子里，这名字就根据谐音改作了滴溜。后来狄仁杰转任幽州都督，北上长城，在神宫元年的春天，清边道总管王孝杰等人领了皇命，带兵17万跟契丹孙万荣在长城一线的东峡石谷决战。王孝杰一马当先担任前锋，结果在绝壁悬崖遭到敌人主力突袭，王孝杰坠下悬崖以身殉国，他手下的将士死的死，亡的亡，损失惨重。当年镇守长城内渔阳之地的大将是武则天的侄子武攸宜，王孝杰阵亡的消息吓得他不敢前进，任凭契丹进军幽州，由着性子肆意妄为。好在长城边上还有狄仁杰在，他一边指挥军队阻截敌人，一边联络北方的突厥可汗联手围歼契丹。
狄仁杰的点子

果然奏效，突厥发兵攻下了契丹的新城，俘虏了契丹首领孙万荣的家属。这一下，孙万荣的大营里人心惶惶，手下的将士相互残杀。一场大乱之中，孙万荣被人砍了脑袋，契丹人的部队投降了突厥。狄仁杰也凭借这件大功被封为栾台侍郎、同平章事，拜为宰相。然而狄仁杰认为一时一地战争的胜利并不算什么，能让国家长治久安才是目标。于是狄仁杰主张采取民族和解政策，命令长城线上的士兵加强守备，提防游牧民族的骚扰。武则天对这位老臣愈发器重，又把他任命为宰相兼河北道安抚使，请他在河北地区的民生事业上施展才智。这年十月，狄仁杰深入长城沿线各个地方，为的就是寻找抗击契丹的民间英雄。这一路上，狄仁杰发现定州北平一峰两处的百姓最忠义，于是特地奏请武则天给予表彰。武则天下达一通诏令，把北平更名为训中县，义丰县更名为历节县，还为抗击外敌固守城池的百姓们减免了一年的税赋。狄仁杰还凭借自己的智慧让武则天还政于李唐。当时武则天想要自己的侄孙武延秀和突厥联姻，突厥可汗扬言自己只认大唐天子，自己的女儿嫁也是嫁给李氏王爷。不仅如此，突厥还扣押了武延秀，发兵长城，可是五州军队无力抵挡，招募兵士连1000人都没招满。狄仁杰终于等到了机会，他来到武则天面前，劝他顺应民心所向，还政给庐陵王李显。狄仁杰看武则天迟迟没有表态，知道这位女皇心里想的是什么，于是又进一言：立儿子，您就能在千秋万岁后列位太庙；立侄子，恐怕太庙里就没有您的位置了。狄仁杰一句能顶10000句，终于让武则天下定决心把李显迎回皇宫，立赐太子，并任命李显作为河北道元帅讨伐突厥，实际上领兵出征的则是副帅狄仁杰。这个消息一传十，十传百，没过几天，百姓们知道太子李显就要亲率出征，都争着抢着报名参军，很快就凑足了50000兵力。突厥可汗一听说狄仁杰带兵出征，闻风丧胆，把军队撤回了北边。好多镇守边关的大将虽然手握重兵，却不敢追杀过去，只有狄仁杰领着10万人马追向北方。突厥可汗一路逃跑，一直逃到了大漠以北。狄仁杰圆满完成任务，被武则天改任为河北道安抚大使，专职安抚河北官民。狄仁杰尽职尽责，在河北恢复安定后，他一回京城就病倒在床，但他仍然心系国家危难。他上书武则天，建议在长城沿线设置骑兵，准备抗击突厥南下。民间传说，狄公在北边宁，狄公去边境危，这句话足以反映出边境地区的民众对这位忧国爱民的贤臣深深的怀念。公元700年，狄仁杰离开人间，百姓为他落泪，朝廷为他伤痛。武则天哭着说：“朝堂空也。”狄仁杰去世之后，受赠文昌右丞，谥号文惠。唐中宗继位之后，又为他追赠司空，后来的唐睿宗又为他追封梁国公。忠臣已死，英名长存。历代艺术家演绎出无数个艺术化的狄仁杰，使这位大唐名臣成为传奇人物。其中最经典的就是电视剧《神探狄仁杰》中梁冠华饰演的狄仁杰，另外还有古装探案题材电视剧《狄仁杰断案传奇》。除此之外，在戏曲中有

0: 有评剧《良宵》，还有晋剧《武则天与狄仁杰》。说到古装历史探案悬疑剧，不得不提《神探狄仁杰》系列。从2004年开始到2010年，每两年上映一部，连拍了四部。《神探狄仁杰》以悬念迭出的情节、缜密的推理、精彩的对白，紧紧抓住观众的心。著名演员梁冠华在《神探狄仁杰》系列中的表演，以其深厚的演技功底和对角色的深刻理解，塑造了一个立体多面的狄仁杰形象。梁冠华老师的狄仁杰既有着古代士大夫的儒雅风度，又不失侦探的敏锐和果断，这种独特的气质让他在观众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1: 诸位，方谦无义之二贼，欺心逆天，压榨百姓，贪污聚团，中饱私囊，幽州四围民生凋敝，变乱频仍，本阁禀皇帝旨意，严加查查。事发之后，二贼不思悔改，竟丧心病狂，意图谋反，欠以伏诛。自即日起，幽州一切军政要务均由本阁负责处置，凡忤逆二贼者，即刻到本阁处严明状况，视情节轻重予以处分。
2: 谨遵听命。
1: 幽州长史何在？
3: 卑职在。
1: 有几件事你要记下。第一，立刻下令各县废除二贼所在时的一切苛征，官府占田者要还田于民，封山者要还山于民，各县令要亲自下到民间体察民情，凡15日向本阁禀报一次，遇有民生疾苦就地解决，不必上报。
3: 是。
1: 第二，大柳树村村民聚众流亡乃苛政所逼，而立刻张榜公告，开脱流民之罪，归还田地，令其复村。
3: 是。
1: 再有，该村民不聊生，衣食无周，而立刻动用府库钱粮助其重建村落，整平农田，这件事一定要办好，本阁还要亲自过问。
3: 请大人放心，卑职立刻去办。
1: 第三，复查刑狱，凡被冤狱屈压之人一概释放。
3: 是。
1: 幽州法曹何在？
4: 卑职在。
1: 灵境县小莲子村人口多有失踪，村民疑为厉鬼作祟，而立即带人前去查查，即刻回报，不得前言。
4: 是。
1: 本阁身旁有一得力之人，乃小莲子村村民，对当地非常熟悉，也许可以帮得上你的忙。大友啊。
4: 在。
1: 你随法曹大人同去。
5: 多谢大人指点。
1: 嗯，
6: 小莲子村在深山里，怎么狄大人连这都知道？
3: 大人方到幽州，足迹竟已踏遍境内，真是令人既感且佩啊。
1: 举凡诸事以民生为第一，本阁查查官吏不看别的，第一是时刻有替天子寻睦之心，安抚百姓之举，第二是劝客农桑，水利诸要，第三是刑狱诉讼，小民以礼，三者皆备者上品，三有其二者中品，三有其一者下品，三者俱无者罢官。
2: 谨领大人教诲。
0: 我们再来说说狄仁杰断案传奇。这是由孙伟执导的古装探案题材电视剧，改编自荷兰汉学家作家高罗佩所著《大唐狄公案》一书。
7: 大唐名相狄仁杰，滨州太原人，高宗及武则天当政期间，历任大理寺丞、侍御史、刺史乃至宰相等职，一生为官，廉洁奉公，政绩昭著，朝野闻名。据《唐书》记载，一凤年迁大理寺丞，年内断治愈17000人，无一冤诉者。赐此惊人功绩，更被时人传为美谈。 本片所描述的只是有关他查情断案的传奇故事。
8: 喝点水吧。唉，自讨苦吃，又要裸造了。放着京都六品大理寺丞不做，偏要自行外放到那边远的蓬莱县充个小小的县令。唉，久居京都审理大案，尽是一堆堆纸上官司，实在乏味。趁着筋骨未老，四方走走，看看民间真情，练一练独处记忆的本事，岂不更有情趣？
0: 狄仁杰断案传奇是一段被人称为东方福尔摩斯的传奇故事。本剧由玉珠案、紫光寺、朝云观等十个故事组成，展现了唐朝时期丰富多彩的生活图景，刻画了比西方大侦探福尔摩斯早1000年的唐朝名相狄仁杰利用逻辑推理进行勘案的聪明才智和历史业绩。该剧通过其精良的制作和演员们的精彩演绎，成功地将狄仁杰的智慧和勇气展现得淋漓尽致。剧中不仅探案手法流畅，没有现代噱头，而且人物和布景充满古韵，现场收音仿佛能让人置身于那个时代，为整个探案剧增添了更多的真实感和观赏价值。此外，该剧的编排贴近真实生活，角色丰满，没有工具人角色，剧情紧凑。虽然可能因经费不足而未能完全展现小说中的深意，但整体上仍然是一部值得一看的佳作。特别是对女性角色的改编，如曹小娘子被强迫的情节，以及客栈夫人最喜欢的衣服是侄女儿亲手做的等细节，都为剧情增添了更多的情感深度和复杂性。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戏曲中的狄仁杰艺术形象。

您现在听到的是评剧《良宵》的片段。这部评剧《别开生面》讲述了狄仁杰的一段爱情故事，该剧由中国评剧院首演。话说年轻女子李秀如青春丧偶，以开店维持生计。狄仁杰进京赶考，入住店中，朗朗的读书声像一缕春风，染绿了李秀如死灰的心境。她对狄仁杰好感渐生，她惧怕这种感觉，希望丈夫的亡魂能像往常一样帮她克服寂寞。结果亡魂未至，狄仁杰却闯入她的梦中，爱情一下子燃烧起来。李秀如勇敢地去向狄仁杰表白，不想狄仁杰却劝说她遵从封建伦理，两个人分开了。狄仁杰却在梦中见到了这个美丽的寡妇，他发现他爱上了她。狄仁杰惊慌失措，于是逃出了旅店。李秀如在痛苦的思辨中明确了自己感情的正当性，同时也看清

了狄仁杰的真心，坚信狄仁杰一定会回来。而逃跑途中的狄仁杰则从双飞的雎鸠得到启发，在大雨中返回旅店，于是这场偶然的邂逅让爱情化为洪水滔滔，使有情人终成眷属。该剧虽脱胎于马寡妇开店，却并不是简单的旧瓶装新酒，而是一次立足传统的再创造。该剧文本上删繁就简，将原先跨度近20年的戏压缩在一个夜晚，充分展示男女主人公由四目相视、怦然心动到心意相通、两情缱绻、为爱情不顾名利、相爱相携的情感转变过程。独白式的大段演唱，深入挖掘人物的心理空间，在人性深度的刻画上下足了功夫。同时，舞美力求既保持传统戏曲的一桌二椅的意蕴，又符合当代审美需求。人物造型清新优雅，不落俗套。如果说好剧本是一部戏的骨架，那么好音乐便是一部戏的血肉。梁霄的音乐处理在原有白派特色基础上又融入了新的音乐元素，宽厚清朗，悦耳怡情。狄仁杰的一生可以说是宦海沉浮，狄仁杰为人正直，嫉恶如仇，把孝、忠、廉称之为大义。狄仁杰作为一个封建统治阶级中杰出的政治家，每任一职都心系民生，政绩卓著。在他身居宰相之位后，辅国安邦，对武则天弼政多所匡正。狄仁杰在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的武则天时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节目最后，让我们来听一段晋剧《武则天与狄仁杰》，来致敬这位名相。

0: 水萝卜，哎，这庙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1: 狄大人，狄大人，你快救救我们吧！
2: 狄大人，给我们一条活路吧！
0: 这是怎么回事？万岁不是拨下赈灾银两了吗？你们怎么会没有饭吃，没有火炉啊？
1: 大人，万岁拨下的赈灾银两都被吴三思拿去修庙了。
0: 什么？赈灾银两拿去修庙？
2: 是啊，谁修庙谁有饭吃，谁不修庙谁就没有火炉啊。
0: 你们先到庙中等着，我去找齐知府。
1: 大人，我们都被官家从那庙里赶出来了，这水还敢再回去呀？
0: 哎，水萝卜呢？啊，
1: 水
2: 铁大人，
0: 水萝卜呢？水萝卜，
1: 大人，水萝卜，
0: 水萝卜，
3: 水萝卜，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4: 铁大人，这孩子饿极了，不是里有毒的野菜。
0: 水萝卜，
1: 水萝卜。

0: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3: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4: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5: 吃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6: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7: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8: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2: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3: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2: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3: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5: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

0: 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1: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2: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0: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1: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2: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1: 滴滴老糕驱百病，
2: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都说人老了日子不好过，一天不如一天，活着费劲。过去我也没有这方面的感受，我这辈子都不爱扎堆儿，一直都是独来独往。我总觉着一帮一帮的老年人在一块儿东扯西扯，张家长李家短，不是他家儿媳妇不孝顺了，就是谁家老两口又掐起来了。这种八卦我不太喜欢，总觉得没意义。但是最近我对自己的这个看法产生了怀疑，我有些脱离群众了。过去在医院里坐诊，挂我号的每天有限制，一天就放30个号。有的患者慕名来，排号排出去都一个多月以后了，尤其是外地的，来了等不起，见天儿住旅馆等着，花费不小啊。背后病人和病人家属肯定有埋怨的声音，只不过我听不到而已。后来我觉得每天应该加几个号，能多看一个是一个，我就跟医务处领导说了。领导说我们给您老安排的工作量是根据您老的年龄和承受能力决定的，怕您累着，您都这岁数了，安排多了您受不了。我说还真是，越来越感觉力不从心了，但是一天多五个还没事。领导说这样我们也高兴，就是担忧您老的身子骨架不住。我说没事，以后一天加五个号，这样4周4溜24天，一天多五个就多出来120人，这还是一个月，一年那可就多多了。从那以后我一年就多看1000多人，坚持了7、8年时间，现在我基本不打趣了，一周出3天诊，其余时间有科室会诊的我就去一下，一个多小时就完事儿了，还算轻松。在坐诊的时候我最烦一件事儿，就是加三儿，很多人都奔着我来找胡老，这是一种信任，来了在走廊排着，出去一个进来一个挺好。可是单位有些人思想不对，总想着走后门加三看病，尤其是手里有点权力的更是这样，有时候直接打

电话给我，说胡老，我有个表弟，请您给看病，您给安排一下。最开始还都得给点面子，后来得寸进尺了，你也找，他也找，我就烦了，不好意思直接拒绝，那我就关机，不接电话。这样一来，慢慢就杜绝了。最近一年多，实行手机挂号了，这样更好了，公平合理，谁挂上了谁先来。那些黄牛也基本上失业了，但是也有一些靠这个挣钱的，他买好几个手机号，用不同的身份证挂号成功了，倒卖出去挣钱，一个号加好几百块钱。这个行为用一句土话说，多损呐！本来有病的家庭都不怎么宽裕，居家过日子花钱，治病也花钱，退休的再多能开有多少？3000、4000居多，5000、6000的很少，1、2000退休金的是大多数。一个号一倒饬，你就挣人家几大百。我真不知道良心，你是长到胳肢窝了，还是长到大腿上了？我对这种人可以说是恨之入骨。后来我想了一招，你不是偷梁换柱吗？那好，你挂号的身份证要是和病人不符合，我就请他出去，不给看，挂的号也作废了。而且我明确告诉他们，你爱去哪儿去哪儿，爱哪儿告哪儿告去。没想到这招还真灵，来回整了几次，这事儿杜绝了。毕竟他们理亏呀。我说这个事儿本意就是说，老人不是有句话叫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吗？这个道就是让我们走正道挣钱，该挣的钱我们名正言顺去挣，没毛病，手里拿着这个钱心里踏实，兜里揣着这个钱没有任何的亏心，心里不突突，活得坦然。但是社会毕竟是社会，鱼龙混杂，难免有些心术不正的混进来。只要社会存在，一定有好人有坏人，我们要做的只要擦亮眼睛，能看明白身边的人和发生一些事儿就行了，别上当，上过一次当这都正常，谁一辈子还没有犯糊涂的时候？吃亏上当是让我们长见识，增加经验，可是您千万不要总上当，吃100个豆子不知道豆腥气，那就坏了。这几年我每天都要和一些老同志沟通，电话进来，虽然他们没有明说自己上个月或者某年某月上了当，吃了亏，买了这个买了那个，被忽悠了，买回去吃了没效果，这话没有直说，可是您买回来的东西您不吃不用了扔掉了，您还用明说吗？我虽然岁数大了，脑子慢了，思维迟钝很多，但我小事不计较，大事不糊涂。如果您过去买的药好使有效果，那么您就不会听咱们的一口老高这档节目。如果没病没灾的，听这玩意儿干啥呢？
还不如听听单田芳的《铜铃传》，听听袁阔成的《三国演义》这些评书。没病的不找大夫，肚子不饿的不进饭店，这是老理儿。只要问，就是带着问题来问，只要您联系我，就一定有问题需要我来解答，解答以后我还得给您解决办法，方法是最关键的一步，没方法问题该摆在哪儿还摆在哪儿，这叫止步不前。好多年了，我大言不惭地说句话，我自我感觉我做得还行。我不管您是啥问题吧，心脏难受，闹心，喘气费劲，心脏哆嗦，说停就停，胡家老高没给您解决吗？解决了，不敢说百分百吧，百分之七八九，还是很保守的说法。血压高，那些老兄弟老姐妹，凭良心说，老高您用了以后血压有改变没有？我不去自我夸耀，您自己看数值，让血压计说话不就得了吗？虽然血压往下落的速度不是很快，我告诉您这是好事啊。您总觉得刚才还180、190，吃了某一种药，用了某个疗法，啪嚓一下落到了130、140，血压数值是看着挺好，担心没有了，总觉得自己不会出现爆血管的意外了。其实您就错了，这种弹跳式的大起大落，这是最危险的一种现象。跳水的运动员，我们在电视里常看到，穿着泳衣起跳，翻身打靶似的，一头扎进去，水花很小，漂亮，多美啊！但是谁又知道多少运动员退役了，大脑受损伤，眼睛出问题，心脏出故障，这些东西都是哪里来的？大起大落，冲击来的。过日子也是一个道理，过去穷日子都过惯了，包括我小时候也穷过，吃不像吃，穿不像穿，也就算是能活过来而已啊。那么现在日子好了，啥啥不缺，冰箱里鸡鸭鱼肉塞得满满登登。那么为啥有些老同志即便是有些东西变质了还舍不得扔呢？还有的老同志有新衣服新鞋不穿，脚上的袜子出窟窿了，找针线连吧连吧继续穿。家里的孩子不理解，老埋怨说买了不穿留着干啥呢？其实咱们老一辈的没错，小辈的也没错，咱们考虑的是旧的能穿就穿着，实在不行了再扔。加上过去真的穷怕了，都是留点后手，老同志们说的留点过河钱也是有道理的，手里有点积蓄，碰到事儿了心里有底儿。另外我对这个现象，一个人生下来一切都有定数，你这辈子该有多大的财运，你能多大寿数，基本都定了，能享多大福不是你自己决定的。过头饭不吃，过头话不说，如果吃了说了，
损伤的是自己，因此节俭是美德，这个我赞同，可是也要掌握一个度，差不多就得了。另外，孩子给买了吃的穿的，逼着咱们吃，逼着咱们穿，他们也没错啊。按照经济条件，他们给咱们买，是孝心的一种体现，本身出发点是好的。我觉得呢，还是那句话，有所为，有所不为，对的就做，不对的就改。同样作为老年人，我非常理解，我也是90岁的人了，从旧社会过来，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也不容易。去年我闺女儿子回家过年，都劝我说，您这岁数了还不退下来，干了一辈子还没干够吗？您这样忙碌着，我们都跟着担心。我儿子最大的都60大多，奔70了，人家会享受，退下来见天穿的流光水滑的，满面红光，除了养鱼就是遛鸟。他也经常跟我说，您老跟我学学，干了一辈子了，退下来就享受的开始，您这是何必呢？我当时真的没有什么好的理由去反驳他。我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思想，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追求，虽然我没有啥发展空间了，但我做一点我爱做的事，总比在家里窝着强。人一呆着，不活动，不动脑子，啥好身子骨也能呆出病来。趁着能活动，残年的蜡烛咋也要发点光，把最后一点光留给别人。他听了也不太敢跟我拗着劲儿，也就不言语了。上次咱们那场活动援助的力度我觉得还可以了，胡家老高拿出来很多送给大家了，宫廷肾宝也给了大家很多。您别看您得到了几盒、10几盒的援助，觉得不多，但是您别忘了，这是全国性的行动，那么多人参加了，一个人一盒，有10万人参加，那可是不小的数目，架不住人多，人上10000。无边无厌，人上10万，彻底连天。我每天面对的是多数，而不是某一个人。不过还得恭喜上次能够报上名的老同志们，你们很幸运也很幸福，该得的得了，该治病及时治上了。这几天陆续有非常多的老同志把电话工作人员接到了，得知80-90%的人都得到了极大改善，这个我听了就高兴。胡家老高总算没有令您失望，他的治病结果在您服用的过程中一天比一天进步，改变一天比一天更大更多，甚至有的都得到了临床康复的边缘了。其中有一位吉林省榆树市的病人，他46岁，张建国按理说岁数不大，算青年人。他说他知道胡家老高是他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听到节目的，因为家里有点稻田，还有点旱田，种稻子
种玉米挺累。

过去那么多年都是靠人力种地，小扎这个人通过交流我感觉是非常要强的，他总想把日子过得比别人好。他有个儿子大学毕业刚上班在长春，将来要在市里买房结婚，这就需要一大笔钱，他就想着能力范围能做到就多给孩子帮一些，没钱用嘴帮一点用没有，自己没有别的能力就有把子力气。镇里有个玉米深加工厂，需要烧锅炉的，工资不低，满班一个月能挣六七千，这在当地就不少了，他就去了。他说他们工厂那个锅炉设备必须人工添加燃料，用机器不可以，里面有技术要求，一天24小时，一个人就要往锅炉房运煤炭4吨，这些煤炭还要填到锅炉里，锅炉里面的炉灰渣子还要清出来，这个工作量不小啊。仗着体格比较好，干了2-3年了，攒下了点钱，这点钱挣得不容易，那是一滴汗一滴汗干出来的。突然有一天他用大铁锹往炉子里扔煤炭的时候，一扭身子就觉着嘎巴一声，后腰屁股蛋子上面位置针扎一样疼了一下，人立刻就不敢动了。一起上班的工友看见了，赶紧过去要拉他起来，他说千万别动我，可能我的腰断了。工友也挺害怕的，就说打120赶紧上医院。他被拉到了医院后一通检查，等了一天结果都出来了，一会诊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而且大夫告诉他你这病不是一天两天的了，突出部位都是陈旧性的，而且最主要的是你的髓核溢出来很多，恐怕以后会压迫神经。他问往最坏了说能咋样，大夫告诉他说按照临床医学标准最坏就是瘫痪了，大小便失禁也在考虑范围内。他听了一下子傻了，本来一切都好好的，3年多攒了10多万块钱，这一铁锹煤一甩，甩出来这么大个祸水，不能干活了不说，还得治病。他最关心的就是治疗费用问题，大夫也很诚实，跟他说你有农合，除了报销一部分，整个下来自己花费的至少也得这个数。大夫用2根食指，一个立着一个横着，他明白除了报销的做手术也得10万8万的。他听了六神无主，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让我想想。那一宿他也没咋睡，翻来覆去想这个想那个，家里的事儿、外面的事儿、眼目前的事儿、以后的事儿都想。第二天早上他跟媳妇说咱回家过些日子再说，媳妇当然不同意，就劝他说先住2天看看大夫咋说。他明知道还能咋说，除了手术还能有啥办法。在医院里
他很难熬，疼，一会儿吃一遍止疼药，那也疼得直哼哼。同病房里患者都满了，有的睡觉，有的看手机，有的听收音机。他旁边的床上是个老太太，有白内障，看东西看不清。老太太是小腿骨折摔的，来接骨，住了20几天了。枕头旁有个小收音机，1天24小时开着，可能是为了解闷吧。收音机里播完这个节目，又播别的节目，播来播去，播到了咱们的节目了。恰好那天节目播的就是我讲的风湿骨病的内容。人有时候就这样，他需要啥，他就关注啥。小张仔细听，收音机声音不大，屋子里还乱糟糟的，他听不清楚，就跟老太太说：“大爷，您老的收音机借我听一会儿呗。”因为床挨着床，老太太随手就递过来，说：“你听吧。”他接过去，凑到耳边听。节目听完了，他媳妇买饭回来，一进病房，他就跟媳妇说：“咱办出院，回家养着。”媳妇不知道他抽的奶骨子邪风，他说：“大夫还没说咋办，你出什么院呢？”他说：“啥也别说了，我指定是不在这儿治了，回家养着去。”他媳妇知道他平时是啥样人，就是犟，说啥是啥，啥事儿他认准了，十头老牛拉不回去，只能按照他的想法办。手续办完了，雇了车回家，到家了，抬进屋子放炕上，他说：“你把电话给我，我打个电话。”大家都不知道他这个电话打给谁，就听到他问：“这个老高治不治我的病？”一连串问了很多，最后他说：“那就给我发来10盒，只要见到一点效果，我就用定了。”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在说啥，问他他也不说，就告诉大家：“我的事儿我自己管。”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小张同志也算是一个有刚的铁汉子，不过他的一言一行，他的独断专行，刚愎自用，肯定不好。这性格对家庭团结没啥好处。不过这个小张也是我这么多年来遇到的最大胆子的病人。我们做医生的都是非常谨慎，这是常识性的。用药有最低量、最高量，我们不会在给病人做方案的时候超越这个度，这是保证安全的第一要素。可是这个小张不受控制，他拿到老高第一天一共吃了6次老高。平时我们按照严格要求一顿一口高，这是没错的，重病的大病的一顿一大口高，1天3次就到顶了。小张呢，我的天儿啊，自我为中心，啥也不看也不管，自作主张，1天吃6次，1次2大口，这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就算是咱们胡家老高再是纯中药安全性很高，那也没有这么吃的，治病哪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不是。

他也笑了，跟我说：“胡爷爷，我当时就觉得没事儿，病重用猛药。我爸活着的时候，我感冒、消炎，我爸总是把土霉素给我多吃好几片，多吃效果真好啊，马上退烧，炎症也没了。”我说：“你这纯粹是歪理邪说，你爸也是胡作非为，吃饭吃药都要有个标准量，哪能那样随意想干啥干啥，想咋干咋干呢？”小张的胡作非为虽然有悖于医学常识，可是有时候有些人做了某些事却歪打正着，一天吃六次，一次超出一倍的药量。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早上，本来翻身都不敢的小张，基本上不疼了，竟然自己坐起来。第三天，栏目组的热线员跟我说了这情况，我一听，把我吓一跳。我说：“咋还能有这样的浑人呢？”我怕他继续这样做，就赶紧安排接通热线，第一步制止他这个用药方式。第二，我说：“你的腰椎间盘突出症也算是有一大半肾脏问题，肾主骨生髓，养筋骨，养毛发，骨不壮，筋不弹，补肾补肝，补气补血，你是特例，我安排给你几盒宫廷肾宝加在老膏里面用，这叫脱药，让宫廷肾宝的药效拖着老膏的本源作用在全身跑起来，哪里缺就给哪里补，里外同调，上下齐聚，这样恢复起来更快更稳固。第三，我想把你的错误用药方式做个反面教材，在节目里讲一讲，让所有的听众都明白一个道理，老高治病需要过程，需要给他时间，不能采取突击方式，突飞猛进的思维去用药。虽然你头一天吃，第二天起来了，而且没有啥不舒服的感觉，但这也是错误的，以后不许这样做，让大家都知道错就是错，对就是对，不能拿着好结果当作犯错误的借口。他说：“胡爷爷，只要我的病能好起来，我不在意做反面教材还是正面教材，反正谁也不认识我，也见不到我。老同志们，您都听听，这个小张嘴上说的挺好，骨子里仍然还是不服气儿。咱们可谁都不要学他，咱都做个思维正向的人，好的咱学习，不好的咱们摒弃。”关于小张的故事我不多讲了，总之我不提倡他的做法，但是关于他能够在错误的路上得到了一个将错就错的好结果，这里面有原因。首先，他自我主张一天六次用药，翻倍用药，这在中医里面类似于冲击疗法，也就是首次加量。这情况在几百年前就有中医大师用过，而且效果非常不错，因为重病时期用大药，中度时期用中量，轻微康复时期

0: 要减量，这是原则性的，也是经验学说，也对，没错。那么任何事也都不是一成不变，要因势利导，到啥时候说啥话。治病不是死治病，应该活学活用。有些病咱们的老高不治疗它，我直接就告诉您了，别吃，吃了也没用。那么是他治疗范围的，我一定让您用，因为啥？用了它真的立马有改变，立马往好了转化，很快就往康复方面走。那您为啥不吃呢？您别把老高单纯看成一个方剂，一种药物，不是的。他真实的身份是一把打开您身体康复大门的金钥匙，他是给您身体添加老本儿、找回健康源头的一口精华。胡家老高，他是有灵性、有灵气、有正气、有根、有源的，他不简单。我舍不得把金子埋在土里头，虽然到啥时候都会发出来金灿灿的光华，可是我不说您哪能知道它呢？这也是我一直在做节目传播中医的一个因素，它就跟我的孩子没区别，都希望它能够在医疗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来实现它本身的超高价值。今天我还有一个消息跟大家说，上次给大家援助的宫廷肾宝，虽然老同志们反映说喝了腰板子有劲儿了，眼睛看东西清亮了，精神头越来越好，他就是这么快。但是我还得提前跟大家说，宫廷肾宝可能要停产了，里面有一味药全国都采购不到，而且这味药药厂库房也所剩无几了，只够生产一批次，也就是10000多盒。前几天药厂负责人跟我说了这事儿，他说最后一批只能给您老一半，我们市场订的货还不够呢，您老就多担待点吧，没有药材原料谁也没办法，特殊原因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还有一个事儿，上次援助有很多老同志没有机会参加上，一是名额有限，得到信息时间晚了，报名的时候名额没了，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就是有的在观望，但是身边有参加并且得到了援助的老同志，吃了老高见效了，用了肾宝有改善了，这时候才知道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心里后悔着急，就打来电话问啥时候还能有援助活动。老哥哥，我跟您各位说实话，一场活动您不管援助多少，那可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砸出来的，那是钱呐。不过呢，我说句冠冕堂皇的话吧，医者仁心，我算是一个医者，我有责任。反过来说，我自私一点，我如果能为大家争取来一次援助活动，我不也是做了好事吗？做好事有好报。对于你们的要求，能不能再办一次援助活动，老哥哥 我尽力而为，一切都往好了想吧。有好消息，我会在节目里告诉老同志们。今天就到这儿吧，有点说的太多了。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是那个辽宁大连的，我姓钱。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是想跟你问问这个活动的事。你看我才吃上这个胡家老高不长时间，那么再加上呢，当时因为货源紧张啊，我买的量呢也不是很多，但是呢这个胡家老高效果啊真的是太好了，我就想呢多囤一点啊。我就呢一直听您那个节目，当我听着您自己这么亲力亲为的全力的我们谋福利啊，我呢真是太感动了。哎呀，您这次援助活动力度啊比上次还要大，那我
0: 大得多。嗯，
5: 那我必须多买一点呢。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那你看我本身呢有肝硬化还有肝腹水，总是感觉到那个浑身啊没有力气。我这2个肝呢还有2块肿块啊，这个一个是3.5公分，一个是1公分左右。我当时呢在大连医院做了一个微创手术，把这个药物啊打在那个得病的地方
0: 啊，
5: 但是呢打了之后呢效果呢也不是很明显，肿块呢还是有啊。出院以后呢肝这个地方呢还经常的疼痛，总是感觉到呢腹胀的厉害，就好像呢不消化似的。我家老婆呢到现在呢我才用了有1个月，效果呢确实特别明显，我刚吃了不到7天吧，这个腹胀的感觉啊就减轻了不少，尤其呢胃口也好了，能多吃几口饭了。吃了半个月时间呢，我这个身体就感觉到有力气，人呢也感觉到精神点尤其是个肝区疼痛啊，到比之前呢可轻的太多了。
0: 你看看，效果多明显。
5: 是的，就连我这个眼睛啊，看东西也比原来清楚了。胡老师啊，我现在的情况啊，感觉到越来越好，但是呢， 病呢如山倒，病期如抽丝，这个道理我是知道的。尤其这个肝病啊，更是需要时间。我呢也是走了很多弯路，才用上这个胡椒老膏的。
0: 啊，
5: 那个这么好的药，就应该呢让更多人知道，对不对，胡老师？
0: 没错，嗯。
5: 还有胡老师啊，我呢还是要提个建议哦，这个胡椒老膏呢，能不能再加大点产量？平时买的时候啊，真的挺困难的。就这样一个良心的好药，就应该让大家呢都能用上啊。
0: 是的，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
5: 哎，我也知道你是处处为我们着想，这次援助活动啊，也是亲力亲为的争取来的，你为我们，还帮我们呢争取了更大的那个业主，当然让我们呢，既能把这个病的治疗好，又能够省不少钱。哎呀，我感觉到你胡老师真的太伟大。
0: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也是胡家老高已经做到的这种功效、这种能力啊，啊，是不是啊？
5: 是的，是的。哎，胡老师啊，我想报名呢，50盒，这额外的还援助公平肾宝这一档的。
0: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确实很大的，远远超过咱们第一次的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能用得起胡家老膏，那么因此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要比第一次大多了。这个力度，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以后再也没有了，是不是啊？啊，所以您怎么办呢？直接打电话啊，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那就非常直接了，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5: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0: 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啊，
5: 好，
0: 好，再见啊。好，再见，老朋友。
5: 哎，再见。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3699。

0: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啊。
2: 哎，好，别客气啊。
1: 哎，我觉得你为我们的患者做了那么多的好事，我真的是特别谢谢你。
2: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1: 啊，哎呀，说起来啊，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他的效果没有比我这用过的更能清楚了。
2: 嗯嗯嗯嗯。
1: 这不是，我也听了节目说有援助活动，马上啊就给你打电话了，这不是。上回啊我就没买够，这次啊我可不能坐过去了，我说要不我就后悔死了。
2: 嗯，没错啊。
1: 胡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啊，你给看一看呗。
2: 啊。
1: 嗯，我有这个脑血栓。
2: 哦。
1: 你要做什么呀也不方便，这身体老是麻麻木木的，就觉得老脑袋瓜子老晕，也不像我不能向上看，我要眼睛往上一看吧。就感觉迷迷糊糊的，要倒了那种状态一样。
2: 嗯嗯。
1: 尤其是我就是这左半个身子它不灵活，走道的时候那腿呀、啊
2: 哦、
1: 特别沉。哎呀，有时候那感觉那个腿就像陷在那泥坑里啊，在那拔都拔不动，使劲的往上拔了嘛，天那么烫。
2: 啊啊啊！
1: 走那么二三十米吧，哎，就觉得不由自主的我就停下来，走着挺不住，我就得歇一会儿、感觉浑身都一点劲儿都没了。
2: 啊，
1: 要是有了尿啊，我立马就得赶紧找厕所，要慢一步啊，我就常常有时候尿在裤子里了，憋不住、
2: 这些病都是很难受的，是不是啊？啊，
1: 对呀、你说你落在自己身上，这些病拿了你多难受啊，因为这个咱也不敢住进、走不远，你找不到厕所了，不经常尿裤子吗？
2: 嗯嗯嗯，真难呐、是吧？
1: 是，不过我现在觉得吃了这胡椒老高之后啊，我这身体还是越来越好了。
2: 哦。
1: 哎，有一个月左右吧，我这个小便失禁啊，哎，它就好了，它能憋住了，它不尿裤子了。
2: 嗯，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1: 对呀。原来根本都不敢出门，哎。但恢复了正常之后，偶尔我出去也能溜达溜达了，能走走逛逛的了。
2: 嗯，好极了，我听不了就为您高兴啊，是不是老朋友？
1: 啊，对呀、
2: 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
1: 哎，对对对，胡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吃了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觉得那脑袋瓜子不晕乎了，它不疼了。身上也有劲儿，干啥呀也就有精神头，愿意干了。
2: 嗯，好极了。
1: 是。你看现在我这不是用胡椒老高吃了，这不快四个月了。哎呀，我这腿也有劲儿了，干什么就也使不完了，就是感觉。你也走道的时候啊，也不是一脚深一脚浅的了，之前那个脚迈在地上的很黏糊呀，现在不是这状态了。干什么？炒菜了，做饭了，洗衣服了，出去溜达了，遛弯了，跟着聊聊天了，这都好了，都可以了。
2: 你看看，多好，改变多大呀！啊，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啊， 是不是？
1: 哎呀，可不是，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搭配那个宫廷肾宝、这个病啊，好的是特别快。本来我自己啊，也能够用的，那我老伴儿啊，他看着我用的也好啊，他也跟着想吃呢。
2: 啊。
1: 他这也跟着吃着，我不就不够了吗？我老伴儿，我跟他商量商量，我们报50盒。
2: 啊，您应该选择这一档啊。今后这个胡家老高和宫廷肾宝是非常难买到的，尤其是宫廷肾宝现在马上就要停产了。
1: 对呀，他给我们15档的宫廷肾宝，这一档不是要能拿多拿药，优惠力度也大，能省14000多块钱呢、
2: 没错。那么援助的第二档啊，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今后这样的机会没有啊，是不是？额满了，马上就停止了啊！ 所以您越快越好了，赶紧打电话给我们胡椒老高的这个专线报名。
1: 那胡老师，那我赶快打电话。
2: 哎，
1: 胡老哥保重啊，谢谢您。
2: 哎，好，谢谢您，预祝你成功。
1: 好
2: 啊，好，再见啊，
1: 啊，再见。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4: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4: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5: 400-156-3699，400-156。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7: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

0: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摧枯折斧，这个意思啊，就是折断枯树枝和烂木头，比喻事情非常容易做到。这个成语出自《后汉书·耿演传》，说的是大将耿演帮着刘秀打天下的故事。成语公锤竹帛出自《后汉书·邓禹传》，竹帛指的就是古代写字用的竹简和白绢，借指典籍史册。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建立伟大功勋，名垂青史。这两个成语故事的主人公分别是耿演和邓禹。咱们呀，先说说这个耿演。耿演的祖籍是河北，汉武帝时期，他的先祖带着一家老小从巨鹿搬到了陕西扶风，就在那儿安家落户。在新莽王朝的时候，耿演的父亲耿况担任上古郡太守，是当地最高的行政长官。耿演从小勤奋好学，又特别喜欢兵法，对领兵打仗非常有兴趣，这一门心思的就想干出一番事业来。听说更始帝刘玄当上皇帝了，迁都长安，耿演就带着孙仓和魏豹这么两个随从和一大堆的礼品，准备去见见更始帝。他们奔着长安走了没多远，邯郸那边就传来一消息，说有一名叫王朗的家伙，自称汉成帝的儿子，在邯郸起兵，自立为皇帝。孙仓、魏豹呢，就听说有正宗皇室子孙称帝了，也就动了心思，说如今有了汉成帝的正统，那咱们还跑到长安那么远的地方去干嘛呢？干脆啊，直接去邯郸筹奔王朗就行了。耿演听他们俩这话是非常的生气，他说邯郸城里那皇帝分明是一骗子呀，现在我们去长安是为国家陈述我们渔阳上古兵马的用处，来回也就是几十天的时间，等我们回来的时候啊，立马发兵攻打这些乌合之众，如摧枯折斧耳，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你们搞不清楚状况，我糊里糊涂就去投奔邯郸，还投奔什么王朗，那准得大祸临头。这就是成语摧枯折斧的出处，形容事情非常容易做到。
1: 耿演苦口婆心好一番劝，就此留下成语摧枯折斧。那么他这番肺腑之言能不能打动那两个随从呢？耿演又如何投奔刘秀呢？
0: 对于耿演的肺腑之言，那两个手下无动于衷，他们俩呢撇下耿演就去邯郸找王朗了。那长安是去不成了，耿演只好另找出处。去哪儿啊？是打道回府，还是另做打算呢？耿演当时是选择了后者。当时啊，耿演听说刘秀正在定州一带，决定去拜见刘秀，于是就不分白天黑夜的赶路，终于在定州找到刘秀，投奔而去。耿演这个人志气大，有想法，很快就得到刘秀的赏识。他多次提出啊，要回上古发兵，帮助刘秀攻打邯郸王朗。刘秀听到之后啊，就笑了，说：“小伙子啊，你还真是志向远大。”但是刘秀只顾着给好评，可他并没有采纳耿演的建议，他只是带着耿演继续在河北一带巡查。当他们来到蓟城这一带的时候，王朗的追兵可就到了。面对王朗的穷追不舍，势单力薄的刘秀又将如何应对呢？
1: 大敌当前，刘秀能否转危为安？心怀鬼胎，刘玄为何设下圈套？
0: 刘秀听说王朗的追兵已经赶到蓟县附近了，就赶紧召集手下将领，商量着准备往南走回老家。对于这件事儿，耿演不同意，他再次向刘秀提出回上古打邯郸。耿演说呀，我们不能往南走， 渔阳太守彭宠是您的同乡，上古太守那是我父亲。如果呀，我们能发动起这两部分人马，就有上万的大军，攻打邯郸王郎那乌合之众，就如同是摧枯折斧，夺取邯郸就不是个事儿。当时刘秀的心腹官员都是南方人，不愿意北上冒险，所以呢，他们都不赞同耿弇的建议。正当他们为这事儿纠结的时候，蓟城里边啊，突然就乱成一团了。有一个名叫刘阶的人，响应王郎的号召，就要捉拿刘秀。事发突然呢，刘秀就来不及多想，就赶紧就只顾着逃命了。结果是兵荒马乱的，跟耿弇就跑散了。那一边，刘秀继续他的流亡生涯，这一边的耿弇呢，只好回到上古郡面见父亲耿况。要说邯郸王郎这动作挺快，早已经派人来到上古郡了，逼迫太守耿况发兵响应。耿况呢，正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呢，他手下大将寇寻在一旁就劝说，说邯郸王郎那是个骗子啊，不能相信啊。我听说大司马刘秀正在巡行河北，这个人礼贤下士，咱们应该啊帮助刘秀消灭邯郸王郎。耿况还是挺担心，他说

0: 不管邯郸这王郎是真是假吧，他们这势头可不小啊。我担心咱们不是他的对手啊。正当耿况犹豫不决的时候，耿衍回家了，把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就跟父亲详细的描述了一番。耿况见儿子也力挺刘秀，于是就坚定了决心，派出寇寻到渔阳，跟渔阳太守彭宠结盟，一起对抗王郎。他们平定了中山、巨鹿、河间等22个县，最终就找到了刘秀。这个时候刘秀新得了好几员大将，而且还取得了真定王刘阳和藁城郭氏家族的支持。他们呢正准备攻打邯郸呢，耿衍这个时候就带着队伍来了。他带来这支队伍号称是突骑，就是精兵中的精兵，劲旅中的劲旅。刘秀看到这支人马又高兴得不得了啊，就赶紧的封耿况为大将军，耿衍、寇寻等人为偏将军。自打耿衍带着兵马投奔刘秀，刘秀可以说是如虎添翼，他们一路南下进攻邯郸，摧枯折斧，打败王郎。接下来咱们要说的第二个成语，功垂竹帛，这个意思是建立伟大功勋，名垂青史。这个成语的主人公是刘秀身边的大将邓禹。邓禹是南阳新野人，他出生在一个富商的家庭当中，从小就是聪明好学，才智过人。父亲呢希望他子承父业，所以教他写写算算，传授从商的经验。但这邓禹啊对经商一点兴趣都没有，只是喜欢读书。父亲也挺开明，干脆啊改变主意，就把他送到了京师长安求学，希望他以后有机会啊能够步入仕途，光耀门庭。当时长安城上官里居住着一批南阳籍的官员，所以好些个来自南阳的学生就都住这一带。邓禹就是在这儿认识刘秀了。那一年邓禹16岁，刘秀23岁，这两个人性格相投，很快就成了非常好的朋友。邓禹和刘秀立志读书，本想着在仕途上有一番作为，但是他们生不逢时，赶上王莽篡权建立了新朝，再加上王莽改革失败，天下大乱，老百姓生活是苦不堪言，纷纷揭竿而起。邓禹和刘秀眼看着仕途无望，只好呢各自返回了家乡。后来刘秀回家以后，跟着哥哥刘演在南阳郡起兵，就举起了光复汉室的大旗。后来起义军拥立了军中一位汉室后裔刘玄为皇帝，视为更始帝。刘玄当了皇帝，准备和王莽的军队大干一场，打仗需要人才啊。很多人这个时候推荐邓禹，说他读过书，有文化，是一个做军事的好材料。刘玄几次派人去请他，可是邓禹呢偏偏推辞不去。为什么呀？因为邓禹觉得呀，更始帝刘玄是一个平庸之辈，没什么本事，他呀难成大器。没过多久，刘演、刘秀哥俩率领20000人在昆阳城下打败了王莽的40万军队，直接就把王莽给打趴下了。然而这一仗的结果是更始帝害怕这俩兄弟太猛，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于是找一借口就把刘演给杀了。刘秀担心自己受到威胁，干脆离开天子脚下去河北巡查。这一天刘秀一行人来到了邺城，就琢磨着怎么着才能在河北站稳脚跟，打开一片天地。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年轻人快马加鞭就追了过来。那这位年轻人到底是谁呢？他就是邓禹。
1: 原来邓禹听说刘秀正在河北一带巡查，立刻赶去河北投奔他。邓禹从河南出发，一路快马加鞭追到了邺城。在这里他又是如何留下功垂竹帛这个成语呢？
0: 正当刘秀郁闷之际，老朋友大老远就来帮忙，他感动得热泪盈眶。在两个人闲话家常之后啊，刘秀试探着就问：“我这手中啊有封官任吏的大权，你来了

0: 你想当一什么官啊？邓禹一听就非常生气，他说我不想当官啊，我要想当官我早当上了，何必来追你啊？这话让刘秀就有点摸不着头脑了，他问邓禹，既然你不想当官，那你想干嘛呀？邓禹这个时候一脸严肃地说，但愿你威德家于四海，我德效尺寸之功，垂功名于竹帛耳。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但愿你的恩德家于四海，威名传遍天下，我呢才能以效微薄之力而名垂青史。这就是成语功垂竹帛的出处，比喻建立伟大功勋，名留史册。刘秀听后知道邓禹绝不是一般的势力之人，非常欣赏。可当时的刘秀啊，还没有打天下的信心呢。他对邓禹说，当初起兵啊，本想是有一番作为，如今我效命于更始帝，势力微弱，能成什么气候啊？邓禹沉默了一会儿，他呢又带着笑容为刘秀打气，冷静地给他分析了形势，希望他撇开刘玄的旗号，独立发展自己的势力。他对刘秀说，刘玄虽然在洛阳定都并攻下了长安，但是现在东部广大地区还没有平定，各路群雄战成据地，刘玄是庸才一个，就根本控制不了大局。他的部下呢，只知道是掠夺钱财，寻欢作乐，就没有一个是深谋远虑、忠良明智之人，也就更谈不上安定四方了。你呢，不如乘势而起，干出自个儿的事业。邓禹这话能否激起刘秀心中的涟漪，让他下定决心谋取天下呢？邓禹能否如愿以偿，功垂竹帛呢？
1: 群雄逐鹿，刘秀如何谋取天下？淡泊名利，邓禹如何功垂竹帛？
0: 刘秀听了邓禹这话是恍然大悟，连连点头啊。他觉得有邓禹这样深谋远虑的人辅佐他，那真是老天爷的赏赐。从此刘秀决心参与群雄逐鹿，争夺天下，把延揽英雄、物悦民心作为他夺取天下的根本策略。他命令手下叫邓禹为将军，把他当成军师来看待。这两个人常常是同睡一张床，彻夜长谈，商讨军情，制定谋略。为了在河北立稳脚跟，刘秀按照邓禹给出的建议，废除王莽苛政，恢复西汉官制，又招揽了大批人才。邓禹在他手下当起了人事部长的职责，帮着刘秀管理这些人才，让他们各司其职，为刘秀效力。这些个人呢，个个都是豪杰，在刘秀最艰难的时候依然是死心塌地地跟着刘秀。刘秀在邓禹的辅佐下苦心经营，终于率军攻下了中山国、涿郡、巨鹿、清河等郡，完成了对邯郸王朗的包围。公元24年4月，刘秀进军邯郸，连战连捷，斩杀王朗。这样一来，刘秀在河北就完全站稳了脚跟。在这一阶段，邓禹运筹帷幄，立下了汗马功劳。王朗这个威胁解除了，刘秀统一天下的脚步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长安的更始帝刘玄。那派谁去攻打长安呢？刘秀思来想去啊，决定还是派邓禹前去。很快的，邓禹按照刘秀的指示，率领20000精兵向着长安出发。可惜啊，双方实力相差实在是太悬殊了，邓禹的军队是连连败退，他的副将也战死沙场。邓禹非常的愧疚，他就把大司徒和梁侯的印绶就交上去，要主动领罚。刘秀知道这一次深入关中，以寡敌众着实是不容易， 于是呢，好好的劝慰了一番，还是把梁侯印绶送还邓禹，并且拜邓禹为右将军。几个月以后，邓禹再次率军出征，终于收获了喜报。公元37年，刘秀削平了各地割据的势力，完成了统一大业。刘秀对邓禹大加赞赏，封为高密侯。在东汉王朝开国功臣云台28将当中，邓禹以账策定谋、荐用贤良、军功卓著列为功臣之首，获得了中兴元勋的称号。邓禹为刘秀的大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对名利看得很淡，做人做事是忠厚淳朴。邓禹对母亲非常的孝顺，对13个子女也是严格管教。他制定了严格的家规，规定啊，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每个人都要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并且教育后代子孙，男儿必须读书，女子操作家事。邓禹这一辈子，无论是做人做事还是做官，从来都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正是因为这一点，他真正做到了自己说的功垂诸伯。也正是他的历史功业和人格魅力，使得这一成语流传后世。这正是乱世纷争心如镜，账策北渡真英雄，摧枯折斧谋大计，功垂竹帛勋业成。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一言兴邦的意思啊，就是一句话就可以振兴国家，具备使国家繁荣昌盛的正能量。这历史上啊，还就有这么一个人，他的一番话就改变了刘秀的命运，为刘秀的江山社稷立下了汗马的功劳。后人评价他是一言可以兴邦的俊杰。那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东汉云台二十八将之一披桐。披桐为什么会获得如此高的评价？这个故事呢，还得从头说起。披桐出生在信都，就是现在河北冀州。他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当中，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再加上他呀聪明好学，说文论武样样都挺出色，也是一拔尖的人才。等长大之后啊，他在王莽的手下谋了一份差事，后来王莽政权倒台了，他呢就到了更始帝刘玄手下做事，担任河城郡太守，就成为晋州一带的最高长官。当时的河北是兵荒马乱，很不太平，刘秀受到更始帝刘玄的委派，就来到这儿巡查。他刚到河北没多久，邯郸城有一个名叫王郎的算命先生，自称是汉成帝的儿子，在邯郸起兵，自立为帝。紧接着啊，派遣将领到处是攻城略地，很多郡县的太守就信以为真了，纷纷开城迎接，归顺了王郎。不过这凡事都有一例外，还是有那么两个地方的太守不肯听从王郎的号令，拒绝跟王郎站到一个队伍当中。那这两位太守是谁呢？一位是信都太守任光，另外一位就是河城太守披桐。
1: 王郎听说刘秀在河北，就出了高价要换他的脑袋，势单力薄的刘秀只能一路逃跑。正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个老头给刘秀支了个招，让他去投奔信都太守任光，去那儿避避风头。刘秀听到这个消息，就像捡到了一根救命稻草。那这根稻草到底能不能顶上大事呢？成语故事《一言兴邦》又将如何展开呢？
0: 刘秀一路逃到信都，信都太守任光亲自打开城门，把刘秀就迎了进来。披桐听说刘秀去了信都，也就带着兵马前来投奔。这一下刘秀在河北就算是有了一块立足之地。不过要想对抗邯郸的王郎，那他们呀还是没有胜算的。那下一步该怎么办？其实刘秀心里头也没谱，他把大伙就召集起来要开一会讨论一下，这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很多跟随刘秀逃难的一些亲信就说了，说如今呢，邯郸王郎这实力太强大了，咱们要在河北站稳脚跟的话，简直就比登天还难，要不如咱回长安吧。披桐一看这会上的形势，就沉吟了一下，说道，大家刚才说的呀都不对，老百姓被王莽的暴政害得可是不轻啊，大家对他恨的是牙根痒痒，各地的官吏军民怀念大汉恩德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也正是因为这样，更始帝一个号令，天下响应。大伙儿一听这话呢，不吭声了。披桐接着说，邯郸那个不可一世的王郎，他根本不是什么汉室宗亲，他呀他是一算命先生，他是靠着谎言欺骗百姓，蒙蔽天下人的。以下官看来，王郎在河北并没有深厚的根基，您只要征调河城信都两个郡的人马，一定就能把他给打跑喽。刘秀听了之后啊，是连连点头。披桐继续说，如果您放弃这次机会回长安的话，不但白白丢了河北，而且是有损您的威名，那以后啊很难东山再起。一旦邯郸王郎在这儿扎下了根基，他就会继续为非作歹， 他继续会伤害百姓，这个事情可就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批同这一番肺腑之言说的是入情入理，刘秀听完之后作何感想呢？他会不会采纳批同的建议呢？
1: 力排众议，批同如何慷慨陈词，一言兴邦，恍然大悟，刘秀怎样从善如流，平定河北。
0: 正所谓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刘秀听完批同这一番话是恍然大悟，信心大增啊，他就决定留在河北征讨邯郸王郎。正因为刘秀在关键时刻采纳了批同的建议，最终是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批同也就被称为一言兴邦之俊杰，这个就是成语一言兴邦的来历。刘秀的主意定了，就开始部署行动计划，他派批同率军出征，批同是连战连捷，收复了唐阳县，打败了中山守军，占领了定州城，这下一个目标就要直取邯郸。邯郸那王郎一看这批同来势汹汹啊，也着急了，就赶紧派人进攻批同的老家信都，就把批同的父亲弟弟妻子儿女就都抓起来了，逼着他们写信让批同回来投降。信上内容是什么呢？这大意就是说呀，要是投降加官进爵，如若不然全家老小性命不保。这一边是忠义，一边是孝道。批同看到这封信之后是心如刀绞，忍不住就放声痛哭。他知道自古忠孝难两全，于是他擦干眼泪写了一封回信。他说刘秀是天下明公，是老百姓未来的希望，我批同啊，不能为了自家老小的安全

0: 不顾国家大义。这信写完了，他朝着老家的方向磕了三个响头，然后是带孝出征。批同的行动是感染了在场的将士，他们群情激愤，个个是奋勇杀敌。就在批同准备为国尽忠，放弃家庭的时候，更始帝刘玄派来将领攻下了信都城，王朗的军队落荒而逃，这批同的家人也总算是逃过了这一劫。刘秀为了表彰批同的忠义行为，封他为武义侯。消灭了王朗之后，批同继续跟随刘秀在河北一带征战，帮着刘秀扫清了很多的障碍。公元25年，刘秀在河北称帝，封批同为灵寿侯。5年之后，批同辞去官职，回到封地，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因病去世，葬在齐州南关，也就是现在的保定安国。接下来啊，咱们说说成语反侧自安。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安抚人心的策略很奏效，让那些心神不安的人自然而然的就安下心来了。这个成语故事发生在刘秀攻入邯郸城之后，他在清理王朗政权留下的档案的时候，发现了一个让人吃惊的大秘密。手下的人建议啊，他一查到底儿，揪出所有的敌对分子，没想到刘秀却一把火将所有的秘密烧了个干干净净。刘秀怎样打败王朗攻入邯郸城，这个惊天的秘密究竟又是什么呢？这一把火跟成语反侧自安又有什么关系呢？别着急啊，咱们慢慢说。话说刘秀跟王朗之间的较量还在继续，刘秀南下之后得到很多地方官员的拥戴，名声大振，各地豪杰纷纷前来投靠，刘秀的实力就逐渐的增强。可是跟王朗相比，那还是差远了。况且刘秀攻下的县城大部分距离邯郸很远，他还是不能跟王朗正面去交锋。在刘秀的作战计划当中，邯郸城必须要拿下。他呢瞅瞅自个儿的家底儿，实在是不算富裕，虽然手下已经聚集了批同、耿纯、刘植等大将，但是这所有的人马加起来啊，也不过是区区数万，要凭着这些兵力打败王朗，哼，那还真是拿着鸡蛋碰石头，一丁点的胜算都没有。
1: 眼瞅着王朗的势力一天天强大起来，刘秀心里头能不着急吗？这时候刘植给他出了个主意，要想跟王朗对抗，咱们得把真定王争取过来。那这个真定王究竟有什么能耐？他会不会归顺刘秀呢？反侧自安的成语故事又将怎样展开呢？
0: 真定王呢，是西汉的一个诸侯王，最早汉武帝诏封常山县王刘顺的儿子刘平为真定王，管理真定、绵曼、藁城、肥累四个县，都城就定在真定。那个地方现在说就是石家庄长安区东古城村附近。从那个时候开始，真定王世代传承。到了更始帝刘玄继位的时候，第七代真定王刘阳继承了祖上家业，成为当地的豪门首富，这手下还有10万兵马。这股子势力啊，那是河北地区一个重要的砝码。不管是刘秀还是王朗，谁要是能把刘阳拉过来，这个实力准能占上风。当时真定王刘阳看到很多人都投靠了王朗，他就也打算啊，干脆也投到王朗麾下找一靠山。这事儿要是成了真的话，刘秀在河北可就真的没戏唱了。所以刘秀听说这个情况，是一点都不敢耽搁，就赶紧派手下人刘植前去攻关。刘植是个能人，他也是西汉皇室后裔，跟刘阳算得上是宗亲。他呀不光会打仗，这嘴皮子也利索。这一趟不辱使命，真是说服了刘阳归顺刘秀。这还不算完，在

0: 河北平乡县的西南方向，是邯郸的门户之一。如果拿下了巨鹿，邯郸就成了孤城一座，消灭王朗那是指日可待。没想到啊，巨鹿城的守将也是一条硬汉子，他率领手下誓死守城。刘秀军队是攻了一个多月都没成功，士兵们是死的死，伤的伤，损失惨重。就在刘秀左右为难的时候，大将耿纯献上一计，都说擒贼先擒王，只要我们杀掉邯郸城里那王郎，巨鹿城的将士们就会不战而降。这话说的刘秀是喜上眉梢啊，他立刻行动，率领精锐部队迅速向邯郸进军，对邯郸形成包围之势，接连打了几个胜仗。王郎一看这刘秀来势凶猛啊，决定跟刘秀拼个你死我活。他整顿兵力，决定坚守邯郸城。邯郸城啊，城墙高大，城池又深，刘秀率领汉军一连攻打了十几天都没有攻下来。双方这样僵持那也不是事儿啊，不光邯郸城外，刘秀这边着急，邯郸城里边也是人心浮动。王朗手下的文臣武将这心里都明白，刘秀大兵压境，破城那是迟早的事儿。他们可是早就听说了刘秀的大名了，也知道他的威望很高，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对王朗就失去信心了。王朗的少妇李丽，他就是其中之一，他给刘秀送了一封信，表示愿意当内应，他要接引刘秀的军队进城。刘秀一看这信呐，大喜过望，赶紧让手下的人做好攻城准备。李丽呢，果然是打开城门迎接汉军进入邯郸城。王朗一看大势已去啊，只好趁乱逃出城去。可是逃出去之后也难逃一死，他被刘秀的手下大将王霸追上了，当时就砍了脑袋。好，咱们呀再说那巨鹿。巨鹿守将听说邯郸失陷了，结果是立刻就投降。汉军攻入了邯郸城之后，开始抄查王郎的宫殿，他们发现了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那刘秀又会怎样处理呢？反侧自安这成语故事又将如何上演呢？
1: 一语惊人，汉王刘秀为何既往不咎？反侧自安，攻心战术何以留下美谈？
0: 不看是不知道啊，一看吓一跳。刘秀的手下在清理缴获的文书档案的时候，竟然发现了大量汉军将领和王郎的书信往来，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在王郎势力强盛的时候，刘秀军中啊就有人脚踩两只船，私下里跟王郎有来往，在这些书信里边就有很多的恭维王郎、诋毁刘秀的文字。看到这些啊，有人就当下就议论说：“主公啊，这个事儿您可得严查到底，得把那些吃里扒外的家伙呀全都给杀了。”可是刘秀呢只是微微一笑，命令把所有的官员都叫一块儿。他笑着对大伙说：“哎，那些东西啊都烧了吧，令反侧子自安。”这意思就是说把那些个文字都烧掉，让那些个因这件事而睡不着觉的人呐，哎，把心放下来。于是他当着所有官员的面就把那些书信全都一把火烧掉了。刘秀这一招可是真高明，如果他是一追到底，会引起一大批人逃跑，甚至很可能让那些人干脆就起兵造反了。相反啊，他用一把火烧掉那些个文书和书信，让大家就见识到他宽阔的胸襟。大家见刘秀不计前嫌，对他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从那以后，文武群臣个个是忠心耿耿地拥戴刘秀。这个就是成语故事反侧自安的出处。都说得人心者得天下，刘秀呢采取的就是一攻心的战术。 他以公

心服人，那些个疑虑不安怀有二心的对立面立刻就自然消除了。人心向背决定成败，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团队，这可都是亘古不变的真理。这正是一言兴邦有气度，反侧自安烧文书，励精图治谋大业，创建东汉人心服。

0: 到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一个成语鸡不相能，出自《后汉书·吴汉传》。鸡就是长期的意思，能呢指的是亲近和睦。史书上的原话是说，子与刘公鸡不相能，而信其虚谈，不畏之辈，终受质矣。这意思啊，就是说你和刘秀之间有矛盾，平日里啊没什么来往，他夸你的话那你可别信，如果不防着点的话，总有一天就会被他给算计了。第二个成语从台置酒，出自《后汉书·马武传》。历史上有一场著名的盛宴，大伙都知道，鸿门宴。人们常常用鸿门宴来比喻不怀好意、暗藏杀机的非正常宴会，而从台置酒恰好是相反的，泛指普通的酒宴。这两个成语都发生在刘秀攻进邯郸之后，当时刘秀经过一个月的苦战，终于打进了邯郸城，伪皇帝王朗在逃跑的过程当中被刘秀的手下大将王霸是一刀就给灭了。消灭了最大的一股势力，刘秀总算在河北站稳了脚跟。进驻邯郸之后，刘秀一把火烧掉了官吏和王朗勾结的档案，借这个举动就安定了人心。
1: 攻破邯郸，除掉大患，按理说呀，刘秀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可是呢，他的心里还存着一个疙瘩，每次想起来总觉得浑身不痛快，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那刘秀心里这疙瘩是谁呢？他就是更始帝刘玄的尚书令谢公。谢公是南阳人，说起来呀，他还是刘秀的老乡呢。在新莽王朝的末年，就在刘秀准备攻打邯郸王朗的时候，刘玄派谢公率领镇威将军马武等人是前来协助刘秀，但是始终也没有能攻下城池。等刘秀的援兵赶到的时候，大家齐心协力，这才攻进了邯郸。刘秀和谢公带领各自的人马就进驻邯郸城。都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可是刘秀跟谢公这两位老乡是见了面之后啊，相互瞅着彼此都不对眼。进城之后呢，刘秀为了安抚人心，下令手下的将士们不准骚扰百姓。可是谢公的副将不听命令，在邯郸城里边是到处闹事儿，所以刘秀对他呀就很不满意。谢公呢对刘秀也不怎么感冒，他知道刘秀在老百姓当中口碑非常好，可是为了替主子刘玄收买人心，自打进入邯郸城之后，他就和刘秀对着干。他也开始对百姓啊施些恩惠，在竞争过程当中，谢公好几次跟刘秀就发生了口角，火气上来之后啊，还差点发兵攻打刘秀。不过呢，也是因为忌惮刘秀兵力强大，最终也没敢动手。因此虽然当时谢公和刘秀都在海

0: 单，却是各自驻扎在城池的一端，互相是保持着距离。虽然这谢公是一点也不买刘秀的账，可刘秀呢表面上啊是一点也不计较，每次见到谢公都是客客气气的。原来啊，刘秀相中了谢公的才能，想让他跳槽来帮自个儿。刘秀试探过谢公好几次，可是谢公呢毫不犹豫当场就拒绝了。接连碰了几次钉子之后，刘秀彻底就断了这个念想，既然不能为自己所用，那留着就是个祸害，干脆啊一不做二不休，除掉他吧。那么该怎样除掉谢公呢？刘秀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刘秀灭了王朗，占领了邯郸，这么大的胜利啊，却一直没有开庆功会。刘秀决定在丛台置办酒席，在庆功宴上找机会杀了谢公。在这次的宴会之上，丛台置酒的成语故事即将展开，其中一个重要人物也即将登场，那他会是谁呢？稍后咱们接着说。
1: 丛台置酒，盛宴因何暗潮汹涌藏杀机，峰回路转，刘秀如何巧舌如簧拢人心。
0: 在民间，为了祈求全家幸福平安，很多地方过年啊都有贴门神的习俗。一说门神，大家最熟悉的就是秦叔宝和尉迟敬德。其实除了这二位啊，还有一个人也被敬为门神，他就是成语丛台置酒中的一个重要角色，镇威将军马武。马武字子章，也是南阳人，他最早是更始帝手下的一员大将，后来曾经跟随着刘秀参加过昆阳大战，他是和刘秀出生入死的十三勇士之一。因为马武武艺高强，后世称他为武温神。刘秀手下呀，还有另外一员大将姚七，被后人呢称为汉太岁。马武和姚七并称左右五门神，通常贴在临街的大门之上。喜欢戏曲的朋友恐怕都知道，在中国传统戏曲剧目当中有不少关于马武的剧目。京剧《打金砖》讲的就是姚七被郭飞诬陷，马武为了救好友闯进后宫，可惜呢是迟来了一步，见到姚七已经被杀，马武是大闹宫廷，可是刘秀呢避着不见他，最终马武一头撞向金砖，一命呜呼。刘秀听说马武自尽的消息，肠子都悔青了，他马上下令处死了惹事的郭飞。河北太行山区民间流行着傩戏《岑彭马武夺状元》，这说的也是马武的传奇故事。历史上的马武呢，他是黑道出身，他年轻的时候为躲避仇家来到了江夏。王莽末年敬陵西洋三老在郡界起义，马武去投奔他们，开始了占山为寇的生涯。后来呢又加入了绿林军，这一次更始帝派谢公帮着刘秀攻打邯郸，马武呢也和谢公一道上了战场。这一天呢，刘秀在丛台置办好了庆功宴，邀请谢公和马武等人前来赴宴，准备趁机除掉谢公。可惜当时马武就坐在谢公身边，刘秀这手下可都不敢动手了。就这样，暗杀计划最终就流产了。在宴会之上，刘秀觉得马武这个人可以利用。宴会结束之后，他单独把马武约到了丛台楼，就跟马武说了，我这手里头啊有渔阳上古的突击骑兵，就差个统帅了，我呢可是非常看好你。马武是个武将，没那么多花花肠子，他憨憨的就说，哎，我脑瓜笨啊，怕是没那个能耐吧。刘秀说，您当了这么久的将军了，绝对那是一个军事的权威，这个事儿啊交给你，我一百个放心。要说刘秀拉拢人才，这确实是有一套，渔阳上古的骑兵那可是他最精锐的部队，现在呢全都交到马武手上了，这让马武是受宠若惊，心里这天平马上就偏向刘秀这一边了。这次精心准备的鸿门宴 变成了一个普通的饭局，就再也没有危险的元素了。虽说是没能除掉谢公，可是刘秀又多了一位忠心不二的大将。这一段历史也为邯郸留下一个成语，从台置酒。话说刘秀已经动了杀机，可是谢公却一点儿也没有察觉到。刘秀呢不动声色，表面上还经常夸谢公啊，说他是一好干部。好话呢谁都爱听，谢公渐渐的啊就改变了对刘秀的态度。不过谢公的老婆呀那是一明白人，他劝了谢公好几次，说君与刘公机不相能，而信其虚谈，不为人辈，终受质疑。这意思刚才我们说了，就是夫君你啊和那个姓刘的一直不对路数，他现在成天夸你，你可千万别当真呐，要是不防备着点，早晚有一天啊他得把你给办了啊。这就是成语机不相能的出处，意思就是向来的不和睦也不友善。谢公听了以后不在意，他说哎，老婆你啊你这把人想得太坏了，不是要知道我跟刘秀那都是一条心，都是为了更始帝效力的。后来谢公干脆啊率领自己的人马驻扎到了邺城，把邯郸这块地盘就让给了刘秀。
1: 谢公的老婆一再提醒他机不相能的道理，可是他却不当回事儿。与此同时，刘秀磨刀霍霍，准备向谢公下手了。那这出大戏又将如何拉开帷幕呢？
0: 刘秀觉得谢公到底是更始帝刘玄的人，他留在自个儿身边早晚都是个祸害。当时河北山东地区有铜马青毒由来高虎等多股草莽势力，有好几百万人，这对更始帝的统治产生了极大的威胁。刘秀下一个目标就是剿灭并收编这些武装，壮大自己的实力，借此来个一石二鸟，除掉谢公。刘秀准备向南攻打青毒军，他派人对谢公说，我把青毒军追击到射犬城就一定能够打败他们，由来军的人马得到消息呢肯定就吓得逃跑，到那个时候我希望你啊能够出手帮我解决掉这些由来军。谢公打心眼里是不愿意帮刘秀啊，可转念一想，剿灭这些武装势力那也是在帮更始帝呀，所以说他就同意出兵了。等到刘秀击败青毒军之后，由来军果然向北逃到龙绿山。龙绿山就是现在的林绿山，位于河南省林州市城关镇西北。谢公一看由来军真的逃跑了，他就留下了大将军刘庆、魏郡太守陈康驻守在邺城，自个儿率领各路将军攻打由来军。谢公原本以为这一仗肯定能打赢啊，可没想到陷入困境的由来军是破釜沉舟，奋力死战，谢公的军队反倒败了。这个时候啊，刘秀趁着谢公领兵在外，邺城空虚，派偏将军吴汉袭击了邺城。吴汉找了一个能言善辩的人，劝说陈康开城投降。这个人见到陈康之后，是好一番的是摆事实讲道理，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忽悠着陈康就开了城门。陈康一不做二不休，就把刘庆和谢公的妻子儿女一块都绑了，就把这些人都送到吴汉那儿。刘秀谢公机不相能，谢公却放松警惕，轻信对方，这会给他招来怎样的灭顶之灾呢？因为从台置酒而有心投靠刘秀的马武又将迎来怎样的命运转机呢？稍后咱们接着说。
1: 机不相能，谢公如何一语成谶食苦果？转投明主，马武如何驰骋沙场成功名？
0: 谢公吃了败仗之后，灰头土脸地回到了邺城。他这个时候还不知道陈康已经叛变了，率领着几百个轻骑兵就进了城了， 结果就被埋伏的士兵给擒获了。吴汉一刀杀死了谢公，接手了他的全部人马。马武呢，听说了谢公的下场，就骑着快马去投奔了刘秀。刘秀是很喜欢马武这样的勇将，经常让他陪伴左右。后来刘秀想派马武到邺城驻扎，马武呢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连声说，我哪儿也不去啊，我就想留在主公身边为主公效力。从此马武就跟着刘秀南征北战，参与了镇压河北由来、武藩等起义军。马武生性豪爽，说话也大大咧咧。有这么一次，刘秀和他的几位功臣们呀就聊天，说你们要是不跟着我的话，现在你们会干什么呢？各位功臣是七嘴八舌，说啥的都有。轮到马武这儿啊，他就说，我呀生性勇猛，可以在县里抓强盗，当一个保安团长。刘秀听了之后是哈哈大笑，和他开玩笑就说你自个儿就是一强盗，你不当贼就不错了，还抓贼，我看你啊也就能当一村长。马武爱喝酒，也敢说真话，喝醉之后经常在刘秀面前拿诸侯们开涮啊，一点都不忌讳。刘秀呢也觉得挺逗乐，也就不拦着他。这就是马武，云台二十八将当中最后一位归顺刘秀的大将。这一位勇猛刚强又质朴可爱。公元61年马武去世了，他的出生年月已经不可查，有文献说他生于公元前16年，比刘秀大10岁。那从他的经历来看呢，这也算是比较可信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死时就是77岁，在当时相当的高寿了。今天的成语鸡不相能从台置酒引出了两个对刘秀来说非常重要的人物。鸡不相能指的是双方一直有矛盾，不能和睦相处。谢公明知道刘秀和自己有过节，却接受对方的糖衣炮弹，最终是自食苦果。从台置酒这故事啊，更是一斗心眼的剧目。正是在这场暗藏玄机的宴会之上，马武转投明主，成就了日后的功名。谢公和马武同样为更始帝刘玄效力，同样有一身的本事，却在人生的分岔路口做出了不同的选择。结果一个是身首异处，一个是功成名就，这样的结局也真让人唏嘘，这样的历史也更耐人寻味。这正是从台置酒摆宴席，名为庆功暗藏机，巧使马武新归汉，一生戎马刘公敬。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3: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4: 吃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5: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6: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7: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1: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2: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1: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2: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4: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1: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2: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4: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1: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2: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1: 滴滴老糕驱百病，
2: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都说人老了日子不好过，一天不如一天，活着费劲。过去我也没有这方面的感受，我这辈子都不爱扎堆儿，一直都是独来独往。我总觉着一帮一帮的老年人在一块儿，东扯西扯，张家长李家短，不是他家儿媳妇不孝顺了，就是谁家老两口又掐起来了。这种八卦我不太喜欢，总觉得没意义。但是最近我对自己的这个看法产生了怀疑，我有些脱离群众了。过去在医院里坐诊，挂我号的每天有限制，一天就放30个号。有的患者慕名来，排号排出去都1个多月以后了，尤其是外地的，来了，等不起，见天儿住旅馆，等着，花费不小啊。背后病人和病人家属肯定有埋怨的声音，只不过我听不到而已。后来我觉得每天应该加几个号，能多看一个是一个。 我就跟医务处领导说了，领导说我们给您老安排的工作量是根据您老的年龄和承受能力决定的，怕您累着，您都这岁数了，安排多了您受不了。我说还真是，越来越感觉力不从心了，但是一天多五个还没事。领导说这样我们也高兴，就是担忧您老的身子骨架不住。我说没事，以后一天加五个号，这样四周四六二十四天，一天多五个，就多出来120人，这还是一个月，一年那可就多多了。从那以后，我一年就多看1000多人，坚持了7-8年时间，现在我基本不打去了，一周出3天诊，其余时间有科室会诊的我就去一下，1个多小时就完事儿了，还算轻松。在坐诊的时候，我最烦一件事儿，就是加三儿。很多人都奔着我来找胡老，这是一种信任。来了，在走廊排着，出去一个，进来一个，挺好。可是单位有些人思想不对，总想着走后门加三儿看病，尤其是手里有点权力的更是这样。有时候直接打电话给我说，胡老，我有个表弟请您给看病，您给安排一下。最开始还都得给点面子，后来得寸进尺了，你也找他也找，我就烦了，不好意思直接拒绝，那我就关机不接电话。这样一来慢慢就杜绝了。最近1年多实行手机挂号了，这样更好了，公平合理，谁挂上了谁先来，那些黄牛也基本上失业了，但是也有一些靠这个挣钱的，他买好几个手机号，用不同的身份证挂号成功了，倒卖出去挣钱，一个号加好几百块钱。这个行为用一句土话说，多损呐！本来有病的家庭都不怎么宽裕，居家过日子花钱，治病也花钱，退休的再多能开有多少？3000、4000居多，5000、6000的很少，1-2000退休金的是大多数。一个号一倒饬，你就挣人家几大百。我真不知道良心，你是长到胳肢窝了，还是长到大腿上了？我对这种人可以说是恨之入骨。后来我想了一招，你不是偷梁换柱吗？那好，你挂号的身份证要是和病人不符合，我就请他出去，不给看，挂的号也作废了。而且我明确告诉他们，你爱去哪儿去哪儿，爱哪儿告哪儿告去。没想到这招还真灵，来回整了几次，这事儿杜绝了。毕竟他们理亏呀。我说这个事儿本意就是说，老人不是有句话叫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吗？这个道就是让我们走正道挣钱。该挣的钱我们名正言顺去挣，没毛病，手里拿着这个钱心里踏实，兜里揣着这个钱没有任何的亏心， 心里不突突，活得坦然。但是社会毕竟是社会，鱼龙混杂，难免有些心术不正的混进来。只要社会存在，一定有好人有坏人。我们要做的，只要擦亮眼睛，能看明白身边的人和发生一些事儿就行了。别上当，上过一次当，这都正常。谁一辈子还没有犯糊涂的时候？吃亏上当是让我们长见识，增加经验。可是您千万不要总上当，吃一百个豆子，不知道豆腥气，那就坏了。这几年，我每天都要和一些老同志沟通，电话进来，虽然他们没有明说自己上个月或者某年某月上了当，吃了亏，买了这个，买了那个，被忽悠了，买回去吃了没效果，这话没有直说。可是您买回来的东西，您不吃不用了，扔掉了，您还用明说吗？我虽然岁数大了，脑子慢了，思维迟钝很多，但我小事不计较，大事不糊涂。如果您过去买的药好使有效果，那么您就不会听咱们的一口老高这档节目。如果没病没灾的，听这玩意儿干啥的？还不如听听单田芳的《铜铃传》，听听袁阔成的《三国演义》这些评书。没病的不找大夫，肚子不饿的不进饭店，这是老理儿。只要问，就是带着问题来问。只要您联系我，就一定有问题需要我来解答。解答以后，我还得给您解决办法。方法是最关键的一步，没方法，问题该摆在哪儿还摆在哪儿，这叫止步不前。好多年了，我大言不惭地说句话，我自我感觉我做得还行。我不管您是啥问题吧，心脏难受，闹心，喘气费劲，心脏哆嗦，说停就停，胡家老高没给您解决吗？解决了，不敢说百分百吧，百分之七八九，还是很保守的说法。血压高，那些老兄弟老姐妹，凭良心说，老高您用了以后，血压有感

改变没有？我不去自我夸耀，您自己看数值，让血压计说话不就得了吗？虽然血压往下落的速度不是很快，我告诉您，这是好事儿啊。您总觉得刚才还180、190，吃了某一种药，用了某个疗法，啪嚓一下落到了130、140，血压数值是看着挺好，担心没有了，总觉得自己不会出现爆血管的意外了。其实您就错了，这种弹跳式的大起大落，这是最危险的一种现象。跳水的运动员，我们在电视里常看到，穿着泳衣起跳翻身打把似的一头扎进去，水花很小，漂亮，多美啊。但是谁又知道多少运动员退役了，大脑受损伤，眼睛出问题，心脏出故障，这些东西都是哪里来的？大起大落，冲击来的。过日子也是一个道理，过去穷日子都过惯了，包括我小时候也穷过，吃不像吃，穿不像穿，也就算是能活过来而已啊。那么现在日子好了，啥啥不缺，冰箱里鸡鸭鱼肉塞得满满登登。那么为啥有些老同志即便是有些东西变质了还舍不得扔呢？还有的老同志有新衣服新鞋不穿，脚上的袜子出窟窿了，找针线连吧连吧继续穿。家里的孩子不理解，老埋怨说买了不穿留着干啥呢？其实咱们老一辈的没错，小辈的也没错，咱们考虑的是旧的能穿就穿着，实在不行了再扔。加上过去真的穷怕了，都是留点后手，老同志们说的留点过河钱也是有道理的。手里有点积蓄，碰到事儿了心里有底儿。另外我对这个现象，一个人生下来一切都有定数，你这辈子该有多大的财运，你能多大寿数，基本都定了，能享多大福不是你自己决定的。过头饭不吃，过头话不说，如果吃了说了，损伤的是自己。因此节俭是美德，这个我赞同，可是也要掌握一个度，差不多就得了。另外孩子给买了吃的穿的，逼着咱们吃逼着咱们穿，他们也没错啊。按照经济条件，他们给咱们买是孝心的一种体现，本身出发点是好的。我觉得呢，还是那句话，有所为有所不为，对的就做，不对的就改。同样作为老年人，我非常理解，我也是90岁的人了，从旧社会过来，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也不容易。去年我闺女儿子回家过年，都劝我说，您这岁数了还不退下来，干了一辈子还没干够吗？您这样忙碌着我们都跟着担心。我儿子最大的都60大多奔70了，人家会享受退下来，
见天穿的流光水滑的，满面红光，除了养鱼就是遛鸟。他也经常跟我说，您老跟我学学，干了一辈子了，退下来就享受的开始，您这是何必呢？我当时真的没有什么好的理由去反驳他。我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思想，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追求，虽然我没有啥发展空间了，但我做一点我爱做的事，总比在家里窝着强。人一呆着，不活动，不动脑子，啥好身子骨也能呆出病来。趁着能活动，残年的蜡烛咱也要发点光，把最后一点光留给别人。他听了也不太敢跟我拗着劲儿，也就不言语了。上次咱们那场活动援助的力度我觉得还可以了，胡家老高拿出来很多送给大家了，宫廷肾宝也给了大家很多。您别看您得到了几盒十几盒的援助觉得不多，但是您别忘了，这是全国性的行动，那么多人参加了，一个人一盒，有十万人参加，那可是不小的数目，架不住人多，人上一万，无边无厌，人上十万，彻底连天。我每天面对的是多数，而不是某一个人。不过，还得恭喜上次能够报上名的老同志们，你们很幸运，也很幸福，该得的得了，该治病及时治上了。这几天陆续有非常多的老同志把电话工作人员接到了，得知八九成的人都得到了极大改善，这个我听了就高兴。胡家老高总算没有令您失望，他的治病结果在您服用的过程中一天比一天进步，改变一天比一天更大更多，甚至有的都得到了临床康复的边缘了。其中有一位吉林省榆树市的病人，他46岁，张建国按理说岁数不大，算青年人。他说他知道胡家老高是他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听到节目的，因为家里有点稻田还有点旱田，种稻子种玉米挺累，过去那么多年都是靠人力种地。小扎这个人通过交流我感觉是非常要强的，他总想把日子过得比别人好。他有个儿子，大学毕业刚上班，在长春，将来要在市里买房结婚，这就需要一大笔钱。他就想着能力范围能做到就多给孩子帮一些，没钱用嘴帮一点用没有，自己没有别的能力就有把子力气。镇里有个玉米深加工厂，需要烧锅炉的，工资不低，满班一个月能挣6-7千，这在当地就不少了。他就去了，他说他们工厂那个锅炉设备必须人工添加燃料，用机器不可以，里面有技术要求，一天24小时，一个人就要往锅炉房运煤炭4吨，这些煤炭还要填到锅炉里，
锅炉里面的炉灰渣子还要清出来，这个工作量不小啊。仗着体格比较好，干了两三年了，攒下了点钱。这点钱挣得不容易，那是一滴汗一滴汗干出来的。突然有一天，他用大铁锹往炉子里扔煤炭的时候，一扭身子，就觉着嘎巴一声，后腰屁股蛋子上面位置针扎一样疼了一下，人立刻就不敢动了。一起上班的工友看见了，赶紧过去要拉他起来。他说：“千万别动我，可能我的腰断了。”工友也挺害怕的，就说：“打120，赶紧上医院。”他被拉到了医院后，一通检查，等了一天，结果都出来了。一会诊，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而且大夫告诉他，你这病不是一天两天的了，突出部位都是陈旧性的，而且最主要的是你的髓核溢出来很多，恐怕以后会压迫神经。他问，往最坏了说能咋样？大夫告诉他说，按照临床医学标准，最坏就是瘫痪了，大小便失禁也在考虑范围内。他听了一下子傻了，本来一切都好好的，三年多攒了10多万块钱，这一铁锹煤一甩，甩出来这么大个祸水，不能干活了不说，还得治病。他最关心的就是治疗费用问题。大夫也很诚实，跟他说，你有农合，除了报销一部分，整个下来自己花费的至少也得这个数。大夫用2根食指，一个立着一个横着，他明白除了报销的，做手术也得10万8万的。他听了六神无主。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让我想想。那一宿他也没咋睡，翻来覆去想这个想那个，家里的事儿，外面的事儿，眼目前的事儿，以后的事儿，都想。第二天早上，他跟媳妇说，咱回家过些日子再说。媳妇当然不同意，就劝他说，先住2天，看看大夫咋说。他明知道还能咋说，除了手术还能有啥办法？在医院里他很难熬，疼，一会儿吃一遍止疼药，那也疼得直哼哼。同病房里患者都满了，有的睡觉，有的看手机，有的听收音机。他旁边的床上是个老太太，有白内障，看东西看不清。老太太是小腿骨折摔的，来接骨，住了20几天了。枕头旁有个小收音机，1天24小时开着，可能是为了解闷吧。收音机里播完这个节目，又播别的节目，播来播去，播到了咱们的节目了。恰好那天节目播的就是我讲的风湿骨病的内容。人有时候就这样，他需要啥他就关注啥。小张仔细听，收音机声音不大，屋子里还乱糟糟的，他听不清楚，就跟老太太说，大爷，您老的收音机借我听一会儿呗。因为床挨着床，
老太太随手就

都递过来，说你听吧。他接过去凑到耳边听，节目听完了，他媳妇买饭回来，一进病房，他就跟媳妇说，咱办出院，回家养着。媳妇不知道他抽的奶骨子邪风，他说，大夫还没说咋办，你出什么院呢？他说，啥也别说了，我指定是不在这儿治了，回家养着去。他媳妇知道他平时是啥样人，就是犟，说啥是啥，啥事儿他认准了，十头老牛拉不回去，只能按照他的想法办。手续办完了，雇了车回家，到家了，抬进屋子放炕上，他说，你把电话给我，我打个电话。大家都不知道他这个电话打给谁，就听到他问，这个老高治不治我的病，一连串问了很多，最后他说，那就给我发来十盒，只要见到一点效果我就用定了。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在说啥，问他他也不说，就告诉大家，我的事儿我自己管。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小张同志也算是一个有刚的铁汉子，不过他的一言一行，他的独断专行，刚愎自用，肯定不好。这性格对家庭团结没啥好处，不过这个小张也是我这么多年来遇到的最大胆子的病人。我们做医生的都是非常谨慎，这是常识性的，用药有最低量最高量，我们不会在给病人做方案的时候超越这个度，这是保证安全的第一要素。可是这个小张不受控制，他拿到老高第一天一共吃了六次老高，平时我们按照严格要求一顿一口高，这是没错的，重病的大病的一顿一大口高，一天三次就到顶了。小张呢，我的天儿啊，自我为中心，啥也不看也不管，自作主张，一天吃六次，一次两大口，这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就算是咱们胡家老高再是纯中药安全性很高，那也没有这么吃的，治病哪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咱也没有那个精力每个人都放身边做严格监督，没有那个力量，而偏偏就碰到了这位爷，胆子晒干了得有窝瓜那么大，他这个行为很可怕，很气人，非常令人愤慨的一个行为，违背常规了。我开玩笑跟他说，你这是王二小放牛不往好草赶，他也笑了，跟我说，胡爷爷，我当时就觉得没事儿，病重用猛药，我爸活着的时候我感冒消炎，我爸总是把土霉素给我多吃好几片，多吃效果真好啊，马上退烧，炎症也没了。我说你这纯粹是歪理邪说，你爸也是胡作非为，吃饭吃药都要有个标准量，哪能那样随意想干啥干啥，想咋干咋干的。小张的

栏目组的热线员跟我说了这情况，我一听把我吓一跳，我说咋还能有这样的浑人呢？我怕他继续这样做，就赶紧安排接通热线，第一步制止他这个用药方式，第二我说你的腰椎间盘突出症也算是有一大半肾脏问题，肾主骨生髓，养筋骨，养毛发，骨不壮，筋不弹，补肾补肝补气补血，你是特例，我安排给你几盒宫廷肾宝加在老膏里面用，这叫脱药，让宫廷肾宝的药效拖着老膏的本源作用在全身跑起来，哪里缺就给哪里补，里外同调，上下齐聚，这样恢复起来更快更稳固。第三，我想把你的错误用药方式做个反面教材，在节目里讲一讲，让所有的听众都明白一个道理，老高治病需要过程，需要给他时间，不能采取突击方式，突飞猛进的思维去用药。虽然你头一天吃，第二天起来了，而且没有啥不舒服的感觉，但这也是错误的，以后不许这样做，让大家都知道错就是错，对就是对，不能拿着好结果当作犯错误的借口。他说，胡爷爷，只要我的病能好起来，我不在意做反面教材还是正面教材，反正谁也不认识我，也见不到我，老同志们您都听听，这个小张嘴上说的挺好，骨子里仍然还是不服气儿。咱们可谁都不要学他，咱都做个思维正向的人，好的咱学习，不好的咱们摒弃。关于小张的故事我不多讲了，总之我不提倡他的做法，但是关于他能够在错误的路上得到了一个将错就错的好结果，这里面有原因。首先他自我主张一天六次用药，翻倍用药，这在中医里面类似于冲击疗法，也就是首次加量，这情况在几百年前就有中医大师用过，而且效果非常不错，因为重病时期用大药，中度时期用中量，轻微康复时期要减量，这是原则性的，也是经验学说，也对，没错。那么任何事也都不是一成不变，要因势利导，到啥时候说啥话，治病不是死治病，应该活学活用，有些病咱们的老高不治疗它，我直接就告诉您了，别吃，吃了也没用，那么是他治疗范围的，我一定让您用，因为啥，用了它真的立马有改变，立马往好了转化，很快就往康复方面走。那您为啥不吃呢？您别把老高单纯看成一个方剂，一种药物，不是的，他真实的身份是一把打开您身体康复大门的金钥匙，它是给您身体添加老本儿、找回健康源头的一口精华。胡家老高，它是有灵性、

0: 灵气、有正气、有根、有缘的，它不简单。我舍不得把金子埋在土里头，虽然到啥时候都会发出来金灿灿的光华，可是我不说，您哪能知道它呢？这也是我一直在做节目传播中医的一个因素，他就跟我的孩子没区别，都希望他能够在医疗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来实现他本身的超高价值。今天我还有一个消息跟大家说，上次给大家援助的宫廷肾宝，虽然老同志们反映说喝了腰板子有劲儿了，眼睛看东西清亮了，精神头越来越好，它就是这么快。但是我还得提前跟大家说，宫廷肾宝可能要停产了，里面有一味药全国都采购不到，而且这味药药厂库房也所剩无几了，只够生产一批次，也就是10000多盒。前几天药厂负责人跟我说了这事儿，他说最后一批只能给您老一半，我们市场订的货还不够呢，您老就多担待点吧。没有药材原料谁也没办法，特殊原因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还有一个事儿，上次援助有很多老同志没有机会参加上，一是名额有限，得到信息时间晚了，报名的时候名额没了，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就是有的在观望，但是身边有参加并且得到了援助的老同志，吃了老高见效了，用了肾宝有改善了，这时候才知道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心里后悔着急，就打来电话问啥时候还能有援助活动。老哥哥，我跟您各位说实话，一场活动您不管援助多少，那可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砸出来的，那是钱呐。不过呢，我说句冠冕堂皇的话吧，医者仁心，我算是一个医者，我有责任。反过来说，我自私一点，我如果能为大家争取来一次援助活动，我不也是做了好事吗？做好事有好报。对于你们的要求，能不能再办一次援助活动，老哥哥，我尽力而为，一切都往好了想吧。有好消息，我会在节目里告诉老同志们。今天就到这儿吧，有点说的太多了。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 额外援助七大和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是那个辽宁大连的，我姓钱。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是想跟你问问这个活动的事。你看我才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不长时间，那么再加上呢，当时因为货源紧张啊，我买的量呢也不是很多，但是呢，这个胡家老膏效果真的是太好了，我就想呢多囤一点啊，我就呢一直听您那个节目，当我听着您自己这么亲力亲为的，全力的为我们谋福利，我呢真是太感动了。哎呀，您这次援助活动力度啊，比上次还要大，那我
0: 大得多，嗯，
5: 那我必须多买一点呢。
0: 哎，好的，您起掉吧。
5: 那你看我本身呢有肝硬化，还有肝腹水，总是感觉到这个浑身啊没有力气，我这两个肝呢还有2块肿块，这个一个是3.5公分，一个是1公分左右。我当时呢在大连医院做了一个微创手术，把这个药物啊打在那个得病的地方
0: 啊，
5: 但是呢打了之后呢效果呢也不是很明显，肿块呢还是有啊，出院以后呢肝这个地方呢还经常的疼痛，总是感觉到呢腹胀的厉害，就好像呢不消化似的。我家老婆呢到现在呢我才用了有1个月，效果呢确实特别明显，我刚吃了不到7天吧，这个腹胀的感觉啊就减轻了不少，尤其呢胃口也好了，能多吃几口饭了，吃了半个月时间呢，我这个身体就感觉到有力气，人呢也感觉到精神点尤其是肝区疼痛啊，到比之前呢可轻的太多了，
0: 你看看，
5: 效
0: 果多明显。
5: 是的，就连我这个眼睛啊看东西也比原来清楚了。胡老师啊，我现在的情况我感觉到越来越好，但是呢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个道理我是知道的，尤其这个肝病啊更是需要时间，我呢也是走了很多弯路才用上这个胡椒老膏的那个这么好的药就应该呢让更多人知道，对不对胡老师啊？
0: 没错。
5: 还有胡老师啊，我呢还是要提个建议这个胡椒老膏呢能不能再加大点产量，平时买的时候啊真的挺困难的，就这样一个良心的好药就应该让大家呢都能用上
0: 是的，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5: 我也知道你是处处为我们着想，这次援助活动啊也是亲力亲为的争取来的，你为我们还帮我们呢争取了更大的那个业务，当然让我们呢既能把那个病的治疗好，又能省不少钱我感觉到你胡老师真的太伟大
0: 这是我应该做的，也是胡家老膏已经做到的这种功效这种能力是不是
5: 是的是的。胡老师我想报名呢50盒，这额外的还援助宫廷肾宝这一档的。
0: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 确实很大的，远远超过咱们第一次的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能用得起胡家老糕，那么因此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要比第一次大多了。这个力度，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以后再也没有了，是不是啊？啊，
5: 对。
0: 所以您怎么办呢？直接打电话啊，给我们的胡家老糕的专线来报名，那就非常直接了，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5: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0: 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啊。
5: 好，
0: 好，就这样。好，再见，老朋友。哎，
5: 再见。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0: 哎，好，别客气啊。
6: 哎，我觉得你为我们的患者做了那么多的好事，我真的是特别谢谢你。
0: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6: 啊，说起来啊，我是胡家老糕的受益者，它的效果啊，没有比我这用过的更能清楚了。这不是，我也听着节目说有援助活动，马上就给你打电话了，这不是。上回啊，我就没买够，这次啊，我可不能坐过去了，要不我就后悔死了。
0: 嗯，没错啊。
6: 胡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啊，你给看一看呗。
0: 啊。
6: 我有这个脑血栓。
0: 哦。
6: 你要做什么呀也不方便，这身体老是麻麻木木的，就觉得老脑袋瓜子老晕，也不像我不能向上看，我要眼睛往上一看吧。就感觉迷迷糊糊的，要倒了那种状态一样。
0: 嗯，
6: 尤其是我就是这左半个身子它不灵活，走到的时候那腿呀、啊、特别沉， 哎呀，有时候那个感觉那个腿就像陷在那泥坑里。

0: 底下，在那拔都拔不动，使劲儿的往上拔了嘛，天那么烫。
1: 啊啊啊！
0: 走那么二三十米吧，嘿，就觉得不由自主的，我就停下来，就有点挺不住。
1: 嗯，
0: 我就得歇一会儿，感觉浑身都一点劲儿都没了。
1: 啊！
0: 要是有了尿啊，我立马就得赶紧找厕所。有慢一步啊，我就常常有时候尿到裤子里了，憋不住。
1: 这些病都是很难受的，是不是啊？啊！
0: 对呀、啊，你说你落到自己身上，这些病拿了你多难受啊！因为这个咱也不敢出去，走不远，你找不着厕所了，不经常尿裤子吗？
1: 嗯嗯嗯，真难呐、
0: 嗯，
1: 是吧？嗯，
0: 是。不过我现在觉得吃了这胡椒老膏之后啊，
1: 啊，
0: 我这身体还是越来越好了。
1: 哦。
0: 哎，有一个月左右吧，我这个小便失禁呀，哎，它就好了，它能憋住了，那、
1: 嗯、
0: 不尿裤子了。
1: 嗯，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0: 对呀。原来根本都不敢出门，嗯，但恢复了正常之后，偶尔我出去也能溜达溜达了，能走走逛逛的了。
1: 嗯，好极了，我听不到就为您高兴啊，
0: 嗯、
1: 是不是老朋友？
0: 啊，对呀、
1: 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
0: 哎，对对对，胡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吃了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觉得那脑袋瓜子不晕乎了，它不疼了，
1: 嗯，
0: 身上也有劲儿，干啥呀也就有精神头，愿意干了，
1: 嗯。好极了，
0: 你看，是，你看现在我这不是用胡椒老膏吃了，这不快四个月了，
1: 啊，
0: 哎呀，我这腿也有劲儿了，干什么就也使不完了，就是感觉，你也走道的时候啊、
1: 嗯，
0: 也不是一脚深一脚浅的了，之前那个脚迈在地上的踩棉花呀，现在不是这状态了，
1: 嗯、
0: 干什么炒菜了、做饭了、洗衣服了、出去溜达了、遛弯了、跟着聊聊天了，这都好了，都可以了，
1: 你看看多好。改变多大呀！啊，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0: 哎呀，可不是，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搭配那个宫廷肾宝、
1: 哦，
0: 这个病啊好的是特别快。本来我自己啊、也能够用的，那我老伴儿啊，他看着我用的也好啊，他也跟着想吃呢。
1: 啊。
0: 他那个跟着吃着，我不就不够了吗？我老伴儿、
1: 嗯，
0: 我跟咱商量商量。我们报50盒
1: 啊！您应该选择这一档啊！今后这个胡椒老膏和宫廷肾宝是非常难买到的，尤其是宫廷肾宝，现在马上就要停产了。
0: 对呀、啊，他给我们15档的宫廷肾宝，这一档不是要能拿多拿药，优惠力度也大，能省14000多块钱呢、
1: 嗯。没错，那么援助的第二档啊。凡购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椒老膏，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今后这样的机会没有啊，是不是？额满了，马上就停止了啊！
0: 对
1: 啊，所以您越快越好了，赶紧打电话给我们胡椒老膏的这个专线报名。
0: 那、
1: 啊、
0: 胡老师，那我赶快打电话，
1: 哎，
0: 胡老哥保重啊，谢谢您。
1: 哎，好，谢谢您，预祝你成功、
0: 嗯、好
1: 啊！好，再见啊！
0: 啊，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 额外援助七大和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7: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今天11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9月7号12点至9月8号12点，保定市的易县、涞水县、涞源县、富平县、张家口市的涿鹿县、禹县、阳原县、石家庄市的井陉县、井陉矿区、元氏县、平山县、灵寿县、行唐县、赞皇县、鹿泉区、邢台市的临城县、内丘县、信都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阴，张家口南部、保定、廊坊、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12度到25度，其他地区26度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度到14度，其他地区15度到22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保定、雄安新区、沧州西部、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也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石家庄西部、邯郸中西部、邢台中西部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夜间到9号，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也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9号夜间到10号，全省多云见晴。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8: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11: 患者爱晨曦而吃。
10: 什么病？重不重？
11: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2: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哈。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您是否会经常感到胃胀腹痛，是不是一提到胃肠镜就心生恐惧？胃肠镜呢是诊断消化道疾病的金标准，但是很多人因为不了解而害怕拒绝，错过了早期发现和治疗的最佳时机。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消化内镜科护士聂英倩为大家直播科普我们为什么要做胃肠镜，如何预约胃肠镜。解密经典妙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山楂的药用功效，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紧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2: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国家药监局近日发布通告，经五家药品检验机构抽检，13家企业生产的37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涵盖乳膏、滴眼液、注射液。其中武汉诺安药业4批次的丙酸佛替卡松乳膏 pH 值不达标，甄世明江西药业、成都青山利康药业23批次妥布霉素地塞米松滴液、滴眼液存在性状、力度、无菌项目不合格等，监管部门也责令涉事企业暂停销售使用，召回问题药品，开展整改，同时要求属地药监部门依法立案调查涉嫌违法行为，公开查处结果。记者近日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我国2项关于养老机制的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正式发布，将于2027年8月1日起实施。2项国家标准均设定了1年过渡期，新标准从设立运营到隐患排查，全面划出安全红线与服务底线，进一步织密老年人安全照护网。国家疾控局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自今年2月起全面启动 HPV 疫苗接种工作以来，全国已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首剂接种，下一步将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设课后接种专场，开通周末绿色通道，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时间和接种方式，强化数字赋能，推动接种工作更加便捷、更加安全。为了控制好油脂，很多人高血脂人群断油断肉，结果呢，去医院复查发现甘油三酯水平虽然降了，但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坏胆固醇水平还是高，甚至呢还患上了贫血和肌少症。要知道，血脂升高的原因不仅仅是肥肉，更是精米白面在体内转化成的内源性脂肪。想要控制血脂的老年人要会吃好脂肪，增加蛋白质的摄入，增强自身体质，避开动物油脂，像猪油、牛油、黄油等等，反式脂肪酸，像植脂末、代可可脂等等，还有反复煎炸的用油，推荐吃橄榄油、菜籽油、亚麻籽油、紫苏油等等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油脂。如今刷短视频、追短剧、看新闻已经成为很多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哈。手机丰富了老年人生活，打发了闲暇时光，但是很多长辈一刷就是几小时，久坐不动，关灯刷屏，音量拉满，看似放松的习惯却在悄悄透支身体。医生提醒，老年人身体机能本就处于退化阶段，长时间看手机不仅伤眼睛，对颈椎、听力、睡眠、大脑状态也可能造成伤害。适度用手机是消遣，过度沉迷是负担，改掉不良刷屏习惯，守住日常健康底线，才能让老年生活舒心自在。近期电解质水消费热度像持续攀升，原本多用于运动场景的功能性饮品正式走入大众日常生活。与此同时，电解质水真能成为水替的问题也引发关注。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委员阮光峰介绍，电解质水本质就是添加了电解质的饮用水。电解质水受热捧，关键在于它更符合高温天气下的人体补水需求。夏季高温，人体大量出汗，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钠钾等维持机体运转的重要电解质。单纯喝白开水只能补水，大量饮用还会稀释体内电解质的浓度，可能出现头晕、乏力、肌肉酸软等不适。电解质水呢，属于特定场景的补水方案啊，并不是日常饮品的替代品。它真正适用的是高温暴晒、剧烈运动等场景，以及因为发烧、重度腹泻造成大量出汗失水的人群。城市白领久坐办公，还有学生日常上课，出汗有限，没有必要饮用。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 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

0: 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
3: 紧严奉告，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4: 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6: 科技赋能金融，数字改变生活。数字时代，手机银行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足不出户办存款、查账单、申请普惠贷款。提醒大家选择官方正规 APP， 不点开陌生链接，保护好验证码。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河北金融教育宣传周提醒您，理性参与金融活动，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医
0: 谈养生，
1: 谈养生。
3: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您是不是经常会感到胃胀腹痛？是不是一提到胃肠镜就心生恐惧？那胃肠镜是诊断消化道疾病的金标准，但是很多人因为不了解而害怕拒绝，错过了早期发现和治疗的最佳时机。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消化内镜科护士聂英倩来直播科普我们为什么要做胃肠镜，如何线上线下预约做胃肠镜。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聂护士你好。
4: 哎，你好。
3: 今天给大家科普一下我们组如何来预约做胃肠镜哈。其实很多人哈，这个知道该去做胃肠镜了哈。那我们其实建议现在就提倡大家哈，在45岁以上哈，能够有机会去做做胃肠镜。但是很多人哈，因为害怕、恐惧、担心哈，所以特别有畏惧心理哈，不敢去做胃肠镜，特别恐惧哈。我们就是您在这个临床当中有没有发现，就是即便去做胃肠镜的这些患者朋友哈，这些朋友们是不是也很害怕？到做的时候也是很害怕。
4: 啊，对对对对对，包括他们从预约呀到做呀，都是非常的害怕。
3: 那么胃肠镜真的是那么可怕吗？
4: 其实胃肠镜并没有那么可怕，咱现在普通的吧，是吧？它有可能做胃镜的话，你可能会有点恶心难受；做肠镜呢，可能有点疼胀，是吧？其实这些呢，就是大部分都是可以忍受的。咱现在呢也有无痛的胃肠镜，这样的话，其实无痛的胃肠镜就能，就是睡一觉醒来，咱就做完了，就跟睡了个觉一样，完全没有任何的感觉。
3: 对，我觉得可能因为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哈，恐惧害怕的这个其中之一哈哈。所以，我们真的为什么要怕这个胃肠镜呢？其实一是怕难受哈，就是说，对，做胃镜、肠镜怕难受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怕尴尬啊，就是做胃肠镜哈，您说这个有必要担心这个问题吗？
4: 哎呀，这个没必要担心，因为什么呀？就是对于我们医护人员来说，是吧？其实我们这个严谨的操作，是吧？其实您来做胃肠镜，我们并不关注，哎，您长得好不好看呀，是吧？您今天穿的什么衣服呀？我们不关心这个，我们关心的是您的那个胃里啊、肠里啊，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然后看您的消化道黏膜呢是否健康，然后整个检查的过程，我们只会专注于您病变的本身，不会说是吧？讨论别的。
3: 另外还有一个可能会怕伤身体哈，这个会有吗？

0: 会有对身体有损害吗？
1: 其实它这个其实有时候咱做的时候是吧，胃镜肠镜，有的人就说啊，你那个是不是一次性的话消毒了没有啦，怕那个感染呀什么，但这个其实大家都放心，因为我们这个镜子呢是按规范进行消毒的，这首先是镜子。还一个一方面呢，我们在做内镜的时候呢，可能会取活检，取活检的意思就是什么呀，就是大家所说的取一块肉做个病理分析是吧。其实这个呢是非常安全的。就是它的镜子呢也比较细是吧，它也没有很粗，就它有可能就是一厘米左左右右吧，就比我们的食指还要细。你看就像这个取病理的时候呢是吧，它就像蚊子叮了一下，它创伤是非常小的。对，
0: 哦，那做完之后哈，那也是有一点点创伤哈，这创伤不会疼是吧？因为我们黏膜上没有神经是吧？
1: 对，不会不会不会。
0: 这个恢复快吗？这个黏膜恢复快吗？
1: 恢复快，基本上你看我们之前也做过，就是前一天取个病理，有时候他们第二天就说，也有第二天来看的是吧？就是做吸入呀干嘛？我们看前一天的创伤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愈合了。
0: 哦，这么快哈？
1: 对对对，
0: 也不会影响第二天的吃饭呀，是吧？
1: 不会不会，我们这个常规取个病理的话，如果你不是要做息肉的话，常规取病理的话，咱基本上就是4个小时以后就可以正常吃东西了。
0: 哦，所以大家这一点可以放心了，不用太恐惧哈。我自己也感觉也放心了哈，就是我现在也是正在这个做思想准备哈，然后也想去做胃肠镜，因为今年马上要体检了哈，这个要体检，但是到现在为止哈，这一直从来没有做过胃肠镜哈。
1: 哦，对，是，
0: 对，
1: 该做一个。
0: 然后这个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也会像我一样哈，就觉得这个胃肠镜非做不可吗？看我自己什么状态，我自己看我胃肠道没有什么太多的症状，也没有任何症状哈，肠道也没有任何症状，胃也没有任何症状，然后每年体检的话也没有发现便潜血等等这些问题哈，所以说，但是我已经40多岁了，您说有必要去做这个健康投资，这个胃肠镜吗？
1: 有必要。为什么呀？其实咱的这个胃肠镜它是检查这个胃里面肠里面的一个金标准。你看就有的人说，哎呀我不想做胃肠镜是吧，又得喝泻药，你又得等那么多天是吧，太难受了，预约又不好预约，确实是现在各大医院这个胃肠镜都起来了，大家都约得很满。但是呢你看胃肠镜它是走进去看，但是 CT 跟 B 超呢是吧，它是不可代替的。为什么呀？它就好比一个房子，好比看房子 ，B 超跟 CT， 它只能看到你一个外部，哎，这个房子外面是吧，好不好看，怎么着？但是你如果要是看里面的那些墙皮呀、家具呀有没有问题，它看不了。但是胃肠镜呢，就正是看它这些看不了的地方。所以的，就如果要是说您胃里、肠里啊有细微的炎症啊、溃疡啊、还有糜烂呀，我们都一目了然的可以看到。
0: 所以这个是非做不可是吧，它有不可替代性哈。
1: 对对对对，有不可替代性。
0: 所以还是劝大家克服这心理障碍，尽量去做这个检查啊。
1: 对，
0: 除了这个诊断金标准看得比较清楚之外，还最重要的它是一个癌症的防火墙是吧。
1: 对对对，是。因为咱那个结肠癌呀，就结直肠癌大家总能听到是吧，它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呢它90%以上都是由息肉慢慢变坏的。其实在息肉变到癌的这个过程呢，它不是说你一个月两个月就变成，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有可能短有可能长，短的话有可能2-3年，长的话都是5-10年是吧。那正是有这个息肉呢，就是我们胃肠镜能第一时间发现并切除这些息肉，就相当于呢就是把它扼杀在摇篮里了。然后这个是真正的我们做到了治胃病。
0: 所以您说这个胃里边的这个息肉哈，它也有癌变的可能吗？
1: 也有也有
0: 也有啊。
1: 对，
0: 所以这个胃肠镜都需要去做哈。
1: 对，所以的话就是患者来了之后大家都说，哎呀那息肉我们做不做呀，或者有的患者直接说啊我不做，其实我们都会就是告知患者，就是我们呢建议你还是切掉，因为切掉之后你就没有这个隐患了呀，对吧。
0: 另外我们在这个做胃肠镜的时候，是不是发现这个息肉可以这个当时就可以治疗呢？
1: 对对对对对，是当时就是如果你要是门诊的话，就其实我们这个哈就得你做的当时，然后 大夫医生去评估您这个息肉适不适合门诊做，大小，它的大小形态多少，这都得考虑。但是我们这块呢，就基本上就是能处理的尽量给门诊就全处理完了，因为大家谁也不想住院，是吧？住院之后也很麻烦，就是能处理的都处理不了，实在说处理不了的话咱就住院。那什么情况就是处理不了的呢？就是咱门诊做了做不干净，就相当于你切不干净，你切一点它还留点儿，留点它还会往上涨，那就像这种我们就让住院做了，因为你这样门诊做不彻底，就相当于白做这个治疗。
0: 那我们这个住院治疗哈，是不是现在这个如果说切除胃里面的息肉、肠道里面的息肉，即便是住院治疗，也是不是也是微创的手术啊？
1: 对对对，都是微创的手术的。其实我们内镜下哈，其实很多，你看，就咱说到了息肉是吧？息肉它是往癌的发展的是吧？所以呢，它中间其实是有一个早癌的，是吧？其实就是我们科这些内镜下的治疗呢，其实就是发现了一些如果早期的癌，息肉呀什么呀哈，都能在内镜下直接处理。其实还有一些，就比如就是有一些消化道出血的，是吧？大家没事就说啊，我好像吐血了，怎么着啊？这些都可以啊，就是在我们内镜下，然后精准的去治疗它。
0: 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在门诊治疗的哈。
1: 对。
0: 还有
1: 些是需要在住院，就看患者的实际情况。
0: 有些是可以在门诊治疗啊，有些是需要住院治疗的。
1: 需要住院。
0: 那您说哈，您建议大家哪些人该去做胃肠镜呢？
1: 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呢建议40岁以上的普通人群就应该去检查了，就是即使你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是吧？我们也建议您做一次这个筛查。第二个就是呢，你有一些症状了，有报警的一些症状，比如就是长期的一些腹痛啊、腹胀啊、反酸、烧心，还有就是你大便的时候有便血、黑便，或者说你平时便秘是吧？今天拉稀了是吧？或者说平时拉稀，今天便秘了，这些患者。还有一个就是，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忽然变瘦了，然后就是查血的时候贫血，这些患者都需要做。还有第三个就是有明确的家族史，就是直系的这些亲属呀，包括就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这种，有那个消化道肿瘤的，我们都建议做一个。第四个就是一些高危人群啦，就比如平时爱抽烟的、喝酒的，还有吃腌制食品的，还有夏天总吃烧烤这些的，还有就是现在这个工作环境吧，大家压力都比较大，其实有压力的病人也应该做一个。
0: 那您说我们做一次这个胃肠镜能管多久呀？
1: 这就看您的结果是什么问题了。如果您要是说是吧，胃镜、肠镜都没有什么问题，是吧？您可以5年左右再做一次就行了。如果你要是发现了问题，有息肉呀或者怎么着的话，就得看您的息肉形态、大小怎么样。就是如果要是说那啥，如果要是说就是息肉多，是吧？形态也不太好的，我们就建议3个月复查，或者稍微好点的就半年、一年。这样的话，得根据您的这个报告来决定。
0: 那你给大家说一说这个胃肠镜无痛和有痛的哈，这个胃肠镜它有什么样的区别？然后大概价格是怎么样的？
1: 行，好嘞。这个普通的胃肠镜，咱先说它的一个舒适度吧。
0: 好的。
1: 其实我刚开始就说了，普通的胃肠镜，普通的胃镜呢，它就是恶心难受。就是只要您如果要是说平时一刷牙就恶心的不行，那这种人肯定是做不了。
0: 做不了是吧？对，我觉得牙刷，我每次刷牙刷到里边的牙，尤其刷里边这个智齿的时候，这不是靠里吗？哈。
1: 对，
0: 这样刷我就感觉特别恶心，别说下个胃镜了。
1: 是，因为您下个胃镜的话，至少得待十分钟，是吧？所以我也受不了。您肠镜的话呢，它基本上就是疼胀，就相当于一根镜子，是吧？在您肚子里边左转右转，因为它得给您都全都看清楚呀，是吧？所以的话，肠镜的话，它就是胀疼，然后这是普通胃肠镜的一个感受。那无痛胃肠镜呢，那就比较舒适了，就睡一觉醒来就做完了，是吧？他这个睡的觉的就跟咱睡了个午觉一样，但是这个午觉是非常舒适的。
0: 这个大概多长时间能做完？
1: 做胃肠镜两项检查的话，大约就是半个小时40分钟吧，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
0: 嗯嗯嗯，那这个流程是什么样的？您给大家说一说好吗？
1: 对，这个流程呢，基本上咱做无痛呢，就是现在我们导诊台评估，现在导诊台登记完之后，无痛这边评估是吧？评估完以后，然后就我们就输液准备，然后到了屋里面以后，然后就从您那个输液的针里面，然后就开始静脉注射，静脉注射，然后有的大夫就会说，哎，你数数吧，然后基本上一数不到十，基本上数到个4-5，然后就开始睡觉了。
0: 哦，
1: 然后睡着以后，我们就开始检查，是吧？检查完了之后，基本上你做完就基本上也就醒了。
0: 哦，这个我们就是这个麻药，也就是40分钟左右的时间，是吧？
1: 对，基本上就是您检查多长时间，给您多长时间的麻药，也不会多给您。
0: 所以这个安全性怎么样？
1: 哎呀，这个就放心，因为是我们是专业的麻醉科的医生在下面进行麻醉，然后全程的监护生命体征是非常安全的。
0: 哦，另外就是说我们这个哈胃肠镜的检查无痛的，它是个全麻是吧？是全麻。其实好多人，我跟好多人交流的时候都会说，我们做这个无痛胃肠镜是全麻哈，也没什么感觉，不会特别难受哈。但是很多人反映说，全麻会不会让人变傻呀？是会影响记忆力呀、是吧？好多人都会这么说。
1: 对。
0: 所以本来我现在就已经反应很慢了，我再用麻药，再全麻，我是不是反应更慢了？会有这样的现象吗？
1: 对，就是好多人都会问这么问，但是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啊，麻药是不会让人变傻的，它也不会影响记忆力的。因为绝大多数的健康成人呢，他在单次常规的用这个麻药的剂量后呢，他不会引起这些坏影响的。但是呢，哈，确实可能有一些麻药可能会引起一些短暂的可逆性的认知变化。这样的就是特定人群了，对吧？比如你本来就精神就特别特别紧张的，就是有抑郁症呀这种的，有可能，但是大部分人是没有关系的。
0: 哦，就当时
1: 就
0: 是吧？
1: 对，
0: 就是你
1: 大家醒来第一反射就非常好。
0: 就是我们当时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就是你刚醒来的时候会有一些影响。
1: 对，刚醒来的时候可能会就是哎呀我在哪儿呀？我不知道我在哪儿，然后
0: 对，有些人是不是麻药刚醒的时候经常胡言乱语是吧？也是有这样的是吧？
1: 对的一样。
0: 但长期没有影响是吧？
1: 没有，这个绝对没有影响。
0: 哦，另外就是我们检查前后，如果说我想下定决心了，我想去做这个胃肠镜检查了，我们检查前后应该做什么准备呢？
1: 就是您检查的提前几天呀，您就应该低渣饮食。这个
0: 低渣饮食啊、
1: 对，低渣饮食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不要吃水果呀、蔬菜呀、带颜色的呀、带籽儿的呀，吃这些东西啊，不吃这些东西啊。对，你就
0: 那提前几天这么吃呢？又不吃水果蔬菜，不吃蔬菜，我觉得每天不吃，有几天不吃蔬菜呢？需要？
1: 您差不多就提前2天吧。
0: 主食和肉可以吃。蔬菜不能吃
1: 对，可以啊，就吃一些什么豆腐呀、冬瓜呀、馒头呀，这些东西都可以。
0: 哦，
1: 就是你只要没有颜色不带籽儿的，
0: 哦，
1: 基本上都可以。
0: 绿叶菜不行是吧？有颜色。
1: 对，
0: 然后这个提前2天就可以吃这个低渣饮食就可以了啊。
1: 对，是这样的话，整个肠道会准备的好一点。
0: 我们另外提前是不是还得服用一些清肠的药啊？
1: 对，你要做肠镜的话，我们得喝一些清肠的药。其实咱清肠的药呢，现在市面上已经有很多清肠的药了，是吧？其实呢，您就按它那个就是服药说明，是吧？每个医院有可能服药说明有可能差一点点，差点儿。为什么呀？是因为它检查的时间不同，它喝泻药的时间点不同。就是如果要是去哪个医院就诊，直接就问，人家会给您那些喝药的服药方法。其实最后呢，其实服药以后，最后最完美的一个状态呢，就是喝完泻药之后，您拉到清水样，没有渣，这就是一个合格的标准了。
0: 哦，所以我们才强调吃那些无渣饮食哈，低渣的饮食哈。
1: 对，这样的话会泻得好一点。
0: 另外就是我如果正在服药当中哈，这些患者朋友该怎么办呢？
1: 就是您看，如果要是说您做这个 胃肠镜了是吧，我们就来我们这儿，来我们这儿导诊台，我们都会问一些具体的情况是吧，你有没有吃什么药呀，
0: 嗯，
1: 就具体这个吃药的基本上就是阿司匹林、氯吡格雷、一些抗凝的、活血的是吧，治心脑血管的是吧，治心脏的这些药，我们呢需要提前就是跟医生沟通好，停上7天以上，然后再做这个检查，做这个检查时候呢就能就可能就可以给他在那个内经下进行活。

0: 就是电子码，现在就是这三样这四样，随便拿一样都可以，然后携带上这个，然后如果以前作为场景呢，把以前的资料给带上，是吧？然后就是有家属陪同着，是吧？咱再注意的一点呢，就是穿衣服的时候穿点宽松的好穿脱的这些衣服。
1: 这个是全因为全麻的，所以是需要家属签字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自己给自己签是不可以的吧？
0: 你是睡着的状态，所以的话检查过程中如果要是有问题的话，就是您是睡着状态，根本就不知道，所以的话得带个家属。如果要是普通的话呢，可以不带家属，因为他普通状态下就相当于是吧，整个人是清醒的，可以交流的。
1: 所以如果说做无痛的话，有家属陪同啊。
0: 对对对对。
1: 那我们检查之后呢，有没有注意事项？
0: 检查之后普通的话呢，您就是我们会告知您是吧，几个小时以后吃东西喝水，基本上就是这些注意事项。那无痛的呢，因为它是麻醉后的，我们24小时内呢是禁止驾车的，还有一些高空工作呀，签署重要的文件呀，这些都不建议做。
1: 不太清醒的还是吧。
0: 对对对对。然后饮食方面呢，基本上就是做完以后看您的报告，如果没什么问题，2个小时以后就能吃喝。如果要是说去冰里了或者干嘛了，是吧？我们就是4个小时以后，然后从温凉的流食，然后半流食，慢慢到正常的饮食。基本上不会有太多影响的。然后我们还会告知您，如果取冰了，还会告知您，就是取冰里的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都会贴一个小条，然后就是贴到报告上。这样的话呢，大家就一目了然了。
1: 一般这个报告多长时间能出结果呢？
0: 报告基本上就是做完半个小时以后，然后我们就会亲自把这个报告送到患者的手里。
1: 这还是很快的哈。
0: 对对对对对。
1: 另外就是我们怎么预约这个胃肠镜呢？怎么线上预约这个胃肠镜检查呢？我是一定要去到门诊，到消化科门诊哈，然后让医生再给我开这个胃肠镜检查，然后我再去预约胃肠镜，其实很漫长的一个流程，是吧？您说。
0: 对对对，如果是线下的话，其实还是刚刚您说的这种，如果是您是线下的话，其实还是要到消化科或者肛肠科的门诊，是吧？您要做什么检查跟大夫说一声，开了这个检查去那个收费窗口去结账，结了账直接来我们这儿，来我们这儿就会告诉您一些注意事项呀，怎么着，
1: 然后预约是吧？什么时候去做？
0: 对，也就是在大夫那儿就给您开好时间了，您想什么时候做，大夫就给您约好什么时间了。到我们这儿，我们再告诉您注意事项呀，然后有些药物大夫没开全呀，我们就会查缺补漏全。然后我们这儿交代完以后，你就当天提前半个小时来就行了，别的没什么。对对对。
1: 如果是线上呢？线上怎么预约呢？
0: 线上的话，确实我们医院现在就是开通了线上这个吧。线上就是搜索河北省中医院互联网医院。搜索这个医院以后，然后就是找消化科或者肛肠科门诊大夫。其实我们自己科也开了一个那个线上的这个，就是其实找我们科呢，
1: 胃肠就是消化内镜科也是可以的，可以预约。
0: 对，我们现在是消化介入科，然后进入就是消化介入科、消化内镜科都可以。进入以后，然后我们就有我们科的几个大夫，然后他们会给开胃镜、肠镜，然后他们开的药是比较全的。有可能门诊那边大夫有可能不知道我们这儿用什么药，有可能缺一支、缺两支，来了以后有可能你还得补，是吧？但是我们科大夫就会开全。全部都开全，开全了以后。这个药呢就不用您来我们医院拿，直接是给您邮寄到家的。就是在家拿着手机就约好了。
1: 不用去消化内镜科消化内科然后再去预约哈。然后
0: 不用，直接在线上。
1: 线上就可以直接预约消化内镜科和消化介入科，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到家我邮到家，然后我开始提前吃泻药，是吧？开始提前怎么去可以规范饮食哈，然后
0: 对对对，就是线上呢就会弹出来，就是我们就是做肠镜、做胃镜，还有一些所有的注意事项都会弹出来，然后就看那个准备就行。
1: 然后准备好了之后，约好哪天去做，当天去做就可以了。
0: 对，当天提前半个小时来就行，因为很多患者不是说，哎呀，我去了，你看约的10点的，我7点半就到了，你怎么还不给我做上？所以就是说，为了缩短大家这个就诊时间，提前半个小时来就行，不用着急，我们也都是按时间点叫的。
1: 哦，是这样。

0: 那我们就是说，准备这个肠道的情，这个就在家里自己准备，就是我们泻药自己在家吃完，排完之后再去医院。
1: 对。做肠镜的患者都是提前预约嘛，提前预约，然后告诉喝药的注意事项，怎么喝怎么喝，然后自己在家喝，喝完以后，然后当天来就行了。
0: 排完再去哈，这其实节约了很多时间哈。其实大家就是特别担心，就是说，我要去做胃肠镜，我这一天时间够不够？大家还担心这一天时间可能都不够，因为我要是吧，要挂号，然后再去排队，然后再去约胃肠镜，然后还要再吃这个泻药是吧？然后再去做。这恐怕很多人就担心一天的时间都不够，如果说邮寄到家的话就很快了是吧，提前晚上吃，然后第二天就可以去了是吧。
1: 对对对，这样的话就手机上操作是吧，5分钟操作完，然后回家准备泻药，其实也就那么2-3个小时，然后喝泻药，然后别的时间就是你就在家里，剩下就来这儿检查就行，就节约了很多的时间，不用你一天都在医院待着。
0: 对对，节约很多时间。其实大家以前也是有这样的这个困扰哈，就觉得我要请一天假才能去哈，甚至可能还要2天。如果说提前一天吃泻药的话，提前晚上，因为有一朋友确实是这样，用了2天时间，提前一天去到医院，晚上吃完泻药，等着第二天去做检查，所以一晚上和一个白天真的很长时间，是吧？
1: 对对对，是，尤其现在就是上班的人是吧？一般就是大家确实是请假也不好请。
0: 这么长时间确实不容易，但是现在这么方便哈，在家就可以把这个胃肠道这个准备工作做好，然后当天去就可以了哈，这时间节省了很多。
1: 对，
0: 我想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哈，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个价格哈，这个无痛胃肠镜大概价格是多少啊？
1: 咱这个无痛胃肠镜的，我们这儿是先收胃肠镜的钱，就是咱一个我先收普通的啊，
0: 普通的啊，
1: 无痛的是在普通的基础上加钱的。咱普通的胃肠镜加泻药，还有加当天用药，就是做胃肠镜用药的这些钱，加起来基本上就是。1000块钱左右，如果要是无痛的话，是在这个基础上加上1000块钱左右，在我说的这些钱呢，大部分都是可以走医保报销的，
0: 就无痛胃肠，有痛的、无痛的都可以走医保报销，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是，我在哪个科挂也都是可以报销的，我去胃肠科挂号，然后再到咱们这儿来做胃肠镜检查可以报，那直接预约咱们这儿也是可以报，是吧？
1: 可以可以，只要您的卡关联的我们医院这个，只要您关联上您的医保，都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情况说，假如在家里是吧，哎呀，我不会关联是吧，我只能自费，可以没问题，您自费先把这个钱付了以后就算预约上了是吧，你当天来了我们这儿之后跟我们说，哎呀，我那天是吧没绑好我的卡，今天我刚绑好，我们也可以给您办就是退费呀，这种是吧，给您再这就是导到医保里面，这样都是可以的。
0: 那大概这个报销额度是多少呢？报完之后大概是多少钱呢？
1: 哎呀，这个报销额度我还真不太清楚，但是我听就别的患者就是每次打那个说，哎呀，这报销的还真挺不少。
0: 因为我听一位朋友说，这个大概是2000哈，就是无痛的胃肠镜哈，报完之后大概花了1000块钱，就是这个大概这个额度吧。
1: 对，应该是因为我听别的患者就都这么说过，反正就是说报销额度确实是挺大。
0: 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做胃肠镜的时候哈，您刚才也讲了，有的人需要做活检哈，
1: 就
0: 是取活检是不是说非常严重，是不是得了癌了呢？
1: 哎，不是不是不是，
0: 不是哈，那什么情况下是需要取活检的？
1: 对，这可不能吓自己。那个好多患者也是说，哎呀，我这取病嘞，就20-30岁，我是不是得癌了？不是这样的。我们呢，有时候咱刚开始的时候不说了嘛，胃镜、肠镜这个镜子是到您的胃肠里面去看这个东西的。如果我们发现一点糜烂呀、息肉呀这些东西，我们是会取一个活检，然后看看它，哎，有没有问题啊？就是它到底是炎症性的，是吧？还是说比炎症性重一点的，或者它炎症这个重度是轻度、中度还是重度？是吧？我们是看它一个分期的，并不是说所有的人取了它都是得癌了。然后因为取了活检之后，去出报告之后，就是您在门诊看大夫呀，是吧？它会有一个。相对的一个开药的方法，对吧？就是你轻的肯定跟重的，它吃的药肯定是不太一样的，对吧？
0: 哦，所以取活检也不用太担心哈，不一定是癌，有可能是炎症哈。
1: 对，
0: 那我们就是临床上是取活检的人多吗？还是说有的人就是有息肉就取掉息肉就得了？
1: 就是有问题取，没有问题我们就不取了。大部分人其实还是看你有没有问题。你就像我刚刚跟您说的那个，就是如果你要是平时习惯不太好的是吧，那你胃里不好，那肯定得取个病理。但现在有好多二三十岁也来做胃肠镜的是吧，他们如果没什么问题就不取了，就没问题咱就检查就完事儿了，是吧，如果有问题才取的。
0: 所以我们您最后再给呼吁大家一下哈，就是我们建议大家去做这个胃肠镜检查，哪些人应该去做，我们为什么要去做，最后给大家强调一下，呼吁大家一下。
1: 啊，行，好嘞。就是胃肠镜呢，大家不要把胃肠镜呢当做一个痛苦的刑罚，其实不是这样的，是吧，就是做胃肠镜是其实是给自己的一个健康投资的，是吧。那我最后再跟大家说一声，什么样的人该做胃肠镜呢？首先第一就是40岁以上的普通人群，就不管你有没有症状，是吧，也得做一次筛查，然后当做自己的一次健康投资。第二就是有报警的症状，如果长期的腹痛、腹胀、反酸、烧心，是吧，大便有便血、黑便，或者呢大便习惯有改变了，是吧，还有不明原因的消瘦、贫血，都做一个。第三就是有明确的家族史，是吧，直系的一些亲属有消化道肿瘤的。第四个呢就是高危的人群，长期吸烟、饮酒、爱吃腌制烧烤食物的，还有就是压力大的人群。还有最后一点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其实很多消化就是胃肠道的一些疾病哈，它变成癌，你要说它有症状吗？我们永远都会说胃就是食管、胃还有肠，它癌是没有，它到癌发展这个过程它是没有症状的。假如你一旦有了症状，基本上都是晚期了。所以的话我们建议就是大家要提前筛查。
0: 所以我们最后呼吁大家哈，一定要去定期去筛查，对自己和家人负责。好的，非常感谢您叶护士哈，感谢您的介绍啊。那我们希望以后有时间您能够多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做科普，好吗？谢谢您。
1: 好的，
0: 谢谢。
1: 好的，
0: 还祝您工作顺利。好，今天就到这里。好，谢谢您。好，再见。
1: 好，拜拜。
0: 好，再见。
1: 再见。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5: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6: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日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在冬天，有人说银装素裹的冬日和晶莹剔透的冰糖葫芦最配了。关于冰糖葫芦的起源，有这样一种说法，据说在南宋的时候，有一次宋光宗的妃子病了，什么都吃不下去，御医们用尽了方法却收效甚微，于是只好张榜招贤。有一位江湖郎中接了榜，他为皇妃诊脉后，让工人将山楂与红糖煎熬，饭前服用几颗，皇妃在服用以后胃口一点点好了起来。后来这种做法就逐渐地流入民间，慢慢地演变成了冰糖葫芦。方子很简单，就是糖和山楂。那这山楂对我们的身体究竟做了什么呢？下面我们一起来探索一下吧。首先是消食导滞。提到山楂，相信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消食。山楂味酸而甘，性微温，入脾胃经，常于消食化积，尤善于消肉积。在《本草纲目》中是这样记载的：化饮食，消肉积，蒸甲，痰饮，脾满吞酸，治血胀痛。这也就意味着，当我们因为肉食吃多了而觉得腹胀难受的时候，吃点山楂是再好不过的了。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得益于山楂对消化酶和胃肠运动的调节作用。我们都知道，肉类中的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的，而蛋白质的消化对消化系统的要求又是比较高的。假设我们在拆房子，在需要保证建筑原材料完好无损的情况下，必然是结构越简单的房子越容易被拆开，越复杂的房子想要被解体，需要的时间就越久。蛋白质就属于那种结构复杂的房子。蛋白质主要是作为身体生长、更新、修补的原料，提供能量不是它的主要任务。也正是因为如此，蛋白质如果不经身体消化分解，不仅不能被吸收，而且尚可能引起一些不良的反应。蛋白质在入胃后，在胃蛋白酶的作用下分解成多肽，多肽进入肠道后进一步消化变成氨基酸，然后在小肠中载体蛋白及钠的协助下，而越过肠黏膜这道关卡进入血液。您看，蛋白质的消化需要这么多的部门协同合作，任何一个部门出了问题都会消化不良。即使每一个部门都动力十足，一旦部门间的沟通出了问题，也会影响最后的消化结果。所以，那些胃肠功能比较差的人，吃肉很容易不消化。在这个时候，山楂就可以出马了。研究表明，山楂提取物能促进胃中消化酶分泌，提高胃蛋白酶活性，促进蛋白质的分解消化。这就相当于提高消化部门的工作效率，以便于能在一定的时间内更完善地完成工作任务。与此同时，山楂提取物对不同状态的胃肠平滑肌活动具有双向调节作用，对痉挛状态下的胃肠平滑肌有松弛作用，对松弛状态的平滑肌有兴奋作用，使蠕动增强。这相当于在给消化部门做心理疏导，让脾气暴躁的安静下来，让郁郁寡欢的欢快起来，最大程度调动消化大家庭的积极性，让各个部门将精力最大程度的放在消化这一工作任务上。听到这儿，有人可能会说，蛋白质含量高的那是瘦肉，我吃的那可是肥肉。如果您爱吃肥肉，那您可能更需要一些山楂了。我们都知道，肥肉的主要成分是脂肪，脂肪在小肠中经各种酶的作用被分解成脂肪酸、胆固醇和其他脂肪消化产物后，通常通过小肠壁被吸收进血流。
而肥肉摄入过量很容易导致血脂代谢异常，引发高血脂等疾病。研究表明，山楂黄酮显著降低血清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再脂蛋白B浓度，

显著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再脂蛋白 A 浓度，这就意味着山楂是可以帮助我们调节血脂代谢的。山楂可通过抑制肝脏胆固醇的合成，促进肝脏对血浆胆固醇的摄取处理，而发挥降血脂的作用。更值得一提的是，山楂在帮助我们降血脂的同时，还能减少胆固醇及胆固醇脂在动脉壁的沉积，减轻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缩小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面积，可谓是一举多得。再有，山楂还可以调理妇科疾病，缓解痛经。除了消食导滞，山楂还具有活血化瘀的作用，对调理妇科疾病很有帮助。民国名医张锡纯认为，山楂善入血分，为化瘀血之要药，能除悬脾蒸甲、女子月闭、产后淤血作痛。张锡纯曾用山楂来治疗女子闭经，他是这样用的：女子至期月信不来，用山楂两许50克左右煎汤，冲化红蔗糖7-8钱约20克，服之其通，此方屡试屡效。若月经数月不通者，多服几次一通下。学者们针对山楂这一特点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这很可能是由于山楂能使血管舒张，有助于解除局部淤血状态，并且还发现了山楂在收缩子宫、促进子宫复原等方面的作用。另外，对于血瘀型痛经也可用山楂来进行缓解。中医认为，血得温则行，得寒则凝，淤血受阻则不通，不通则痛。引起血瘀的原因很多，如精神抑郁、情志不调、受寒、外伤、手术等。对于这种类型的痛经，可以用山楂100克，红糖适量，将山楂去核洗净打碎，入锅加适量的清水煮约20分钟，熄火调以红糖温服。这个方法有助于活血化瘀、温经止痛，山楂可消食积、散瘀血。此外，女子在经期都不要吃寒凉的食物，可多吃些温性食物，多用热水泡泡脚等。听到这里，有人也许会问，我们常说的那种鲜山楂、生山楂和焦山楂有什么不同呢？鲜山楂主要有活血化瘀、化痰行气的作用，但是口感较酸，脾胃虚弱的人群和孕妇尽量不要吃。生山楂就是晒干的山楂，它主要的功效是活血化瘀、调节血脂。脂肪肝患者和血脂高的人群推荐用生山楂泡水喝，对于那些吃多了肚子胀这样一种情况，也可以选择生山楂。再来说说焦山楂和山楂炭。说到山楂的炮制，还要多说几句。焦山楂和山楂炭似乎都是用山楂炒出来的，但是因为焦糊的程度不同，侧重点也是有分别的。焦山楂是将山楂片炒至表面焦褐色，内部黄褐色，它比生山楂颜色更深一些，其消食导滞、健脾开胃的功效更好。脾胃不好的人可以常吃焦山楂，比如孩子不爱吃饭，就可以选择焦山楂。山楂炭是将山楂炒至表面焦黑色，内部是焦褐色。这一类的山楂主要是用来解决腹泻、月经崩漏等问题。另外，食用山楂还是有一些需要提醒的。中医认为，鲜山楂只消不补，脾胃虚弱的人不宜多食。新鲜的山楂一次最多吃5颗左右就可以了，最好是煮熟了以后再吃。孕妇最好不要吃山楂，因为山楂有破血化瘀的作用，能刺激子宫收缩，可能诱发流产。好了，关于山楂的食用和药用功效，今天就和您说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3: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4: 吃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5: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6: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7: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1: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2: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1: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2: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4: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1: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2: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4: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1: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2: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1: 滴滴老糕驱百病，
2: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都说人老了日子不好过，一天不如一天，活着费劲。过去我也没有这方面的感受，我这辈子都不爱扎堆儿，一直都是独来独往。我总觉着一帮一帮的老年人在一块儿，东扯西扯，张家长李家短，不是他家儿媳妇不孝顺了，就是谁家老两口又掐起来了。这种八卦我不太喜欢，总觉得没意义。但是最近我对自己的这个看法产生了怀疑，我有些脱离群众了。过去在医院里坐诊，挂我号的每天有限制，一天就放30个号。有的患者慕名来，排号排出去都1个多月以后了，尤其是外地的，来了等不起，见天儿住旅馆等着，花费不小啊。背后病人和病人家属肯定有埋怨的声音，只不过我听不到而已。后来我觉得每天应该加几个号， 能多看一个是一个。我就跟医务处领导说了，领导说我们给您老安排的工作量是根据您老的年龄和承受能力决定的，怕您累着，您都这岁数了，安排多了您受不了。我说还真是，越来越感觉力不从心了，但是一天多五个还没事。领导说这样我们也高兴，就是担忧您老的身子骨架不住。我说没事，以后一天加五个号，这样四周四六二十四天，一天多五个，就多出来120人，这还是一个月，一年那可就多多了。从那以后我一年就多看1000多人，坚持了7-8年时间，现在我基本不打去了，一周出3天诊，其余时间有科室会诊的我就去一下，1个多小时就完事儿了，还算轻松。在坐诊的时候我最烦一件事儿，就是加三儿，很多人都奔着我来找胡老，这是一种信任，来了在走廊排着，出去一个进来一个挺好。可是单位有些人思想不对，总想着走后门加三儿看病，尤其是手里有点权力的更是这样，有时候直接打电话给我说，胡老，我有个表弟请您给看病，您给安排一下。最开始还都得给点面子，后来得寸进尺了，你也找他也找，我就烦了，不好意思直接拒绝，那我就关机不接电话，这样一来慢慢就杜绝了。最近1年多实行手机挂号了，这样更好了，公平合理，谁挂上了谁先来，那些黄牛也基本上失业了，但是也有一些靠这个挣钱的，他买好几个手机号，用不同的身份证挂号成功了，倒卖出去挣钱，一个号加好几百块钱，这个行为用一句土话说多损呐！本来有病的家庭都不怎么宽裕，居家过日子花钱，治病也花钱，退休的再多能开有多少，3000-4000居多，5000-6000的很少，1-2000退休金的是大多数，一个号一倒饬你就挣人家几大百。我真不知道良心你是长到胳肢窝了还是长到大腿上了，我对这种人可以说是恨之入骨。后来我想了一招，你不是偷梁换柱吗？那好，你挂号的身份证要是和病人不符合，我就请他出去，不给看，挂的号也作废了。而且我明确告诉他们，你爱去哪儿去哪儿，爱哪儿告哪儿告去。没想到这招还真灵，来回整了几次，这事儿杜绝了，毕竟他们理亏呀。我说这个事儿本意就是说，老人不是有句话叫做君子爱财。

语之有道嘛，这个道就是让我们走正道挣钱，该挣的钱我们名正言顺去挣，没毛病，手里拿着这个钱心里踏实，兜里揣着这个钱没有任何的亏心，心里不突突，活得坦然。但是社会毕竟是社会，鱼龙混杂，难免有些心术不正的混进来。只要社会存在，一定有好人有坏人，我们要做的只要擦亮眼睛，能看明白身边的人和发生一些事儿就行了，别上当，上过一次当这都正常，谁一辈子还没有犯糊涂的时候？吃亏上当是让我们长见识，增加经验，可是您千万不要总上当，吃100个豆子不知道豆腥气，那就坏了。这几年我每天都要和一些老同志沟通，电话进来，虽然他们没有明说自己上个月或者某年某月上了当，吃了亏，买了这个买了那个，被忽悠了，买回去吃了没效果，这话没有直说，可是您买回来的东西您不吃不用了扔掉了，您还用明说吗？我虽然岁数大了，脑子慢了，思维迟钝很多，但我小事不计较，大事不糊涂。如果您过去买的药好使有效果，那么您就不会听咱们的一口老高这档节目。如果没病没灾的，听这玩意儿干啥呢？还不如听听单田芳的《铜铃传》，听听袁阔成的《三国演义》这些评书。没病的不找大夫，肚子不饿的不进饭店，这是老理儿。只要问，就是带着问题来问，只要您联系我，就一定有问题需要我来解答，解答以后我还得给您解决办法，方法是最关键的一步，没方法问题该摆在哪儿还摆在哪儿，这叫止步不前。好多年了，我大言不惭地说句话，我自我感觉我做得还行，我不管您是啥问题吧，心脏难受，闹心，喘气费劲，心脏哆嗦，说停就停，胡家老高没给您解决吗？解决了，不敢说100%吧，70-89%，还是很保守的说法。血压高，那些老兄弟老姐妹凭良心说，老高您用了以后血压有改变没有？我不去自我夸耀，您自己看数值，让血压计说话不就得了吗？虽然血压往下落的速度不是很快，我告诉您这是好事啊，您总觉得刚才还180-190，吃了某一种药，用了某个疗法，啪嚓一下落到了130-140，血压数值是看着挺好，担心没有了，总觉得自己不会出现爆血管的意外了，其实您就错了，这种弹跳式的大起大落，这是最危险的一种现象。跳水的运动员，我们在电视里常看到，穿着泳衣，起跳，翻身打靶似的，一头扎进去，水花很小，

漂亮，多美啊。但是谁又知道多少运动员退役了，大脑受损伤，眼睛出问题，心脏出故障，这些东西都是哪里来的？大起大落，冲击来的。过日子也是一个道理，过去穷日子都过惯了，包括我小时候也穷过，吃不像吃，穿不像穿，也就算是能活过来而已啊。那么现在日子好了，啥啥不缺，冰箱里鸡鸭鱼肉塞得满满登登。那么为啥有些老同志即便是有些东西变质了还舍不得扔呢？还有的老同志有新衣服新鞋不穿，脚上的袜子出窟窿了，找针线连吧连吧继续穿。家里的孩子不理解，老埋怨说买了不穿留着干啥呢？其实咱们老一辈的没错，小辈的也没错，咱们考虑的是旧的能穿就穿着，实在不行了再扔。加上过去真的穷怕了，都是留点后手，老同志们说的留点过河钱也是有道理的。手里有点积蓄，碰到事儿了心里有底儿。另外我对这个现象，一个人生下来一切都有定数，你这辈子该有多大的财运，你能多大寿数，基本都定了，能享多大福不是你自己决定的。过头饭不吃，过头话不说，如果吃了说了，损伤的是自己。因此节俭是美德，这个我赞同，可是也要掌握一个度，差不多就得了。另外孩子给买了吃的穿的，逼着咱们吃逼着咱们穿，他们也没错啊，按照经济条件他们给咱们买是孝心的一种体现，本身出发点是好的。我觉得呢，还是那句话，有所为有所不为，对的就做，不对的就改。同样作为老年人，我非常理解，我也是90岁的人了，从旧社会过来，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也不容易。去年我闺女儿子回家过年，都劝我说，您这岁数了还不退下来，干了一辈子还没干够吗？您这样忙碌着我们都跟着担心。我儿子最大的都60大多奔70了，人家会享受退下来，见天穿的流光水滑的，满面红光，除了养鱼就是遛鸟。他也经常跟我说，您老跟我学学，干了一辈子了退下来就享受的开始，您这是何必呢？我当时真的没有什么好的理由去反驳他，我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思想，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追求，虽然我没有啥发展空间了，但我做一点我爱做的事总比在家里窝着强。人一呆着不活动不动脑子，啥好身子骨也能呆出病来，趁着能活动，残年的蜡烛咋也要发点光，把最后一点光留给别人。他听了也不太敢跟我拗着劲儿。

就不言语了。上次咱们那场活动援助的力度我觉得还可以了，胡家老高拿出来很多送给大家了，宫廷肾宝也给了大家很多，您别看您得到了几盒十几盒的援助觉得不多，但是您别忘了这是全国性的行动，那么多人参加了，一个人一盒，有十万人参加，那可是不小的数目，架不住人多，人上一万，无边无厌，人上十万，彻底连天。我每天面对的是多数，而不是某一个人。不过，还得恭喜上次能够报上名的老同志们，你们很幸运，也很幸福，该得的得了，该治病及时治上了。这几天陆续有非常多的老同志把电话工作人员接到了，得知八九成的人都得到了极大改善，这个我听了就高兴。胡家老高总算没有令您失望，他的治病结果在您服用的过程中一天比一天进步，改变一天比一天更大更多，甚至有的都得到了临床康复的边缘了。其中有一位吉林省榆树市的病人，他46岁，张建国按理说岁数不大，算青年人。他说他知道胡家老高是他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听到节目的，因为家里有点稻田还有点旱田，种稻子种玉米挺累，过去那么多年都是靠人力种地。小扎这个人通过交流我感觉是非常要强的，他总想把日子过得比别人好。他有个儿子大学毕业刚上班在长春，将来要在市里买房结婚，这就需要一大笔钱，他就想着能力范围能做到就多给孩子帮一些，没钱用嘴帮一点用没有，自己没有别的能力就有把子力气。镇里有个玉米深加工厂需要烧锅炉的，工资不低，满班一个月能挣6-7千，这在当地就不少了，他就去了。他说他们工厂那个锅炉设备必须人工添加燃料，用机器不可以，里面有技术要求，一天24小时，一个人就要往锅炉房运煤炭4吨，这些煤炭还要填到锅炉里，锅炉里面的炉灰渣子还要清出来，这个工作量不小啊。仗着体格比较好，干了2-3年了，攒下了点钱，这点钱挣得不容易，那是一滴汗一滴汗干出来的。突然有一天他用大铁锹往炉子里扔煤炭的时候，一扭身子就觉着嘎巴一声，后腰屁股蛋子上面位置针扎一样疼了一下，人立刻就不敢动了。一起上班的工友看见了赶紧过去要拉他起来，他说千万别动我，可能我的腰断了。工友也挺害怕的，就说打120赶紧上医院。他被拉到了医院后一通检查，等了一天结果都出来了，
一会诊，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而且大夫告诉他，你这病不是一天两天的了，突出部位都是陈旧性的，而且最主要的是你的髓核溢出来很多，恐怕以后会压迫神经。他问，往最坏了说能咋样？大夫告诉他，说按照临床医学标准，最坏就是瘫痪了，大小便失禁也在考虑范围内。他听了一下子傻了，本来一切都好好的，三年多攒了10多万块钱，这一铁锹煤一甩，甩出来这么大个祸水，不能干活了不说，还得治病。他最关心的就是治疗费用问题。大夫也很诚实，跟他说，你有农合，除了报销一部分，整个下来自己花费的至少也得这个数。大夫用2根食指，一个立着，一个横着，他明白，除了报销的，做手术也得10万8万的。他听了六神无主。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让我想想。那一宿他也没咋睡，翻来覆去想这个想那个，家里的事儿，外面的事儿，眼目前的事儿，以后的事儿都想。第二天早上他跟媳妇说，咱回家过些日子再说。媳妇当然不同意，就劝他说，先住2天看看大夫咋说。他明知道还能咋说，除了手术还能有啥办法。在医院里他很难熬，疼，一会儿吃一遍止疼药，那也疼得直哼哼。同病房里患者都满了，有的睡觉，有的看手机，有的听收音机。他旁边的床上是个老太太，有白内障，看东西看不清。老太太是小腿骨折摔的，来接骨，住了20几天了。枕头旁有个小收音机，1天24小时开着，可能是为了解闷吧。收音机里播完这个节目，又播别的节目，播来播去，播到了咱们的节目了。恰好那天节目播的就是我讲的风湿骨病的内容。人有时候就这样，他需要啥他就关注啥。小张仔细听，收音机声音不大，屋子里还乱糟糟的，他听不清楚，就跟老太太说，大爷，您老的收音机借我听一会儿呗。因为床挨着床，老太太随手就递过来，说你听吧。他接过去凑到耳边听，节目听完了，他媳妇买饭回来，一进病房他就跟媳妇说，咱办出院，回家养着。媳妇不知道他抽的奶骨子邪风，他说，大夫还没说咋办，你出什么院呢？他说，啥也别说了，我指定是不在这儿治了，回家养着去。他媳妇知道他平时是啥样人，就是犟，说啥是啥，啥事儿他认准了，石头老牛拉不回去，只能按照他的想法办。手续办完了，雇了车回家，到家了，抬进屋子放炕上，他说，你把电话给我，我打个电话。
大家都不知道。

哦，他这个电话打给谁？就听到他问：“这个老高治不治我的病？”一连串问了很多，最后他说：“那就给我发来十盒，只要见到一点效果，我就用定了。”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在说啥，问他他也不说，就告诉大家：“我的事儿我自己管。”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小张同志也算是一个有刚的铁汉子，不过他的一言一行，他的独断专行，刚愎自用，肯定不好。这性格对家庭团结没啥好处。不过这个小张也是我这么多年来遇到的最大胆子的病人。我们做医生的都是非常谨慎，这是常识性的，用药有最低量最高量，我们不会在给病人做方案的时候超越这个度，这是保证安全的第一要素。可是这个小张不受控制，他拿到老高第一天一共吃了6次老高，平时我们按照严格要求一顿1口高，这是没错的，重病的大病的一顿1大口高，1天3次就到顶了。小张呢，我的天儿啊，自我为中心，啥也不看也不管，自作主张，1天吃6次，1次2大口，这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就算是咱们胡家老高再是纯中药安全性很高，那也没有这么吃的，治病哪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咱也没有那个精力每个人都放身边做严格监督，没有那个力量，而偏偏就碰到了这位爷，胆子晒干了得有窝瓜那么大，他这个行为很可怕，很气人，非常令人愤慨的一个行为，违背常规了。我开玩笑跟他说：“你这是王二小放牛，不往好草赶。”他也笑了，跟我说：“胡爷爷，我当时就觉得没事儿，病重用猛药。我爸活着的时候，我感冒、消炎，我爸总是把土霉素给我多吃好几片，多吃。”效果真好啊，马上退烧，炎症也没了。我说你这纯粹是歪理邪说，你爸也是胡作非为，吃饭吃药都要有个标准量，哪能那样随意想干啥干啥，想咋干咋干的。小张的胡作非为虽然有悖于医学常识，可是有时候有些人做了某些事却歪打正着。1天吃6次，1次超出1倍的药量。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早上本来翻身都不敢的小张基本上不疼了，竟然自己坐起来。第三天栏目组的热线员跟我说了这情况，我一听把我吓一跳，我说咋还能有这样的浑人呢，我怕他继续这样做，就赶紧安排接通热线，第一步制止他这个用药方式，第二我说你的腰椎间盘突出症也算是有1大半肾脏问题，肾主骨生髓，养筋骨，养毛发，

三，我想把你的错误用药方式做个反面教材，在节目里讲一讲，让所有的听众都明白一个道理，老高治病需要过程，需要给他时间，不能采取突击方式，突飞猛进的思维去用药。虽然你头一天吃，第二天起来了，而且没有啥不舒服的感觉，但这也是错误的，以后不许这样做，让大家都知道错就是错，对就是对，不能拿着好结果当作犯错误的借口。他说，胡爷爷，只要我的病能好起来，我不在意做反面教材还是正面教材，反正谁也不认识我，也见不到我。老同志们，您都听听，这个小张嘴上说的挺好，骨子里仍然还是不服气儿。咱们可谁都不要学他，咱都做个思维正向的人，好的咱学习，不好的咱们摒弃。关于小张的故事我不多讲了，总之我不提倡他的做法，但是关于他能够在错误的路上得到了一个将错就错的好结果，这里面有原因。首先，他自我主张一天六次用药，翻倍用药，这在中医里面类似于冲击疗法，也就是首次加量。这情况在几百年前就有中医大师用过，而且效果非常不错，因为重病时期用大药，中度时期用中量，轻微康复时期要减量，这是原则性的，也是经验学说，也对，没错。那么任何事也都不是一成不变，要因势利导，到啥时候说啥话。治病不是死治病，应该活学活用。有些病咱们的老高不治疗它，我直接就告诉您了，别吃，吃了也没用，那么是他治疗范围的，我一定让您用。因为啥？用了它真的立马有改变，立马往好了转化，很快就往康复方面走。那您为啥不吃呢？您别把老高单纯看成一个方剂，一种药物，不是的。他真实的身份是一把打开您身体康复大门的金钥匙，他是给您身体添加老本儿、找回健康源头的一口精华。胡家老高，他是有灵性、有灵气、有正气、有根、有源的，他不简单。我舍不得把金子埋在土里头，虽然到啥时候都会发出来金灿灿的光华，可是我不说您哪能知道它呢？这也是我一直在做节目传播中医的一个因素，它就跟我的孩子没区别，都希望它能够在医疗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来实现它本身的超高价值。今天我还有一个消息跟大家说，上次给大家援助的宫廷肾宝，虽然老同志们反映说喝了腰板子有劲儿了，眼睛看东西清亮了，精神头越来越好，他就是这么快。但是我还得提前跟大家说，宫廷肾宝可能要停产了。

0: 里面有一味药，全国都采购不到，而且这味药药厂库房也所剩无几了，只够生产一批次，也就是10000多盒。前几天药厂负责人跟我说了这事儿，他说最后一批只能给您老一半，我们市场订的货。 还不够呢，您老就多担待点吧。没有药材原料，谁也没办法。特殊原因，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还有一个事儿，上次援助有很多老同志没有机会参加上，一是名额有限，得到信息时间晚了。 报名的时候名额没了，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就是有的在观望，但是身边有参加并且得到了援助的老同志，吃了老高见效了，用了肾宝有改善了，这时候才知道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心里后悔着急。 就打来电话问啥时候还能有援助活动。老哥哥，我跟您各位说实话，一场活动您不管援助多少，那可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砸出来的，那是钱呐。不过呢，我说句冠冕堂皇的话吧，医者仁心。 我算是一个医者，我有责任。反过来说，我自私一点，我如果能为大家争取来一次援助活动，我不也是做了好事吗？做好事有好报。对于你们的要求，能不能再办一次援助活动？老哥哥，我尽力而为。 一切都往好了想吧，有好消息，我会在节目里告诉老同志们。今天就到这儿吧，有点说的太多了。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公平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援助标准第三档。 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0: 欢迎你啊。
1: 我是那个辽宁大连的，我姓钱，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是想跟你问问这个活动的事。你看我才去上这个胡家老高不长时间，那么再加上呢，当时因为货源紧张啊，我买的量呢也不是很多，但是呢，这个胡家老高效果啊真的是太好了，我就想呢多囤一点啊，我就呢一直听您那个节目。当我听着您自己这么亲力亲为的全力的我们谋福利啊，我呢真是太感动了。哎呀，您这次援助活动力度啊比上一次还要大，那我
0: 大得多。嗯，
1: 那我必须多买一点呢。
0: 哎，好的，您起掉吧。
1: 那你看我本身呢有肝硬化还有肝腹水，
0: 嗯，
1: 总是感觉到这个浑身啊没有力气。
0: 嗯，
1: 我这两个肝呢还有两块肿块
0: 啊
1: 这个一个是3.5公分，一个是1公分左右。
0: 嗯
1: 啊，我当时呢在大连医院做了一个微创手术，把这个药物啊打在那个得病的地方
0: 啊，
1: 但是呢打了之后呢效果呢也不是很明显，肿块呢还是有啊。
0: 嗯，
1: 出院以后呢肝这个地方呢还经常的疼痛，总是感觉到呢腹胀的厉害，就好像呢不消化似的。
0: 嗯嗯嗯，
1: 胡家老高呢到现在呢我才用了有1个月，效果呢就是特别明显，我刚吃了不到7天吧，这个腹胀的感觉啊就减轻了不少，尤其呢胃口也好了，能多吃几口饭了。吃了半个月时间呢，我这个身体就感觉到有力气，人呢也感觉到精神点啊。尤其是个肝区疼痛啊，到比之前呢可轻的太多了。
0: 你看看，
1: 效
0: 果多明显。
1: 是的，就连我这个眼睛啊，看东西也比原来清楚了。胡老师啊，我现在的情况我感觉到越来越好，但是呢。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个道理我是知道的。尤其这个肝病啊，更是需要时间。我呢也是走了很多弯路，才用上这个胡椒老高的。
0: 啊，
1: 那个这么好的药，就应该呢让更多人知道，对不对，胡老师？
0: 没错，
1: 还有胡老师啊，我呢还是要提个建议哦，这个胡椒老高呢，能不能再加大点产量？平时买的时候啊真的挺困难的，就这样一个良心的好药就应该让大家呢都能用上啊。
0: 是的，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
1: 哎，我也知道你是处处为我们着想，这次援助活动啊也是亲力亲为的争取来的，你为我们还帮我们呢争取了更大的那个业务，当然让我们呢既能把那个病的治疗好，又能呢省不少钱。哎呀，我感觉到你胡老师真的太伟大
0: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也是胡家老高已经做到的这种功效这种能力啊，啊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哎，胡老师啊，我想报名呢50盒，这额外的还援助公平肾宝这一档的。
0: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确实很大的，远远超过咱们第一次的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能用得起胡家老高，那么因此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要比第一次大多了。这个力度，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以后再也没有了，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您怎么办呢？直接打电话啊，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 那就非常直接了，
1: 嗯，
0: 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0: 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好，
0: 好，就这样，好，再见，老朋友。啊，
1: 哎，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0: 哎，好，别客气啊。
6: 哎，我觉得你为我们的患者做了那么多的好事，我真的是特别谢谢你
0: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6: 啊，要说起来啊，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他的效果，没有比我这用过的更能清楚了。
0: 嗯嗯嗯嗯，
6: 这不是我也听着节目说有援助活动，马上啊就给你打电话了，这不是。上回啊我就没买够，这次啊我可不能坐过去了，嗯，要不我就后悔死了。
0: 嗯，没错啊。
6: 胡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啊，你给看一看呗。
0: 啊，
6: 嗯，我有这个脑血栓，
0: 哦，
6: 你要做什么呀也不方便，这身体老是麻麻木木的，都觉得老脑袋瓜子老晕，也不像我不能向上看，我让眼睛往上一看吧，就感觉迷迷糊糊的，要倒了那种状态一样。
0: 嗯嗯，
6: 尤其是我就是这左半个身子它不灵活，走道的时候那腿呀，特别沉。哎呀，有时候那感觉那个腿就像陷在那泥坑里一样，在那拔都拔不动，使劲的往上拔了，往前那么趟。
0: 啊啊啊！
6: 走那么20-30米吧，哎，就觉得不由自主的，我就是停下来，就是挺不住，
0: 嗯，
6: 我就得歇一会儿，
0: 嗯，
6: 感觉浑身都一点劲儿都没了。
0: 啊，
6: 要是有了尿啊，我立马就得赶紧找厕所，要慢一步啊，我就常常有时候尿到裤子里了，憋不住。
0: 嗯，这些病都是很难受的，是不是啊？啊，
6: 对呀，啊，你说你落在自己身上，这些病拿了你多难受啊！因为这个咱也不敢出去，
0: 嗯，
6: 走不远。你找不到厕所了，不经常尿裤子吗？
0: 嗯嗯嗯，真难呐，是吧？嗯，
6: 是。不过我现在觉得吃了这胡椒老高之后啊，我这身体还是越来越好了。
0: 哦。
6: 哎，有一个月左右吧，我这个小便失禁呀，哎，它就好了，它能憋住了，它不尿裤子了。
0: 嗯，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6: 对呀。
0: 嗯。
6: 原来根本都不敢出门，哎。但恢复了正常之后，偶尔我出去也能溜达溜达了，
0: 啊，
6: 能走走逛逛的了。
0: 嗯，好极了，我听不到就为您高兴啊，
6: 嗯，
0: 是不是老朋友？
6: 啊，对呀，
0: 嗯，太好

0: 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对对，胡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吃了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觉得那脑袋瓜子不晕乎了，它不疼了，
0: 嗯，
1: 身上也有劲儿，干啥呀也就有精神头，愿意干了。
0: 嗯，好极了。嗯，
1: 是，你看现在我这不是用胡椒老膏吃了，这不快四个月了。哎呀，我这腿也有劲儿了，干什么有也使不完了，就是感觉。你走道的时候啊，也不是一脚深一脚浅的了。之前那个脚迈在地上的很黏糊呀，现在不是这状态了。干什么？炒菜了，做饭了，洗衣服了，出去溜达了，遛弯了，跟着聊聊天了，这都好了，都可以了。
0: 你看看，多好，改变多大呀！啊，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1: 哎呀，可不是，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搭配那个宫廷肾宝，这个病啊好的是特别快。本来我自己啊也能够用的，那我老伴儿啊，他看着我用的也好啊，他也跟着想吃呢。
0: 啊，
1: 他这也跟着吃着，我不就不够了吗？我老伴儿，我跟他商量商量，我们报50盒。
0: 啊，您应该选择这一档啊。今后这个胡家老膏和宫廷肾宝是非常难买到的，尤其是宫廷肾宝现在马上就要停产了。
1: 对呀，他给我们15档的宫廷肾宝，这一档不是要能拿多拿药，优惠力度也大，能省14000多块钱呢。
0: 没错。那么援助的第二档啊，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今后这样的机会没有啊，是不是？额满了，马上就停止了啊！所以您越快越好了，赶紧打电话给我们胡家老高的这个专线报名。
1: 那胡老师，那我赶快打电话，
0: 哎，
1: 胡老哥保重啊，谢谢您。
0: 哎，好，谢谢您，预祝你成功。
1: 好
0: 啊，好，再见
1: 啊，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

0: 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2: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2: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4: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秦王嬴政统一六国的脚步是越来越快啊！灭了燕国之后，刀锋直指魏国。魏国那新君名字叫贾，您听这名字他就真不了。这魏王贾都傻了。后来他一想，得修建这大梁都城啊，加固城墙，增加防范吧。旁边有那大臣给他出主意，用不着，您应该去找齐国，齐国乃东方之大国也。说到这儿，魏王贾都觉得这话太假，那什么年头事儿了？想当年秦国跟齐国东西并称二帝，那时候齐国还有点实力，现如今还敢称什么东方大国？ 可问题，四目张望找谁呢？再往南边，跟楚国太远了，只有找齐国了。跟齐王建这么一联系，齐王建本想帮忙，可齐王建手下那些大臣们也都花了人嬴政的钱了，也都跟那一块儿出馊主意，您可不能帮他。咱们可是东方大国，您要帮了魏王甲，到时候秦王政要是一怒，那咱们这就没法做朋友了。最可恨是这齐王建还那点头呢，对，我应当跟秦王政永世修好啊。你倒想修好了，谁搭理你呀？拒不发兵，那魏国还灭不了吗？秦国的大将王奔掘开了河流，河水倒灌到大梁城里，把那魏王甲给灌出来了，实在没下脚地了，出来就被人抓了俘虏了，魏国灭亡。就在秦王政继位22年的时候，兴兵伐楚啊，派谁去呢？派大将李信。嬴政问李信，将军要是伐楚的话，估计得用多少军队呀？这李信可是一员年轻的猛将，冲锋陷阵，屡立战功啊。这小伙子想了想，大王，至少得有20万人啊。秦王嬴政一听，20万就能灭了楚国呀，这真是勇气可嘉呀。啊，那你准备去吧。打发走李信，又把老将军王翦给请来了。王翦今年快70了，老将军，我听李信说用20万足以败楚啊，您以为呢？王翦捋着须髯，大王，20万嘛，如果李信带20万去伐楚，失败的一定是他李信，以老臣愚见，非60万人不可用啊。秦王嬴政嘴上没说什么，心里边不以为然，心想人老了就是不行了，怎么胆儿先小呢？那年轻时候血气方刚，那种精神劲儿，那种不怕天不怕地，那种勇气没了。你看李将军年纪轻轻，少年壮志，你再看看王老将军，60万，我给你600万多好，那还壮胆呢，没好当面讲，背地里跟几个亲信人念叨那么两句。那这回用谁去呀？当然不能用王翦了，60万哪给筹措那么多人去？20万军队交给李信，李信则即日出征伐楚。打了这一路下去，别说头几仗打的是旗开得胜，马得成功，打着打着遇到强敌了，谁呀？楚国的大将军叫项燕。这项燕也带20万人马，早就看出李信这行军作风来了，怎么就是猛打猛杀猛往前呢？人家设好了埋伏圈，李信现在已经认为楚国人，这楚国的军队都跟那豆腐差不离，一拍就扁，一打就碎，误中包围，被人家一下几乎杀了大半，20万连10万都没逃回去。李信算保住性命，回来领残兵败将拜见秦王嬴政，把嬴政给气的。这会儿他才觉得王翦说那话有道理。你王翦说了吗？带20万一定得失败，李信非败着回来不可，当时自己怎么就没听呢？亲自又去把王翦请来了。王翦说什么也不出山了，大王，老臣今天能早着来看您，这就说明我身体还不错呀，真要是在冲锋陷阵，恐怕得抬到前线，我老喽。言外之意，再过几天你要找我呀，我都走不到这儿了，实际就不想干。你不开始用李信，为什么后来又想起我来了呀？秦王嬴政都明白，这有点倚老卖老，二一个人家占着理呢。秦王嬴政微微一笑啊，老人家，即便用人抬，寡人也得把您抬。

天上前言呢，没有您何人为寡人服楚啊？谁那么楚国给我收回来呀、啊、就得你了。至于将军以下你想用谁，您随便点，寡人一一应允。你来组织这个军事领导小组，全听你的，不完了吗？王翦受感动了，如此说来，我王可曾应允？应允什么呀？将军明言，我前者说过，非60万人而不可服楚啊。您能把这60万人给我凑齐了吗？哎呀，嬴政听到这儿咧咧嘴，怎么呢？他想说欲言又止，后来一琢磨，得问问这王翦将军。寡人听说古者大国3军，次国2军，小国1军呐、啊。那会儿最大的国家不过就3军，咱们按1乘战车75人算，那么大国能有多少人？把这大中小3个国加一块儿有多少人？今儿您一张嘴儿就60万，古所未有啊。王翦听到这儿答辞随口而出，早就想好了，知道有一天秦王得这么问他。大王，古人选定日子打仗，以战阵为主，不强调杀得太多的人，主要是生罪，而目的不在奸地呀，主要是说你的罪过在哪，不是为了吞并土地，所以刚格之中欲礼让之意，一边打还一边客气，所以帝王用兵不以人多为主。想当年齐桓公胜兵不过也就3万人，而今天呢，列国纷争，以强凌弱，以众暴寡，逢人就杀，遇地就攻啊，暴击动约数万，打完一仗一暴，那首级好几万好几万的，围城动静数年呐、啊，看哪个地儿不错，一打打好年，所以农夫都操恶刃，志同也登侧级，种地的都不种地了，当兵了，小孩子都得注册算年头，长大了服兵役，这是世所必至，所以我要用人少，根本就打不了楚国，更何况楚国地进东南，号令一出有100万之众，老百姓全民皆兵，我要60万还怕不够呢，怎么能再减呢？哎，嬴政叹了口气呀、啊，王翦说的对不对？没错啊，您记得春秋时代那齐桓公曾经隔江问话，伐楚国的时候两边一说话，认错了不认错，好回见吧，就走了，那不是以杀人为主。孟子说战国时代是杀人赢城，杀人赢也，跟王翦说的一样啊。所以60万这数就这么定下来了。到了发兵那天，这得有一个盛大隆重的欢送仪式，阅兵，秦王嬴政阅兵完毕，特意嘱咐嘱咐王翦呐，老人家老将军，此次为国出征，寡人感激不尽呐，不知老将军出征前有什么要跟寡人说的吗？王翦好像就等这句话了，多谢大王，老夫还正有一言要跟大王说在当面。老人家请讲。王翦看看左右旁边人离得挺远，你看大王跟他俩人单独交流吗？嘣儿，姚姐这袖子里边瞪出几块竹简，都在这儿写着呢。秦王嬴政接过来一看是什么呀，就见上面写着我看中了咸阳哪块地，打算盖几所豪宅，哪块河不错，打算圈的后花园做他们家划船专用，还谁谁谁美女挺好，打算给哪个儿子做小妾，好吧，开了一堆呀、啊，请这个大王您都给批给陈家，陈就安心厮杀楚国了。啊，老将军，您若成功而回，寡人将与您共富贵，这算的什么呀？你还怕穷吗？王翦摇摇头，陈老矣，我这岁数够尽了。大王虽以封侯劳臣，

0: 是，我已是风中残烛，光要几何呀？我的日子多久，我心里没根，倒不如在我能看见的时候，多给我家分几座豪宅美田，让我王翦的后人子孙都能在我在世的时候就受到大王的恩惠。嬴政听到这儿放声大笑啊，哈哈哈！嬴政笑得这么难听，据说笑的时候有那狼嚎的动静。您就放心吧，王翦率秦军兵至函谷关，刚出的关来，有他手下的副将蒙武问他，蒙家那也是秦国的功臣呐，老将军，您拿出那竹简上面写的可不少吧？怎么呢？你看那一个竹简写多少字的字数在那儿，您没少撂东西，您有点贪了，不怕大王见怪吗？这蒙武跟王翦都是武将，两个人说话挺随便。王翦微微一笑，蒙将军，这你得学着点儿。哼，咱家大王性情强盛，他是严厉而多疑呀、啊。这个人爱疑心，今以精兵甲锐60万交给我王翦，这叫倾国倾城之兵相托，他担心我领兵造反呢、啊。如果我要多请田宅地业为子孙着想，说明我愿意世代为臣，是为了去我家大王之疑心耳。蒙武坐在马背上，这脑袋就不住的在这点呐，心想我比这老将军我差远了，多谢见教，老将军高见，蒙武不及也。他是佩服王翦万分，王翦真对得起这秦王嬴政，天吧天的训练士兵，走道不着急不上火，60万大军想走快了也费劲，这梁台子柱都得跟上，跟项燕对垒了，楚国大将项燕等着呢，带60万自己也增加兵力了。早听说王翦精通谋略，能征惯战，不过毕竟是一个七旬老者了，70岁的人饭量都减下来了，你打什么仗啊？项燕正在盛年，可这王翦根本就不跟你见面，你想打仗我们不出来，合着这60万人就在那营盘里边吃完了睡，睡完了吃啊，那哪行，天天训练。王翦训练士卒那有一套王室理论，比如让大伙扔这10筷子，投石为戏嘛，以300步为胜，看谁扔得远，这是练臂力。超距，这大横木高起来有7-8尺，让大伙从那横木上往过翻，连翻带跳，以此赌输赢。练习军队，这里边既有体力付出，问题是还有趣味在其中，大伙争强好胜，年轻人小伙子一个爱比，这样训练就不枯燥，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吃的怎么样，嘿，这是为了秦王拿天下，那能说天天吃棒子面窝头吗？好喝好招待好好锻炼，就是不许打仗。项燕可急坏了，心想这王翦干嘛呀，啊，明白了，这是人老奸马老滑的表现，王老将军是怕损伤了自己一世之英名，他知道我项燕英勇无敌，他不敢跟我打，咱骂阵，骂有什么用啊，你是骂卷扒，怎么说王翦也不露面。后来项燕的部队楚国人马自个儿都皮他了，你看人家里边天天扔石头跳木头，这干嘛拿着秦王政给这俩钱儿，他们在外边就这么玩啊，咱们歇着。两军士气不一样，两个军状态也不一样，王翦溜溜耗了项燕有1年呢，把这楚军士气耗得没了，这王翦也杀出来了，一下就把项燕的军队冲散了，死伤大多数啊，就连那些领兵的楚将都自刎了，项燕带着精锐中的精锐退守孤城啊，结果城破无处可退，项燕是自刎而死。这项燕您可得记住了，后来自刎乌江那楚霸王项羽 那就是他的后人。项燕自杀了，王翦大队一路冲杀呀，来到了西山，在西山脚下，大伙儿做饭呢，埋锅造饭，挖出一块石碑，上面有几个字，说有西兵天下争，无西宁天下清。怎么意思呀？说看不明白呀。王翦找那明白人，当地的这么一问，早有这说了。看来今天这个碑是见了天日了。听传说这地儿出西，金银铜铁锡那锡呀、啊。这个山是惠山之东峰。自从周平王东迁洛邑，有人就发现这山里边产锡，所以命名为西山。后来说锡要是采完了，天下可就不打仗了。正应此言吗？这不是，可近四十来年这锡是越来越少了啊。王翦叹然呐、啊、这不有锡就有兵吗？无锡就安宁吗？打这儿起这个地方就叫无锡。王翦兵过姑苏城，渡江南下，扫平了江汉一带那些小诸侯，然后班师回咸阳。秦王嬴政一看人家王翦是忠心耿耿，根本就没造反，加倍的封赏。王翦也没客气，告老还乡是足吃足喝呀。王翦的儿子王贲接替他的父亲为嬴政做大将，还有好些事儿没办呢，那东方齐国还没交代呢。王贲领大军就去灭齐呀、啊、这齐国最可怜了，齐王建那不以大国之君自居吗？这会儿还以为秦国跟他能盟好呢，这要不是吃错了药，就是脑子有点毛病，他怎么能这么想？到这儿就被人给灭了。不过王贲没杀这齐王，嬴政有令把他抓起来软禁吧，就给找了几座茅屋草房子啊，把这齐王建以及其家属子女统统的软禁在茅屋之中。好可怜呐，齐王建那小儿子饿得半夜直哭啊。齐王跟王妃俩人坐在草席上四目张望，就看茅草屋外边除了松树就是柏树啊，这才想起在临淄时是何等富贵，为什么就没跟那些国家联起手来打秦国，这会儿他全想起来。嘿，饥饿至此悔之晚矣，最后这一家子都给饿死了。后人用松柏之歌来哀悼这位愚蠢的可怜的齐国最后一代君王。就在秦王嬴政继位26年的时候，也就是公元前221年，嬴政这年38岁，他灭六国一统天下。不过还叫秦王吗？对这王字儿啊，这嬴政腻歪透了，改个称呼吧。有人建议您应该称帝，还有点单薄，这个帝我喜欢，但是再加个什么字儿，上有三王五帝呀、啊、天皇地皇人皇，哎，要不把这皇摘出来得了，用皇帝并称咱们秦王怎么样？哎，嬴政说这不错，那么我再加个始字儿吧，开始之始，朕为始皇帝。后世二世三世一系万世传之无穷啊，打这起自称为朕，群臣见他称为陛下，把那和氏璧找来刻上受命于天吉寿永昌8个字作为全国玉玺，按照五德相排，周得火，那么以水可灭，而秦因水之运，所以都用那黑色作为国色吧。在数理之中，水数为六啊，所以就用这六要大做文章，各种器物的尺寸都以六为一个标准。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然后统一文字，建天下郡县制，划全国为36郡呢、啊。这郡县制影响了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史，这可了不得，加强了中央集权，要扫灭天下所有敢于跟秦王权进行争斗的各种势力，而且 为了防止北边的匈奴，这位始皇帝是北筑长城，为了收复南边的那些少数民族，他是南修五岳，为了不让那些读书识字的人瞎说乱讲扰乱视听，他还来了一个焚书坑儒。这位始皇帝满以为一世万系，将来天下永远是他们赢家的，他哪知道他的这种残暴使秦王朝的命运极其的短暂。但是在中国历史上，毕竟他创建了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这几百年来频繁不断的战争早让老百姓厌倦了，人心盼统一，渴望过一种平静的生活，这也是历史的必然。想想那些曾经风云骤起的七国英雄，为什么最后六个都被嬴政给吞并了呢？后世史官评价在于他们用奸而不用忠，用佞而不用贤的，是人才的问题。当年姜太公给周文王算过卦，文王不是给姜子牙拉车吗？拉了808步，说保你808年呢。实际大周天下一共延续了873年。后人写诗咏叹说：“卜筮虽然800年，半由人事，半由天。总观千古兴亡局，尽在朝中用佞贤。”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要迟到啦，
4: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5: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2: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3: 是一面冠心病想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4: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5: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6: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0: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1: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0: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1: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3: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0: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1: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3: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0: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1: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0: 滴滴老糕驱百病，
1: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都说人老了日子不好过，一天不如一天，活着费劲。过去我也没有这方面的感受，我这辈子都不爱扎堆儿，一直都是独来独往。我总觉着一帮一帮的老年人在一块儿东扯西扯，张家长李家短，不是他家儿媳妇不孝顺了，就是谁家老两口又掐起来了。这种八卦我不太喜欢，总觉得没意义。但是最近我对自己的这个看法产生了怀疑，我有些脱离群众了。过去在医院里坐诊，挂我号的每天有限制，一天就放30个号，有的患者慕名来，排号排出去都1个多月以后了，尤其是外地的来了，等不起，见天儿住旅馆等着，花费不小啊。背后病人和病人家属肯定有埋怨的声音，只不过我听不到而已。后来我觉得每天应该加几个号，能多看一个是一个，我就跟医务处领导说了。领导说，我们给您老安排的工作量 是根据您老的年龄和承受能力决定的，怕您累着，您都这岁数了，安排多了您受不了。我说还真是，越来越感觉力不从心

年就多看1000多人，坚持了7、8年时间，现在我基本不咋去了，一周出3天诊，其余时间有科室会诊的我就去一下，1个多小时就完事儿了，还算轻松。在坐诊的时候，我最烦一件事儿，就是加塞儿。很多人都奔着我来找胡老，这是一种信任。来了，在走廊排着，出去一个，进来一个，挺好。可是单位有些人思想不对，总想着走后门加塞儿看病，尤其是手里有点权力的更是这样，有时候直接打电话给我说，胡老，我有个表弟请您给看病，您给安排一下。最开始还都得给点面子，后来得寸进尺了，你也找他也找，我就烦了，不好意思直接拒绝，那我就关机不接电话，这样一来慢慢就杜绝了。最近1年多实行手机挂号了，这样更好了，公平合理，谁挂上了谁先来，那些黄牛也基本上失业了，但是也有一些靠这个挣钱的，他买好几个手机号，用不同的身份证挂号成功了，倒卖出去挣钱，一个号加好几百块钱，这个行为用一句土话说，多损呐！本来有病的家庭都不怎么宽裕，居家过日子花钱，治病也花钱，退休的再多能开有多少？3000、4000居多，5000、6000的很少，1、2000退休金的是大多数。一个号一倒饬，你就挣人家几大百。我真不知道良心，你是长到胳肢窝了，还是长到大腿上了？我对这种人可以说是恨之入骨。后来我想了一招，你不是偷梁换柱吗？那好，你挂号的身份证要是和病人不符合，我就请他出去，不给看，挂的号也作废了。而且我明确告诉他们，你爱去哪儿去哪儿，爱哪儿告哪儿告去。没想到这招还真灵，来回整了几次，这事儿杜绝了，毕竟他们理亏呀。我说这个事儿本意就是说，老人不是有句话叫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吗？这个道就是让我们走正道挣钱，该挣的钱我们名正言顺去挣，没毛病，手里拿着这个钱心里踏实，兜里揣着这个钱没有任何的亏心，心里不突突，活得坦然。但是社会毕竟是社会，鱼龙混杂，难免有些心术不正的混进来，只要社会存在，一定有好人有坏人，我们要做的只要擦亮眼睛，能看明白身边的人和发生一些事儿就行了，别上当，上过一次当这都正常，谁一辈子还没有犯糊涂的时候？吃亏上当是让我们长见识增加经验，可是您千万不要总上当，吃100个豆子不知道豆腥气，那就坏了。这几年我每天都要和一些老同志沟通，电话进来
虽然他们没有

明说自己上个月或者某年某月上了当，吃了亏，买了这个，买了那个，被忽悠了，买回去吃了没效果，这话没有直说。可是您买回来的东西您不吃不用了，扔掉了，您还用明说吗？我虽然岁数大了，脑子慢了，思维迟钝很多，但我小事不计较，大事不糊涂。如果您过去买的药好使有效果，那么您就不会听咱们的一口老高这档节目。如果没病没灾的，听这玩意儿干啥呢？还不如听听单田芳的《铜铃传》，听听袁阔成的《三国演义》这些评书。没病的不找大夫，肚子不饿的不进饭店，这是老理儿。只要问，就是带着问题来问，只要您联系我，就一定有问题需要我来解答，解答以后我还得给您解决办法，方法是最关键的一步，没方法问题该摆在哪儿还摆在哪儿，这叫止步不前。好多年了，我大言不惭地说句话，我自我感觉我做得还行。我不管您是啥问题吧，心脏难受，闹心，喘气费劲，心脏哆嗦，说停就停，胡家老高没给您解决吗？解决了，不敢说百分百吧，百分之七八九，还是很保守的说法。血压高，那些老兄弟老姐妹，凭良心说，老高您用了以后血压有改变没有？我不去自我夸耀，您自己看数值，让血压计说话不就得了吗？虽然血压往下落的速度不是很快，我告诉您这是好事啊。您总觉得刚才还180、190，吃了某一种药，用了某个疗法，啪嚓一下落到了130、140，血压数值是看着挺好，担心没有了，总觉得自己不会出现爆血管的意外了。其实您就错了，这种弹跳式的大起大落，这是最危险的一种现象。跳水的运动员，我们在电视里常看到，穿着泳衣起跳，翻身打靶似的，一头扎进去，水花很小，漂亮，多美啊！但是谁又知道多少运动员退役了，大脑受损伤，眼睛出问题，心脏出故障，这些东西都是哪里来的？大起大落，冲击来的。过日子也是一个道理，过去穷日子都过惯了，包括我小时候也穷过，吃不像吃，穿不像穿，也就算是能活过来而已啊。那么现在日子好了，啥啥不缺，冰箱里鸡鸭鱼肉塞得满满登登。那么为啥有些老同志即便是有些东西变质了还舍不得扔呢？还有的老同志有新衣服新鞋不穿，脚上的袜子出窟窿了，找针线连吧连吧继续穿，家里的孩子不理解，老埋怨说买了不穿留着干啥呢？其实咱们老一辈的没错，
小辈儿的也没错，咱们考虑的是旧的能穿就穿着，实在不行了再扔，加上过去真的穷怕了，都是留点后手。老同志们说的留点过河钱也是有道理的，手里有点积蓄，碰到事儿了心里有底儿。另外我对这个现象，一个人生下来一切都有定数，你这辈子该有多大的财运，你能多大寿数，基本都定了，能享多大福不是你自己决定的。过头饭不吃，过头话不说，如果吃了说了，损伤的是自己。因此节俭是美德，这个我赞同，可是也要掌握一个度，差不多就得了。另外孩子给买了吃的穿的，逼着咱们吃逼着咱们穿，他们也没错啊，按照经济条件他们给咱们买是孝心的一种体现，本身出发点是好的。我觉得呢，还是那句话，有所为有所不为，对的就做，不对的就改。同样作为老年人，我非常理解，我也是90岁的人了，从旧社会过来，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也不容易。去年我闺女儿子回家过年，都劝我说，您这岁数了还不退下来，干了一辈子还没干够吗？您这样忙碌着我们都跟着担心。我儿子最大的都60大多奔70了，人家会享受退下来，见天穿的流光水滑的，满面红光，除了养鱼就是遛鸟。他也经常跟我说，您老跟我学学，干了一辈子了退下来就享受的开始，您这是何必呢？我当时真的没有什么好的理由去反驳他，我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思想，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追求，虽然我没有啥发展空间了，但我做一点我爱做的事总比在家里窝着强。人一呆着不活动不动脑子，啥好身子骨也能呆出病来，趁着能活动，残年的蜡烛咋也要发点光，把最后一点光留给别人。他听了也不太敢跟我拗着劲儿，也就不言语了。上次咱们那场活动援助的力度我觉得还可以了，胡家老高拿出来很多送给大家了，宫廷肾宝也给了大家很多，您别看您得到了几盒十几盒的援助觉得不多，但是您别忘了这是全国性的行动，那么多人参加了，一个人一盒，有10万人参加，那可是不小的数目，架不住人多，人上10000，无边无厌，人上10万，彻底连天。我每天面对的是多数，而不是某一个人。不过，还得恭喜上次能够报上名的老同志们，你们很幸运，也很幸福，该得的得了，该治病及时治上了。这几天陆续有非常多的老同志把电话工作人员接到了，得知
八九成的人都得到了极大改善，这个我听了就高兴。胡家老高总算没有令您失望，他的治病结果在您服用的过程中一天比一天进步，改变一天比一天更大更多，甚至有的都得到了临床康复的边缘了。其中有一位吉林省榆树市的病人，他46岁，张建国按理说岁数不大，算青年人。他说他知道胡家老高是他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听到节目的，因为家里有点稻田还有点旱田，种稻子种玉米挺累，过去那么多年都是靠人力种地。小扎这个人通过交流我感觉是非常要强的，他总想把日子过得比别人好。他有个儿子大学毕业刚上班在长春，将来要在市里买房结婚，这就需要一大笔钱，他就想着能力范围能做到就多给孩子帮一些，没钱用嘴帮一点用没有，自己没有别的能力就有把子力气。镇里有个玉米深加工厂，需要烧锅炉的，工资不低，满班一个月能挣6-7千，这在当地就不少了，他就去了。他说他们工厂那个锅炉设备必须人工添加燃料，用机器不可以，里面有技术要求，一天24小时，一个人就要往锅炉房运煤炭4吨，这些煤炭还要填到锅炉里，锅炉里面的炉灰渣子还要清出来，这个工作量不小啊。仗着体格比较好，干了2-3年了，攒下了点钱，这点钱挣得不容易，那是一滴汗一滴汗干出来的。突然有一天，他用大铁锹往炉子里扔煤炭的时候，一扭身子，就觉着嘎巴一声，后腰屁股蛋子上面位置针扎一样疼了一下，人立刻就不敢动了。一起上班的工友看见了，赶紧过去要拉他起来，他说千万别动我，可能我的腰断了。工友也挺害怕的，就说打120赶紧上医院。他被拉到了医院后一通检查，等了一天结果都出来了，一会诊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而且大夫告诉他，你这病不是一天两天的了，突出部位都是陈旧性的，而且最主要的是你的髓核溢出来很多，恐怕以后会压迫神经。他问往最坏了说能咋样，大夫告诉他说按照临床医学标准最坏就是瘫痪了，大小便失禁也在考虑范围内。他听了一下子傻了，本来一切都好好的，3年多攒了10多万块钱，这一铁锹煤一甩出来这么大个祸水，不能干活了不说，还得治病，他最关心的就是治疗费用问题。大夫也很诚实，跟他说你有农合，除了报销一部分，整个下来自己花费的至少也得这个数。大夫用
两根食指，一个立着，一个横着。他明白，除了报销的，做手术也得十万八万的。他听了，六神无主。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让我想想。”那一宿，他也没咋睡，翻来覆去，想这个，想那个，家里的事儿，外面的事儿，眼目前的事儿，以后的事儿，都想。第二天早上，他跟媳妇说：“咱回家，过些日子再说。”媳妇当然不同意，就劝他说：“先住两天，看看大夫咋说。”他明知道还能咋说，除了手术还能有啥办法？在医院里他很难熬，疼，一会儿吃一遍止疼药，那也疼得直哼哼。同病房里患者都满了，有的睡觉，有的看手机，有的听收音机。他旁边的床上是个老太太，有白内障，看东西看不清。老太太是小腿骨折摔的，来接骨，住了20几天了。枕头旁有个小收音机，一天24小时开着，可能是为了解闷吧。收音机里播完这个节目，又播别的节目，播来播去，播到了咱们的节目了。恰好那天节目播的就是我讲的风湿骨病的内容。人有时候就这样，他需要啥他就关注啥。小张仔细听，收音机声音不大，屋子里还乱糟糟的，他听不清楚，就跟老太太说：“大爷，您老的收音机借我听一会儿呗。”因为床挨着床，老太太随手就递过来说：“你听吧。”他接过去凑到耳边听，节目听完了，他媳妇买饭回来，一进病房他就跟媳妇说：“咱办出院，回家养着。”媳妇不知道他抽的哪股子邪风，他说：“大夫还没说咋办，你出什么院呢？”他说：“啥也别说了，我指定是不在这儿治了，回家养着去。”他媳妇知道他平时是啥样人，就是犟，说啥是啥，啥事儿他认准了，十头老牛拉不回去，只能按照他的想法办。手续办完了，雇了车回家，到家了，抬进屋子放炕上，他说：“你把电话给我，我打个电话。”大家都不知道他这个电话打给谁，就听到他问：“这个老高治不治我的病？”一连串问了很多，最后他说：“那就给我发来10盒，只要见到一点效果，我就用定了。”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在说啥，问他他也不说，就告诉大家：“我的事儿我自己管。”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小张同志也算是一个有刚的铁汉子，不过他的一言一行，他的独断专行，刚愎自用，肯定不好。这性格对家庭团结没啥好处。不过这个小张也是我这么多年来遇到的最大胆子的病人。我们做医生的都是非常谨慎，这是常识性的。用药有最低量最高量，我们不会在给病人做方案的时候超越这个度。
这是保证安全的第一要素。可是这个小张不受控制，他拿到老高第一天一共吃了6次老高。平时我们按照严格要求一顿1口高，这是没错的，重病的大病的一顿1大口高，1天3次就到顶了。小张呢，我的天儿啊，自我为中心，啥也不看也不管，自作主张，1天吃6次，1次2大口，这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就算是咱们胡家老高再是纯中药安全性很高，那也没有这么吃的，治病哪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咱也没有那个精力每个人都放身边做严格监督，没有那个力量，而偏偏就碰到了这位爷，胆子晒干了得有窝瓜那么大。他这个行为很可怕，很气人，非常令人愤慨的一个行为，违背常规了。我开玩笑跟他说，你这是王二小放牛不往好草赶。他也笑了，跟我说，胡爷爷，我当时就觉得没事儿，病重用猛药，我爸活着的时候我感冒消炎，我爸总是把土霉素给我多吃好几片，多吃效果真好啊，马上退烧，炎症也没了。我说你这纯粹是歪理邪说，你爸也是胡作非为，吃饭吃药都要有个标准量，哪能那样随意想干啥干啥，想咋干咋干的。小张的胡作非为虽然有悖于医学常识，可是有时候有些人做了某些事却歪打正着。1天吃6次，1次超出1倍的药量，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早上，本来翻身都不敢的小张基本上不疼了，竟然自己坐起来。第三天栏目组的热线员跟我说了这情况，我一听把我吓一跳，我说咋还能有这样的浑人呢，我怕他继续这样做，就赶紧安排接通热线，第一步制止他这个用药方式。第二，我说你的腰椎间盘突出症也算是有一大半肾脏问题，肾主骨生髓，养筋骨养毛发，骨不壮筋不弹，补肾补肝补气补血，你是特例，我安排给你几盒宫廷肾宝加在老高里面用，这叫托药，让宫廷肾宝的药效拖着老高的本源作用在全身跑起来，哪里缺就给哪里补，里外同调，上下齐聚，这样恢复起来更快更稳固。第三，我想把你的错误用药方式做个反面教材，在节目里讲一讲，让所有的听众都明白一个道理，老高治病需要过程，需要给他时间，不能采取突击方式突飞猛进的思维去用药。虽然你头一天吃第二天起来了而且没有啥不舒服的感觉，但这也是错误的，以后不许这样做，让大家都知道
错就是错，对就是对，不能拿着

好结果当作犯错的借口。他说，胡爷爷，只要我的病能好起来，我不在意做反面教材还是正面教材，反正谁也不认识我，也见不到我。老同志们，您都听听，这个小张嘴上说的挺好，骨子里仍然还是不服气儿。咱们可谁都不要学他，咱都做个思维正向的人。好的，咱学习；不好的，咱们摒弃。关于小张的故事，我不多讲了。总之，我不提倡他的做法，但是关于他能够在错误的路上得到了一个将错就错的好结果，这里面有原因。首先，他自我主张一天六次用药，翻倍用药，这在中医里面类似于冲击疗法，也就是首次加量。这情况在几百年前就有中医大师用过，而且效果非常不错。因为重病时期用大药，中度时期用中量，轻微康复时期要减量，这是原则性的，也是经验学说，也对，没错。那么任何事也都不是一成不变，要因势利导，到啥时候说啥话。治病不是死治病，应该活学活用。有些病咱们的老高不治疗它，我直接就告诉您了，别吃，吃了也没用。那么是他治疗范围的，我一定让您用。因为啥？用了它真的立马有改变，立马往好了转化，很快就往康复方面走。那您为啥不吃呢？您别把老高单纯看成一个方剂，一种药物，不是的。他真实的身份是一把打开您身体康复大门的金钥匙，他是给您身体添加老本儿、找回健康源头的一口精华。胡家老高，他是有灵性、有灵气、有正气、有根、有源的，他不简单。我舍不得把金子埋在土里头，虽然到啥时候都会发出来金灿灿的光华，可是我不说您哪能知道它呢？这也是我一直在做节目传播中医的一个因素。他就跟我的孩子没区别，都希望他能够在医疗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来实现它本身的超高价值。今天我还有一个消息跟大家说，上次给大家援助的宫廷肾宝，虽然老同志们反映说喝了腰板子有劲儿了，眼睛看东西清亮了，精神头越来越好，他就是这么快。但是我还得提前跟大家说，宫廷肾宝可能要停产了，里面有一味药全国都采购不到，而且这味药药厂库房也所剩无几了，只够生产一批次，也就是10000多盒。前几天药厂负责人跟我说了这事儿，他说最后一批只能给您老一半，我们市场订的货还不够呢，您老就多担待点吧。没有药材原料谁也没办法，特殊原因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0: 还有一个事儿，上次援助有很多老同志没有机会参加上，一是名额有限，得到信息时间晚了，报名的时候名额没了，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就是有的在观望，但是身边有参加并且得到了援助的老同志，吃了老高见效了，用了肾宝有改善了，这时候才知道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心里后悔着急，就打来电话问啥时候还能有援助活动。老哥哥，我跟您各位说实话，一场活动您不管援助多少，那可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砸出来的，那是钱呐。不过呢，我说句冠冕堂皇的话吧，医者仁心，我算是一个医者，我有责任。反过来说，我自私一点，我如果能为大家争取来一次援助活动，我不也是做了好事吗？做好事有好报。对于你们的要求，能不能再办一次援助活动？老哥哥，我尽力而为，一切都往好了想吧。有好消息，我会在节目里告诉老同志们。今天就到这儿吧，有点说的太多了。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是那个辽宁大连的，我姓钱。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是想跟你问问这个活动的事。你看我才吃上这个胡家老高不长时间，那么再加上呢，当时因为货源紧张啊，我买的量呢也不是很多，但是呢，这个胡家老高效果真的是太好了，我就想呢多囤一点啊，我就呢一直听您那个节目，当我听着您自己这么亲力亲为的，全力的为我们谋福利，我呢真是太感动了。哎呀，您这次援助活动力度啊，比上一次还要大，那我
0: 大得多。

0: 那我必须多买一点呢。
1: 哎，好的，您起价吧。
0: 那你看我本身呢，有肝硬化，还有肝腹水，
1: 嗯，
0: 总是感觉到这个浑身啊没有力气。
1: 嗯，
0: 我这两个肝呢，还有两块肿块，啊，这、
1: 啊、
0: 个一个是3.5公分，一个是1公分左右，
1: 嗯、
0: 啊，
1: 嗯，
0: 我当时呢在大连医院做了一个微创手术，把这个药物啊打在那个得病的地方，
1: 啊，
0: 但是呢打了之后呢效果呢也不是很明显，肿块呢还是有，啊，
1: 嗯，
0: 出院以后呢。肝这个地方呢还经常的疼痛，总是感觉到呢腹胀的厉害，就好像呢不消化似的。
1: 嗯嗯嗯。
0: 我家老婆呢到现在呢我才用了有1个月，效果呢确实特别明显，我刚吃了不到7天吧，这个腹胀的感觉啊就减轻了不少，尤其呢胃口也好了，能多吃几口饭了。吃了半个月时间呢，我这个身体就感觉到有力气，人呢也感觉到精神点了、尤其是肝区疼痛啊，倒比之前呢可轻的太多了。
1: 你看看，
0: 效
1: 果多明显。
0: 是的，就连我这个眼睛啊，看东西也比原来清楚了。胡老师啊，我现在的情况我感觉到越来越好，但是呢。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个道理我是知道的。尤其这个肝病啊，更是需要时间。我呢也是走了很多弯路，才用上这个胡椒老膏的。那个这么好的药，就应该呢让更多人知道，对不对，胡老师啊？
1: 没错，
0: 还有胡老师啊，我呢还是要提个建议哦，这个胡椒老膏呢，能不能再加大点产量？平时买的时候啊真的挺困难的，就这样一个良心的好药就应该让大家呢都能用上、
1: 是的，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
0: 哎，我也知道你是处处为我们着想，这次援助活动啊也是亲力亲为的争取来的，你为我们还帮我们呢争取了更大的那个业主，当然让我们呢既能把这个病的治疗好，又能省不少钱。哎呀、我感觉到你胡老师真的太伟大
1: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也是胡家老高已经做到的这种功效这种能力啊，啊，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哎，胡老师啊，我想报名呢50盒，这额外的还援助公平肾宝这一档的。
1: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确实很大的，远远超过咱们第一次的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能用得起胡家老膏，那么因此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要比第一次大多了。这个力度，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以后再也没有了，是不是啊？
0: 对。
1: 所以您怎么办呢？直接打电话啊，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那就非常直接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1: 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好。
1: 好，就这样。好，再见，老朋友。
0: 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1: 哎，好，别客气啊。
6: 哎，我觉得你为我们的患者做了那么多的好事，我真的是特别谢谢你。
1: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6: 啊，说起来啊，我是胡家老糕的受益者，它的效果没有比我这用过的更能清楚了。这不是，我也听了节目说有援助活动，马上就给你打电话了，这不是。上回啊，我就没买够，这次啊，我可不能坐过去了。我说要不我就后悔死了。
1: 嗯，没错啊。
6: 胡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啊，你给看一看呗。
1: 啊。
6: 嗯，我有这个脑血栓。
1: 哦。
6: 你要做什么呀也不方便，这身体老是麻麻木木的，就觉得老脑袋瓜子老晕，也不像我不能向上看，我要眼睛往上一看吧。就感觉迷迷糊糊的，要倒了那种状态一样。
1: 嗯，
6: 尤其是我就是这左半个身子它不灵活，走道的时候那腿呀、特别沉。哎呀，有时候那感觉那个腿就像陷在那泥坑里一样，在那拔都拔不动，使劲的往上拔了嘛，前那么趟。
1: 啊啊啊！
6: 走那么20-30米吧，哎，就觉得。不由自主的，我就停下来，就是挺不住，我就得歇一会儿，感觉浑身都一点劲儿都没了。
1: 啊，
6: 要是有了尿啊，我立马就得赶紧找厕所。要慢一步啊，我就常常有时候尿在裤子里了，憋不住。
1: 这些病都是很难受的，是不是啊？啊。
6: 对呀、你说你落在自己身上，这些病拿了你多难受啊！因为这个咱也不敢住进，走不远。你找不到厕所了，不经常尿裤子吗？
1: 真难呐、是吧？
6: 是，不过我现在觉得吃了这胡椒老糕之后啊，我这身体还是越来越好了。
1: 哦，
6: 有一个月左右吧，我这个小便失禁呀、它就好了，它能憋住了，它不尿裤子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6: 对呀、原来根本都不敢出门，但恢复了正常之后，偶尔我出去也能溜达溜达了，能走走逛逛的了。
1: 好极了，我听不到就为您高兴啊，是不是老朋友？
6: 啊，对呀、
1: 太好了，您说对不对？
6: 对对对，胡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吃了2个月的时候吧，我就觉得那脑袋瓜子不晕乎了，它不疼了。身上也有劲儿，干啥呀也就有精神头，愿意干了。
1: 好极了。
6: 是。你看现在我这不是用胡椒老糕吃了，这不快4个月了。哎呀，我这腿也有劲儿了，干什么也使不完了，就是感觉。你也走道的时候啊，也不是一脚深一脚浅的了，之前那个脚迈在地上的很黏糊呀，现在不是这状态了。干什么？炒菜了，做饭了，洗衣服了，出去溜达了，遛弯了，跟着聊聊天了，这都好了，都可以了。
1: 你看看， 多好，改变多大呀！啊，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啊，是是不是？
6: 哎呀，可不是，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搭配那个宫廷肾宝，这个病啊好的是特别快。本来我自己啊也能够用的，那我老伴儿啊，他看着我用的也好啊，他也跟着想吃呢。
1: 啊，
6: 他那个跟着吃着，我不就不够了吗？我老伴儿，我跟咱商量商量，我们报50盒。
1: 啊，您应该选择这一档啊。今后这个胡家老糕和宫廷肾宝是非常难买到的，尤其是宫廷肾宝，现在马上就要停产了。
6: 对呀，他给我们15档的宫廷肾宝，这一档不是要能拿多拿药，优惠力度也大，能省14000多块钱呢。
1: 没错，那么援助的第二档啊，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今后这样的机会没有啊，是不是？额满了，马上就停止了啊！
6: 对呀，
1: 所以您越快越好了。赶紧打电话给我们胡家老糕的这个专线报名。
6: 那胡老师，那我赶快打电话。
1: 哎，
6: 胡老哥保重啊，谢谢你。
1: 哎，好，谢谢你，预祝你成功。
6: 好
1: 啊，好，再见啊，
6: 哎，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7: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400-637-1818。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次呢都是我们用心帮您甄选来的好东西。 在大咖购呢，我们本身呢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精挑严选来的。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直接给你们带一款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哎，不会陌生啊，听到这个不会陌生。但是今天这款带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善道玉味。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来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4: 啊，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善道玉味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了。
7: 嗯，
4: 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说，哎呦，胃口不太好啊，家里边做饭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善道玉味的下饭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做的是最喜欢的五香味儿啊，
7: 哎，
4: 所以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别错过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7: 没错，
4: 这样吧，
7: 嗯，
4: 因为老规矩，我也知道星辰今天肯定会加大力度啊，给粉丝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发，我能给到大家的价格。星辰，今天咱们有一个秒杀的机会，好不好？
7: 好，
4: 所以你一提秒杀，肯定知道我今天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7: 对对对，然后呢，善道玉味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他们家的好多好吃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保证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说，说清楚啊，马经理。
4: 没错啊，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干净。然后原材料产地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
7: 必须的。
4: 善道玉味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速度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渤海海湾，如果你说哎我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我去吃这个带鱼的话，你会觉得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而且我觉得带鱼大家原来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带鱼肉比较少啊，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哎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吃起来那个肉感呢，今天完全不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给大家做到什么掐头去尾，我们只留中段的一个位置。而且啊，大家这个新鲜的带鱼你会发现说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吃到大块的肉，鱼肉的同时，它还不是那种干干渣渣的，咱是真正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制作而成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所以这个口感我们是真的五香味儿。你想想，基本上大众口味咱都是很喜欢的。
7: 对，
4: 嗯，
7: 而且呢，咱们说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其实跟咱们那个舟山处的带鱼它还有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想吃的那个比较宽一点的，你要去选舟山的。如果想吃的嫩一点的，然后你得选咱渤海湾的，这个都是有讲究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渤海湾的这个可能跟舟山的那个块儿比起来，它可能稍微的窄了那么一点，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鲜嫩度和它那个整个海鲜的那种鲜度是比那个舟山的要更胜一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网上随便找随便搜啊，这也不是我们瞎说的。所以说咱们选的这个渤海湾的带鱼，首先原料方面就已经让我们流口水了。而且呢，我这个看到啊，咱们是做成这个小罐装的，罐装的这个呢，它有一点好，就是不用防腐剂了，是吧？我看咱那个配料表很干净啊。
4: 是因为你看，原来为什么大家说放在很多年前大家不爱说，哎呀，谁吃罐头啊？有新鲜的谁吃罐头？但是现在为什么罐头大家就非常喜欢买？因为工艺增加了，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了，用这种真正高温的这种工艺啊，高压的制作，让大家觉得也能够用罐头啊来吃到新鲜的。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善道玉味，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7: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就是带鱼。哎，饮用水、植物油、绵白糖，这个糖呢是少量添加的，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
4: 调味儿
7: 啊，不是说是甜口的啊，这个大家放心。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点糖对咱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必须有的，香辛料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炖鱼用的这些料，是吧？然后还有味精，就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这个苯呐、那个酸呐、那个钠呀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配料表。然后呢，它这个净含量每罐呢是100克，固形物呢是大于75%，因为打开了一罐，里边基本上是没汤的。而且呢，因为它是罐装的嘛，你看就是每一块带鱼你都能看得到是那种块的。我替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4: 就不是那种碎的啊。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品牌的这种带鱼罐头，你会打开之后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哎，里边都是给你添加了特别多的黄豆，都是配料，
7: 这个没有
4: 白萝卜丁，我们 今天没有任何配料。再一个，我们的带鱼是成块儿的啊。原来你会发现都是那种小丝儿的啊，就是边角料的东西给你做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啊，真正成块儿的带鱼给到大家，这个是完全放心的。而且啊，星辰在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鱼骨的位置，很多人说家里边为啥不爱做鱼，老人孩子吃起来。

0: 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的这个带鱼罐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善道鱼味这给咱们带来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觉。然后呢，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也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齁的慌。虽然叫下饭带鱼，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不会齁嗓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罐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饭，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就觉得哇，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酥了。你想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卡着，是吧？这个不用担心，只要嚼一嚼，哎，这个刺儿全都被咱们吃进去了。
1: 哎，没错，而且你想想，咱们正常来讲还得补钙吧，
0: 对
1: 吧？鱼骨当中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这种钙质，原来咱们是没办法，必须得剔出去，对吧？但是今天能够做到啊，软烂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酥骨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在吃鱼，你看蛋白质什么的补充了，咱们这个钙质也补充了，
0: 对。
1: 所以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老人孩子啊，真的应该多吃吃这个鱼肉。咱们经常讲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下跑，地下跑不如水里游的，对吧？咱吃水里游的，大家会发现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脂肪是很少的，所以对于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都是富贵病，对吧？吃的太油了，太腻了，对吧？口味太重了。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吃点这个鱼肉，其实对于整个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蛋白质、Omega-3 这种营养成分。那话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吃这种白肉特别好。那我家里边自己做呗。但是现在大家有
0: 太麻烦了。
1: 太麻烦了，
0: 谁会做呀？做不了这么好的味儿。
1: 对，然后再一个很麻烦，然后有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中段，这也太浪费了，对吧？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刮鳞，你又不用自己去腌，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家里边也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高压做出来的这种口味儿，对吧？11种秘制的香料，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鲜而不腥，肉嫩骨。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如果听众朋友咱家里边是老人啊，我一定建议大家去拍今天的秒杀的一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老人家特别是比如说老两口在家
0: 就不愿意做饭了啊，老是凑合吃，
1: 对付啊。今天一回家看看大米粥配点咸菜，明天一问老两口晚上吃啥了啊，啃两块饼干，对吧？省事儿，不爱动火啊。因为年龄大了，确实做饭这个事儿特别累。所以今天我觉得作为孝顺的儿女，咱们今天给大家给父母啊带一组这样的带鱼罐头。哎，老两口晚上不爱做饭，你就是配大米粥，咱们开一罐罐头，这营养是不是也补充
0: 足了？是的，是的，
1: 特别的省心省事儿啊。
0: 那咱们得说价格了，我都等不及了。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
1: 我们正常在专柜门店里边都是15.9块啊一罐儿，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亲民了。你想想，你外面买生带鱼，对吧？鲜带鱼你得自己花多少钱？咱们今天都是做好的，开罐即食的啊。但是今天我们说实话，既然我答应星辰了，善道鱼味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天做新品首发，我刚已经答应是秒杀，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今天我把价格真的打到，就低到泥土里的价格，今天只需要100元以内的价格，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块钱秒杀的一个机会。
0: 多少罐啊？99。
1: 5罐6罐。我们今天一步到位，这样啊，10罐给到大家，好不好？
0: 10罐。就是合到9.9块一罐，
1: 没错啊。怎么样？这10块钱一里，你吃一罐真正渤海湾的鲜而不腻的一个带鱼罐头，开罐即食的，而且全部都是中段掐头去尾的，很划算了。
0: 虽然听起来不贵，然后比店里也便宜，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嘛，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啊，我想多吃点儿。你也知道咱的规矩，新品首发不能只说降价，不能只是那啥，你还得给我有礼物。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马经理，咱合作这么久了。
1: 这样吧，这样，星辰啊，我先把这话，因为99十罐这个价格已经是秒杀了，但今天因为秒杀，我给大家加的话，就是我说一个数，你就不能再反驳我了，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了，好不好？
0: 你先说，我听听。
1: 出来加几罐？
0: 好，你说。
1: 5罐。
0: 5罐啊？是5罐，15罐是吧？99，15罐。
1: 对。
0: 十五罐不好听啊，这样吧，我。
1: 整
0: 是
1: 才不好听。
0: 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18罐，行不行？18罐99，好吧，就这么定了。
1: 18罐，
0: 好不好？
1: 加3罐，
0: 我这样算了算，这样算了算。
1: 但是秒杀，但秒杀，今天不能增加时间，不能额外要组合，这个真没有了啊。
0: 行，
1: 就是这么多机会，我们给18罐，90。

0: 九，天哪，算你算没算一罐核桃多少钱？
1: 我还没算，来得及算。
0: 五块多钱
1: 是吧？五块多钱真的差不多了，好吧？来，大家准备好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善道玉味家的下饭带鱼啊，给我们带来的是整整的18罐带货价，今天只要99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们这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觉得忍不住的想吃。然后呢，今天呢是罐装的，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用料全部来自于咱们的渤海湾的带鱼，很肉质鲜嫩，去头去尾的，没给你添加什么豆类啊什么各种其他的东西做点缀，只是带鱼里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汤啊。这一罐呢是100克，咱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货价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善道玉味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家的这个味道真心的是特别推荐啊！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您不妨试一试，不到100块钱拿回18罐，平时不想做饭了呀，包括咱们那个煮了面对吧，咱们直接扣上去就是带鱼面对吧，你蒸了米饭你不想炒菜了，直接扣上2罐，真的太香了啊！里边这汤也不能浪费了，咱直接拌饭拌面都好吃。今天呢是99块钱整整的18罐带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吃这个带鱼还是挺有好处的是吧？
0: 没错啊，因为带鱼大家也知道了，这水里游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的高，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比如说想保持好身材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检查说什么，哎呦胆固醇什么又高了，我得控制饮食，那可能比如说像肥腻的东西咱们相应来说要少吃一点，所以那种肥腻的肉咱们就要适当的减少。那你说了，人你说不吃肉类的东西，蛋白质我光通过鸡蛋这些东西补充它又不够，本身上了年纪咱说各方面身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当中，你吃再跟不上，你这个身体肯定是不那么硬朗的。所以啊，咱们就选择真正的，你看鱼类其实就特别特别好啊。那你说别的鱼类咱家里边自己做麻烦，带鱼做又很腥，咱们今天这个带鱼包括这个胆固醇这一块其实它都没有那么高，但是蛋白质的含量其他营养元素含量又很高，所以而且它比较，比如说这个带鱼它又比较滋养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还有这精神头真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也不建议大家说你经常吃那个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一定得跟上，别心疼钱。心疼钱的叔叔阿姨今天就买咱们家善道玉味吧，太便宜了，99块钱18罐。我说实话，就我今天节目完了跟总部回去汇报，这5块5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价格。
1: 而且味道它真的好呀，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味道真的好。刚才呢马经理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吃，我就觉得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高蛋白，而且呢是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儿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它全都给您弄的是骨酥肉烂的，你想无形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个味道是五香味的，不咸不辣的啊，而且呢它是那种特别的鲜香，真的，我吃善道玉味家这个带鱼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0: 对吧？
1: 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99块钱18罐到手。所以呢咱们的电话线非常热闹，4006371818，4006371818。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之前呢您没在咱们大咖购来选购过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善道玉味家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的啊，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那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0: 必须能有保证啊！第一个，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带鱼、饮用水、植物油啊、绵白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食用。而且我们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啊！这个入口的东西，我们善道玉味绝对的严格给大家做到把关。
1: 对，而且就是我吃的这个感觉是啥？你就哪怕说我就准备半块馒头，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不用再炒菜了，直接吃它就特别下饭，而且营养也够了。
0: 而且就星辰因为帮大家吃了，我就觉得眼见为实。这个东西大家因为罐头 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说容易买踩雷了？因为你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只有付了钱拿到家里边，你才能真正看到。所以很多朋友说，原来你买的罐头打开之后，哎呦，半罐都是配菜，什么黄豆啊、胡萝卜丁啊，对吧？这些东西都给你做半罐，鱼没有几块。但是今天，首先啊，马经理今天在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家没有那些什么其他的黄豆那些东西，配菜没有。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在的带鱼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这个大家放心啊。
1: 是的，而且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好，我们是帮大家在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善道御味。一呢是跟善道御味家合作时间很久了，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味道呢，真的是让我们很多评委盲选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不咸不腥，而且呢是软烂，同时呢入味儿，而且呢这个味道真的叫做鲜香无比，同时骨酥肉烂的啊，没有什么就是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众多品牌里一看又选了善道鱼味啊，这个呢老品牌咱们放心。重要是什么？今天呢人家马经理给咱们的价格啊，99块钱18罐啊，朋友们，18罐的带鱼罐头带回家。别的不说了，你说你爱吃，比方像我特别爱吃带鱼罐头的，我一次吃3罐，对不对？我也不心疼，对吧？咱3罐的这个价格，今天你到人店里一罐只能买1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呢也是跟咱们善道御味合作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回馈专档，秒杀专档，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任的。既然给您推荐了咱们善道御味，对他家的品质各方面，我们都是有严苛的把关和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请放心。那么今天呢，大家我看马上就没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
0: 不能加货了，不能加货了啊！今天
1: 你看，
0: 绝对不能加货，
1: 你就直接堵我嘴。
0: 5罐，而且今天真不行，真不行，因为原来我想10罐，然后额外加点15罐，这就极限了。没想到你说18罐，
1: 咱不是说好听嘛，是不是？18罐好听。
0: 今天我真的是咬咬牙才同意这个组合。
1: 行，马经理，
0: 炒股不能咬碎了啊！
1: 好嘞，再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行不行？咱也马上节目结束了。
0: 首先啊，第一个，大家今天我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了啊！真正配料表里边非常干净，没有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你不认识的什么啊钠呀、什么钾，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啊！真正非常干净的配料表给到大家，而且是开罐即食的，保证没有其他的配菜、胡萝卜丁、什么黄豆丁，咱都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咱全部都是掐头去尾，来自于渤海湾的新鲜的带鱼，中段的带鱼啊，
1: 好的，
0: 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大家放心，好不好？
1: 好，那感谢马经理。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订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块钱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
5: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

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每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3: 小羊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老年人不会用手机办业务，别发愁，各大银行开设长辈模式，大字版界面，网点配备专人协助，还有上门便民服务，科技有速度，金融更要有温度。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河北金融教育宣传周提醒您，理性参与金融活动，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2: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2: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063。
1: 好的产品叫名牌，
2: 好的大夫叫名医，
1: 好的健康节目叫
2: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8: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9: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8: 中医的中药辩证，
9: 要保证四种药，
10: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在线直达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石家庄市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何志宏大夫，和大家来讲解秋冬季健康提醒，警惕流感来袭的话题。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高血压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刘军，为大家来讲解药物难控、反复波动，警惕内分泌性高血压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1: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瑞。那在秋冬季节，我们应该警惕哪些常见的疾病？流感来袭，我们又应该注意什么呢？下面来连线石家庄市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何志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何主任你好。
2: 啊，主持人你好。
1: 最近可能患感冒呀、流感呀等等相关这样病症的朋友会越来越多，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什么需要注意到的吗？
2: 啊，确实是。我们科现在接到的这个感冒的症状呀、发烧呀，还有这个肺炎的比之前是明显的增多，可能跟天气凉再一个空气干燥都有关系，大家换衣服不及时或者是互相传染都有可能。一个呢就是对于体弱多病的，或者是原来就总爱得呼吸道感染，或者是有基础呼吸道疾病的，这一个是打疫苗，打流感疫苗，还可以打肺炎疫苗，这样呢使这一部分病人少得，或者是得了以后症状会轻。另外呢，有一些基础疾病的病人呢，更要规律的应用药物，及时的复查啊。另外呢，就是对于这个，尤其现在还没有空调，所以室内呢，一个是适当的要注意保暖，再一个呢也要通风。另外呢，就是这个流感多的或者身体不好的时候呢，少去这个人多，就是这个空气不好的地方、密闭的地方，以免传染上这个流感。
1: 嗯，好嘞，感谢您的介绍，好，再见了。
2: 啊，再见。
1: 好，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那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高血压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刘军，为大家来讲解药物难控、反复波动、警惕内分泌性高血压的话题。如果说您有血压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您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
3: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0: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1: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说起高血压啊，在我们身边太常见了，很多人认为得了高血压无非就是每天吃点药的事儿。但是您是否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吃了两三种甚至更多的降压药，这个血压呢居然是居高不下，或者这个血压就像过山车一样啊，是时高时低难以琢磨。又或者这个年纪轻轻咱就患上高血压，还伴有心慌呀、手抖啊、乏力等等一些奇怪的症状。如果您的回答是是的，那么今天的节目是至关重要了，因为它可能不是一个普通性的原发性的高血压，而是一种冒牌的高血压啊，内分泌性的高血压。它背后隐藏着内分泌系统的疾病，如果说找不到病根，咱们吃再多的药它有可能是治标不治本。那我们应该如何去判断是否有内分泌性的高血压呢？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就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高血压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刘军刘主任，为大家讲到的话题就是药物难控、反复波动、警惕内分泌性高血压的这么一个话题。 如果说您有血压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刘主任。刘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我们了解到咱们一旦医院最近也是接诊了一位高血压的患者哈，听说这几个月他的这个血压波动很大，而且是严重影响了自己的生活，能不能先给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位患者当时什么情况？
4: 好，这位患者呢是一个52岁的中年男性，自己说有10多年的高血压病史，也就是他40出头的时候就已经有高血压，但是那时候没有太多的症状，就根据朋友啊什么的推荐开始吃降压药，也没有仔细的测量，但是最近3-4个月吧，就出现了很多的症状，包括胸闷气短、视物模糊、尿里边也有出现了一些泡沫，然后就开始密切的监测血压，发现这血压非常的高，达到了170、180的情况，而且呢服用了，后来自己又加了药，加了2种、3种，这种降压药依然血压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然后就到了我们中心。我们中心根据他的病情呢，一个是发病时间比较早，40多岁就有高血压，然后出现了很多靶器官的损伤，包括眼底出现了一些渗出，影响了他的视力，然后呢心功能也有所下降，尿里边有了蛋白，判断他的高血压的病程进程还是比较的快的，因此呢考虑他是不是有其他的继发的原因，经过一些血液的检查，提示他可能有一种叫原发性的醛固酮增多症，我们也对他进行了肾上腺的一个扫描，发现有一个2公分的一个腺瘤，那么这就意味着是不是这个腺瘤会引起他的这个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是不是需要去切除，然后这位先生呢就非常担心这个手术，然后我们就进行了双侧的肾上腺静脉的取血，通过这个取血精准的判断出这个腺瘤目前来说功能上没有那么强，只是说同时他双侧肾上腺都有一些功能性的分泌，针对他这个情况，我们对他制定了一个精密的治疗方案，包括针对性这个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的一些药物，伊卜利酮等等等等，用药之后呢，这个患者的血压就在短期内得到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控制，因此呢我们也发觉这一类的高血压的患者，我们的确要重视这一类高血压患者的内分泌性高血压的一个发生，提醒广大朋友们注意。
1: 那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这个词儿啊，内分泌性的这个高血压，而且刚才也说到了，其实这位患者他的肾上腺长了一个腺瘤，那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听说咱是不是有一些比较高超的方法检查的呀？
4: 首先呢就是如果我们发现了这个患者有这方面的迹象，比如说发病年龄很轻，然后一开始呢就是血压很高，居高不下，很早的出现了一些靶器官的损伤，所谓的眼底出现了一些病变，尿里有蛋白，心脏出现了肥厚，或者很早就脑梗，考虑到这种情况，我们要对他进行继发性的因素的一个筛查，目前来说我们一大医院继发性因素的筛查的化验检查里面包括了全国非常先进的这种质谱法的这种继发性因素的一些肾素、醛固酮、儿茶酚胺等等这些化验的结果，如果通过这些化验结果发现了一些迹象，那么没有肾上腺的这种薄层的 CT 扫描，这里面也是很先进的，能够非常薄的这种扫描，1毫米左右可以发现一些小的一些腺瘤，同时呢还可以做到我们的核素的显像，所谓的 PET， 可以寻找全身有可能引起这些疾病的一些异常的病灶，这些都是我们目前来说国内上比较先进的辅助我们对这些所谓的内分泌高血压进行一些确诊。
1: 这个听起来确实对于我们来说有点这个太专业了，就是比方说通俗的讲，它这些高级的这个检查和我们常规的体检，它到底区别在哪儿啊？
4: 常规的体检呢一般是发现一些脏器的一些损伤，包括有没有脑梗，
1: 基础性的，
4: 对，有没有高血压，然后血糖是不是高，然后尿里有没有蛋白，如果一旦这个患者我们通过这些基础性的体检发现了一些迹象跟他的临床不匹配，我们就要进行一些深入的确证实验，确证的一些检查，那么这些就可能需要高血压专业的医生给你制定专业的这些筛查的方案。
1: 确实也得需要通过这一系列专业的检查来确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病情，
4: 对，
1: 然后对症进行相关的治疗才可以哈。对，那我们刚才一直在提到一个词儿，就是内分泌性的高血压，可能很多这个收听前我们确实高血压的患者听众有很多很多，但是听这个词儿的人我觉得应该寥寥无几，能不能先给我们来科普一下这个内分泌性的高血压到底是个啥呀？
4: 对，内分泌性的高血压其实就是我们一些内分泌的腺体，比如说肾上腺，它会分泌一些异常的物质，包括醛固酮，包括儿茶酚，可以刺激我们血压的增高。顾名思义呢，它是一种继发性的高血压，就是有原因可找的高血压。其实我们目前来说

0: 说大部分的高血压的患者80%左右吧，都是原发性的高血压，都是一种、
1: 嗯、
0: 比如说生活方式不佳、
1: 嗯、
0: 盐吃的比较多，然后熬夜等等这些因素诱发的高血压、
1: 嗯、
0: 没有一些特定的病因，我们叫原发性的高血压、
1: 嗯、
0: 但的确有20%左右的患者他是有特定的病因的，比如这个内分泌性的高血压就是其中之一，比如说刚才那位先生的肾上腺长腺瘤、
1: 嗯、
0: 还有一些嗜铬细胞瘤，还有一些患者的肾动脉狭窄，还有一些就是醛固酮增多症，比较专业了，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因素都是属于我们内分泌高血压的一个范畴、
1: 嗯、
0: 如果找到这些病因去除掉，那这些患者有可能这个高血压就会被治愈。
1: 哦，它其实就属于在内分泌里边出现了一种，比方说分泌某些东西它异常了，
0: 对， 对，
1: 然后影响到血压了。
0: 是的，高血压只是这一类疾病的一个表现。
1: 嗯，那咱这个和内分泌科是不是得有紧密联系啊？
0: 对对对，是这样的。内分泌科它可能会从患者的表象上会有一些其他的表达，比如说血糖高，还有一些皮质醇增多的表现，毛发比较多呀，比较胖啊，有皮纹的出现，或者皮肤很粗糙等等等等，它是发现内分泌科的那些临床的表现可以有，但是有些患者可能这些表达不是特别突出，他的首要表达可能是个高血压，因此他可能首次就诊的科室是高血压。
1: 嗯，
0: 但是我们通过专业的这种抽丝剥茧的一些检查和方法吧，可以发现它的原发病根在人家内分泌那边。
1: 嗯，哎，确实今天也是给我们长见识了，原来高血压还分这么多的类型哈、
0: 嗯、
1: 对，其实高血压只是最终的一个呈现的一个结果，它过程当中有可能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病因。
0: 对
1: 对，所以说一千到一万还是得让专业的医生通过专业的检查给我们来锁定我们这样的病情才可以啊。
0: 是的。
1: 好嘞，那我们看到我们线上有一位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来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哈、啊
0: 嗯、
1: 好，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
2: 我想问问专家，就是哎，专家在吗？
0: 在的，在的，您说吧。
2: 哎，我想问问专家，就是我今年70岁了，
0: 嗯，
2: 然后吧，我的血压吧，有2-3年的，它都是，它不是老是血压特别高，就是啊，每个月基本上现在都有个1-2次血压比较高，完了，当时我在我们那个唐山中心医院做了一个那个血压高的那个杯的那个
0: 动态血压监测，
2: 动态血压监测，就是有4个月的吧，他当时显示大夫都告诉我，就是啊白天血压还基本还可以，就是要夜间稍微有一点高，他这样的话呢你还定不了血压有问题。
0: 嗯，
2: 那我跟他说，我说那我确实是偶尔他都一直都高上来156或者是160左右吧，然后他说你要这种状况，你要是偶尔高上来都是可以吃点降压药。我说我还不能总吃，总吃我的血压又忒低了。
0: 嗯，
2: 我想问问专家，这意思都是我像我这种情况咋用药好啊？
0: 您这种情况呢，首先当然可能您经过专业医生看过，除外了一些继发性的因素之后，我们考虑是个原发性的高血压。如果是原发性高血压的发生，首先我们还要查找它的诱因是什么。像您来说，如果偶尔的血压高或者间歇性的血压高，可能会有一些诱因，包括情绪方面的影响，包括气候的变化，包括你的睡眠不好。您像您做的动态血压里面，夜间血压反而相对来说比白天没有那么明显的下降，正常情况下我们夜间血压应该比白天下降20%-30%这个样子。如果你没有有效的下降，说明您一个是睡眠质量不好，再一个您夜间可能交感神经有过度兴奋的一些表现。那么这种时候，如果你白天也有这种交感神经过度兴奋的刺激，比如说焦虑紧张，比如说冬天的气候变化，都会诱发你间断性的血压升高。那要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应该详细的观察一下有什么原因会引起这种表现，积极的去去除这些诱因，包括如果天冷了，你要吃的清淡一些，饮食里边，我估计像您唐山那边可能吃的比较咸啊，饮食里边要限制盐的一个摄入。然后呢，如果睡眠不好，要积极的去把睡眠调整好啊，去把这些诱因去除掉。天冷的时候注意保暖，尤其是头部啊、颈部等等等等。把这些都控制好之后，避免这种阵发性的一个血压升高。
2: 我现在都找出一点规律，我还是您说的这几条，我有时候我很注意，他到现在他也是偶尔头上去，偶尔上去我就吃一片那个替米沙糖，完了他都好了，好的，如果你再吃他都特别低了。我想问的专家的意思就是，像我这种情况，我有时候憋的我也注意的很好，他还有时候偶尔头都上去，我都偶尔吃一片药
0: 也是完全可以的。目的就是不要让血压波动的太高，容易引起一些意外的情况啊。如果您临时的用一两次，能够把它控制在安全的范围，这完全是可以的。
2: 就是说我现在都是有时候一个月也都吃个一片两片，我基本都达到130左右啥的吧。那都不用总吃了。
0: 您要是没有糖尿病，没有脑梗这些，还有血脂高呀、颈动脉斑块这些并发症和合并症的情况，这个血压是可以的。如果比如说您有糖尿病，或者有原来有过脑梗，那我们需要把血压控制在130-80以下，需要更严格一点。
2: 我您说的这些病我都没有。
0: 那您就把它积极的控制好啊，偶尔用一些降压药也是完全可以的，需要规避一些诱因啊，好吧。
2: 好了，
1: 好嘞，好嘞啊！
2: 哎，
1: 抓紧时间，
2: 哎，
1: 和调整生活方式啊！好嘞，抱歉了，好，刚才为大家接听了一位听众的热线。如果说大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还有血压方面的一些问题，咱们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083。那刘主任，我们接着我们刚才的话题来说啊，其实我们刚才讲到了内分泌性的高血压，可能大家伙儿通过您的介绍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了。原来我们内分泌分泌着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吧，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血压。那我们是不是需要特别警惕？它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吗？
0: 是的，因为什么要提到内分泌高血压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内分泌高血压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发病比较早啊，有的时候30多岁啊40岁就开始有高血压。再一个呢，它就是靶器官损伤比较重，一旦一开始出现之后，就容易已经有靶器官，我们所谓的靶器官损伤了，比如说视物模糊、尿里边有蛋白、心脏出现了肥厚，甚至心力衰竭，甚至很早很年轻就出现了脑梗的这些迹象啊。因此呢，我们还是呼吁大家，如果一旦有上述的这些情况，要及时的到专业的医生那里去进行甄别，去发现这些内分泌的高血压。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内分泌高血压一旦它发现了之后，确诊了之后，它是可以所谓的治愈的，就是你把它的内分泌的原因控制掉之后，它整个的血压就可以趋于一个平稳，甚至是大家所追求的所谓的治愈。
1: 也就是说，其实比方说像刚才那位患者，他把瘤一切，他就不用吃药了，是吗？
0: 对，他如果是那瘤当初是有活性的话，切掉了可以不用吃药。当然，我们检测那个瘤的活性没有那么强，那我们就针对这个瘤进行相应的这种靶向的药物治疗，就完全可以把血压控制，规避了他原来的吃了3种降压药，血压也降不下来的这种情况。
1: 还是得对症治疗，还是挺管用的哈。对，确实刚才我们通过这个介绍，我们了解到了内分泌性的高血压，但是在这个专业的领域啊，可能是确实它的分型比较多，但是确实很专业。您能不能用简单一点的这个语言来给我们先科普科普，就是有什么常见的内分泌性的这个高血压吗？
0: 其中内分泌高血压里边占的比例最高的，我们叫原发性的醛固酮增多症啊，这个在比较专业的中心，它的发病率在我们难治性高血压里面能达到1/4啊，它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它所谓的醛固酮增多症，就是因为肾上腺或者其他的地方有一些异位的分泌醛固酮的这些组织啊，它呢就是过多的分泌了醛固酮，醛固酮就是把我们体外的钠然后吸到我们的血管里来啊，让我们血液里边的这种钠的含量高了，血容量高了，就会出现高血压的这个情况啊。这是一类比较多的这个发病率相对多的，我们叫原发性的醛固酮增多症。它的一些比较典型的表现呢，就是可能首发症状是个低血钾。很多患者就是经常的没劲儿，然后一到医院一化验，血钾偏低，同时呢他就又有高血压啊，或者是偶尔体检的时候发现肾上腺有一个东西，有个腺瘤， 这种是相对来说给我们提一个警醒，像这样的患者我们要去看。然后第二种类型呢，相对来说比较特异呢，叫我们叫失落细胞瘤。像这个患者，这一类患者他发病相对比较有特点，就是他的血压可以突然的特别高，可能到200多，然后呢就是出现面色苍白、恶心、出汗等等这些血压特别高的这种表现。但是呢经过医生的观察，还没有来得及用药，或者仅仅用了一点点药，血压一下就能又降到110、120，就很正常的情况，我们叫发作性的血压升高。像这一类的患者就相对比如说更危险一些，因为他的血压特别高的时候容易引起脑出血等等等等。他也是因为身体里边有一种异位的这个小的肿瘤，它可以异常的分泌这个儿茶酚胺所造成的。那么我们找

0: 找到它，通过各种方法找到它，把它切除掉，这个病就可以治得很好。
1: 嗯，
0: 剩下的还有一些所谓的内分泌高血压，比如说这种肾上腺皮质增生，或者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或者说甲亢、甲减，其实这一类的疾病都可以引起啊这个高血压，相对来说没有前面这两个比较常见。
1: 嗯，它的分型很多，也就是方便我们去判断自己到底有没有可能性得这个病啊。
0: 嗯、对对 对,、嗯、
1: 对，还是要去专业的医院我们做相关的检查来确诊一下才可以啊。
0: 嗯嗯、
1: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我们线上的这个热线啊。我看到还有一位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来接听这位朋友，你好。哎，能听到吗？哎，你好。
2: 哎，你是我的电话吗？
1: 哎，是您电话，来提问吧。
2: 啊、我就问一下啊，我老伴儿今年87了，嗯，他得过脑梗，这血压吧是越来越高，最近吧是低，高压也就是100左右，又是101，又是100，又是90多，低压吧也就是50-60，脉搏吧又是50多，又是40多，现在药也不敢吃，你这个有啥没事了？
0: 啊，这种情况其实也是比较多见的。有的人脑梗之后，我们血压就处于一个偏低的状态，这是机体的一种反馈的机制。啊，如果他目前来说没有用着其他的药物，血压高压才100多，低压50-60，这种情况暂时我们先不要用药物过多的药物去干预，先观察他有没有其他的意外的情况，比如说站起来就头晕呐、摔倒，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心脏供血不好的一些表现，心绞痛等等等等。如果没有这些，这个血压我们就可以去观察去看就行了，不需要过多的干预。如果一旦出现了比如说因为血压太低造成的心绞痛，或者一站起来就头晕眼黑摔倒，那需要去专业的医生那里再进一步的评估为什么他的血压会出现这么过低的情况。
2: 哦，出了他八月份做了，他加在口腹之月做了半个月，大夫俩也是问大夫说岁数大了就是这样了。
0: 嗯，那您就密切观察他，不要出现摔倒啊这些情况就可以了。
2: 哦，现在就用的这个助行器了，走路也不行了，他得过脑梗。
0: 嗯，
1: 好嘞，密切观察就行啊。好嘞，好嘞，哎，好，感谢了啊。好，刚才为大家接听了一位听众的热线。那如果说大家还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广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直播间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高血压中心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刘军，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药物难控反复搏动，警惕内分泌性高血压的这么一个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给我们留言，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打开以后给我们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刘主任一起来分析一下关于内分泌性高血压如何去筛查和确诊的这么一个话题。
3: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4: 第16条，关注血压变化，控制高血压危险因素，高血压患者要做好自我健康管理。高血压是我国常见的心血管疾病之一，未使用降压药物的情况下，非同日三次诊室血压测量收缩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和或舒张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可诊断为高血压。患者有高血压病史，目前正在服用抗高血压药物，血压虽低于140到90毫米汞柱，仍诊断为高血压。根据舒张压、收缩压数值大小，《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23年版将高血压分为三类，分别为一级高血压，轻度，收缩压为140到159，舒张压为90到99毫米汞柱；二级高血压，中度，160到179毫米汞柱， 舒张压为100到109毫米汞柱，三级高血压重度，收缩压大于等于180毫米汞柱，或舒张压大于等于110毫米汞柱。长期高血压可引起心脑肾并发症，严重危害健康和生命。超重或肥胖、高盐饮食、体力活动不足、吸烟、过量饮酒、精神紧张、工作压力大，是患高血压的危险因素。具备上述危险因素之一，即为高血压高危人群。高血压的治疗必须坚持长期、综合、全面的原则。高血压患者应遵医嘱服药，按期复查，增强自我保健意识，主动学习高血压知识，对疾病有全面正确认识，掌握家庭自测血压的方法，做好血压自我监测。高血压患者除关注血压水平外，还要关注是否存在其他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普通高血压患者的血压均应严格控制在140到90毫米汞柱以下。糖尿病、慢性肾病、稳定性冠心病、脑卒中患者的血压控制更宜个体化，一般可降至130到80毫米汞柱以下。老年人收缩压降至150毫米汞柱以下。高血压患者及高血压高危人群要养成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清淡饮食，少盐、少油、少糖，多吃蔬菜和水果，做到合理膳食，控制体重，戒烟限酒，适量运动，减轻精神压力，保持心理平衡。根据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要求，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为辖区内35岁及以上常住居民中原发性高血压患者提供健康管理服务，包括免费测量血压、提供健康指导等。35岁及以上居民血压正常者应至少每年测量一次血压，高血压高危人群至少每6个月测量一次血压，并接受医务人员的健康指导。高血压患者每年至少接受4次面对面随访，并在社区医生的指导下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7: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8: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9: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3: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4: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3: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4: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1: 名医在线，知道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 890三农广播。

0: 028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刘主任。刘主任你好。
1: 嗯，主持人好。
0: 嗯，刚才呢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了什么是内分泌性的高血压。可能收音机前的各位啊，他就会想了，哎呀，那我怎么判断我这个到底得的这个高血压是啥样的高血压呢？那咱们具体出现什么样的症状的时候，咱就怀疑有可能是这个内分泌性的高血压了呢？
1: 嗯，的确是这样。我们需要对哪些患者进行进一步的检查，是需要筛查出这一部分患者。
0: 嗯，
1: 首先呢，就是如果你身边的朋友发病比较年轻啊，比如说哎，虽然他已经50岁了，但是他说的我有10多年的高血压病史，那么他从三四十岁就有了，那这个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去看。再一个呢，就是他吃了很多种药物，包括2种甚至3种降压药物，血压仍然控制的不理想，还是在160-100这样子上下波动啊。同时呢，有一些我们看到一些靶器官损伤，比如说眼底有一些渗出了，然后心脏肥厚了，尿里边有蛋白了，就是相对出现的比较早的这种损伤，我们要进一步的去警惕。再一个就是如果你体检里边发现了低血钾，或者说偶尔有一些低钾乏力没劲的表现，血钾小于3.5毫摩尔每升啊，反复的会有出现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去关注啊。再一个呢，就是相对来说近期内体型啊突然变得相对的胖了一些，然后皮肤上甚至有一些类似于妊娠纹的这些裂纹、啊，还有这些面容上的一些皮肤上出现了很多的毛发这些表现、啊，我们要密切的去关注。再一个就是血压的一个剧烈波动啊，可能在我们正常吃药的情况下，有的时候血压130还控制的蛮好，突然血压就178。然后而且很难控制下来，过一阵相对来说又好一些，这样血压的一些剧烈波动我们也要去密切的一观察。再有就是在我们常规的体检，可能我们一些体检项目里边包括类似于腹部 CT 啊这些，意外的发现了一些肾上腺有一些结或者是增生，啊，这时候我们也要去啊给我们一些迹象，我们要对这些患者进行进一步的去筛查去检查。
0: 嗯，但如果说我们怀疑自己有可能是这个肾上腺的这个高血压，咱们来到了医院，比如说来到咱医大医院，一般会做哪些检查呀？
1: 一般我们对于有这些迹象的患者，需要做一个我们所谓的高血压5项，里边有肾素、醛固酮、有 AR 的比值，还有一些儿茶酚胺的这个水平的一个测定啊。同时呢，可能要做一个肾上腺的一个薄层的扫描，加上平扫，加上增强，看看里面有没有异常增生的一些腺瘤，啊，这些检查如果有这些化验里边有一些支持一些迹象，我们需要对病患者进行药物的一些洗脱之后，进行我们专业的这种确证实验，比如说盐水降压实验啊，这些比较专业了，就是卡德普利实验，让它更加的激发这种患者的血液里边的这种激素水平的一些变化一些抑制，通过这些确证的实验来确诊这个患者是不是。当然如果考虑到确诊之后，那么要进一步去找什么地方引起来这些腺瘤，或者是说这些异常分泌的腺体组织在哪儿，可能会通过我们的一些核磁还有一些核素的一些显像，就是我们理解的比如说当初有的一些患者找肿瘤，啊，做一些全身的 PET 去扫描啊，用特异的这种标记物去查找这个位置在哪里，肿瘤的位置在哪里，去精准的去切除掉它就可以了。
0: 嗯，一般我们做常规的这种高血压的这种5项，一般就是抽血就可以了。
1: 对，抽血就可以了啊，可能还有一部分要留一些尿。
0: 通过这个方法，我们就可以来基础判断一下自己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情况。
1: 是的。
0: 对，如果说想要判断它到底病灶在哪儿，就得通过您刚才提到的一些
1: 精准的这种去扫描去看去找。
0: 基本上我们的这个检查都属于无创的检查是吗？
1: 对，都是基本上是无创的检查。
0: 嗯，它的这个时间持续的长吗？
1: 你说做下这一套检查来吗？
0: 对
1: 啊，大概基本上就在2天左右的一个时间。
0: 这个、
1: 如果基本上一开始就筛除掉，可能1天就够了。
0: 在这个相关的这个检查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年龄或者说一些性别上的一些差异或者禁忌吗？
1: 年龄上倒是没有，但是一般如果大部分内分泌性质的这种高血压，它集中在这种中青年的患者会多一些，比如说30岁到50岁这个范畴里面会多一些。特别小的孩子呢，一般情况下他这种内分泌高血压发生率相对少，他跟遗传或者说跟血管性的高血压，比如说他的肾动脉有狭窄，先天性的这种发育不良，这些有关系。特别高龄的老人，比如说70-80岁以上的这些老人，大部分跟动脉硬化就有一定的关系了，内分泌性的这种可能性相对会少一些。
0: 就所以说是中青年朋友应该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
1: 对，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呼吁让这一部分患者我们一定要去应筛尽筛，因为这部分正是我们的中流砥柱，如果这时候很早的出现了一些器官

0: 的损伤，比如很早出现了脑梗，很早出现了心衰，很早出现了肾功能衰竭，这其实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给我们社会还有家庭都增加很多负担的一种情况。
1: 嗯，您刚才提到的这几个器官啊，这个大脑呀、心脏呀、肾脏，其实就属于这个内分泌高血压的主要攻击的这个器官，
0: 是
1: 吧？
0: 是的，嗯
1: 嗯，而且这些器官其实都属于我们就非常非常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使用的这样的器官，
0: 非常重要的器官，其中少有一个出现了问题，对我们的生活质量都会造成非常重大的一个影响。
1: 嗯，确实还是要呼吁大家，如果说有问题及时去做检查，应筛尽筛哈。
0: 嗯，
1: 那其实我们大家伙儿聊到了这个检查以后会发现，哎呀，我如果真是确诊了以后，我得关注一下，那我怎么弄啊，怎么治啊，那来到了治疗的这个阶段了。咱们关于这个内分泌性的高血压，咱是属于要吃药呢，还是手术呢，还是用什么方法呀？
0: 比如说比较经典的像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还有呢就是嗜铬细胞瘤，如果是因为肾上腺长的一些肿物所造成的，那么当然这种微创的这种腔镜的切除是可以的，当然切除之前我们就要进行专业的评估有没有活性啊。如果这个患者因为特殊的原因比如说身体比较虚弱或者有其他很多的问题不能够接受手术，我们也有可以针对这些内分泌激素异常分泌过多的一些药物啊，通过药物治疗也是完全可以的。
1: 嗯，刚才咱们提到那位患者，他的这个瘤是最后切了还是没切
0: 啊？最后他没有切啊，一个是他比较担心，再一个我们经过了双侧肾上腺静脉的取血，发现他功能上没有那么强，所以我们针对性的用上了伊普利酮这一类的药物，他的血压都得到了很快的一个控制。当然我们也要密切的观察他这个瘤以后会不会再发展。
1: 但是您刚才也提了，其实就算切现在基本上也都是微创了
0: 啊。对对对，泌尿外科我们医院最起码是我们医院的泌尿外科已经相当的成熟了，做一个这样微创的肾上腺的这个切除相对来说是会非常的快。
1: 就是如果比方说他要是以现有的这个阶段切了以后还需要服药吗？
0: 现有的阶段如果非常确诊，我们前几天有一个这样的患者，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就是反复的低钾，然后呢经过我们确诊之后，就是因为他肾上腺有一个明确的3公分左右的一个腺瘤所造成的，活性也是非常活跃，那么泌尿外科就切了，切了之后当天血压就非常的稳定了，至少目前还不用吃任何的降压药物，原来做手术之前血压都是180、190这样控制不下来的，用很多药都控制不下来，经过就是泌尿外科的把这个腺瘤去除掉之后，现在血压完全回归了正常。
1: 哎，确实是这个，我们知道对症治疗有可能确实是比我们乱吃药或者乱求医要管用的多。
0: 是的，是的，
1: 对，就像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方向有的时候比努力更重要。
0: 你说的很对。
1: 对，确实，所以还是要在这儿呼吁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如果说出现了问题，尤其是久治不愈，而且这个忽高忽低的，而且吃了好几种药都降不下来的，咱可以考虑一下啊。好，我们看到还有一位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继续来接听我们听众的热线，看有什么问题。来接听这位朋友，你好。
2: 喂，
1: 哎，你好，哎，有什么问题？
2: 我跟我母亲咨询一下啊。我母亲今年91岁了，她的血压有点高。现在吃了降压药的，这个村里这个医生嘛，他说，隔一天吃一次，是不是科学呀？
0: 她血压是大概什么样的一个范围？
2: 我说不清，他血压高吧，我不知道什么。
0: 那您得给他好好的量量，因为90岁以上的老人属于老年的这个状态，我们对他的血压还是管理的要更加的要精准化一些。比如说，我们对年轻人可能要求130-180的血压，对于老年人，如果他能够耐受130-180更好，如果不能耐受，像140-150的血压也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您得先清楚他的血压是什么样子，再决定他是不是可以隔一天吃药。那隔一天吃药，其实从一些道理上来讲，并不是很科学。我们一些药物的确现在大部分都是长效的啊，一般的话长的有36个小时持续释放的这种药物，但是大部分的药物的半衰期在20个小时左右，也就是说一天一次的服药是相对科学的，如果隔一天相对来说可能会有对药效啊会有一些影响，所以我建议您首先第一个要对您母亲的血压进行一个监测啊，得测定它大概是个什么样的范围，然后是早晨高还是晚上高，然后再决定咱们是用哪种药物，用的剂量是什么样，用的频率是什么样子。好吧，
2: 好，
1: 查查啊，好嘞， 好，继续回答我们刚才的话题。其实我们通过这个对于内分泌性高血压的这个治疗，如果说您提到的已经有原因的，就是比方说像腺瘤，其实我们切掉以后，后期它吃药的概率就很低了，几乎就不用吃药了。
0: 对的，
1: 对。但是对于像原发性的这样的高血压，是不是就得长期服药了呢？
0: 是的，这个其实我们人群里边大部分还是原发性的高血压。所谓的原发性高血压，就是没有明确的病因可找的，大部分跟我们不良的生活方式，还有这些这种包括体重啊，包括睡觉的打呼噜等等等等，有密切关系的这一类的高血压。那么在对于这一类高血压的患者呢，生活方式的改善是所有治疗的一个基础。也就是说，什么生活方式改善，大家可能也都了解了。第一个就是限盐。我们亚洲人。以中国人为代表的这部分人，大部分是盐敏感的，对盐很敏感。你稍微饮食里边盐多一克少一克，对血压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一直在呼吁，我们饮食里边有限盐。尤其是我们北方人，尤其是到了冬天，很明显，因为活动也少了，出汗也少了，然后呢，都猫在家里边开始重油重盐的饮食就开始上了，所以也是我们为什么这段时间血压波动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再一个就是运动。运动也很关键，运动本身就可以降低我们交感兴奋，增加迷走神的兴奋，就是纯粹的运动本身，规律的运动本身，它可以降低10个毫米汞柱左右的一个血压。它还是非常的关键的。再一个呢，就是减重。今年我们国家也要求嘛，今年是个减重年。
1: 对，
0: 如果体重得到有效的控制以后，对很多原因，包括血压，我们会有的时候跟患者讲，如果体重能减个10公斤左右，那么的血压都可以下降10个毫米汞柱，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表现。还有希望大家注意的就是夜间的睡眠呼吸暂停，很多人白天比较疲劳，甚至睡觉之前喝点小酒。再一个就是体重相对偏胖的人，注意自己睡觉是不是打呼噜的情况，这也是导致我们高血压居高不下、控制不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1: 为什么打呼噜会影响到这个血压很高啊？
0: 因为我们夜间所谓的呼噜嘛，就是鼾症啊，它需要我们夜间呼噜到一定程度，所谓的呼噜到一定程度，也就是说夜间我们低氧的情况持续的一段时间，持续到一定的时间，持续到一定的程度，它都会对我们的血管内皮造成很多的损伤。相当于我们天天在高原上待着，我们血管会持续的收缩，收缩血管周围血管阻力就会增加，那么就是造成我们高血压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机理，就是周围血管阻力的一个增加。
1: 其实它不光是影响晚上，它其实白天也就影响。
0: 对，很多这种很多人不承认自己有这种睡眠呼吸暂停、打呼噜，其实第二天头晕脑胀，甚至有的病人头疼都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第二天早晨就是头晕脑胀，其实它就是夜间长期的一个低氧的一个状态。这是反映在有反应的头晕脑胀，没有反应的就是这个血压的持续的飙升。以早晨血压升高为主，而且居高不下，吃很多药都不管用，很多患者都说，哎，这个大夫水平不行啊，给我开了这好几种药，血压都降不下来。其实我们要找找其中的原因有什么。
1: 对，还是要找到原因。确实我们经常在节目里边提到的对因治疗、对症治疗，
0: 对
1: 这个才是我们医疗的最终的要解决的这么一个点哈。
0: 是的，
1: 对，而且我们一定要去跟大家去强调，这个有事没事咱多检查，然后如果你要判断自己到底有没有问题，以后一定找专业的医院，去找专业的医生做相关的检查。
0: 是，
1: 对，一定要遵医嘱哈。好嘞，最后再跟您聊一下，您平时出门诊吗？现在
0: 我出门诊的。
1: 时间大概是
0: 周一、周三和周四的全天。
1: 周一、周三和周四。
0: 对，
1: 对，好嘞，大家伙如果说想找到刘主任的话，可以在我们一大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周一、周三和周四的全天。
0: 对，
1: 对，来进行相关的预约，然后预约专家挂号，然后来这儿。到底是什么问题，咱们请这个专家好好看一看，
0: 是，
1: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怎么去治啊。对，好了，今天非常开心请到刘主任给我们来讲到了这么多专业的知识，尤其是我们大家伙都日常生活当中需要了解到的一些知识。
0: 是的，
1: 尤其是最后的总结也告诉我们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饮食，健康的运动。所以说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听到刚才刘主任的介绍，抓紧时间行动起来，让我们的身体恢复到健康当中啊。
0: 是的，是的。
1: 好，再一次感谢您的做客。 好，再见了。
0: 好。
1: 好，以上就是燕昭明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866980883。
3: 什么是数字金融？数字化给普通人带来哪些金融便利？手机银行便民功能解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金融科普系列广播。如今手机办金融业务越来越普及，到底什么是数字金融？数字化又给普通人带来哪些便利？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市民王先生以前办转账、查余额，总要跑银行排队，耗费不少时间。现在打开手机银行，在家动动手指就能完成转账、账单查询、生活缴费，不用往返营业厅，切实感受到数字金融带来的便利。数字金融就是依托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把传统金融服务搬到线上，打破时间、地点限制，让更多群众享受到金融服务。手机银行是最常见载体，可实现余额查询、跨行转账、水电燃气缴费，还支持社保卡、公积金查询以及信用卡还款。大量日常业务不用再去网点排队，24小时就可以办理基础业务。但数字金融只是工具，使用时一定要绷紧安全这根线。提醒大家，手机银行业务必从官方应用商店下载，不要点击陌生链接安装软件。密码、短信验证码绝不告诉任何人，遇到疑问直接联系银行官方客服。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跨越数字鸿沟，银行适老化服务都有什么？长辈模式、大字版、人工协助、上门服务。欢迎收听本期节目。不少老年朋友看不清手机小字，线上操作困难。针对老年人的金融需求，各大银行推出多项适老化举措。今天我们就来了解相关服务。70多岁的张阿姨眼睛花，普通手机银行字体看不清，操作经常出错。在银行工作人员指导下，开启长辈模式，字体放大，功能简化，再加上网点人工窗口，顺利解决了办理业务的难题。为化解老年人的数字鸿沟，银行线上线下同步优化服务。线上手机银行设置长辈大字模式，放大字体，删减繁杂广告，只保留查询、转账、缴费等高频功能，部分还带有语音播报。线下网点保留人工柜台，不强制老人使用自助设备，工作人员提供一对一协助。针对行动不便、卧床的客户，按规定可以提供上门核实服务。网点还配有老花镜，开设老年优先窗口，全方位方便老年群体。老年朋友可以主动开启长辈模式，遇到操作难题，优先找银行工作人员，不要轻信街头陌生人帮忙操作手机。需要上门服务，拨打官方客服预约，不要找第三方中介代办。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
3: 不高兴你就说出来呗。
4: 你知道吗？高冷气质也许是因为社交恐惧。孩子窝里横，家长才需要反思。不损不说话，朋友间互相挑毛病却是增进感情的好方法。
5: 换个角度看身边，
4: 换个姿态过生活，
5: 也许你会发现不一样的答案。
6: 生活中的心理学。
7: 哎，我说我妈这住院好几天了，你也该来看看了吧。
8: 这医院不是有你呢吗？
7: 那你也不能不来吧。
8: 哎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爸这腰疼下不了床，我每天给他做饭照顾他，也没让你照顾啊。
7: 那能一样吗？你爸那是老毛病了，上周我不是刚看过了吗？我妈这可是做了大手术啊，咱总得床前尽尽孝吧。
8: 要我说呀，还是各自顾各自吧，顾不上那么多了。
9: 法律规定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同时也规定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但是我们常会发现，在日常生活中，夫妻往往在赡养双方老人上出现分歧矛盾。那么在赡养双方老人上，夫妻二人应该怎样更好合作呢？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赵素银。
10: 民典法第五编第1041-1045条规定，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互相关爱，家庭成员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结婚后，夫妻双方的亲属包括配偶、血亲和姻亲，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为近亲属，配偶、父母、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为家庭成员。由此可见，自结婚之日起，夫妻双方的家庭成员就扩大了一倍，夫妻对双方的父母有共同的赡养义务，都应该主动自觉地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前面的两夫妻虽然在现实中是夫妻关系，但在赡养老人方面缺乏共同承担的法律意识。生活中总有一部分人在现实生活中结了婚，但是在心理上没有结婚，心理上还是生活在原生的家庭当中，认为照顾自己的亲生父母是应该的，照顾配偶的父母是负担。还有的人把生活中夫妻之间的矛盾转化到对配偶父母的赡养上，导致夫妻关系恶化。夫妻双方在结婚之前就应该好好学习民典法，明确自己在婚姻中的多重角色，主动把赡养双方父母的责任承担起来。夫妻之间应该尊重关爱，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让老人在夫妻共同的关爱下安享晚年，促进良好家风的形成。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阴，张家口南部、保定、廊坊、雄安新区、石家庄、沧州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个别地点会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石家庄西部、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14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30度。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健康动起来》。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6: 小羊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9: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8: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10: 一起健康动起来。
5: 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
1: 各位听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相关的问题想跟我们的节目嘉宾进行交流的话呢，也请您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那更多的节目内容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即时新闻就可以下载了。那下载即时新闻之后呢，您就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回放。 今天呢，我们是迎来了白露节气哈。这个白露也是反映了自然界寒气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气。这意味着啊，暑热已经结束了，而凉爽的秋季此时真正的开始。那古人是以四时配五行，那如果说秋天呢，在五行当中呢是属于金，金色白，所以说啊，这个以白来形容秋露。而我们农业又有一个说法，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哈，这是描述了这个节气我们这个气温开始迅速下降，昼夜温差开始增大的一个气候特点了。其实我们现在大家如果出门的话，早晚的时候就会明显的感受到这个节气的这种特点。而白露时节，秋风阵阵，夜色微凉，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在健康方面也有很多的一些提醒。首先呢，就是秋天这个天气转凉之后，我们穿脱衣服的时候建议大家要分层穿搭。比如说我们里边呢可以穿一件薄的这种长袖或者说短袖哈，外面呢我们需要搭一个轻便的外套。这有句俗话说啊，这个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其实呢就是说这个时候就不要让我们这个身体，尤其是像这种肩背腰腹的这个部位啊，就不要直接暴露在这个凉风当中了，需要我们遮盖保暖，避免受凉。尤其是在这种早晚温差比较大的时候，气温比较低的时候，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样巴上地区温度就已经挺低的了哈。提醒我们这个老人孩子，体弱多病的人，尤其是需要加强保暖，减少这种寒冷的刺激。那应对昼夜温差大，我们还需要做出规律的作息以及充足的睡眠，这些都很关键哈，保证稳定的一个作息节奏，还有就是充足的睡眠，都是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更好的恢复和增强免疫力的，来减轻气温波动对于身体的影响。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白露时节呢，我们在这个饮食上呢具有一些滋阴润燥功效的食物，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增加一些摄入哈，比如说像梨、百合、银耳、莲子、蜂蜜等等，它不仅能够缓解秋燥所引起的咽干、鼻燥、皮肤干燥这些症状，还可以润肺止咳，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关注健康，人人有责。那白露呢，也是我们二十四节气当中夏秋交接的一个关键节点。那进入白露，我们最明显的感受就是空气会变得更干燥了哈，昼夜温差开始变大，早晚凉意很重。中医又讲说，秋气通于肺，白露又是全年养肺的黄金开端。很多人一入秋就有干咳、嗓子干、皮肤干、晨起乏力、换季感冒，其实呢这是我们白露养生不到位的一些表现导致的哈。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的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针灸科的李洪坤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专门为大家来讲一讲哈，这个白露起居养生、饮食调养、秋季养肺的一些实操的方法，全家老少可以说都能够用得上。也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来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11: 我的身体我负责。
2: 你的健康谁管理？
11: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1: 我的健康我管理。
1: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俗话说啊，这个一朝白露至，秋风自此凉。不知不觉我们可以说是迎来了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白露节气，这也是夏秋交际最关键的一个转折点。尤其是咱们北方地区哈，这个白露一过啊，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气温骤降， 风干物燥，昼夜温差瞬间拉大。很多朋友开始出现了像嗓子干痒、干咳、无痰，还有是口鼻脱皮、浑身乏力，还有的朋友可能会出现换季感冒等等各种小毛病哈。像老人孩子还会出现反复的咳嗽、过敏性鼻炎，也是属于一个高发的季节。那大多数呢可能都是跟这个秋燥伤肺、节气养护不到位导致的。中医常说啊，秋养肺，全年不受罪。而白露呢，正是秋季养肺的一个黄金开局时期，做好这段时间的饮食起居调理，就能够筑牢我们秋冬的健康防线。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来自于针灸科的李洪坤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为我们的听友朋友哈，来从我们这个中医角度来手把手的教您，如何科学养肺，在这个饮食方面、作息方面，等等哈，我们大家应该科学的方法都有哪些，来分享给我们全家的老少哈，可以说都是非常实用的一些养生的方法。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请出李洪坤医生。您好，李医生。
12: 哎，你好，主持人。
1: 我们刚才呢介绍您是属于这个针灸科的医生了哈，但是您是呢属于对这个中医经络呀、脏腑调理也是非常有研究的。但是我们今天啊不聊这个扎针了，我们就想请李医生啊从这个最接

0: 地气的饮食、穿衣、睡觉、运动这些角度来跟我们听友朋友来分享一下这个白露之后到底应该怎么养哈。我们先请您开门见山说一说吧，就是我们从中医角度来说，白露这个节气到底有什么特点呢？或者说为什么说它是我们秋季养肺的一个发令枪呢？
1: 哎，好嘞，因为这个二十四节气当中呢，白露呢是一个夏秋交替的一个关键一个转折点，也是真正意义上呢秋气落地的一个节气。因为呢白露之前暑气呢还没有完全消去，空气中呢还偏湿热，而白露之后呢这个暑热呢逐渐会退去了，阳气渐盛，阴气渐盛，阳气啊逐渐收敛了，这个时候呢昼夜温差会比较大，空气中的一些水汽遇冷会凝结成白色的露珠，这也是白露名字的由来。而我们中医上讲呢，这个四季呢对应五脏，春养肝，夏养心，长夏养脾，秋养肺，冬养肾。所以呢秋季的一个核心呢就是一个收敛肃降，而肺呢主一身之气，主宣发，主肃降，与秋气呢是同频。所以呢白露季节呢作为一个入秋的一个首个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节气呢，就秋燥呢之气主导气候，而燥邪呢最易伤肺了，所以人体的肺气呢也逐渐要进入一个收敛的阶段，所以呢白露开始就要正式进入养肺的一个关键时间了。
0: 难怪很多听友朋友哈，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哎，一到这个秋天之后呢，就是容易出现这种嗓子发紧的这种现象哈，这其实跟我们这个燥有很大的一个关系了哈。其实咱们老百姓还有一个口口相传的一个老话，就是说这个白露深不露，着凉易泄肚哈。这句话呢，到底有没有一些道理呢？就是说，这个白露之后，咱们这个身体里的这个阳气啊，还有我们这个脏腑，到底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转变呢？
1: 这句话是蕴含很多的一个中医道理的，这也是老一辈呢他们总结出的一个养生的一个智慧了。从身体机理来讲呢。夏季呢，人阳气呢是浮于体表，毛孔打开，气血外散，用以呢散热消暑。而进入白露之后呢，天地的阳气逐渐收敛，而人体的阳气也是逐渐向内进行一个收敛。所以呢，体表的阳气变成薄弱，所以呢抵御外邪的能力呢就会大幅的下降了。此时呢，阴气渐长，寒凉燥邪之气开始活跃。如果这个时候呢，我们仍然露胳膊呀、露腿呀、露腰呢？就会导致的风寒燥邪呢通过张开的毛孔侵入人体。另外呢，从脏腑层面上来讲呢，夏季人体的脾胃心脏负担较重，而入秋之后呢脾胃运行逐渐平稳，这个时候呢肺脏呢就开始要承受气候带来的压力了，肺的宣降功能主导人的气机，如果这个时候养护不当，最先受损的就是咱们的肺了，进而累及脾和肾。
0: 看来确实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确实应该收着点了哈。那既然说到这个养肺哈，那接下来我们也是说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重头戏了，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科普这个到了秋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的一个养肺哈。因为这个白露养肺呢，就是包括有一些朋友就是到了这个秋季有一些比如说嗓子干、鼻子干，或者说有一些朋友哈就是干咳没有痰等等，就是说想了解一下这种情况呢，它到底是生病了呢，还是跟我们这段时间的这个节气特点有关系呢？
1: 这个呢，就是您刚才说这个表现呢，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轻度的一个肺燥的表现了。也是白露季节呢最常见的一种，这就叫亚健康状态。很多人认为这是上火感冒，其实呢并不是，这是燥邪伤肺，肺湿润降导致的。比如说晚上咽干啊，这种的话就是晚上人体的阳气会内敛，导致津液的循行会变慢，肺部呢得不到滋养，这干燥感就会加重。另外早晨起来卡痰是一个肺的自我排毒的一个表现。肺燥呢导致这个干这个痰的粘稠它会附着在气道，晚上呢就会堆积，导致晨起的话会有这个会像卡痰但是咳不出这种表现。这种的话看上去呢像是感冒，其实并不是啊，这是一个燥热伤肺的一个表现。
0: 那像这种情况哈，就是到底需要不需要我们去治疗呢？
1: 这个呢肯定要需要注意一点啊。比如说一到有很多人一到秋天就会反复的这种表现。就是白

0: 晚上，尤其是晚上睡觉前，可以多喝点热温开水啊，温水啊，就这样早晨的话就会好一些，这种症状。
1: 嗯，可以缓解一下哈。确实，我们到了这个秋主肺。燥伤肺的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进入白露，这个阶段大家都说经常会聊到这个秋燥哈，就是，这个秋燥，我们看到了有资料上说，哎，既有秋燥又有凉燥，那像在咱们北方的这个白露节气，它到底是凉燥呢，还是这种温燥呢？
0: 对于凉燥和温燥这个的话，主要是根据这个气温高低来判断，比如说这个初秋时节，就是暑热呢还没有完全消散，这个燥邪呢会夹杂一些热气，这种啊就是温燥了，多出现在比如说立秋的或者处暑的阶段。而到了白露之后呢，咱们这边的话气温会快速的下降，早晚的话会比较凉，这个时候呢燥邪夹杂了寒气，这就是凉燥，这也是咱们北方白露比较典型的一个气候特征了。因为北方这个秋季呢降水少，一个风大，气候呢也比较干燥，它对南，相对于南方来说的话，咱们北方这种凉燥的话，会对肺部的伤害会更明显。
1: 嗯，确实是这样。有的时候你看，有的朋友说了，我一到秋天就特别怕冷哈，别人穿一件，可能他需要穿两件，还特别容易感冒。还有现在。过敏性鼻炎的这个朋友也特别的多，这段时间犯到这个过敏的人哈，我们周边可能大家有同事朋友，可能总是有几个人这段时间非常的痛苦哈，可能还会出现了，走上几步又会喘，整天会觉得累，像这种人群哈，那他是不是就是我们中医上说的所谓的肺气虚所造成的他们出现的这些一些病症的表现呢？
0: 对，是的，肺气呢是人体呢第一道屏障了，也就是中医上讲的胃气，它呢负责抵御外界的一些风寒呀、燥邪啊。但是肺气虚的这些人呢，他这些屏障呢，本身就很虚弱，屏障呢不稳固，白露之后呢，那个燥邪呢就会盛行，风寒燥邪呢会侵害人体，进一步消耗本来就不足的一些肺气，导致呢肺气更虚。屏障功能失效之后呢，外界的邪气呢极易入侵人体，会导致反复的感冒啊，或者是鼻炎啊，就像您刚才说的这类的情况。
1: 其实我们今天聊到了，您是针灸科的哈，就是您可能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就是我们在门诊当中都是通过我们这个中医针灸来进行这种经络养生的哈。那其实如果说从这个肺的这个角度来说，它对应的经络，我们应该在这个阶段应该怎么养护呢？
0: 你看中医上讲的肺的话，就是对应着手太阴肺经。咱们秋期的养护呢，主要是以这个助肺宣降啊，补益肺气为主。家的话，如果咱们不方便针灸的话，可以试试穴位按摩，这样的话比较简单。在这里我推荐三个穴位吧，就是咱们在家可以时常的做做按摩呀，做做那个点按之类的。第一个呢就是肺腧穴。这个肺腧的话，就是咱们肺的一个专属的一个背腧穴了，位置呢是在后背正中线，然后咱们可以从找到第三胸椎棘突，往旁边开两指，就是咱们的肺腧穴了，一左一右对应的两个穴位，平时可以做做点按，揉一揉。然后第二个穴位呢就是太渊穴了，太渊穴呢是咱们手太阴肺经的一个原穴，位置呢是在手腕的内侧。在这个桡骨，就是这个桡动脉搏动处，咱们平时把脉的这个位置，然后在这个两个肌腱之间一个凹陷处，就是太渊穴。第三个位置呢，就是列缺穴了。列缺穴比较简单，就是咱们两个虎口交叉，一个手指，一只手的手指按压在另一只手指的这个桡侧这个骨突上面，手指尖下的就是咱们的列缺穴。这三个位置呢，这三个穴位呢，就是可以时常的。点按呀，按摩呀，揉一揉啊，有助于帮助咱们的收敛咱们的肺气。
1: 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一些所谓的中医保健的一些方法哈。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这种针灸按摩，其实对应的也是跟这个能够达到这种所谓的扎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的哈。可能很多听友朋友一听到这个针灸或者扎针的时候就比较害怕，但是按摩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说比较舒适，但这个时候也需要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坚持一个按摩哈。
0: 对，
1: 那他这个按摩它需要多久吗？
0: 一次按个两三分钟就可以。
1: 哦，就是
0: 老板，
1: 嗯那大家刚才说到了这个穴位哈，三个穴位，也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有这个肺腧穴啊，
0: 太渊穴、
1: 太
0: 穴穴。
1: 如果说不知道位置的话，其实大家可以记住这三个穴位，您可以去网上去搜索一下哈。相对来说，这样子的话呢，可能就是找穴位会比较方便。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有很多家长朋友比较关心，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家里有小朋友的会发现，这个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小朋友会出现了，比如说有些爱上火的一个表现，像流鼻血哈，可能有的家长就是孩子一流鼻血流的特别多，像现在就几乎每天都会流鼻血，就在想，哎呀，这是不是就是说这个秋这个上火引起来的呢，或者说又会反复的咳嗽等等哈，那到底是我们是所谓的这个秋燥引起来的呢，还是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这个时候还是所谓的养肺不到位导致的呢？
0: 这个关于儿童这个问题呢，主要核心的就是这个白露的肺燥没有及时处理好，导致的肺水两瘀，因为呢孩子的这个上火呢比较娇嫩，造型呢很容易侵害孩子这个肺部，导致这个肺阴亏虚。另外呢，肺开窍于鼻，这个造邪伤害鼻络，就会导致反复这个流鼻血啊这种情况出现。所以呢，对于这个儿童白露养肺呢，主要有记住三个原则。第一个呢是重在润，不宜猛补，因为孩子的代谢呢比较旺盛，切记咱们吃一些滋补啊、燥热之类的这个食材，避免的加重这个积热。第二个呢是润肺。同时呢要护脾，因为它脾虚呢导致这个津液无法正常的运转，再怎么润肺也没有效果，所以呢咱们少吃一些生冷的东西或者是一些甜腻的东西，减轻一些脾胃的负担。第三个呢就是湿漉的脸汗，孩子平时好动，容易出汗，出汗后呢这个毛孔打开就会导致这个肺邪啊、肺燥啊侵害到人体了，所以出汗后呢我们及时要擦干，更换衣物，不要受风着凉，这主要是这三点。
1: 确实哈，这段时间我们会发现你刚才说孩子出汗的这个问题，你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白天中午的时候相对来说温度会比较高，早晚会凉哈，其实这个时候的穿衣也需要大家特别注意了，也就是我们现在非常流行的所谓的叫什么洋葱穿衣法哈，对，可以加个外套，热的时候还要及时脱，你别觉得这个热的时候也没脱，捂了一身汗，可能一受风这种也就容易着凉感冒了哈。好，我们再替这个老年朋友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有一些老年朋友哈，这个本身的这个肺功能就比较弱了，有些可能还会有老慢支，一到这个秋冬的时候就会很担心，都会加重哈。那如果说我就从这个时候，从白露我就开始提前养肺，是不是就能够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了呢？
0: 是的，白露这个时间养肺呢，对于一些中老年的朋友，还有一些呼吸道慢性疾病的这些患者呢，是一年中的比较一个重要的窗口期。这个时候养护的话，效果会很明显的。因为呢，中老年的人体呢，这个肺气呢，它会自然衰退，肺的这个宣发肃降的这个功能会减弱，导致抵抗力逐渐下降。而老慢支啊，或者这些哮喘呀、慢走肺的这些患者呢，这些本身的话，肺气就会比较亏虚，肺湿濡养。秋冬季节呢，这个寒凉加重，很容易导致这个旧的一些老毛病啊又犯啊，或者是哮喘加重啊这种的。而白露呢，作为一个入秋的一个初期，这个时候呢，邪气尚浅，正气还没有未虚，这个时候呢，提前润肺、补肺、固肺，能够呢修复肺的功能，增强肺的一些抵抗力，有效的减缓这个秋冬季节的这个哮喘发作呀，或者是病情加重的这些概率。所以呢，简单来说呢，就是白露秋科学养肺，就会为整个的秋冬季节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1: 这也其实是体现了我们中医的一些治胃病的这些理念了哈。
0: 是。
1: 其实这个养肺，这个大家可能这个时候就特别关心了，就是说，哎，我具体应该怎么养？刚才这是讲到了一些，就是我们从这个怎么样的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哈，其实我们知道了，这个有很多呢，就跟我们这个饮食息息相关。 就是我们到了这个白露节气，我们日常的这个饮食管理对于我们这个未病先防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我们接下来也进入到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到了这个白露节气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吃哈，怎么样的，因为我们知道大家这个时候有时候稍微不注意就特别容易上火哈，可能吃点东西那是因为可能我们是吃不对了。那在这个节气我们适合多吃点什么样的一些食物能够达到一个养肺润燥的一个效果呢？
0: 这个关于饮食方面啊，这个季节呢主要是注意几点，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清润，再就是温和生津不凉不燥，这是这几点是比较关键。具体的食物呢，比如说咱们蔬果类的，吃一些梨呀、百合呀、莲藕、山药这类的食品，这些食物呢能够生津润燥、养阴、滋养肺阴，可以缓解肺燥，带来一些干咳。再一个呢就是杂粮类的食物，比如说那个莲子呀、芡实呀、小米呀这类的，可以健脾润肺。再之后呢，比如说肉蛋，肉类的话，咱们主要吃一些，可以吃一些鸭肉之类的。鸭肉的话，生性呢比较温润。可以滋阴润燥，尽量呢少吃一些牛羊肉的这种燥热的一些肉类。
1: 您说的刚才少吃牛羊肉哈，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很多家庭到这个秋天的时候又讲究这个所谓的切秋膘，大家会吃一些所谓的滋补的，比如说牛羊肉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尤其是羊肉哈，滋补效果非常的好。那在这段时间我们进入白露阶段，还适合贴秋膘吗？或者说就是哪些食物在这段时间如果说吃的话反而会更伤肺，一定要少吃呢？
0: 关于贴秋膘呢，这个传统上讲的话主要针对于这种比如说盛夏的时候脾胃虚弱、体重下降的一些人群。而且呢这个牛羊肉比较适合于这种深秋寒凉季节吃，现在这个白露这个季节呢燥邪的比较盛啊，如果这个时候再吃一些温热呀或者是燥热的补品的话会燥上加燥。比如说尽量避免少吃一些这种的牛肉啊、羊肉啊或者是火锅啊、辣椒啊之类的，这种的话食物呢会耗伤这个咱们的这个肺阴，加重一些燥火。再一些少吃一些这种甜腻的，比如说蛋糕啊、奶茶啊这一类的，这类食品呢会生痰，导致这个脾虚生痰，会积累到这个肺部，导致这痰会多一些。另外呢咱们平常有人好，比如说这种滋补类的药品也要尽量少用了，比如说人参类的、鹿茸这类的，如果用的话会极易上火的。
1: 也就是说为什么大家到了这段时间稍微吃点有补的这种食物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上火的现象了哈。所以说呢还是要少吃。刚才呢李生也提到了像什么温补的这些油炸的，还有辛辣的哈，还有甜食等等需要少吃。但是这恰恰可能是我们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饮食了哈。所以说呢就比如说像这段时间过敏的朋友，您是在饮食方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了哈，要少吃这些食物。好的，我们半年时间李医生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也请您继续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哈分享关于这个白露饮食方面这个养生都有哪些注意事项。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0: 好嘞。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 听着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7: 我的身体我负责。
2: 你的健康谁管理？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1: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今天呢是白露节气哈，这个白露也正是秋季养肺的一个黄金开局时期，做好这段时间的饮食起居调理，就能够筑牢我们秋冬的健康防线。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针灸科的李洪坤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李医生呢，也将从这个专业的中医角度来手把手的教大家科学养肺、合理饮食、调整作息、正确的起居，来分享我们全家老少都能够用得上的一些实操的养生方法。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哈，有关这个秋季养生或者说中医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呢，也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李洪坤医生。李医生你好。
0: 你好。
1: 我们刚才聊到的是饮食方面哈，就是说到了这个应对我们秋燥。其实有时候说到这个秋燥，也就是我们经常老百姓会说到的哈，上火。这个上火的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多喝水。其实这是大家非常说到，比如说出现了这种口舌生疮，或者说一些干燥的情况的时候，身边人都会嘱咐你啊，其实上火了要多喝水哈。但是我们会发现了，其实我们身边的年轻人哈，就是不管是年轻人吧，还特别喜欢，比如说我们会点一杯饮料哈，觉得这个又好喝又解暑，或者说呢也觉得这个也是补充水分了。那从这个中医养肺这个角度哈，这个喝水有什么讲究吗？或者说有没有适合我们白露喝的一些茶饮汤水来推荐给大家呢？
0: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北方季节呢，秋天的话比较干燥，补水的话就是肺的一个基础，但是呢注意什么呢，就是切记要喝一些冷水啊凉水之类的，或者一次性喝特别多的水，这种都是不建议的。中医认为呢，寒凉伤脾，寒凉伤肺。白露季节呢，人体的阳气要收敛了，这个时候如果喝一些凉水啊冷水啊，会直接伤害到咱们的肺脾的阳气，导致津液运化失常，导致越喝越干，还会引发一些咳嗽啊腹胀啊腹泻啊这种情况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正确的饮水方式是什么呢？多喝一些温水，少量多饮，匀速补水，这样的话能够让脾胃呢充分的运化这个津液，滋养咱们的肺部。另外呢，适合这个白露季节的一些茶饮啊，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比如说这个百合秋梨水，这个话比较好。这个梨呢可以能够润肺，百合养阴，比较适合现在喝。第二个呢，比如咱们可以喝一些，比如说陈皮麦冬茶，麦冬的话可以润燥，陈皮理气，这样的话润燥又不生湿，这个也是比较推荐。第三个的话，就咱们日常可以熬一些这个银耳莲子粥，这个粥呢可以滋阴润肺，健脾生津。第四呢，比如咱们可以煮一些这个白萝卜水，这个比较简单， 白的煮水呢，可以宣肺理气、化痰止咳，这个比较适合现在用。
1: 嗯。那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说到这个所谓的这个雪梨汤哈，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就是我们都知道了，这个到了秋天，本身这个也是梨，正是这个夏季的一个季节哈，就是到处都是卖梨的。但是有的朋友他一吃梨，

0: 这呢，主要是因为很多这个润肺的食物呢，就是确实是偏凉的。如果脾胃虚的人长期用的话，会导致这个伤害脾阳，导致腹泻啊或者腹胀这些情况。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注意养肺呢要先养脾，注意脾肺同养，这个就比较关键。这有两个点，咱们要注意一点。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润肺的食品呢，要搭配一些温性的食材，要综合一下。比如说呢。比如说熬这个梨水的时候，咱们可以加一些红枣啊、姜片呀、加进去，中和一下这个梨的这些寒性。另外呢，比如说咱们煮了银耳粥的时候，咱们加一些枸杞啊，或者加一些芡实啊，保留这个可以抵制这个寒性，同时呢，保留一些润燥的一些功效。第二个呢，咱们注意呢，就是不要直接吃这个，比如说吃生梨啊，吃一些冰镇的一些水果呀、凉茶呀这种的，不要直接用。第三个的话，就是咱们平日常可以喝一些小米，喝一些吃一些山药、芡实这种健脾的食物。首先呢，咱们把脾胃功能运化好。另外呢，同时咱们兼顾地滋补一些肺阴。
1: 这是我们关于这个白露的饮食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哈，也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分享到了，也就一些提醒哈。但是这个养生，我们不光吃，我们还会包括着像这个起居方面哈，到底应该怎么穿、怎么睡、怎么动等等哈，同样也有很多的这个学问。那接下来我们就从这个先说说这个穿吧哈。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样的一个季节，其实是一个大街上乱穿衣的一个季节了哈。有的朋友可能现在还在一个短袖短裤一个状态，但是有的人可能已经外套上身了哈。那在这种白露昼夜温差开始变大的时候，我们这个穿衣到底应该遵循一个什么原则呢？就是哪里怕受凉，哪里我们需要护住呢？有什么样的一个方法来分享给大家呢？
0: 这个白露，关于白露穿衣呢，这个咱们注意一个核心原则，就是白露身不露，早晚必加衣。咱们这个时候呢，易捂不易凉，分层搭配。就比如说现在白露这个天气呢，白天呢可能稍微暖和点，晚上的话会凉一点，昼夜温差可能比较大，有时候可能现在可能温差达到10度、10几度都有。那这时候呢，白天就还是这个，白天的体感温度可能会比较高，早晚会比较低一点。这个时候呢，穿衣的话就注意点了。白天可以穿个短，比如说穿短袖啊，短裤，就是别露太多的，然后别尽量避免出汗。早晚凉的话，咱们加衣的话，注意点保暖。另外呢，这个后脖子、后颈部这种部位，尽量不要直接裸露在外面，因为这个时候刚才说过，有这个肺腧穴啊、大椎穴这种的地方呢，是肺部呢气机入口。如果着凉的话，会导致这个风寒犯肺，导致嗓子疼啊、干咳呀这种症状。第二个的话是这个腰腹部，这个部位咱们尽量不要露着，因为呢腰腹呢会是人体的阳气之本，如果受凉的话，会损害这个脾胃。导致脾胃虚寒，免疫力下降。第三个呢，就是脚踝的位置，咱们尽量不要直接裸露在外，因为脚踝的位置的话，是中医上讲的话，是三阴经的一个交汇的位置，如果着凉的话，会导致这个寒湿入体，气血不畅。所以呢，最终的话，咱们大家建议就是白天可以短袖啊，搭配一些薄的外套，是吧？早晚的话，及时添衣。
1: 对，
0: 早些注意。
1: 其实我们这个一些老祖宗的这个养生智慧还是非常重要的哈，白露身不露，这个时候其实大家还是注意要做好一些部位的，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了这种腹部啊、后背的这种保暖，还是非常有必要要提醒给大家的哈。我们看到听友群有一个朋友发来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李医生，他说，最近呢就是皮肤特别的干，而且呢还特别痒，他想问一下，这是单纯的这个因为天气干燥造成的呢，还是说这属于皮肤病呢？
0: 这种的话，这个可能比较多见。一般情况都是干燥造成。这个时候，咱们日常的话可以抹一些保湿的一些，比如一些油啊、护肤品之类的呀，保持皮肤的湿润。
1: 对，保持，尤其是现在洗完澡之后，其实建议大家是抹一些润肤的这样子的哈。这个尤其到这种秋冬季节会更明显了，干燥的时候。这位朋友您可以先试试，但是如果说给皮肤保湿之后，您这个瘙痒还没有说这个明显的减轻，反而会越来越重的话，那还是提醒您一定要到医院的皮肤科去看一看了哈。
0: 对的。
1: 嗯，我们刚才分享到的是关于这个白露的一些在穿衣方面的一个注意事项。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睡觉吧。其实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入秋之后哈，就是晚上可能特容易睡着，但是这个早上呢，但是又起不来，导致这个白天呢昏昏沉沉哈。想问一下，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它属于秋乏吗？我们经常说这个春困秋乏哈，就是到了这个秋天，就是容易出现这种又乏力又没有什么精气神儿。那从这个中医上来看，这个秋乏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或者说，如果说出现秋乏了，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调整一下自己呢？
1: 这个秋乏呢，这个核心的原因就是，比如从中医上讲哈，就是这个气机收敛，津液耗伤，导致这个一个脾肺两虚的一个这个表现。
0: 嗯，
1: 因为夏季呢，人体的阳气是外散的状态，气血呢比较活跃，代谢旺盛，但是到了这个白露季节之后呢，这个天地的阳气收敛，人体的阳气也随之要内收了。
0: 嗯，
1: 这体表的氧气血的供应啊就会减少，身体呢逐渐进入一个休眠的状态。这个时候呢，肺燥伤害到津液，然后人体的气血津液不足，无法润养全身，再加上这个夏天的消耗过大，秋天脾胃未及时恢复，导致这个气血的生成不足，就会出现这个浑身的困乏呀、无力呀、晨起嗜睡啊这种表现了。
0: 嗯，那像如果说出现这样的表现，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方法来调理呢？
1: 这种的话也不用刻意的进补，就是主要还是调节一下这个作息。
0: 嗯，
1: 早睡啊，早起。避免熬夜，是吧？白天的话，适当通通风，别久坐。
0: 确实哈，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其实对应对这个秋乏，最重要的是要早睡早起。但是这个早睡早起，对于我们现在的很多朋友，不管是年轻人，包括我们这个老年朋友，可能也现在因为手机会用的比较多了，这个会让大家这个作息时间呢越来越晚了哈。我们都知道这个熬夜可能对身体伤害比较大，那具体到这个熬夜对于我们会不会说到了这个秋天应对的这个肺气也有很大的一些影响呢？
1: 对，但是这个白露季节呢，咱们是尤其是这个秋季之后呢，尽量还是要保证这个早睡早起。因为中医上讲的秋三月早睡早起与鸡俱行，早睡呢可以收敛阳气，滋阴，滋补这个肺阴，修复肺气，顺应这个秋季的这个气机速降，这个整个大的这个时间点。然后另外呢，咱们每天呢尽量还是要保证在10点到11点左右入睡，早上呢6点到7点钟起床，比较这种时间呢比较符合这个天地气机的一个节律。
0: 对，您刚才提到这个早晨的这个起床哈，这个起床时间可能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老年朋友吧。老年朋友相对来说早晨起的会比较早，所以说呢就早早的就出去运动了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运动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吧。就是到了这个秋高气爽这个季节，大家就会特别喜欢户外活动哈。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白露时节，它这个运动时段有没有推荐的？就是什么样的时间段运动会比较好呢？
1: 这个时候运动啊，咱们尽量还是避免这个晨寒，避免晚风，微微出汗就可以。我适合的时间点呢，就是比如上午9点之后，9点到10点钟、11点钟这样的，下午3点到5点，是吧？这个时候的阳光呢一个比较充足，气温呢比较适合，然后呢阳气呢，人体阳气是处于一个生发的一个状态，运动的话可以适当的舒展肺气，但是不建议这个清晨，比如说空腹运动，或者是傍晚或者晚间运动，这个时候不建议，因为这个早晨呢可能还是稍微凉一点的，然后晚上的话阴气也是相对重一点的，比较容易，伤害这个肺阴。推荐的这个运动呢，比如说咱们老年人可以做一些快走、慢跑，或者是打打八段锦、太极拳之类的。这种动作的话相对舒缓一点，是吧？可以这个增强一些促进肺气的一些宣发速降，增强肺功能。不建议一些高强度啊或者剧烈的运动，快跑容易出大汗淋漓的这种运动。这种运动的话就会导致这个耗伤津液，是吧？透支这个肺气的一些作用，咱不太建议。
0: 其实我觉得不光这个老年人，其实我们很多这个中年人现在也特别注重这个运动了哈。这个其实比如说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就是我白天时间不够，我都是在晚上运动，那相对来说其实晚上运动不是很好哈，到了这个季节。
1: 是。

0: 需要大家把这个时间再提一提。因为有时候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如果说您这个太晚了进行一些剧烈运动，反而会对这个睡眠也有影响了哈。我们经常说有一些运动哈，就是我们运动是有利于健康的，但是你比如说像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收敛的时候，那种大汗淋漓的运动反而会更加的这个损耗我们所谓的这个肺气了哈。对身体反而会从这个中医角度来说反而会不是很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李医生呢也跟大家聊到了，就是我们从这个白露方面的一些饮食啊，就是包括穿衣啊、运动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但是我们知道到了这个秋天，我们经常说这个多事之秋哈，这个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可能现在稍微好点，慢慢的可能进入这种随着这样的一个季节的推进，这种悲秋的情绪可能会让人，就会让你影响很多朋友的这种心情哈，就容易出现情绪低落呀，或者说烦躁啊等等，就是多事之秋悲秋的这种情况，它跟我们这个脏腑有什么关系吗？
1: 会有这关系的，因为秋天的话本身这个一个是主内敛嘛，可能导致咱们情绪的一些低落呀，包括一些低沉啊，就总想忧虑过度啊，会有一些关系。
0: 那对于这样子的这种悲秋的这种情绪，有没有一些调节的方法来分享给大家呢？
1: 一般就是比如说听听音乐呀，或者晒晒阳光呀，是吧，做一些有氧运动。都会改善一些这些情绪低落的一些情况。
0: 对，我觉得刚才您推荐的这个晒太阳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养生的方法哈，但是现在可能大家这个习惯性的就是我只要出门我就会全副武装哈，这个接触到阳光的机会会非常的少。
1: 是，咱们秋天的这个阳光还是相对夏天来说还是相对温和一点的，可以适当的晒。
0: 对，确实是这样，就是大家可以晒晒太阳哈，到户外走走，这个心情也会自然的，就是会被我们这个大自然感染。我们就有时候会这种秋天秋高气爽的这种环境，也会让你如果说走出去，会让心情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善了哈。我们看到听友群有一个朋友分享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这个他这个平时这个体质就是属于那种手脚冰凉的，也特别容易受凉的这样的人，他想问一下，他这种寒，所谓的这种寒虚寒体质的人，在这个白露之后，他这个养生跟这个平常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吗？
1: 这个的话，现在还是叫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咱们可以适当，就是这个手脚冰凉的话，也是刚才，也可是现在的话，咱们调理要及早介入调理，对冬天来说的话，比在冬天治疗的话会好很多。咱们可以适当的话做一些艾灸啊，或者是泡泡脚啊。也还是一些日常有氧运动啊，坚持有氧运动，这些都会改善一些这个手脚凉的情况的。
0: 对，其实有时候手脚冰凉可能随着这种气温的降低会越加的明显哈，但是这个时候也像刚才李医生给您分享这些方法，您可以通过艾灸或者说泡脚哈，这样的方法的话呢，可以其实提前达到一个这种未病先防，提前预防哈。那节目的最后几分钟嘛，也请李医生给我们的听友朋友来总结一下吧，这个白露的养生您都有哪些嘱咐大家的呢？在这个阶段
1: 关于白露养生呢，就是核心的话，就是第一个就是在于顺应四时，天人相应。因为这个白露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天气转凉，而是这个从天气到人体气血到脏腑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咱们要，因为是要抛弃这个夏季贪凉这个习惯，及时收敛阳气了。同时呢，注意滋补肺阴，养护脾胃，就像咱说的肺脾同补，这种话是比较本土的一个秋季养生的一个准则吧。如果大家呢，比如说出现一些持续性的干咳呀，或者是一些腹泻呀，或者是这个把我刚才说的手脚冰凉啊这种症状的话，可以的，适当的用一些简单的一些运动啊、食补啊，进行一些调理。如果效果不明显的话，咱们及时就医。
0: 对，确实哈，我们讲到了养生没有
2: 不是一些特别复杂的一些方式，只要我们这个时候顺应节气规律，做好日常的饮食调整，穿衣保暖，作息养护，还有适度的运动，包括一些简单的中医养生的方法，其实就能够轻松的应对我们秋燥的出现的这些问题哈。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秋燥的咳嗽啊，体虚乏力呀、换季容易感冒啊等等这些秋季高发的问题，其实就可以让大家能够更好的相对来说安稳舒适的来度过这个秋天了。也非常感谢今天李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分享了这么多关于这个在白露节气我们从饮食起居方面以及运动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也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分享，谢谢您。
1: 哎，谢谢您。
2: 嗯，好的，再见。
1: 哎，再见。
2: 我们经常说到的一句话就是“白露始入秋，养肺正当时”。那顺应节气，吃对睡好，我们大家呢就是相对来说都能够舒舒服服的度过这个秋天了哈。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健康动起来节目内容也就是这些了，也欢迎听友朋友在明天下午的5点来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为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分享了就是关于我们日常的一些在健康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268068083。8069-8083。
3: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3: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7: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8: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9: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10: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9: 小白盒？
10: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1: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2: 都有些什么呀？
11: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他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2: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1: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2: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2: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2: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2: 确实神奇啊。
13: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14: 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在吗？
1: 在的，领导，您指示。
2: 儿子，在吗？
3: 在吗？
4: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2: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5: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3: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4: 吃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5: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6: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7: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1: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2: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1: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2: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4: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1: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2: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4: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1: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2: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1: 滴滴老糕驱百病，
2: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都说人老了日子不好过，一天不如一天，活着费劲。过去我也没有这方面的感受，我这辈子都不爱扎堆儿，一直都是独来独往。我总觉着一帮一帮的老年人在一块儿东扯西扯，张家长李家短，不是他家儿媳妇不孝顺了，就是谁家老两口又掐起来了。这种八卦我不太喜欢，总觉得没意义。但是最近我对自己的这个看法产生了怀疑，我有些脱离群众了。过去在医院里坐诊，挂我号的每天有限制，一天就放30个号。有的患者慕名来，排号排出去都1个多月以后了，尤其是外地的，来了，等不起，见天儿住旅馆，等着，花费不小啊。背后病人和病人家属肯定有埋怨的声音，只不过我听不到而已。后来我觉得每天应该加几个号， 能多看一个是一个，我就跟医务处领导说了。领导说，我们给您老安排的工作量是根据您老的年龄和承受能力决定的，怕您累着，您都这岁数了，安排多了您受不了。我说还真是，越来越感觉力不从心了，但是一天多五个还没事。领导说，这样我们也高兴，就是担忧您老的身子骨架不住。我说没事儿，以后一天加五个号，这样四周四六二十四天，一天多五个，就多出来120人，这还是一个月，一年那可就多多了。从那以后，我一年就多看1000多人，坚持了7-8年时间，现在我基本不打去了，一周出3天诊，其余时间有科室会诊的我就去一下，1个多小时就完事儿了，还算轻松。在坐诊的时候，我最烦一件事儿，就是加三儿。很多人都奔着我来找胡老，这是一种信任。来了，在走廊排着，出去一个，进来一个，挺好。可是单位有些人思想不对，总想着走后门加三看病，尤其是手里有点权力的更是这样。有时候直接打电话给我说，胡老，我有个表弟请您给看病，您给安排一下。最开始还都得给点面子，后来得寸进尺了，你也找他也找，我就烦了，不好意思直接拒绝，那我就关机不接电话。这样一来慢慢就杜绝了。最近1年多实行手机挂号了，这样更好了，公平合理，谁挂上了谁先来，那些黄牛也基本上失业了，但是也有一些靠这个挣钱的，他买好几个手机号，用不同的身份证挂号成功了，倒卖出去挣钱，一个号加好几百块钱。这个行为用一句土话说，多损呐！本来有病的家庭都不怎么宽裕，居家过日子花钱，治病也花钱，退休的再多能开有多少？3000、4000居多，5000、6000的很少，1-2000退休金的是大多数。一个号一倒饬，你就挣人家几大百。我真不知道良心，你是长到胳肢窝了，还是长到大腿上了？我对这种人可以说是恨之入骨。后来我想了一招，你不是偷梁换柱吗？那好，你挂号的身份证要是和病人不符合，我就请他出去，不给看，挂的号也作废了。而且我明确告诉他们，你爱去哪儿去哪儿，爱哪儿告哪儿告去。没想到这招还真灵，来回整了几次，这事儿杜绝了。毕竟他们理亏呀。我说这个事儿本意就是说，老人不是有句话叫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吗？这个道就是让我们走正道挣钱。该挣的钱我们名正言顺去挣，没毛病，手里拿着这个钱心里踏实， 兜里揣着这个钱，没有任何的亏心，心里不突突，活得坦然。但是社会毕竟是社会，鱼龙混杂，难免有些心术不正的混进来。只要社会存在，一定有好人有坏人。我们要做的，只要擦亮眼睛，能看明白身边的人和发生一些事儿就行了。别上当，上过一次当这都正常，谁一辈子还没有犯糊涂的时候？吃亏上当是让我们长见识，增加经验。可是您千万不要总上当，吃100个豆子不知道豆腥气，那就坏了。这几年我每天都要和一些老同志沟通，电话进来，虽然他们没有明说自己上个月或者某年某月上了当，吃了亏，买了这个买了那个，被忽悠了，买回去吃了没效果，这话没有直说。可是您买回来的东西您不吃不用了扔掉了，您还用明说吗？我虽然岁数大了，脑子慢了，思维迟钝很多，但我小事不计较，大事不糊涂。如果您过去买的药好使有效果，那么您就不会听咱们的一口老高这档节目。如果没病没灾的，听这玩意儿干啥呢？还不如听听单田芳的铜铃传，听听袁阔成的三国演义，这些评书。没病的不找大夫，肚子不饿的不进饭店，这是老理儿。只要问，就是带着问题来问，只要您联系我，就一定有问题需要我来解答，解答以后我还得给您解决办法，方法是最关键的一步。没方法，问题该摆在哪儿还摆在哪儿，这叫止步不前。好多年了，我大言不惭地说句话，我自我感觉我做的还行。我不管您是啥问题吧，心脏难受，闹心，喘气费劲，心脏哆嗦，说停就停，胡家老高没给您解决吗？解决了，不敢说100%吧，70%-89%还是很保守的说法。血压高，那些老兄弟老姐妹凭良心说，老高您用了以后血压有改变没有？我不去自我夸耀，您自己看数值，让血压计说话不就得了吗？虽然血压往下落的速度不是很快，我告诉您这是好事啊。您总觉得刚才还180-190，吃了某一种药，用了某个疗法，啪嚓一下落到了130-140，血压数值是看着挺好，担心没有了，总觉得自己不会出现爆血管的意外了。其实您就错了，这种弹跳式的大起大落，这是最危险的一种现象。跳水的运动员我们在电视里常看到，穿着泳衣起跳翻身打靶似的一头扎进去，水花很小，漂亮，多美啊。但是谁又知道多少运动员退役了，大脑受损伤，眼睛出问题，心脏出故障，这些东西 都是哪里来的？大起大落，冲击来的。过日子也是一个道理，过去穷日子都过惯了，包括我小时候也穷过，吃不像吃，穿不像穿，也就算是能活过来而已啊。那么现在日子好了，啥啥不缺，冰箱里鸡鸭鱼肉塞得满满登登。那么为啥有些老同志即便是有些东西变质了还舍不得扔呢？还有的老同志有新衣服新鞋不穿，脚上的袜子出窟窿了，找针线连吧连吧继续穿。家里的孩子不理解，老埋怨说买了不穿留着干啥呢？其实咱们老一辈的没错，小辈的也没错，咱们考虑的是旧的能穿就穿着，实在不行了再扔。加上过去真的穷怕了，都是留点后手，老同志们说的留点过河钱也是有道理的。手里有点积蓄，碰到事儿了心里有底儿。另外我对这个现象，一个人生下来一切都有定数，你这辈子该有多大的财运，你能多大寿数，基本都定了，能享多大福不是你自己决定的。过头饭不吃，过头话不说，如果吃了说了，损伤的是自己。因此节俭是美德，这个我赞同，可是也要掌握一个度，差不多就得了。另外孩子给买了吃的穿的，逼着咱们吃逼着咱们穿，他们也没错啊，按照经济条件他们给咱们买是孝心的一种体现，本身出发点是好的。我觉得呢，还是那句话，有所为有所不为，对的就做，不对的就改。同样作为老年人，我非常理解，我也是90岁的人了，从旧社会过来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也不容易。去年我闺女儿子回家过年，都劝我说，您这岁数了还不退下来，干了一辈子还没干够吗？您这样忙碌着我们都跟着担心。我儿子最大的都60大多奔70了，人家会享受退下来，见天穿的流光水滑的，满面红光，除了养鱼就是遛鸟。他也经常跟我说，您老跟我学学，干了一辈子了退下来就享受的开始，您这是何必呢？我当时真的没有什么好的理由去反驳他，我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思想，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追求，虽然我没有啥发展空间了，但我做一点我爱做的事总比在家里窝着强。人一呆着不活动不动脑子，啥好身子骨也能呆出病来，趁着能活动，残年的蜡烛咋也要发点光，把最后一点光留给别人。他听了也不太敢跟我拗着劲儿，也就不言语了。上次咱们那场活动援助的力度我觉得还可以了，胡家老高拿出来很多送给大家了， 宫廷肾宝也给了大家很多。您别看您得到了几盒十几盒的援助，觉得不多，但是您别忘了，这是全国性的行动，那么多人参加了，一个人一盒，有十万人参加，那可是不小的数目，架不住人多，人上一万，无边无厌，人上十万，彻底连天。我每天面对的是多数，而不是某一个人。不过，还得恭喜上次能够报上名的老同志们，你们很幸运，也很幸福，该得的得了，该治病及时治上了。这几天陆续有非常多的老同志把电话工作人员接到了，得知八九成的人都得到了极大改善，这个我听了就高兴。胡家老高总算没有令您失望，他的治病结果在您服用的过程中一天比一天进步，改变一天比一天更大更多，甚至有的都得到了临床康复的边缘了。其中有一位吉林省榆树市的病人，他46岁，张建国按理说岁数不大，算青年人。他说他知道胡家老高是他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听到节目的，因为家里有点稻田，还有点旱田，种稻子种玉米挺累，过去那么多年都是靠人力种地。小扎这个人通过交流我感觉是非常要强的，他总想把日子过得比别人好。他有个儿子大学毕业刚上班，在长春，将来要在市里买房结婚，这就需要一大笔钱，他就想着能力范围能做到就多给孩子帮一些，没钱用嘴帮一点用没有，自己没有别的能力，就有把子力气。镇里有个玉米深加工厂，需要烧锅炉的，工资不低，满班一个月能挣6-7千，这在当地就不少了。他就去了，他说他们工厂那个锅炉设备必须人工添加燃料，用机器不可以，里面有技术要求，一天24小时，一个人就要往锅炉房运煤炭4吨，这些煤炭还要填到锅炉里，锅炉里面的炉灰渣子还要清出来，这个工作量不小啊。仗着体格比较好，干了2-3年了，攒下了点钱，这点钱挣得不容易，那是一滴汗一滴汗干出来的。突然有一天，他用大铁锹往炉子里扔煤炭的时候，一扭身子，就觉着嘎巴一声，后腰屁股蛋子上面位置针扎一样疼了一下，人立刻就不敢动了。一起上班的工友看见了，赶紧过去，要拉他起来。他说：“千万别动我，可能我的腰断了。”工友也挺害怕的，就说打120，赶紧上医院。他被拉到了医院后一通检查，等了一天结果都出来了，一会诊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而且大夫告诉他，你这病不是一天两天的了，突出部位都是陈旧性的， 而且最主要的是你的髓核溢出来很多，恐怕以后会压迫神经。他问，往最坏了说能咋样？大夫告诉他说，按照临床医学标准，最坏就是瘫痪了，大小便失禁也在考虑范围内。他听了一下子傻了，本来一切都好好的，三年多攒了10多万块钱，这一铁锹煤一甩，甩出来这么大个祸水，不能干活了不说，还得治病。他最关心的就是治疗费用问题。大夫也很诚实，跟他说，你有农合，除了报销一部分，整个下来自己花费的至少也得这个数。大夫用2根食指，一个立着一个横着，他明白除了报销的，做手术也得10万8万的。他听了六神无主。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让我想想。那一宿他也没咋睡，翻来覆去想这个想那个，家里的事儿，外面的事儿，眼目前的事儿，以后的事儿都想。第二天早上他跟媳妇说，咱回家过些日子再说。媳妇当然不同意，就劝他说，先住2天看看大夫咋说。他明知道还能咋说，除了手术还能有啥办法。在医院里他很难熬，疼，一会儿吃一遍止疼药，那也疼得直哼哼。同病房里患者都满了，有的睡觉，有的看手机，有的听收音机。他旁边的床上是个老太太，有白内障，看东西看不清。老太太是小腿骨折摔的，来接骨，住了20几天了。枕头旁有个小收音机，1天24小时开着，可能是为了解闷吧。收音机里播完这个节目又播别的节目，播来播去播到了咱们的节目了。恰好那天节目播的就是我讲的风湿骨病的内容。人有时候就这样，他需要啥他就关注啥。小张仔细听，收音机声音不大，屋子里还乱糟糟的，他听不清楚，就跟老太太说，大爷，您老的收音机借我听一会儿呗。因为床挨着床，老太太随手就递过来说，你听吧。他接过去凑到耳边听，节目听完了，他媳妇买饭回来，一进病房他就跟媳妇说，咱办出院回家养着。媳妇不知道他抽的奶骨子邪风，他说，大夫还没说咋办，你出什么院呢？他说，啥也别说了，我指定是不在这儿治了，回家养着去。他媳妇知道他平时是啥样人，就是犟，说啥是啥，啥事儿他认准了，十头老牛拉不回去，只能按照他的想法办。手续办完了，雇了车回家，到家了抬进屋子放炕上，他说，你把电话给我，我打个电话。大家都不知道他这个电话打给谁，就听到他问，这个老高治不治我的病，一连串问了很多。最后他说， 那就给我发来十盒，只要见到一点效果，我就用定了。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在说啥，问他他也不说，就告诉大家我的事儿我自己管。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小张同志也算是一个有刚的铁汉子，不过他的一言一行，他的独断专行，刚愎自用，肯定不好。这性格对家庭团结没啥好处。不过这个小张也是我这么多年来遇到的最大胆子的病人。我们做医生的都是非常谨慎，这是常识性的。用药有最低量最高量，我们不会在给病人做方案的时候超越这个度，这是保证安全的第一要素。可是这个小张不受控制，他拿到老高第一天一共吃了6次老高。平时我们按照严格要求一顿1口高，这是没错的，重病的大病的一顿1大口高，1天3次就到顶了。小张呢，我的天儿啊，自我为中心，啥也不看也不管，自作主张，1天吃6次，1次2大口，这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就算是咱们胡家老高再是纯中药安全性很高，那也没有这么吃的，治病哪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咱也没有那个精力每个人都放身边做严格监督，没有那个力量，而偏偏就碰到了这位爷，胆子晒干了得有窝瓜那么大。他这个行为很可怕，很气人，非常令人愤慨的一个行为，违背常规了。我开玩笑跟他说，你这是王二小放牛不往好草赶。他也笑了，跟我说，胡爷爷，我当时就觉得没事儿，病重用猛药。我爸活着的时候，我感冒消炎，我爸总是把土霉素给我多吃好几片，多吃效果真好啊，马上退烧，炎症也没了。我说你这纯粹是歪理邪说，你爸也是胡作非为，吃饭吃药都要有个标准量，哪能那样随意想干啥干啥，想咋干咋干的。小张的胡作非为虽然有悖于医学常识，可是有时候有些人做了某些事却歪打正着。1天吃6次，1次超出1倍的药量，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早上，本来翻身都不敢的小张基本上不疼了，竟然自己坐起来。第三天栏目组的热线员跟我说了这情况，我一听把我吓一跳，我说咋还能有这样的浑人呢，我怕他继续这样做，就赶紧安排接通热线，第一步制止他这个用药方式。第二，我说你的腰椎间盘突出症也算是有一大半肾脏问题，肾主骨生髓，养筋骨养毛发，骨不壮筋不弹，补肾补肝补气补血，你是特例，我安排给你几盒宫廷肾宝 加在老膏里面用，这叫脱药，让宫廷肾宝的药效拖着老膏的本源作用在全身跑起来，哪里缺就给哪里补，里外同调，上下齐聚，这样恢复起来更快更稳固。第三，我想把你的错误用药方式做个反面教材，在节目里讲一讲，让所有的听众都明白一个道理，老膏治病需要过程，需要给他时间，不能采取突击方式，突飞猛进的思维去用药。虽然你头一天吃，第二天起来了，而且没有啥不舒服的感觉，但这也是错误的，以后不许这样做，让大家都知道错就是错，对就是对，不能拿着好结果当作犯错误的借口。他说，胡爷爷，只要我的病能好起来，我不在意做反面教材还是正面教材，反正谁也不认识我，也见不到我。老同志们，您都听听，这个小张嘴上说的挺好，骨子里仍然还是不服气儿。咱们可谁都不要学他，咱都做个思维正向的人，好的咱学习，不好的咱们摒弃。关于小张的故事我不多讲了，总之我不提倡他的做法，但是关于他能够在错误的路上得到了一个将错就错的好结果，这里面有原因。首先，他自我主张一天六次用药，翻倍用药，这在中医里面类似于冲击疗法，也就是首次加量。这情况在几百年前就有中医大师用过，而且效果非常不错，因为重病时期用大药，中度时期用中量，

0: 定让您用，因为啥？用了它真的立马有改变，立马往好了转化，很快就往康复方面走。那您为啥不吃呢？您别把老高单纯看成一个方剂，一种药物，不是的。他真实的身份是一把打开您身体康复大门的金钥匙，它是给您身体添加老本儿、找回健康源头的一口精华。胡家老高，他是有灵性、有灵气、有正气、有根、有源的，他不简单。我舍不得把金子埋在土里头，虽然到啥时候都会发出来金灿灿的光华，可是我不说您哪能知道它呢？这也是我一直在做节目传播中医的一个因素，它就跟我的孩子没区别，都希望它能够在医疗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来实现它本身的超高价值。今天我还有一个消息跟大家说，上次给大家援助的宫廷肾宝，虽然老同志们反映说喝了腰板子有劲儿了，眼睛看东西清亮了，精神头越来越好，它就是这么快。但是我还得提前跟大家说，宫廷肾宝可能要停产了，里面有一味药全国都采购不到，而且这味药药厂库房也所剩无几了，只够生产一批次，也就是10000多盒。前几天药厂负责人跟我说了这事儿，他说最后一批只能给您老一半，我们市场订的货还不够呢，您老就多担待点吧，没有药材原料谁也没办法，特殊原因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还有一个事儿，上次援助有很多老同志没有机会参加上，一是名额有限，得到信息时间晚了，报名的时候名额没了，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就是有的在观望，但是身边有参加并且得到了援助的老同志，吃了老高见效了，用了肾宝有改善了，这时候才知道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心里后悔着急，就打来电话问啥时候还能有援助活动。老哥哥，我跟您各位说实话，一场活动您不管援助多少，那可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砸出来的，那是钱呐。不过呢，我说句冠冕堂皇的话吧，医者仁心，我算是一个医者，我有责任。反过来说，我自私一点，我如果能为大家争取来一次援助活动，我不也是做了好事吗？做好事有好报。对于你们的要求，能不能再办一次援助活动，老哥哥，我尽力而为，一切都往好了想吧。有好消息，我会在节目里告诉老同志们。今天就到这儿吧，有点说的太多了。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0: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0: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是那个辽宁大连的，我姓钱，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是想跟你问问这个活动的事，你看我才吃上这个胡家老高不长时间，那么再加上呢，当时因为货源紧张啊，我买的量呢也不是很多，但是呢，这个胡家老高效果啊真的是太好了，我就想呢多囤一点啊，我就呢一直听您那个节目，当我听着您自己这么亲力亲为的，全力的为我们谋福利。我呢真是太感动了。哎呀，您这次援助活动力度啊比上一次还要大。那我
4: 大得多。
5: 那我必须多买一点呢。
4: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那你看我本身呢有肝硬化还有肝腹水。总是感觉到那个浑身啊没有力气。我这两个肝呢还有2块肿块。这个一个是3.5公分，一个是1公分左右。我当时呢在大连医院做了一个微创手术，把这个药物啊打在那个得病的地方。但是呢打了之后呢效果呢也不是很明显，肿块呢还是有。出院以后呢肝这个地方呢还经常的疼痛，总是感觉到呢腹胀的厉害。就好像呢不消化似的。我家老婆呢到现在呢我才用了有1个月，效果呢确实特别明显，我刚吃了不到7天吧，这个腹胀的感觉啊就减轻了不少，尤其呢胃口也好了，能多吃几口饭了，吃了半个月时间呢，我这个身体就感觉到有力气，人呢也感觉到精神点了。尤其是肝区疼痛啊，倒比之前呢可轻的太多了。
4: 你看看，
5: 效果
4: 多明显。
5: 是的，就连我这个眼睛啊，看东西也比原来清楚了。胡老师啊，我现在的情况啊，感觉到越来越好，但是呢，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个道理我是知道的。尤其这个肝病啊，更是需要时间。我呢也是走了很多弯路，才用上这个胡椒老高的。那个这么好的药，就应该呢让更多人知道，对不对，胡老师？
4: 没错。
5: 还有胡老师啊，我呢还是要提个建议这个胡椒老高呢，能不能再加大点产量？平时买的时候啊，真的挺困难的。就这样一个良心的好药，就应该让大家呢都能用上。
4: 是的，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
5: 哎。

0: 道你是处处为我们着想，这次援助活动啊也是亲力亲为的争取来的，你为我们还帮我们呢争取了更大的那个业主，当然让我们呢既能把这个病呢治疗好，又能呢省不少钱。哎呀，我感觉到你胡老师真的太伟大了。
1: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也是胡家老高已经做到的这种功效、这种能力啊，啊，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哎，胡老师啊，我想报名呢，50盒，这额外的还援助公平肾保这一档的。
1: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确实很大的，远远超过咱们第一次的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能用得起胡家老高，那么因此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要比第一次大多了。这个力度，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以后再也没有了，是不是啊？啊，所以您怎么办呢？直接打电话啊，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那就非常直接了，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1: 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好，
1: 好，再见啊。好，再见，老朋友。
0: 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1: 哎，好，别客气啊。
6: 哎，我觉得你为我们这患者做了那么多的好事，我真的是特别谢谢你。
1: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6: 啊，说起来啊，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他的效果没有比我这用过的更能清楚了。这不是，我也听了节目说有援助活动，马上就给你打电话了，这不是。 你看上回啊，我就没买够，这次啊，我可不能坐过去了。我说要不我就后悔死了。
1: 嗯，没错啊。
6: 胡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啊，你给看一看呗。
1: 啊。
6: 嗯，我有这个脑血栓。
1: 哦。
6: 你说做什么呀也不方便，这身体老是麻麻木木的，就觉得脑袋瓜子老晕，也不像我不能向上看，我要眼睛往上一看吧。就感觉迷迷糊糊的，要倒了那种状态一样。
1: 嗯嗯。
6: 尤其是我就是这左半个身子它不灵活，走道的时候那腿呀、啊
1: 哦、
6: 特别沉。哎呀，有时候那感觉那个腿就像陷在那泥坑里一样，在那拔都拔不动，使劲的往上拔了，往前那么趟。
1: 啊啊啊！
6: 走那么二三十米吧，还、哎、就觉得。不由自主的，我就停下来，走着挺不住，
1: 嗯，
6: 我就得歇一会儿，
1: 嗯、
6: 感觉浑身都一点劲儿都没了。
1: 啊，
6: 要是有了尿啊，我立马就得赶紧找厕所。要慢一步啊，我就常常有时候尿到裤子里了，憋不住、
1: 嗯。这些病都是很难受的，是不是啊？啊。
6: 对呀、啊，你说你落在自己身上，这些病拿了你多难受啊！因为这个咱也不敢住进、
1: 嗯，
6: 走不远。你找不到厕所了，不经常尿裤子吗？
1: 嗯嗯嗯，真难呐、
6: 嗯，
1: 是吧？嗯，
6: 是。不过我现在觉得吃了这胡椒老膏之后啊，
1: 啊，
6: 我这身体还是越来越好了。
1: 哦。
6: 嗯，有一个月左右吧，我这个小便失禁啊，哎，它就好了，它能憋住了，那、
1: 嗯、
6: 不尿裤子了。
1: 嗯，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6: 对呀、
1: 啊。嗯。
6: 原来根本都不敢出门，哎、嗯。现在恢复了正常之后，偶尔我出去也能溜达溜达了，
1: 啊、
6: 能走走逛逛的了。
1: 嗯，好极了，我听不到就为您高兴啊，
6: 嗯、
1: 是不是老朋友？
6: 啊，对呀、啊
1: 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
6: 哎、啊，对对对，胡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吃了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觉得那脑袋瓜子不晕乎了，它不疼了，
1: 嗯，
6: 身上也有劲儿，干啥呀也就有精神头，愿意干了。
1: 嗯，好极了，嗯，嗯
6: 是。你看现在我这不是用胡椒老膏吃了这不快四个月了、
1: 啊、
6: 哎呀我这腿也有劲儿了，干什么就也使不完了，就是感觉你走到的时候啊、
1: 嗯、
6: 也不是一脚深一脚浅的了，之前那个脚迈在地上的很黏糊呀，现在不是这状态了、
1: 嗯、
6: 干什么炒菜了做饭了洗衣服了出去溜达了遛弯了跟着聊聊天了都好了，都可以了，
1: 你看多好，改变多大呀，啊，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啊， 是不是？
6: 哎呀，可不是，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搭配那个宫廷肾宝、
1: 哦，
6: 这个病啊，好的是特别快。本来我自己啊，也能够用的，那我老伴儿啊，他看着我用的也好啊，他也跟着想吃呢。
1: 啊。
6: 他这个跟着吃着，我不就不够了吗？我老伴儿，我跟他商量商量，我们报50盒。
1: 啊，您应该选择这一档啊。今后这个胡家老膏和宫廷肾宝是非常难买到的，尤其是宫廷肾宝现在马上就要停产了。
6: 对呀，他给我们15档的宫廷肾宝，这一档不是要能拿多拿药，优惠力度也大，能省14000多块钱呢、
1: 嗯。没错，那么援助的第二档啊，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今后这样的机会没有啊，是不是？额满了，马上就停止了啊！
6: 对
1: 啊，所以您越快越好的，赶紧打电话给我们胡家老高的这个专线报名。
6: 那胡老师，那我赶快打电话，
1: 哎，
6: 胡老哥保重啊，谢谢您。
1: 哎，好，谢谢您，预祝你成功、
6: 嗯哎、
1: 啊！好，再见。
6: 啊，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

0: 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0: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156-3699，400。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高，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高，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4: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高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高。
5: 吃一面冠心病想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高。
6: 用老高正好1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高牛。
7: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高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8: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高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高是真好。
1: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高受益者的心声，
0: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高都交口称赞。
1: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高，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0: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5: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高。”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1: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高，胡老一直在努力。
0: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5: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1: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0: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高，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高打开了康复之门。
1: 滴滴老高驱百病，
0: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 都说人老了，日子不好过，一天不如一天，活着费劲。过去我也没有这方面的感受，我这辈子都不爱扎堆儿，一直都是独来独往。我总觉着一帮一帮的老年人在一块儿，东扯西扯，张家长李家短，不是他家儿媳妇不孝顺了，就是谁家老两口又掐起来了。这种八卦我不太喜欢，总觉得没意义。但是最近我对自己的这个看法产生了怀疑，我有些脱离群众了。过去在医院里坐诊，挂我号的每天有限制，一天就放30个号，有的患者慕名来，排号排出去都1个多月以后了，尤其是外地的，来了等不起，见天儿住旅馆等着，花费不小啊。背后病人和病人家属肯定有埋怨的声音，只不过我听不到而已。后来我觉得每天应该加几个号，能多看一个是一个，我就跟医务处领导说了。领导说，我们给您老安排的工作量是根据您老的年龄和承受能力决定的，怕您累着，您都这岁数了，安排多了您受不了。我说还真是，越来越感觉力不从心了，但是一天多5个还没事。领导说，这样我们也高兴，就是担忧您老的身子骨架不住。我说没事，以后一天加5个号，这样4周4溜24天，一天多5个，就多出来120人，这还是1个月，一年那可就多多了。从那以后，我一年就多看1000多人，坚持了7、8年时间，现在我基本不打趣了，1周出3天诊，其余时间有科室会诊的我就去一下，1个多小时就完事儿了，还算轻松。在坐诊的时候，我最烦一件事儿，就是加三儿。很多人都奔着我来找胡老，这是一种信任。来了，在走廊排着，出去一个，进来一个，挺好。可是单位有些人思想不对，总想着走后门加三儿看病，尤其是手里有点权力的更是这样。有时候直接打电话给我说，胡老，我有个表弟请您给看病，您给安排一下。最开始还都得给点面子，后来得寸进尺了，你也找他也找，我就烦了，不好意思直接拒绝，那我就关机不接电话。这样一来慢慢就杜绝了。最近1年多实行手机挂号了，这样更好了，公平合理，谁挂上了谁先来，那些黄牛也基本上失业了，但是也有一些靠这个挣钱的，他买好几个手机号，用不同的身份证挂号成功了，倒卖出去挣钱，1个号加好几百块钱，这个行为用一句土话说，多损呐！本来有病的家庭都不怎么宽裕， 居家过日子花钱，治病也花钱，退休的再多能开有多少？3000、4000居多，5000、6000的很少，1、2000退休金的是大多数。一个号一倒饬，你就挣人家几大百。我真不知道良心，你是长到胳肢窝了，还是长到大腿上了？我对这种人可以说是恨之入骨。后来我想了一招，你不是偷梁换柱吗？那好，你挂号的身份证要是和病人不符合，我就请他出去，不给看，挂的号也作废了。而且我明确告诉他们，你爱去哪儿去哪儿，爱哪儿告哪儿告去。没想到这招还真灵，来回整了几次，这事儿杜绝了。毕竟他们理亏呀。我说这个事儿本意就是说，老人不是有句话叫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吗？这个道就是让我们走正道挣钱，该挣的钱我们名正言顺去挣，没毛病，手里拿着这个钱心里踏实，兜里揣着这个钱没有任何的亏心，心里不突突，活得坦然。但是社会毕竟是社会，鱼龙混杂，难免有些心术不正的混进来。只要社会存在，一定有好人有坏人，我们要做的只要擦亮眼睛，能看明白身边的人和发生一些事儿就行了，别上当，上过一次当这都正常，谁一辈子还没有犯糊涂的时候？吃亏上当是让我们长见识，增加经验。可是您千万不要总上当，吃100个豆子不知道豆腥气，那就坏了。这几年我每天都要和一些老同志沟通，电话进来，虽然他们没有明说自己上个月或者某年某月上了当，吃了亏，买了这个买了那个，被忽悠了，买回去吃了没效果，这话没有直说。可是您买回来的东西您不吃不用了扔掉了，您还用明说吗？我虽然岁数大了，脑子慢了，思维迟钝很多，但我小事不计较，大事不糊涂。如果您过去买的药好使有效果，那么您就不会听咱们的一口老高这档节目。如果没病没灾的，听这玩意儿干啥呢？还不如听听单田芳的《铜铃传》，听听袁阔成的《三国演义》这些评书。没病的不找大夫，肚子不饿的不进饭店，这是老理儿。只要问，就是带着问题来问，只要您联系我，就一定有问题需要我来解答，解答以后我还得给您解决办法，方法是最关键的一步，没方法问题该摆在哪儿还摆在哪儿，这叫止步不前。好多年了，我大言不惭地说句话，我自我感觉我做得还行。我不管您是啥问题吧，心脏难受，闹心，喘气费劲，心脏哆嗦，说停就停，胡家老高没给您解决吗？解决了，不敢说100%吧，70-89% 还是很保守的说法，血压高，那些老兄弟老姐妹，凭良心说，老高您用了以后血压有改变没有？我不去自我夸耀，您自己看数值，让血压计说话不就得了吗？虽然血压往下落的速度不是很快，我告诉您，这是好事啊。您总觉得刚才还180-190，吃了某一种药，用了某个疗法，啪嚓一下落到了130-140，血压数值是看着挺好，担心没有了，总觉得自己不会出现爆血管的意外了。其实您就错了，这种弹跳式的大起大落，这是最危险的一种现象。跳水的运动员，我们在电视里常看到，穿着泳衣起跳翻身打把似的一头扎进去，水花很小，漂亮，多美啊。但是谁又知道多少运动员退役了，大脑受损伤，眼睛出问题，心脏出故障，这些东西都是哪里来的？大起大落冲击来的。过日子也是一个道理，过去穷日子都过惯了，包括我小时候也穷过，吃不像吃，穿不像穿，也就算是能活过来而已啊。那么现在日子好了，啥啥不缺，冰箱里鸡鸭鱼肉塞得满满登登。那么为啥有些老同志即便是有些东西变质了还舍不得扔呢？还有的老同志有新衣服新鞋不穿，脚上的袜子出窟窿了，找针线连吧连吧继续穿。家里的孩子不理解，老埋怨说买了不穿留着干啥呢？其实咱们老一辈的没错，小辈的也没错，咱们考虑的是旧的能穿就穿着，实在不行了再扔。加上过去真的穷怕了，都是留点后手，老同志们说的留点过河钱也是有道理的，手里有点积蓄，碰到事儿了心里有底儿。另外我对这个现象，一个人生下来一切都有定数，你这辈子该有多大的财运，你能多大寿数，基本都定了，能享多大福不是你自己决定的。过头饭不吃，过头话不说，如果吃了说了，损伤的是自己。因此节俭是美德，这个我赞同，可是也要掌握一个度，差不多就得了。另外孩子给买了吃的穿的，逼着咱们吃逼着咱们穿，他们也没错啊，按照经济条件他们给咱们买是孝心的一种体现，本身出发点是好的。我觉得呢，还是那句话，有所为有所不为，对的就做，不对的就改。同样作为老年人，我非常理解，我也是90岁的人了，从旧社会过来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也不容易。去年我闺女儿子回家过年都劝我说，您这岁数了还不退下来，干了一辈子还没干够吗？您这样忙碌着 我们都跟着担心，我儿子最大的都60大多奔70了，人家会享受退下来见天穿的流光水滑的，满面红光，除了养鱼就是遛鸟。他也经常跟我说，您老跟我学学，干了一辈子了，退下来就享受的开始，您这是何必呢？我当时真的没有什么好的理由去反驳他。我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思想，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追求，虽然我没有啥发展空间了，但我做一点我爱做的事，总比在家里窝着强。人一呆着不活动不动脑子，啥好身子骨也能呆出病来，趁着能活动，残年的蜡烛咋也要发点光，把最后一点光留给别人。他听了也不太敢跟我拗着劲儿，也就不言语了。上次咱们那场活动援助的力度我觉得还可以了，胡家老高拿出来很多送给大家了，宫廷肾宝也给了大家很多，您别看您得到了几盒十几盒的援助觉得不多，但是您别忘了这是全国性的行动，那么多人参加了，一个人一盒，有10万人参加，那可是不小的数目，架不住人多，人上10000，无边无厌，人上10万，彻底连天。我每天面对的是多数，而不是某一个人。不过，还得恭喜上次能够报上名的老同志们，你们很幸运，也很幸福，该得的得了，该治病及时治上了。这几天陆续有非常多的老同志把电话工作人员接到了，得知80-90%的人都得到了极大改善，这个我听了就高兴。胡家老高总算没有令您失望，他的治病结果在您服用的过程中一天比一天进步，改变一天比一天更大更多，甚至有的都得到了临床康复的边缘了。其中有一位吉林省榆树市的病人，他46岁，张建国按理说岁数不大，算青年人。他说他知道胡家老高是他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听到节目的，因为家里有点稻田还有点旱田，种稻子种玉米挺累，过去那么多年都是靠人力种地。小扎这个人通过交流我感觉是非常要强的，他总想把日子过得比别人好。他有个儿子大学毕业刚上班在长春，将来要在市里买房结婚，这就需要一大笔钱，他就想着能力范围能做到就多给孩子帮一些，没钱用嘴帮一点用没有，自己没有别的能力就有把子力气。镇里有个玉米深加工厂需要烧锅炉的，工资不低，满班一个月能挣6000-7000，这在当地就不少了，他就去了。他说他们工厂那个锅炉设备必须人工添加燃料，用机器不可以，里面有技术要求，一天 24小时，一个人就要往锅炉房运煤炭4吨，这些煤炭还要填到锅炉里，锅炉里面的炉灰渣子还要清出来，这个工作量不小啊。仗着体格比较好，干了2-3年了，攒下了点钱。这点钱挣得不容易，那是一滴汗一滴汗干出来的。突然有一天，他用大铁锹往炉子里扔煤炭的时候，一扭身子，就觉着嘎巴一声，后腰屁股蛋子上面位置针扎一样疼了一下，人立刻就不敢动了。一起上班的工友看见了，赶紧过去要拉他起来。他说：“千万别动我，可能我的腰断了。”工友也挺害怕的，就说：“打120，赶紧上医院。”他被拉到了医院后，一通检查，等了一天，结果都出来了。一会诊，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而且大夫告诉他，你这病不是一天两天的了，突出部位都是陈旧性的，而且最主要的是你的髓核溢出来很多，恐怕以后会压迫神经。他问，往最坏了说能咋样？大夫告诉他说，按照临床医学标准，最坏就是瘫痪了，大小便失禁也在考虑范围内。他听了一下子傻了，本来一切都好好的，3年多攒了10多万块钱，这一铁锹煤一甩，甩出来这么大个祸水，不能干活了不说，还得治病。他最关心的就是治疗费用问题。大夫也很诚实，跟他说，你有农合，除了报销一部分，整个下来自己花费的至少也得这个数。大夫用2根食指，一个立着一个横着，他明白除了报销的，做手术也得10万8万的。他听了六神无主。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让我想想。那一宿他也没咋睡，翻来覆去想这个想那个，家里的事儿，外面的事儿，眼目前的事儿，以后的事儿都想。第二天早上，他跟媳妇说，咱回家过些日子再说。媳妇当然不同意，就劝他说，先住2天，看看大夫咋说。他明知道还能咋说，除了手术还能有啥办法。在医院里他很难熬，疼，一会儿吃一遍止疼药，那也疼得直哼哼。同病房里患者都满了，有的睡觉，有的看手机，有的听收音机。他旁边的床上是个老太太，有白内障，看东西看不清。老太太是小腿骨折摔的，来接骨，住了20几天了。枕头旁有个小收音机，1天24小时开着，可能是为了解闷吧。收音机里播完这个节目，又播别的节目，播来播去，播到了咱们的节目了。恰好那天节目播的就是我讲的风湿骨病的内容。人有时候就这样，他需要啥他就关注啥。小张仔细听，收音机声音不大，屋子里 还乱糟糟的，他听不清楚，就跟老太太说：“大爷，您老的收音机借我听一会儿呗。”因为床挨着床，老太太随手就递过来，说：“你听吧。”他接过去，凑到耳边听。节目听完了，他媳妇买饭回来，一进病房，他就跟媳妇说：“咱办出院，回家养着。”媳妇不知道他抽的哪股子邪风，他说：“大夫还没说咋办，你出什么院呢？”他说：“啥也别说了，我指定是不在这儿治了，回家养着去。”他媳妇知道他平时是啥样人，就是犟，说啥是啥，啥事儿他认准了，十头老牛拉不回去，只能按照他的想法办。手续办完了，雇了车回家，到家了，抬进屋子放炕上，他说：“你把电话给我，我打个电话。”大家都不知道他这个电话打给谁，就听到他问：“这个老高治不治我的病？”一连串问了很多，最后他说：“那就给我发来十盒，只要见到一点效果，我就用定了。”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在说啥，问他他也不说，就告诉大家：“我的事儿我自己管。”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小张同志也算是一个有刚的铁汉子，不过他的一言一行，他的独断专行，刚愎自用，肯定不好。这性格对家庭团结没啥好处。不过这个小张也是我这么多年来遇到的最大胆子的病人。我们做医生的都是非常谨慎，这是常识性的，用药有最低量最高量，我们不会在给病人做方案的时候超越这个度，这是保证安全的第一要素。可是这个小张不受控制，他拿到老高第一天一共吃了6次老高，平时我们按照严格要求一顿1口高，这是没错的，重病的大病的一顿1大口高，1天3次就到顶了。小张呢，我的天儿啊，自我为中心，啥也不看也不管，自作主张，1天吃6次，1次2大口，这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就算是咱们胡家老高再是纯中药安全性很高，那也没有这么吃的，治病哪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咱也没有那个精力每个人都放身边做严格监督，没有那个力量，而偏偏就碰到了这位爷，胆子晒干了得有窝瓜那么大，他这个行为很可怕，很气人，非常令人愤慨的一个行为，违背常规了。我开玩笑跟他说：“你这是王二小放牛，不往好草赶。”他也笑了，跟我说：“胡爷爷，我当时就觉得没事儿，病重用猛药。我爸活着的时候，我感冒、消炎，我爸总是把土霉素给我多吃好几片，多吃。”效果真好啊，马上退烧，炎症也没了。我说你这纯粹是歪理邪说， 你爸也是胡作非为，吃饭吃药都要有个标准量，哪能那样随意想干啥干啥，想咋干咋干呢？小张的胡作非为虽然有悖于医学常识，可是有时候有些人做了某些事却歪打正着，一天吃六次，一次超出一倍的药量。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早上，本来翻身都不敢的小张，基本上不疼了，竟然自己坐起来。第三天，栏目组的热线员跟我说了这情况，我一听，把我吓一跳。我说，咋还能有这样的浑人呢？我怕他继续这样做，就赶紧安排接通热线，第一步制止他这个用药方式。第二，我说你的腰椎间盘突出症也算是有一大半肾脏问题，肾主骨生髓，养筋骨养毛发，骨不壮筋不弹，补肾补肝补气补血，你是特例，我安排给你几盒宫廷肾宝加在老高里面用，这叫脱药，让宫廷肾宝的药效拖着老高的本源作用在全身跑起来，哪里缺就给哪里补，里外同调，上下齐聚，这样恢复起来更快更稳固。第三，我想把你的错误用药方式做个反面教材，在节目里讲一讲，让所有的听众都明白一个道理，老高治病需要过程，需要给他时间，不能采取突击方式突飞猛进的思维去用药。虽然你头一天吃，第二天起来了，而且没有啥不舒服的感觉，但这也是错误的，以后不许这样做，让大家都知道错就是错，对就是对，不能拿着好结果当作犯错误的借口。他说，胡爷爷，只要我的病能好起来，我不在意做反面教材还是正面教材，反正谁也不认识我，也见不到我。老同志们，您都听听，这个小张嘴上说的挺好，骨子里仍然还是不服气儿。咱们可谁都不要学他，咱都做个思维正向的人，好的咱学习，不好的咱们摒弃。关于小张的故事我不多讲了，总之我不提倡他的做法，但是关于他能够在错误的路上得到了一个将错就错的好结果，这里面有原因。首先，他自我主张一天六次用药，翻倍用药，这在中医里面类似于冲击疗法，也就是首次加量。这情况在几百年前就有中医大师用过，而且效果非常不错，因为重病时期用大药，中度时期用中量，轻微康复时期要减量，这是原则性的，也是经验学说，也对，没错。那么任何事也都不是一成不变，要因势利导，到啥时候说啥话。治病不是死治病，应该活学活用。有些病咱们的老高不治疗它，我直接就告诉您了，别吃， 吃了也没用，那么是它治疗范围的，我一定让您用。

0: 高，它是有灵性、有灵气、有正气、有根、有源的，它不简单。我舍不得把金子埋在土里头，虽然到啥时候都会发出来金灿灿的光华，可是我不说您哪能知道它呢？这也是我一直在做节目传播中医的一个因素，他就跟我的孩子没区别，都希望他能够在医疗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来实现他本身的超高价值。今天我还有一个消息跟大家说，上次给大家援助的宫廷肾宝，虽然老同志们反映说喝了腰板子有劲儿了，眼睛看东西清亮了，精神头越来越好，他就是这么快。但是我还得提前跟大家说，宫廷肾宝可能要停产了，里面有一味药全国都采购不到，而且这味药药厂库房也所剩无几了，只够生产一批次，也就是10000多盒。前几天药厂负责人跟我说了这事儿，他说最后一批只能给您老一半，我们市场订的货还不够呢，您老就多担待点吧，没有药材原料谁也没办法，特殊原因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还有一个事儿，上次援助有很多老同志没有机会参加上，一是名额有限，得到信息时间晚了，报名的时候名额没了，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就是有的在观望，但是身边有参加并且得到了援助的老同志，吃了老高见效了，用了肾宝有改善了，这时候才知道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心里后悔着急，就打来电话问啥时候还能有援助活动。老哥哥，我跟您各位说实话，一场活动您不管援助多少，那可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砸出来的，那是钱呐。不过呢，我说句冠冕堂皇的话吧，医者仁心，我算是一个医者，我有责任。反过来说，我自私一点，我如果能为大家争取来一次援助活动，我不也是做了好事吗？做好事有好报。对于你们的要求，能不能再办一次援助活动，老哥哥，我尽力而为，一切都往好了想吧。有好消息，我会在节目里告诉老同志们。今天就到这儿吧，有点说的太多了。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2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

0: 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七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原著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原著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是那个辽宁大连的，我姓钱。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是想跟你问问这个活动的事。你看我才吃上这个胡家老糕不长时间，那么再加上呢，当时因为货源紧张啊，我买的量呢也不是很多，但是呢这个胡家老糕效果啊真的是太好了，我就想呢多囤一点啊。我就呢一直听您那个节目，当我听着您自己这么亲力亲为的全力的我们谋福利啊，我呢真是太感动了。哎呀，您这次援助活动力度啊比上一次还要大，那我
4: 大得多。
5: 那我必须多买一点呢。
4: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那你看我本身呢有肝硬化还有肝腹水，总是感觉到那个浑身啊没有力气。我这两个肝呢还有2块肿块这个一个是3.5公分，一个是1公分左右。我当时呢在大连医院做了一个微创手术，把这个药物啊打在那个得病的地方
4: 啊，
5: 但是呢打了之后呢效果呢也不是很明显，肿块呢还是有啊。出院以后呢肝这个地方呢还经常的疼痛，总是感觉到呢腹胀的厉害，就好像呢不消化似的。我家老婆呢到现在呢我才用了有1个月，效果呢确实特别明显，我刚吃了不到7天吧，这个腹胀的感觉啊就减轻了不少，尤其呢胃口也好了，能多吃几口饭了。吃了半个月时间呢，我这个身体就感觉到有力气，人呢也感觉到精神点尤其是个肝区疼痛啊，倒比之前呢可轻的太多了。
4: 你看看，效果多明显。
5: 是的，就连我这个眼睛啊，看东西也比原来清楚了。胡老师啊，我现在的情况啊，感觉到越来越好，但是呢。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个道理我是知道的。尤其这个肝病啊更是需要时间，我呢也是走了很多弯路才用上这个胡椒老糕的
4: 啊。
5: 那个这么好的药就应该呢让更多人知道，对不对胡老师？
4: 没错。
5: 还有胡老师啊，我呢还是要提个建议这个胡椒老糕呢能不能再加大点产量，平时买的时候啊真的挺困难的，就这样一个良心的好药就应该让大家呢都能用上
4: 是的，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
5: 哎，我也知道你是处处为我们着想，这次援助活动啊也是亲力亲为的争取来的，你为我们还帮我们呢争取了更大的那个业务，当然让我们呢既能把这个病呢治疗好，又能呢省不少钱哎呀，我感觉到你胡老师真的太伟大
4: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也是胡家老糕已经做到的这种功效这种能力啊是不是啊？
5: 是的是的。哎，胡老师啊，我想报名呢50盒，这额外的还援助宫廷肾宝这一档的。
4: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 确实很大的，远远超过咱们第一次的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能用得起胡家老高，那么因此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要比第一次大多了。这个力度，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以后再也没有了，是不是啊？啊，
5: 对。
4: 所以您怎么办呢？直接打电话啊，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那就非常直接了，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5: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4: 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
5: 谢谢
4: 啊。
5: 好，
4: 好，再见啊。好，再见，老朋友。
5: 哎，再见。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0: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0: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0: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4: 哎，好，别客气啊。
6: 哎，我觉得你为我们这患者做了那么多的好事，我真的是特别谢谢你。
4: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6: 啊，哎呀，说起来啊，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他的效果没有比我这用过的更能清楚了。
4: 嗯。
6: 这不是，我也听了节目说有援助活动，马上就给你打电话了，这不是。上回啊，我就没买够，这次啊，我可不能坐过去了。我说要不我就后悔死了。
4: 嗯，没错啊。
6: 胡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啊，你给看一看呗。
4: 啊。
6: 嗯，我有这个脑血栓。
4: 哦。
6: 你说做什么呀也不方便，这身体老是麻麻木木的，就觉得脑袋瓜子老晕，也不像我不能向上看，我要眼睛往上一看吧。就感觉迷迷糊糊的，要倒了那种状态一样。
4: 嗯。
6: 尤其是我就是这左半个身子它不灵活，走到的时候那腿呀、啊、特别沉， 哎呀，有时候那个感觉。

0: 人那个腿就像陷在那泥坑里啊，在那拔都拔不动，使劲的往上拔了嘛，全那么烫。
1: 啊啊啊！
0: 走那么二三十米吧，嘿，就觉得不由自主的我就停下来，有点挺不住，
1: 嗯，
0: 我就得歇一会儿，
1: 嗯嗯嗯，
0: 感觉浑身都一点劲儿都没了。
1: 啊！
0: 要是有了尿啊，我立马就得赶紧找厕所。要慢一步啊，我就常常有时候尿在裤子里了，憋不住，
1: 嗯。这些病都是很难受的，是不是啊？啊！
0: 对呀，啊，你说你落在自己身上，这些病拿了你多难受啊！因为这个咱也不敢出去，
1: 嗯，
0: 走不远，你找不着厕所了，不经常尿裤子吗？
1: 嗯嗯嗯，真难呐，
0: 嗯，
1: 是吧？嗯，
0: 是。不过我现在觉得吃了这胡椒老膏之后啊，
1: 啊，
0: 我这身体还是越来越好了。
1: 哦。
0: 哎，有一个月左右吧，我这个小便失禁啊，哎，它就好了，它能憋住了，它，
1: 嗯，
0: 不尿裤子了。
1: 嗯，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0: 对呀。原来根本都不敢出门，哎，但恢复了正常之后，偶尔我出去也能溜达溜达了，能走走逛逛的了。
1: 嗯，好极了，我听不了就为您高兴啊，
0: 嗯，
1: 是不是老朋友？
0: 啊，对呀，
1: 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
0: 哎，对对对，胡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吃了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觉得那脑袋瓜子不晕乎了，它不疼了，
1: 嗯，
0: 身上也有劲儿，干啥呀也就有精神头，愿意干了。
1: 嗯。好极了，
0: 你看，是，你看现在我这不是用胡椒老膏吃了，这不快四个月了，
1: 啊，
0: 哎呀，我这腿也有劲儿了，干什么就也使不完了，就是感觉，你走道的时候啊，
1: 嗯，
0: 也不是一脚深一脚浅的了，之前那个脚迈在地上的很黏糊呀，现在不是这状态了，
1: 嗯，
0: 干什么炒菜了、做饭了、洗衣服了、出去溜达了、遛弯了、跟着聊聊天了，这都好了，都可以了，
1: 你看看多好。改变多大呀！啊，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0: 哎呀，可不是，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搭配那个宫廷肾宝，
1: 哦，
0: 这个病啊，好的是特别快。本来我自己啊，
1: 嗯嗯嗯，
0: 也能够用的，那我老伴儿啊，他看着我用的也好啊，他也跟着想吃呢。
1: 啊。
0: 他这也跟着吃着，我不就不够了吗？我老伴儿，我跟他商量商量。我们报50盒
1: 啊，您应该选择这一档啊，今后这个胡家老膏和宫廷肾宝是非常难买到的，尤其是宫廷肾宝现在马上就要停产了。
0: 对呀，他给我们15档的宫廷肾宝，这一档不是要能拿多拿药，优惠力度也大，能省14000多块钱呢，
1: 嗯，没错。那么援助的第二档啊，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膏，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今后这样的机会没有啊，是不是？额满了马上就停止了啊，所以您越快越好了，赶紧打电话给我们胡家老高的这个专线报名。
0: 那胡老师，那我赶快打电话，
1: 哎，
0: 胡老哥保重啊，谢谢您。
1: 哎，好，谢谢您，预祝你成功，
0: 嗯，好
1: 啊，好，再见，
0: 啊，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

0: 额外援助七大和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圣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圣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2: 400-156-3699，400-156。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6: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5: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7: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5: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8: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难道是冤乎将？可惜他。

牵扯他可以亲安同名，但归顺是王的责，我当报王的恩，想当前忠心心，太师爷发话有是之内，可了山就是他也能碎了孟丁山，是之内不得软，软的家的老头欢迎们，来来来，才不言的吧。

我是你上周八零花将是专门去东川上回军师真是面他老人不了他下红安上过北蒙上不了他别叫爹回首荒坛送你家万三军花大声二郎听恩言将军国国的功劳先回头敌人的挂刀杆大号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啊！

爱妃，你我二人再次同游，共度良宵，你看如何？

爱妃，今日七夕，你我二人就在这长生殿前许下心愿，永结长

0: 放心在上，
1: 我李隆基
2: 杨玉环
1: 安众三臣
2: 一同一体，
1: 愿生生世世
2: 共为夫妇
1: 天长地久，
2: 永不分离，
1: 双心有灵，
2: 誓文似玉，
1: 在天愿作比翼鸟，
2: 在地

徐氏支配了福建。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3: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4: 吃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5: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6: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7: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1: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2: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1: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2: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4: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1: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2: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4: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1: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2: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1: 滴滴老糕驱百病，
2: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都说人老了日子不好过，一天不如一天，活着费劲。过去我也没有这方面的感受，我这辈子都不爱扎堆儿，一直都是独来独往。我总觉着一帮一帮的老年人在一块儿东扯西扯，张家长李家短，不是他家儿媳妇不孝顺了，就是谁家老两口又掐起来了。这种八卦我不太喜欢，总觉得没意义。但是最近我对自己的这个看法产生了怀疑，我有些脱离群众了。过去在医院里坐诊，挂我号的每天有限制，一天就放30个号。有的患者慕名来，排号排出去都1个多月以后了，尤其是外地的来了，等不起，见天儿住旅馆等着，花费不小啊。背后病人和病人家属肯定有埋怨的声音，只不过我听不到而已。后来我觉得每天应该加几个号，能多看一个是一个。 我就跟医务处领导说了，领导说我们给您老安排的工作量是根据您老的年龄和承受能力决定的，怕您累着，您都这岁数了，安排多了您受不了。我说还真是，越来越感觉力不从心了，但是一天多五个还没事。领导说这样我们也高兴，就是担忧您老的身子骨架不住。我说没事，以后一天加五个号，这样四周四六二十四天，一天多五个，就多出来120人，这还是一个月，一年那可就多多了。从那以后，我一年就多看1000多人，坚持了7-8年时间，现在我基本不打去了，一周出3天诊，其余时间有科室会诊的我就去一下，1个多小时就完事儿了，还算轻松。在坐诊的时候，我最烦一件事儿，就是加三儿。很多人都奔着我来找胡老，这是一种信任。来了，在走廊排着，出去一个，进来一个，挺好。可是单位有些人思想不对，总想着走后门加三儿看病，尤其是手里有点权力的更是这样。有时候直接打电话给我说，胡老，我有个表弟请您给看病，您给安排一下。最开始还都得给点面子，后来得寸进尺了，你也找他也找，我就烦了，不好意思直接拒绝，那我就关机不接电话。这样一来慢慢就杜绝了。最近1年多实行手机挂号了，这样更好了，公平合理，谁挂上了谁先来，那些黄牛也基本上失业了，但是也有一些靠这个挣钱的，他买好几个手机号，用不同的身份证挂号成功了，倒卖出去挣钱，一个号加好几百块钱。这个行为用一句土话说，多损呐！本来有病的家庭都不怎么宽裕，居家过日子花钱，治病也花钱，退休的再多能开有多少？3000-4000居多，5000-6000的很少，1-2000退休金的是大多数。一个号一倒饬，你就挣人家几大百。我真不知道良心你是长到胳肢窝了，还是长到大腿上了。我对这种人可以说是恨之入骨。后来我想了一招，你不是偷梁换柱吗？那好，你挂号的身份证要是和病人不符合，我就请他出去，不给看，挂的号也作废了。而且我明确告诉他们，你爱去哪儿去哪儿，爱哪儿告哪儿告去。没想到这招还真灵，来回整了几次，这事儿杜绝了，毕竟他们理亏呀。我说这个事儿本意就是说

人不是有句话叫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吗？这个道就是让我们走正道挣钱，该挣的钱我们名正言顺去挣，没毛病，手里拿着这个钱心里踏实，兜里揣着这个钱没有任何的亏心，心里不突突，活得坦然。但是社会毕竟是社会，鱼龙混杂，难免有些心术不正的混进来。只要社会存在，一定有好人有坏人，我们要做的只要擦亮眼睛，能看明白身边的人和发生一些事儿就行了，别上当，上过一次当这都正常，谁一辈子还没有犯糊涂的时候？吃亏上当是让我们长见识，增加经验，可是您千万不要总上当，吃一百个豆子不知道豆腥气，那就坏了。这几年我每天都要和一些老同志沟通，电话进来，虽然他们没有明说自己上个月或者某年某月上了当，吃了亏，买了这个买了那个，被忽悠了，买回去吃了没效果，这话没有直说，可是您买回来的东西您不吃不用了扔掉了，您还用明说吗？我虽然岁数大了，脑子慢了，思维迟钝很多，但我小事不计较，大事不糊涂。如果您过去买的药好使有效果，那么您就不会听咱们的一口老高这档节目。如果没病没灾的，听这玩意儿干啥呢？还不如听听单田芳的《铜铃传》，听听袁阔成的《三国演义》这些评书。没病的不找大夫，肚子不饿的不进饭店，这是老理儿。只要问，就是带着问题来问，只要您联系我，就一定有问题需要我来解答，解答以后我还得给您解决办法，方法是最关键的一步，没方法问题该摆在哪儿还摆在哪儿，这叫止步不前。好多年了，我大言不惭地说句话，我自我感觉我做的还行，我不管您是啥问题吧，心脏难受，闹心，喘气费劲，心脏哆嗦，说停就停，胡家老高没给您解决吗？解决了，不敢说百分百吧，百分之七八九，还是很保守的说法。血压高，那些老兄弟老姐妹凭良心说，老高您用了以后血压有改变没有？我不去自我夸耀，您自己看数值，让血压计说话不就得了吗？虽然血压往下落的速度不是很快，我告诉您这是好事啊。您总觉得刚才还180、190，吃了某一种药，用了某个疗法，啪嚓一下落到了130、140，血压数值是看着挺好，担心没有了，总觉得自己不会出现爆血管的意外了。其实您就错了，这种弹跳式的大起大落，这是最危险的一种现象。跳水的运动员，我们在电视里常看到，穿着泳衣起跳翻身打靶似的，
一头扎进去，水花很小，漂亮，多美啊！但是谁又知道多少运动员退役了，大脑受损伤，眼睛出问题，心脏出故障，这些东西都是哪里来的？大起大落，冲击来的。过日子也是一个道理，过去穷日子都过惯了，包括我小时候也穷过，吃不像吃，穿不像穿，也就算是能活过来而已啊。那么现在日子好了，啥啥不缺，冰箱里鸡鸭鱼肉塞得满满登登。那么为啥有些老同志即便是有些东西变质了还舍不得扔呢？还有的老同志有新衣服新鞋不穿，脚上的袜子出窟窿了，找针线连吧连吧继续穿。家里的孩子不理解，老埋怨说买了不穿留着干啥呢？其实咱们老一辈的没错，小辈的也没错，咱们考虑的是旧的能穿就穿着，实在不行了再扔。加上过去真的穷怕了，都是留点后手，老同志们说的留点过河钱也是有道理的，手里有点积蓄，碰到事儿了心里有底儿。另外我对这个现象，一个人生下来一切都有定数，你这辈子该有多大的财运，你能多大寿数，基本都定了，能享多大福不是你自己决定的。过头饭不吃，过头话不说，如果吃了说了，损伤的是自己。因此节俭是美德，这个我赞同，可是也要掌握一个度，差不多就得了。另外孩子给买了吃的穿的，逼着咱们吃逼着咱们穿，他们也没错啊，按照经济条件他们给咱们买是孝心的一种体现，本身出发点是好的。我觉得呢，还是那句话，有所为有所不为，对的就做，不对的就改。同样作为老年人，我非常理解，我也是90岁的人了，从旧社会过来，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也不容易。去年我闺女儿子回家过年，都劝我说，您这岁数了还不退下来，干了一辈子还没干够吗？您这样忙碌着我们都跟着担心。我儿子最大的都60大多奔70了，人家会享受退下来，见天穿的流光水滑的，满面红光，除了养鱼就是遛鸟。他也经常跟我说，您老跟我学学，干了一辈子了退下来就享受的开始，您这是何必呢？我当时真的没有什么好的理由去反驳他，我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思想，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追求，虽然我没有啥发展空间了，但我做一点我爱做的事总比在家里窝着强。人一呆着不活动不动脑子，啥好身子骨也能呆出病来，趁着能活动，残年的蜡烛咋也要发点光，把最后一点光留给别人。他听

也不太敢跟我拗着劲儿，也就不言语了。上次咱们那场活动援助的力度我觉得还可以了，胡家老高拿出来很多送给大家了，宫廷肾宝也给了大家很多，您别看您得到了几盒十几盒的援助觉得不多，但是您别忘了这是全国性的行动，那么多人参加了，一个人一盒，有十万人参加，那可是不小的数目，架不住人多，人上一万，无边无厌，人上十万，彻底连天。我每天面对的是多数，而不是某一个人。不过，还得恭喜上次能够报上名的老同志们，你们很幸运，也很幸福，该得的得了，该治病其实治上了。这几天陆续有非常多的老同志把电话工作人员接到了，得知八九成的人都得到了极大改善，这个我听了就高兴。胡家老高总算没有令您失望，他的治病结果在您服用的过程中一天比一天进步，改变一天比一天更大更多，甚至有的都得到了临床康复的边缘了。其中有一位吉林省榆树市的病人，他46岁，张建国按理说岁数不大，算青年人。他说他知道胡家老高是他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听到节目的，因为家里有点稻田还有点旱田，种稻子种玉米挺累，过去那么多年都是靠人力种地。小扎这个人通过交流我感觉是非常要强的，他总想把日子过得比别人好。他有个儿子大学毕业刚上班在长春，将来要在市里买房结婚，这就需要一大笔钱，他就想着能力范围能做到就多给孩子帮一些，没钱用嘴帮一点用没有，自己没有别的能力就有把子力气。镇里有个玉米深加工厂需要烧锅炉的，工资不低，满班一个月能挣6-7千，这在当地就不少了，他就去了。他说他们工厂那个锅炉设备必须人工添加燃料，用机器不可以，里面有技术要求，一天24小时，一个人就要往锅炉房运煤炭4吨，这些煤炭还要填到锅炉里，锅炉里面的炉灰渣子还要清出来，这个工作量不小啊。仗着体格比较好，干了2-3年了，攒下了点钱，这点钱挣得不容易，那是一滴汗一滴汗干出来的。突然有一天他用大铁锹往炉子里扔煤炭的时候，一扭身子就觉着嘎巴一声，后腰屁股蛋子上面位置针扎一样疼了一下，人立刻就不敢动了。一起上班的工友看见了赶紧过去要拉他起来，他说千万别动我，可能我的腰断了。工友也挺害怕的，就说打120赶紧上医院。他被拉到了医院后一通检查，

等了一天，结果都出来了，一会诊，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而且大夫告诉他，你这病不是一天两天的了，突出部位都是陈旧性的，而且最主要的是你的髓核溢出来很多，恐怕以后会压迫神经。他问，往最坏了说能咋样？大夫告诉他，说按照临床医学标准，最坏就是瘫痪了，大小便失禁也在考虑范围内。他听了一下子傻了，本来一切都好好的，三年多攒了10多万块钱，这一铁锹煤一甩出来这么大个祸水，不能干活了不说，还得治病。他最关心的就是治疗费用问题。大夫也很诚实，跟他说，你有农合，除了报销一部分，整个下来自己花费的至少也得这个数。大夫用2根食指，一个立着一个横着，他明白除了报销的，做手术也得10万8万的。他听了六神无主。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让我想想。那一宿他也没咋睡，翻来覆去想这个想那个，家里的事儿，外面的事儿，眼目前的事儿，以后的事儿都想。第二天早上他跟媳妇说，咱回家过些日子再说。媳妇当然不同意，就劝他说先住2天看看大夫咋说。他明知道还能咋说，除了手术还能有啥办法。在医院里他很难熬，疼一会儿吃一遍止疼药，那也疼得直哼哼。同病房里患者都满了，有的睡觉，有的看手机，有的听收音机。他旁边的床上是个老太太，有白内障，看东西看不清。老太太是小腿骨折摔的，来接骨，住了20几天了。枕头旁有个小收音机，一天24小时开着，可能是为了解闷吧。收音机里播完这个节目，又播别的节目，播来播去，播到了咱们的节目了。恰好那天节目播的就是我讲的风湿骨病的内容。人有时候就这样，他需要啥，他就关注啥。小张仔细听，收音机声音不大，屋子里还乱糟糟的，他听不清楚，就跟老太太说，大爷，您老的收音机借我听一会儿呗。因为床挨着床，老太太随手就递过来，说你听吧。他接过去凑到耳边听，节目听完了，他媳妇买饭回来，一进病房他就跟媳妇说，咱办出院，回家养着。媳妇不知道他抽的哪股子邪风，他说，大夫还没说咋办，你出什么院呢？他说，啥也别说了，我指定是不在这儿治了，回家养着去。他媳妇知道他平时是啥样人，就是犟，说啥是啥，啥事儿他认准了，十头老牛拉不回去，只能按照他的想法办。手续办完了，雇了车回家，到家了，抬进屋子放炕上，他说，
你把电话给我，我打个电话。大家都不知道他这个电话打给谁，就听到他问，这个老高治不治我的病？一连串问了很多，最后他说，那就给我发来十盒，只要见到一点效果，我就用定了。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在说啥，问他他也不说，就告诉大家我的事儿我自己管。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小张同志也算是一个有刚的铁汉子，不过他的一言一行，他的独断专行，刚愎自用，肯定不好。这性格对家庭团结没啥好处。不过这个小张也是我这么多年来遇到的最大胆子的病人。我们做医生的都是非常谨慎，这是常识性的。用药有最低量最高量，我们不会在给病人做方案的时候超越这个度，这是保证安全的第一要素。可是这个小张不受控制，他拿到老高第一天一共吃了6次老高。平时我们按照严格要求一顿1口高，这是没错的，重病的大病的一顿1大口高，1天3次就到顶了。小张呢，我的天儿啊，自我为中心，啥也不看也不管，自作主张，1天吃6次，1次2大口，这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就算是咱们胡家老高再是纯中药安全性很高，那也没有这么吃的，治病哪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咱也没有那个精力每个人都放身边做严格监督，没有那个力量，而偏偏就碰到了这位爷，胆子晒干了得有窝瓜那么大。他这个行为很可怕，很气人，非常令人愤慨的一个行为，违背常规了。我开玩笑跟他说，你这是王二小放牛不往好草赶。他也笑了，跟我说，胡爷爷，我当时就觉得没事儿，病重用猛药，我爸活着的时候我感冒消炎，我爸总是把土霉素给我多吃好几片，多吃效果真好啊，马上退烧，炎症也没了。我说你这纯粹是歪理邪说，你爸也是胡作非为，吃饭吃药都要有个标准量，哪能那样随意想干啥干啥，想咋干咋干呢？小张的胡作非为虽然有悖于医学常识，可是有时候有些人做了某些事却歪打正着。1天吃6次，1次超出1倍的药量，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早上，本来翻身都不敢的小张基本上不疼了，竟然自己坐起来。第三天栏目组的热线员跟我说了这情况，我一听把我吓一跳，我说咋还能有这样的浑人呢，我怕他继续这样做，就赶紧安排接通热线，第一步制止他这个用药方式。第二，我说你的腰椎间盘突出症也算是有一大半肾脏问题。
肾主骨生髓，养筋骨，养毛发，骨不壮，筋不弹，补肾，补肝，补气，补血。你是特例，我安排给你几盒宫廷肾宝，加在老膏里面用，这叫托药，让宫廷肾宝的药效托着老膏的本源作用，在全身跑起来，哪里缺就给哪里补，里外同调，上下齐聚，这样恢复起来更快更稳固。第三，我想把你的错误用药方式做个反面教材，在节目里讲一讲，让所有的听众都明白一个道理，老高治病需要过程，需要给他时间，不能采取突击方式，突飞猛进的思维去用药。虽然你头一天吃，第二天起来了，而且没有啥不舒服的感觉，但这也是错误的，以后不许这样做，让大家都知道错就是错，对就是对，不能拿着好结果当作犯错误的借口。他说，胡爷爷，只要我的病能好起来，我不在意做反面教材还是正面教材，反正谁也不认识我，也见不到我。老同志们，您都听听，这个小张嘴上说的挺好，骨子里仍然还是不服气儿。咱们可谁都不要学他，咱都做个思维正向的人，好的咱学习，不好的咱们摒弃。关于小张的故事我不多讲了，总之我不提倡他的做法，但是关于他能够在错误的路上得到了一个将错就错的好结果，这里面有原因。首先，他自我主张一天六次用药，翻倍用药，这在中医里面类似于冲击疗法，也就是首次加量。这情况在几百年前就有中医大师用过，而且效果非常不错，因为重病时期用大药，中度时期用中量，轻微康复时期要减量，这是原则性的，也是经验学说，也对，没错。那么任何事也都不是一成不变，要因势利导，到啥时候说啥话。治病不是死治病，应该活学活用。有些病咱们的老高不治疗它，我直接就告诉您了，别吃，吃了也没用，那么是他治疗范围的，我一定让您用。因为啥？用了它真的立马有改变，立马往好了转化，很快就往康复方面走。那您为啥不吃呢？您别把老高单纯看成一个方剂，一种药物，不是的，他真实的身份是一把打开您身体康复大门的金钥匙，它是给您身体添加老本儿、找回健康源头的一口精华。胡家老高，它是有灵性、有灵气、有正气、有根、有源的，它不简单。我舍不得把金子埋在土里头，虽然到啥时候都会发出来金灿灿的光华，可是我不说您哪能知道他呢。这也是我一直在做节目传播中医的一个因素，他就跟我的孩子没区别，
都希望他

0: 我还得提前跟大家说，宫廷肾宝可能要停产了，里面有一味药全国都采购不到，而且这味药药厂库房也所剩无几了，只够生产一批次，也就是一万多盒。前几天药厂负责人跟我说了这事儿，他说最后一批只能给您老一半，我们市场订的货还不够呢，您老就多担待点吧，没有药材原料谁也没办法，特殊原因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还有一个事儿，上次援助有很多老同志没有机会参加上，一是名额有限，得到信息时间晚了，报名的时候名额没了，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就是有的在观望，但是身边有参加并且得到了援助的老同志，吃了老高见效了，用了肾宝有改善了，这时候才知道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心里后悔着急，就打来电话问啥时候还能有援助活动。老哥哥，我跟您各位说实话，一场活动您不管援助多少，那可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砸出来的，那是钱呐。不过呢，我说句冠冕堂皇的话吧，医者仁心，我算是一个医者，我有责任。反过来说，我自私一点，我如果能为大家争取来一次援助活动，我不也是做了好事吗？做好事有好报。对于你们的要求，能不能再办一次援助活动，老哥哥，我尽力而为，一切都往好了想吧。有好消息，我会在节目里告诉老同志们。今天就到这儿吧，有点说的太多了。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您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我是那个辽宁大连的，我姓钱。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是想跟你问问这个活动的事。你看，我才吃上这个胡家老糕不长时间，那么再加上呢，当时因为货源紧张啊，我买的量呢也不是很多，但是呢，这个胡家老糕效果真的是太好了，我就想呢多囤一点啊，我就呢一直听您那个节目，当我听着您自己这么亲力亲为的，全力的为我们谋福利，啊，我呢真是太感动了。哎呀，您这次援助活动力度啊比上一次还要大，那我
1: 大得多，
2: 那我必须多买一点呢。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2: 那你看我本身呢有肝硬化，还有肝腹水，总是感觉到那个浑身啊没有力气，我这两个肝呢还有两块肿块，这个一个是3.5公分，一个是1公分左右。我当时呢在大连医院做了一个微创手术，把这个药物啊打在那个得病的地方，但是呢打了之后呢效果呢也不是很明显，肿块呢还是有出院以后呢肝这个地方呢还经常的疼痛，总是感觉到呢腹胀的厉害，就好像呢不消化似的。我家老婆呢到现在呢我才用了有1个月，效果呢确实特别明显，我刚吃了不到7天吧，这个腹胀的感觉啊就减轻了不少，尤其呢胃口也好了，能多吃几口饭了，吃了半个月时间呢，我这个身体啊就感觉到有力气，人呢也感觉到精神点了尤其是肝区疼痛啊倒比之前呢可轻的太多了，
1: 你看看，
2: 效
1: 果多明显，
2: 是的，就连我这个眼睛啊，看东西也比原来清楚了。胡老师啊，我现在的情况我感觉到越来越好，但是呢，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个道理我是知道的。尤其这个肝病啊，更是需要时间。我呢也是走了很多弯路，才用上这个胡椒老膏的。那个这么好的药就应该呢让更多人知道，对不对，胡老师？
1: 没错，
2: 还有胡老师啊，我呢还是要提个建议这个胡椒老膏呢能不能再加大点产量，平时买的时候啊真的挺困难的，就这样一个良心的好药就应该让大家呢都能用上
1: 是的，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
2: 我也知道你是处处为我们着想，这次援助活动啊也是亲力亲为的争取来的，你为我们还帮我们呢争取了更大的那个力度，当然让我们呢既能把这个病的治疗好，又能省不少钱我感觉到你胡老师真的太伟大
1: 这是我应该做的，也是胡家老高已经做到的这种功效这种能力是不是
2: 是的是的。胡老师我想报名呢50盒，这额外的还援助公平正保这一档的。
1: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确实很大的，远远超过咱们第一次的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能用得起胡家老高，那么因此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要比第一次大多了，这个力度。凡购买3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以后再也没有了，是不是 啊。
2: 嗯，对。
1: 所以您怎么办呢？直接打电话啊，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那就非常直接了，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2: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1: 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
2: 谢谢
1: 啊。
2: 好。
1: 好，再见啊。好，再见，老朋友，啊。
2: 哎，再见。
0: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1: 哎，好，别客气啊。
6: 哎，我觉得你为我们这患者做了那么多的好事，我真的是特别谢谢你。
1: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6: 啊，哎呀，说起来啊，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他的效果啊，没有比我这用过的更能清楚了。
1: 嗯嗯嗯嗯。
6: 这不是，我也听了节目说有援助活动，马上就给你打电话了，这不是。上回啊，我就没买够，这次啊，我可不能坐过去了。我说要不我就后悔死了。
1: 嗯，没错啊。
6: 胡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啊，你给看一看呗。
1: 啊。
6: 嗯，我有这个脑血栓。
1: 哦。
6: 你说做什么呀也不方便，这身体老是麻麻木木的，都觉得老脑袋瓜子老晕，也不像我不能向上看，我要眼睛往上一看吧。就感觉迷迷糊糊的，要倒了那种状态一样。
1: 嗯嗯。
6: 尤其是我就是这左半个身子它不灵活，走道的时候那腿呀、啊、特别沉。哎呀，有时候那感觉那个腿就像陷在那泥坑里一样，在那拔都拔不动，使劲的往上拔了嘛，天那么烫。
1: 啊啊啊！
6: 走那么20-30米吧，哎，就觉得。不由自主的，我就停下来，就说挺不住，我就得歇一会儿，感觉浑身都一点劲儿都没了。
1: 啊，
6: 要是有了尿啊，我立马就得赶紧找厕所。要慢一步啊，我就常常有时候尿在裤子里了，憋不住。
1: 这些病都是很难受的，是不是啊？啊。
6: 对呀、啊，你说你落在自己身上，这些病拿了你多难受啊！因为这个咱也不敢出去，走不远。你找不到厕所了，不经常尿裤子吗？
1: 嗯嗯嗯，真难呐、嗯，是吧？嗯，
6: 是。不过我现在觉得吃了这胡椒老高之后啊，我这身体还是越来越好了。
1: 哦。
6: 哎，有一个月左右吧，我这个小便失禁呀、啊，哎，它就好了，它能憋住了，它不尿裤子了。
1: 嗯，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6: 对呀。
1: 嗯。
6: 原来根本就不敢出门，哎。 但恢复了正常之后，偶尔我出去也能溜达溜达了，能走走逛逛的了。
1: 嗯，好极了，我听到就为您高兴啊，是不是老朋友？
6: 啊，对呀、
1: 太好了，您说对不对？
6: 啊，对对对，胡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吃了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觉得那脑袋瓜子不晕乎了，它不疼了，身上也有劲儿，干啥呀也就有精神头，愿意干了。
1: 嗯，好极了。
6: 是，你看现在我这不是用胡椒老膏吃了，这不快四个月了。哎呀，我这腿也有劲儿了，干什么就也使不完了，就是感觉。你走道的时候啊，也不是一脚深一脚浅的了，之前那个脚迈在地上的很黏糊呀，现在不是这状态了。干什么？炒菜了，做饭了，洗衣服了，出去溜达了，遛弯了，跟着聊聊天了，这都好了，都可以了。
1: 你看看，多好，改变多大呀！啊，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6: 哎呀，可不是，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搭配那个宫廷肾宝，这个病啊，好的是特别快。本来我自己啊，也能够用的，那我老伴儿啊，他看着我用的也好啊，他也跟着想吃呢。
1: 啊，
6: 他那个跟着吃着，我不就不够了吗？我老伴儿，我跟他商量商量，我们报50盒。
1: 啊，您应该选择这一档啊。今后这个胡家老膏和宫廷肾宝是非常难买到的，尤其是宫廷肾宝现在马上就要停产了。
6: 对呀，他给我们15档的宫廷肾宝，这一档不是要能拿多拿药，优惠力度也大，能省14000多块钱呢、
1: 没错。那么援助的第二档啊，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今后这样的机会没有啊，是不是？额满了，马上就停止了啊！
6: 对
1: 呀，所以您越快越好了，赶紧打电话给我们胡家老高的这个专线报名。
6: 那胡老师，那我赶快打电话，胡老高保重啊，谢谢您。
1: 哎，好，谢谢您，预祝你成功。
6: 好，
1: 再见。
6: 哎，再见。
0: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4: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请朋友们呢欣赏几段高派的唱段。首先呢，请大家欣赏这个七星灯。这出戏啊，它的另一个名字呢叫《孔明求寿》，见元人杂剧《五丈原》及《三国演义》第103回《五丈原诸葛求寿》，第104回《允大兴汉相归天》。那么这个故事说的是啊，诸葛亮吞兵五丈原，因为劳于军务啊，形疲神困，终于呢旧病复发，自知命在旦夕，这个他把情况就告诉了姜维。姜维呢劝他可以拜天求寿，于是呢诸葛亮啊就是立于帐中，摆设香花这个等祭物吧，这个身着发衣。这个时候诸葛亮的扮相啊，就和那个借东风那个扮相几乎差不多，不过就是借东风那个扮相，那个时候诸葛亮戴的是黑色的髯口，借东风的时候，那么这次呢是诸葛亮已经年老了，戴的是惨髯口。诸葛亮身着发衣呢，这个分布七盏大灯，步刚踏斗以求延寿。忽然间呢，这个魏延闯入帐中急报军情，这时候呢魏延由于进去的太急，误将主灯扑灭。这时候姜维大怒，要杀魏延，诸葛亮急忙制止，诸葛亮从容地这个御主后事而死。七星灯这段二黄啊，是诸葛亮设坛求寿时所唱的。那么七星灯这一出传统京剧呢，它是这个和过去啊和烟粉记啊，几乎就是连演的。原因是呢，这两折戏啊，它故事是相连的。如果单演七星灯呢，这一折呢显得就很单薄了。应该说这出戏啊，自孙居仙以来呢，高派创始人高庆奎最为拿手。据说呀，高庆奎在上海演出的时候呢，是周信芳赠给他这个剧本的。这个当时呢，这个他们是从这个火烧葫芦峪起演，一直演到七星灯斩魏延，这个到这儿为止。这出戏的原名叫脂粉记，就胭脂的脂，脂粉记。这个由于当时的笔误，把脂呢写成了胭，后来也就将错就错，就叫胭粉记了。听说呢，高庆奎当年演出这个戏的时候阵容很强大，高庆奎演诸葛亮，郝寿臣演司马懿，王洪寿演魏延，李鸿春呢演马岱等等。后来啊，这个李和曾在继承高派艺术的基础上呢，就重新整理了这出戏，演出的效果很好。接着他又把这出戏呢传授给他的得意高足辛宝达。下面呢，我就想请大家首先欣赏由李和曾演唱的《烟粉记》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李和曾先生演唱的《烟粉记》选段，下面呢请大家再欣赏由辛宝达演唱的《七星灯》选段。

赏到的是由辛宝达演唱的《七星灯》选段。斩黄袍也是一出传统京剧。故事见小说《南宋飞龙传》，说的是啊，周世宗柴荣死后以后呢，这个赵匡胤呢，用了苗训的计策，和郑子明、高怀德共谋，假称天意，以黄袍加身呢，在陈桥继位登基。河北的韩龙呢，因为赵匡胤和他的妹妹韩素梅曾有旧约，这个兄妹二人听说他在城桥已经登基当了皇上了，一同到汴梁见驾讨封。赵匡胤当时呢封韩素梅与桃花宫，并且封韩龙为国舅。赵匡胤从此以后啊就贪恋酒色，不理朝政。郑子明闻之以后啊甚为不满，暴打了韩龙一顿。韩龙呢进宫搬弄是非，这个赵匡胤呢偏袒韩氏兄妹，将郑子明斩首，同时呢他又借酒醉之言吧，就隐藏在宫中，并且将上房宝剑悬挂在宫门口，不许文武百官进宫保本。当时这个苗训呢拒祸，不敢出头。高怀德呢自恃身为骏马，闯进宫中向赵匡胤呢辩礼，并且杀死了韩龙，贬走了苗顺，逼得赵匡胤呢这个无法下台。这个时候郑子明之妻陶三春呢又带兵围困皇城，兴师问罪。赵匡胤呢惧怕陶三春之勇，只得求高怀德呀一同上城楼向陶三春俯首认罪。陶三春在城下这个剑斩黄袍泄愤，这才收兵这个回营。这个斩黄袍这出戏也是典型的高派代表剧目，剧中的唱腔高亢挺拔，尤其是城楼上的对口快板，要求板头瓷实，快而不乱，嘎调呢要干净利落。由于这出戏呀、它的腔高调高，所以呀、近年来很少有人在舞台上上演。下面呢我们就请大家欣赏由刘鸿生这个演唱的斩黄袍。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刘鸿生演唱的《斩黄袍》选段。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略知一二。这个时段跟大家聊聊几个历史上经典的典故。倾国倾城，汉武帝时，协律都尉李延年曾在武帝前作歌道：“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股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复倾国，佳人难再得。武帝是无限的神往，感叹道：“是岂有此人乎？”平阳公主进言说：“这李延年啊，有个妹妹，姿容绝代，妙丽善舞。”武帝召见，纳入后宫，就是后来深受宠幸的李夫人。这倾国倾城一词用以形容女子美貌绝伦，经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凌波微步，曹操的儿子曹植才高八斗，闻名卓著，而在长兄曹丕当政以后备受猜忌，郁郁不得志。他的《洛神赋》是一篇传颂人口的名篇，其中在描写洛神的步态之美时写道：“体迅飞鸟，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写洛神踏水而行，水面似乎还留有足迹，十分传神。于是啊，后人便以凌波微步形容女子的步履轻盈。白云苍狗，唐太宗大历初年，王继友在豫章郡幕府任职，诗人杜甫和王继友有交，怜悯他博学多才却仕途失意，又遭到妻子背离而去的不幸，于是写下了可叹一诗，抒发感慨：天上浮云似白衣，思绪改变如苍狗，古往今来共一时，人生万事无不有。这四句诗以天上浮云翻覆仓皇的变化比喻人生荣枯沉浮无常。由此啊，白云苍狗引申为比喻世事瞬息万变。绿叶成荫，唐代诗人杜牧在宣城任幕僚时，曾应湖州崔刺史的邀请前去做客，在湖州偶遇一名少女，心生爱慕之情，临别时相约十年后与她成婚。此后呢，杜牧连年游宦，直到14年后被任命为湖州刺史，才重临旧地。而当年相约的少女已出嫁3年，并且生育两子，杜牧惆怅不已，作《探花》一诗。诗曰：“自是寻春去笑池，不须惆怅怨花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荫紫满枝。”所以啊，后人用绿树成荫比喻女子也出嫁，并且生有子女。

0: 自古以来啊，民间就经常把驸马和状元这两个词联系起来，好像中了状元就可以当驸马。实际上啊，自隋朝创立科考以来，历代状元有姓名可考者，自唐高宗武德五年的孙福嘉起，到清光绪三十年的刘春霖中，共有592人。有史可查的状元驸马呀，只有唐朝的郑浩一位。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位历史上唯一的驸马状元。郑浩，字奉正，唐朝的一位状元，在今天的河南郑州境内。这位状元的婚姻啊，是地地道道的拉郎配。唐武宗会昌二年，也就是872年，郑浩在京城长安考中状元。唐宣宗大中三年，郑浩做了翰林学士。这时候啊，皇帝唐宣宗为自己的女儿万寿公主招婿，这万寿公主是唐玄宗的长女。唐朝的时候啊，很多帅哥都不愿意做皇家的女婿，也就是所谓的驸马，怕惹麻烦受嫌弃。唐玄宗很为女儿万寿公主的婚事着急，就托白居易的堂哥当朝宰相白敏中介绍合适的驸马人选。这白敏中啊，就推荐了状元郑浩。唐宣宗看到郑浩这个年轻的状元是仪表堂堂，英俊非凡，心里特别欢喜，就要把自己心爱的女儿万寿公主许配给他，并且马上派人通知郑浩和公主成亲。不料啊，当时这个郑浩已经和老家的卢小姐订婚了，郑家的媒人去卢家送礼，他已经快走到卢家了。皇帝派的太监一打听，马上把这个意外情况禀告给了唐宣宗。唐宣宗当然不愿意放过这桩好姻缘了，于是马上下了一道加急的圣旨，一直追到郑浩的老家，强行把郑家迎娶卢小姐的队伍给拽回来了。这郑浩啊，不敢违抗圣旨啊，只好退掉卢家的婚姻，娶了万寿公主，演绎了一出拉郎配的婚姻。万寿公主出嫁的时候啊，唐宣宗告诫女儿，到了婆家呀，要尽儿媳的礼仪，跟老百姓一样。唐玄宗呢，还亲手写了一张字条给万寿公主，这意思是说呀，不得瞧不起夫家，不得干预政事，如果呢丈夫死了留有儿子，就必须守寡，不得再嫁。尽管唐玄宗严格要求万寿公主一定要做一个好媳妇，但是郑浩和万寿公主的婚姻终归他不是很幸福。郑浩这位唐朝的高考状元被拉郎配之后，在官场上他倒是一帆风顺，他历官刑部侍郎和吏部侍郎。后来啊，郑浩还当上了检校礼部尚书，又任河南尹，这就是河南的最高长官了。大中十四年，郑浩去世，他的轶事啊，在《资治通鉴》《新唐书》和《幽闲鼓吹》等书当中均有记载。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驸马状元。
1: 进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呢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倒魂铃这出戏。许多戏迷朋友大概知道，倒魂铃这个戏啊，是一出以猪八戒为主要角色的玩笑戏。这个故事情节是这样的，说的是唐僧啊去西天取经，这个猪八戒呢被女妖啊引进洞中，看到了女妖有一个宝贝叫金铃，这个铃啊一摇就能把人的灵魂呢摄入铃铛之中，因此啊这个猪八戒就想把这个宝铃盗走，结果他盗铃不成呢，反被女妖追杀，后来经孙悟空赶到以后就降妖除魔，哎，就把这个猪八戒给救下来了。这出戏啊，它是不见于《西游记》，它是以猪八戒为主串戏的这个戏。可是呢，很多人呢却不知道这出戏的演法是谭鑫培传下来的。这个倒魂铃这个戏啊，是整出的九狮岭中的一个片段。那么九狮岭呢，是以武旦为主的闹妖戏。九狮岭呢，这个戏有九头狮子，就兴妖作怪，残害生灵。那么他们听说唐僧去西天取经要路过这九狮岭，就准备利用这个魂铃这个法宝呢，把唐僧擒住以后吃唐僧肉。所谓魂铃呢，就是系在狮王这个项下的一个铃铛。我在李鸿春先生这个京剧长谈中看到啊，是早年间呢 这个要演出这个戏的时候呢，首先要跳绳，跳绳就是跳九个狮子的这个绳，跳完绳以后呢，坐动上小腰，那狮子呢，开始就议论如何去这个劫取唐僧，接下来就是猪八戒探路遇妖，盗铃除妖开打，这个戏开打是个大开打，除了女妖与孙悟空的对打以外呢，还有那个孙悟空要变出了许多小悟空，猪八戒要变出许多小八戒，以及那个狮王变出了许多小狮子，还有很火爆的群打。这个李鸿春老先生呢，还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本来呀，猪八戒这个活呢，这个角色应该是丑行阴功，那么怎么后来会变成了老生阴功呢？是这样的，说有一天呢，西太后呢穿差进宫给他演戏，谭鑫培呢是大家都知道了，是咱们唱老生的鼻祖了。谭鑫培因为闹病，说进宫晚了一会儿，西太后很生气，传见他，是问他说你为什么来晚了？谭鑫培说呢，说因为我闹肚子，说故而来迟。西太后说那好吧，那你既然是误了我的差事呢，我就得罚你。谭鑫培说呢，我愿意受罚。西太后说那罚你呢，你那就罚你上九十岭当中的猪八戒。他明知道这个谭鑫培不会演这个戏，而且这个戏又不对他的功，那么他就非要难为他一下不可。那么如果谭鑫培说我不会或者我不能演，这就叫抗旨不遵，那得罪上加罪，只得领旨下殿准备演出。到了后台以后啊，他就急忙去找那个演猪八戒那个演员叫王昌龄啊，问他说是你看这八戒怎么演的，太后传旨让我演的。这时候呢，这个王昌龄就赶紧给他说戏，只能够把这个戏的大概给他说一下，这时候就开演了。本来八戒的单场是没有大段唱段的，因为是丑行阴功嘛。可是谭鑫培呢别开生面，没上场之前呢就来个闷帘导板，就是大灯殿那句龙凤阁那把一换，上场以后啊就东一句西一句唱原版，只要是合辙，也不管这个是什么戏，再加上他的表演身段配合的呢，可是声情并茂，别具风采。西太后对谭鑫培这个独特的表演呢，不但没有责怪，反而说他说哎，这样挺好，挺和这个猪八戒游山玩水的这个心情，这样一夸不要紧呢，那么这种演法呢就算固定了，以后不管是谁唱这个盗魂铃，都遵谭鑫培这个声行这路子了，那么以戏中串戏的形式来演戏。后来啊，这个九狮岭这个戏啊，演全出了就很少见了，只是都演盗魂铃这一折。由于这出戏呢，充分展示了老生花旦的唱功技巧，所以很受广大观众的喜爱。那么现今这出戏呀，应该说是属李慧芳最为拿手。今天借这个机会啊，我就请大家呢，欣赏由李慧芳、黄世香合演的《盗魂铃》选场。

敢望见有人。

0: 哎呦，这一到走了我呀，是又困又累又渴又饿哟，我上哪儿找妖精去啊我？哎，那边站着一位小娘子，我呀过去跟她搭个搭个，跟她呀寻点水喝。哎，就是这主意。哈哈，两字，我这又离了啊。阿弥陀佛！
1: 哎呦，大妖精！
0: 胡说！
1: 大妖精！
0: 胡说！我怎么是妖精啊？
1: 你瞧你呀，长得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的。你是个什么东西？
0: 什么什么东西呀？我是人。
1: 哟，人有你这个长相啊？
0: 哟，我这个长相怎么了？
1: 你瞧你那个耳朵怎么这么大呀？
0: 这耳大扇风凉啊。
1: 那嘴大呢？
0: 嘴大吃八方啊。
1: 哎呦，瞧你这黑劲都。
0: 你别瞧我长得黑，我心眼好，比那小白脸啊强多了。
1: 你别胡说了，真格的，你是干什么的？
0: 我呀，我告诉您吧，我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和尚，要往西天拜佛取经的。
1: 哦，大唐来的。
0: 对喽。
1: 取经的。
0: 对喽，我走到这儿啊，是又可。

0: 渴又饿，我呀想跟您呐寻点水喝。
1: 哦，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呐走道走累了，想找个地方喝点水，歇歇腿儿。您说是不是啊？
0: 是这么回事。
1: 那这儿没有啊？
0: 哪儿有啊？
1: 您得到我们家去呀。
0: 到您家去？您家离这儿远不远呢？
1: 不远，一拐弯就到了。
0: 得嘞，请您呢前头带路不？
1: 您跟着我来吧。您瞧，这不是到了吗？
0: 打妖怪，打妖怪！
1: 谁是妖怪啊？
0: 你是妖怪啊？
1: 我怎么会是妖怪呢？
0: 你要不是妖怪，你怎么住在这山洞里头啊？
1: 哦，您说这个，我们这儿惯出豺狼虎豹，我住在山洞里头是防野兽的。
0: 哦，住在山洞里头是防野兽的。
1: 是的。
0: 你别忙，我呀，我得闻闻，我闻闻呐，你这儿有没有妖气？
1: 哟，你这个腥气味儿哦！
0: 啊，我还没闻呢，你怎么倒说我有味儿啊？
1: 您请进吧。
0: 哎，请请请，
1: 请坐呀。
0: 您也坐着。
1: 坐着坐着。
0: 小娘子，您家里头还有什么人呢？
1: 我们家没人呐，就是我一个人。
0: 就您一人啊？
1: 哎，
0: 那感情好了。
1: 怎么了？
0: 咱们聊会儿啊。
1: 你别胡说八道的。哎，正格的，刚才你说你是哪儿来的？
0: 我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1: 大唐来的？
0: 对喽。
1: 哎呦，大唐的人可都会唱京戏呀。
0: 是啊，这京戏呀就出在我们东土大唐。
1: 巧了，我呀是个戏迷。
0: 哎，得碰上戏迷了。
1: 您呢两段给我听听，待会儿呢我给您烧点开水，沏点茶喝，您瞧好不好啊？
0: 哦，我得给您唱两句您才给我水喝呢。
1: 对了。
0: 哎，没办法，碰上戏迷了，唱两句就唱两句吧。
1: 您唱什么呢？
0: 这么着吧，我给你呀唱唱四大徐生。
1: 四大
0: 对喽。
1: 谁呀？
0: 这四大徐生 啊，
1: 啊
0: 是马连良、
1: 哦、
0: 韩复英、杨宝森、奚孝伯。
1: 什么戏呀？
0: 我呀唱四句空城计。
1: 好，
0: 我呀一人啊学他们一句，你看怎么样？
1: 我洗耳恭听。
0: 好，你听我这四大徐生的空城计。

0: 唱得不好，我呀唱完了。刚才你不说你是戏迷吗？
1: 啊，
0: 哎，你呀，你给我唱两句吧。
1: 让我也唱啊。
0: 对喽，你也唱两句吧。
1: 好，我这戏瘾呐也来了。您学了四大须生，
0: 哎，
1: 我呢学一学四大名旦。
0: 哦，学四大名旦
1: 啊，
0: 这可好，这四大名旦都是。
1: 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程砚秋四位老师的五花洞。
0: 哦，您要唱唱梅尚程荀的五花洞。
1: 是的，
0: 也是一人学一句。
1: 一人一句。
0: 好，我听听您这四五花洞。
1: 您请坐。
0: 哎，
1: 看。

0: 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狼狈为奸。狼狈为奸这则成语的意思是狼和狈常合伙伤害牲畜，因此用来比喻相互勾结干坏事。这则成语来源于博物典会这本书。故事是这样的，狼和狈是两种野兽，它们长得形状十分的相似，性情也十分的相似。它们之间所不同的是，狼的两条前腿长，两条后腿短，而狈正好相反，它的两条前腿短，而两条后腿长。这两种野兽常常一起出去偷吃人类蓄养的家畜，对人类造成了很大的危害。传说有一次，一只狼和一只狈一起走到一家农民的羊圈外面，知道里面有好多的羊，便打算偷一只羊来吃。可是羊圈筑得很高又很坚固，既跳不过去也撞不开门，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他们商量了一下，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让狼骑在狈的脖子上面，再由狈用两条长腿站立起来，把狼扛得高高的，然后狼再用它的两条长长的前腿攀住羊圈，把羊叼走。于是那狈便蹲下来，让狼爬到身上去，然后用前脚抓住羊圈的竹篱，慢慢地把身子站直。等狈站直后，狼再将两只后脚站在狈的脖子上，前脚抓住竹篱，一点一点地站直，把两只长长的前脚伸进竹篱，猛地抓住一只在竹篱旁的羊。在这次行动中，如果单单只有狼或只有狈，都一定没有办法爬上羊圈把羊偷走。可是他们却会利用彼此的长处，互相的合作，把羊偷走了。后来人们就根据上面这则故事而引申成狼狈为奸这一个成语，用来比喻两个或几个人聚集在一起互相勾结做坏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2: 大门一开，站在门里的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这个人身上穿了一件蓝衫，腰系着古铜色的丝绦，双吹灯笼穗，足下蹬着一双便鞋，长发帘，细眉毛，长眼睛，鼻正口方，颧骨有点突出，面容有点清瘦，看上去这是一个读书的儒子。这人站在大门里边，一看见徐文彪和唐铁牛，他马上一报腕，请问二位为何是叩打门环？徐文彪说，请问这是塞鲁班乔能乔老先生的家下吗？哦，正是，那是我的家父。哦， 是敬是敬，那你是乔公子。
13: 对，
12: 我叫乔玲。哦，乔玲，乔公子。我们两个人是官府中来的，我姓徐，叫徐文彪，他姓唐，叫唐铁牛。我们两个人都是大宋国朝的四品都尉，今日便装前来，特来登门拜访乔老先生，有要事相求。哦，二位都尉老爷，失敬失敬，远路而来，有失远迎，请二位里边叙话。哈，走吧。唐铁牛看了看徐文彪，冲这位乔公子一点头，一呲牙，

0: 公子心里边一动，心想这位也是都尉老爷，四品官，就这模样啊！哎呀，人不可貌相啊！是，领着他们两个人就进来。进来之后，来到了客厅。所谓客厅，就是两间屋的这么一间大房子。到客厅里边，让他们两个坐下了。这乔玲、乔公子坐在这儿了，喊了一声“冯氏，献茶来。”说了声“冯氏献茶来”，就听从下屋里边有一个女人答应。不大会儿的功夫，由打下屋走来一个20多岁的少妇。这个少妇头上挽着云刺髻，身上穿着藕荷色的对花裳，下边是百褶罗裙，手里边托了一个茶盘，茶盘上放着茶壶、茶碗。这少妇长得这一张鹅蛋形的脸，细眉毛，不大不小的眼睛，五官端正，面容清秀。瞅上去这个女子是那种既有一种脱俗的美感，又不失农村的朴实，那么一种妇女，在这一代来讲应该算是长相不错的人了。她拖着个茶壶茶碗，几步走到了上房屋，进来之后把这茶盘放下了，冲着唐铁牛和徐文彪打了一个招呼。所谓打招呼是点头一笑。乔玲在旁边就说了：“冯氏，这二位是两位都尉老爷，唐都尉和徐都尉。二位都尉，这是我的拙精冯氏。拙精，古代啊对妻子的一种谦称。拙精，精是什么？就是柴火。柴火还不是好柴火，是那坏柴火。哎，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古代对这妇女称呼没有好的，什么拙精、贱内。”说内屋的还得是贱内，不值钱，再就是糟糠，还都是糠。哎，他是封建社会嘛，他轻视妇女，就这样子。这说是拙精，唐铁牛心里就明白了，哦，这他媳妇儿。唐铁牛心想，别说他这小媳妇儿长得挺清秀，挺朴实，挺好看的，这心里话可没说出来。唐铁牛把这茶碗接过来，喝了一口茶，把这茶碗放到桌子上。徐文彪看了看唐铁牛，那意思，三哥，该你说话了。到这儿了，你怎么光喝茶呀？唐铁牛把茶碗晾着之后，看了看徐文彪，他拿嘴努他，那意思，你来吧。徐文彪一看，这不耽误事吗？你这不在这儿。徐文彪想，我跟你来了，为这事来的，干脆我就说吧。乔公子，我们两个人到这儿来，有事情想见见乔老先生。
1: 哦，有事请讲，有事请讲。
0: 听说乔老先生当初制造了一个飞云桥，就在藏军山的山下。乔老先生制造这飞云桥，造成之后他把图纸都烧了，这个飞云桥只有乔老先生能知道他的始末端倪。我们官府之中今天倒在安平镇准备征剿藏军山，可叹的是飞云桥不得而过，想问问乔老先生能不能跟着我们倒在安平镇，帮着我们一起破桥。这公子一听微微一笑，二位来的不是时候。怎么呢？我爹他不能说话了。徐文彪当时就一愣，令尊大人怎么的了？他病了。唐铁牛一听，得什么病啊？中风不语。嗨，我们来的太不巧了，得了几天了？才刚得了4-5天，现在在床上躺着呢，半身不遂，不会说话。您说您找他去，到你们那儿他什么都说不了，这怎么办呢？哎呦，你看看，咱们烧香佛爷吊定，没办法了，没请先生给看看吧。请先生给看了，先生说一半会儿好不了，得慢慢的吃药。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走如抽丝啊。他这病一来，马上就不会说话了，半边身子不会动了，人说得一点一点才能治好呢。哎，这怎么办呢？我说老四啊，这样吧，咱们既然大老远的来了， 来求这位乔老先生，乔老先生有了病了，咱们怎么也得看看呢，对不对？这是也尽尽一般的人情啊。赵公子啊，我们上后边瞧瞧这位老先生行不行？他在这后院没有？就在后屋呢。二位要想看看也可以，我让我的妻子到后边安排安排，看他睡醒了没有。就看这个乔公子站起身来到院子里边，把那冯氏就叫过来了。你到后边看看，看看咱爹醒了没有，这两位客人要到后边去看望他。这乔公子跟这个冯氏轻轻的又嘀咕了两句，就跟这冯氏转身奔后边去了。转身这乔公子又进来陪着二位坐在这屋里喝茶。时间不大，就跟这冯氏由打后院绕出来了，来到前边，咱爹刚醒在那躺着呢，二位您后边请吧。徐文彪说，好，您头前带路。公子乔玲站起身来头前领着他们，徐文彪和唐铁牛两人随后跟着一边走着。唐铁牛一边心里合计，你说怎么就这么巧呢，来了他就半身不遂了。俩人来到后屋一看，公子先进去了，转身公子又出来，二位请。两人迈步就进了里屋了，一进里间屋，往里间屋的床上一看，里间屋的床上斜躺着一个老头。这老头一部花白胡须扇满胸前，这胳膊肘啊倚着这床上的枕头，这手啊在这儿那么蜷着，这嘴有点歪，嘴歪眼斜，正在这儿哆嗦呢。徐文彪一看全完，这模样了能上安平镇吗？啊，飞云桥就是他修的，他也说不出什么来了。唐铁牛进来，老爷子你好啊。就看这老头瞧了瞧唐铁牛，嗨，说什么没听清。老爷子跟您说，我姓唐，叫唐铁牛，是四品都尉，他姓徐，叫徐文彪，我们哥俩特意到这儿来看您来了。他还答应的，不知道这老头说什么。哎，老爷子是这么回事儿，现在这唐军山上这伙贼寇啊越闹越凶啊，在安平镇附近这一带骚扰百姓，大家伙是怨声载道，都想要除去这伙的盗匪。一般来讲呢，谁也除不掉他们，现在官府之中下了横心了，准备把他们彻底铲除，所以说派京都安抚使到此坐镇，打算扫平藏军山。只有那个飞云桥我们上不去，这飞云桥可是您帮着修的，知道吗？那飞云桥啊，那桥啊是您帮着修的，您要是跟着我们到的那安平镇，给出个主意让我们能过去那桥，您就立了大功了，我上皇上跟前给您请赏去。老爷子您能去吗？您能去不能去？徐文彪一捅他，心想，三哥呀，你这可就不对了啊！人家病这样了，你还跟人问这个事，人家儿子跟儿媳妇在旁边听着，人多别扭啊！你这个人人情不通，事理不明啊！唐天牛一看，啊，老爷子说这意思我明白了，他现在不能去，大概他好了之后能去。哎，我说乔公子啊，这个都吃的什么药？这我也不知道，我们请了个大夫给看了，可抓了一副药，刚熬完了给他喝了，也没有明显见效啊。好，那你们就接着看吧。老爷子既然已经这样了，我们也就瞧瞧得了。老爷子我们走了啊，等下回有空再来看您。徐文彪说，您多保重，别着急，别上火。这老头点头，好，走吧走吧走吧。徐文彪跟唐铁牛两个人又打后屋又转到前边来，到客厅里边往这一坐，这乔公子跟着出来了， 小公子陪着他们也坐下。二位

0: 您看见没有，我父亲已经这个样子了，您说他能给您帮忙吗？说实在的，就其我们本心来讲，愿意给您帮这个忙，尤其是两位都尉老爷亲自登门拜访，这是礼贤下士呀。可是现在我们是有点有劲使不上啊，您多多谅解吧。哎，也是啊，官不睬病人，你说他有病了怎么办呢？啊？荀彪说：“这怨我们来的不是时候啊，乔公子，请问令尊当初给制作这个飞云桥的时候，还有没有别人明白这个制桥之理呢？别人那我也不清楚，我爹办什么事情都是他自己我行我素，从来不向我们当儿女的讲。哦，你没跟令尊学点武艺？”练点制造硝黄暗器之类的东西吗？哎，我跟我爹走的是两条道，您没看见吗？您看我这两只手啊，骨瘦嶙峋，我成天握笔杆儿，根本不拿刀不耍枪。我们家后院有刀枪把子18般兵器，我一下不碰。我从小多病，我爹让我练武，我练不了，所以最后我就从文了，一直到现在。无非就是一个教书的先生，我就在这村子里边啊教学生，以此糊口。所以什么硝黄啊、暗器呀、啊、这些个事情，我爹根本就没传给我。我们家呀，可以说到我这辈儿就断了根儿了。啊，那好吧，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多叨扰了，我们就告辞了，回见啊。哎，这回让您白来一趟，嗨。没关系，没关系。老爷子好了的时候，我们再来看望他。走走走走走。徐文彪跟唐铁牛两个人迈步往外走，这乔公子随后往外送，一直送到大门之外。乔公子抱完拱手，有时间再来。好，再见，再见，回头见。两个人晃晃荡荡的走出了这个乔家镇。出了村子之后，徐文彪看了看唐铁牛。怎么样，三哥？我看你这40棍子是挨上了，啊，挨上了，两说着。怎么的？我说老四啊，刚才你上后边瞅这老头，你说这老头病得怎么样？病挺重啊，您没看见吗？那哈喇子都流出来了，嘴歪眼斜，中风不语啊！嗨，中风不语呀、啊，老四，你看我马上我就中风不语。哎，别去。您这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这玩意儿中风不语，他不会装吗？你认为他是装的？怎么着？你注意没有？咱们说要上后边看看他这老头去，你看他那儿子没有？先跟他那儿媳妇在那院子里边轻轻的嘀咕了两句，嘀咕什么？啊？肯定啊，有所安排。这里边就有背人之处。再者说了，怎么那么巧？咱们一到这儿，他就得了中风不语病了。头4、5天得的啊，提前4、5天就得了这病了。我进去之后，我仔细一观察那老头，你别看那眼睛那么……哎呀，我瞅他那个眼睛里边还有光。我见过那个中风不语的，真正中风不语那个人，那目光都有点发散发形了。哎，那个嘴呀，那是真正的抽搐着动。这老头儿，我看着时而那个嘴那个位置，他还有点要还原儿，一还原，他自个儿又想起来，又歪过去了。哎呦，三哥，您看得这么细吗？我估摸着他这里边有点毛病。有什么毛病？你想啊，金翅大鹏盖世英跟他是好弟兄，他给盖世英把这飞云桥修好了。他能够帮咱们再破这飞云桥吗？啊，他肯定知道咱们大家伙到这儿来了，咱们到这儿来肯定要找他，要找他就要破这个桥。他如果领着咱们破这个桥，就对不起盖世英；他如果不领着咱们破这个桥，他就得罪了官府。这两头他得罪哪头，他都不好受。所以这个老家伙就想了一个万全之策，他装病。这病选的也真好，中风不语，我不会说嘛了，你谁能怪得着我呀？啊，这么一来，咱们把他也请过去，他那个桥也不用破了，不就这么一回事吗？三哥，真是这么回事吗？是不是真这么一回事？这还有待考究。 那怎么考究？我也有个主意，老四，我试试他，我看看他是真的还是假的。那您怎么能试出来呢？老四，我要试的话，大概你不能跟我干这事儿。这样吧，你先在树林子里边等着我，我马上就回去，一会儿我就能试出真假来。
1: 真的，好，三哥，我就在这树林子里边等着你，咱是死约会，不见不散。
0: 对，你在树林子里等着我。
1: 好，
2: 徐文彪进了树林子，
0: 唐铁牛一转身回来了，
2: 进了这乔家庄，先找了一个杂货店，到里边买了两盒点心。唐铁牛提溜着点心，二番来到乔宅，梆梆梆梆一敲门，这乔公子又出来了。咕隆咕隆把大门一开呀，
1: 哎呦，唐都尉，您怎么去尔夫反呢？
0: 嗨，我们走到半道，琢磨着今天这事儿啊，有点失礼。老爷子要没病啊，还行，我们到这来求贤来了。你看老爷子有病，我们俩就空着手上这来了，哪有空着手来看病人的？所以呢，我寻这理儿咱后补吧，我就买了两盒点心。特意我来看看这老爷子，这点心无论如何得给老爷子带过去。
1: 啊，好，好，好，好，这我谢谢您。您在屋里坐一会儿吧。那位呢？
0: 他呀，他先走了。我说我来补这个礼，你先回去吧。我那伙伴他先走了，所以我回来了。我到屋里坐会儿也行。说着话，唐铁牛迈步就进来了，也没容人家深让。进来之后直接就进了客厅，一屁股就坐正座上了。这乔公子一看，哎呀，这位可倒实在，行，马上吩咐冯氏再给沏茶，又给端上茶来了，撂这儿了。唐都尉，您这回在这儿再多坐一会儿。怎么说这话没词儿啊，今天还跟你说什么呀，您就在这儿坐着吧。唐铁牛呢，坐这儿。哎，我也不打算多坐一会儿。这个点心呢，你给老爷子提了到后屋去，他能吃不能吃，我们这心意到了，对不对？另外呢，我到你这乔家庄来了这么一趟之后啊，我有点事儿。
1: 哦，你有什么事请讲。
0: 我发现你们这乔家庄这地方风水挺好。
1: 哦，是我们这个地方不错呀，
0: 山清水秀，一年四季风调雨顺。不是那意思，我在街上走的时候刚才碰见几个姑娘过来过去的，我瞅这姑娘们长得都挺漂亮。乔公子心想，这什么人这是啊？到这儿看我风水好，先瞧我们这姑娘长得漂亮啊。是我们这里有几个俊俏姑娘。我跟你说吧，我那是四品都尉，吃皇粮拿官饷的，直到现在还是孤身一人，尚未娶妻。
1: 啊，您什么意思？
0: 我就想啊，看看您这乔家庄这带有没有合适的，您给我提一个，行不行？
1: 哦，您是想要在这里选一门妻室？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好吧，等您走了之后，容我详查细考，看看谁家的姑娘要是合适的话，给您提提。
0: 乔公子心想，就你这模样，我给谁提？人这姑娘不看还好，只要一看见你都得吓蹦起来，能跟你过一辈子吗？啊！但是为了应付她呀，也只好这么说。说到这儿的时候，唐铁牛说，其实啊，也不用太漂亮了，啊，能跟我过日子，心眼不错，拿眼一看很顺溜，那就行。哎，不用像别人似的，比如说就像你夫人这样就行。
1: 乔公子听这不像人话了，哪有当面这么说的啊？就像我夫人这么样就行。
2: 乔公子这个脸就有点往下沉，啊，唐都尉，好吧，我找找看吧。
0: 哎，要不这样，咱商量商量。你在这儿吧，守家在地，年轻漂亮的女子经常能看到也能找着。你这夫人呢，你就把她匀给我得了。
1: 啊， 乔公子一听当时就站起来了，我说唐都尉，这是您说的话吗？那有什么呢，这玩意儿三方四界人皆有之，哪不是行好啊。说的话这位冯氏刚好一进屋，唐铁牛过来一扯冯氏这胳膊，走吧美人，他背起来冯氏往外就跑。乔公子一看抓住他，他强抢民女。唐铁牛心想，兔崽子，这回我就把你媳妇背走了。唐铁牛心想，你这个老家伙，我看你出不出来。
3: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 唐铁牛和薛文彪两个人到乔家庄来请乔能，这乔能得了病了，半身不遂，不会说话。唐铁牛跟薛文彪两个人回来之后，走到道上，唐铁牛说，我看他不是真病，不信我想个办法就能试探真假。他让薛文彪在那树林里边等着，唐铁牛转身回来，二番又到了乔宅，见了乔能的儿子乔灵，就说想求他在这个地方给保个媒。开始说的这话还行，后来说着说着就吓了道了。他说他看着乔灵这夫人长得不错，咱俩商量商量，你能不能把你那媳妇匀给我。乔灵一听当时就站起来了，心想天底下有这事儿吗？啊，别说你是大宋朝的四品都尉，就作为一个人也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你怎么能这样办呢？唐铁牛随着这话出口，就看那冯氏又打外边进来了。唐铁牛过去一扯胳膊，背起冯氏来往外就跑。他往外这一跑，乔灵在后边又喊，你强抢民女。唐铁牛根本不管那一套，背着冯氏出了大门，顺着大街奔村口就跑去了。这冯氏被唐铁牛背着，他想挣位，挣位不下去呀。您别看唐铁牛那个矮，长得像磨盘成精一样，但是有劲，他抱着冯氏这两条腿怎么也挣位不下去。冯氏在后边是连锤再打，锤他的后背，砸他的脑袋，唐铁牛根本不在乎。这乔灵在后边追了几步，马上他就停住了脚步。乔灵心想啊，我不能追，我就追上这小子我还打不过他，
0: 我这媳妇儿夺不回来，怎么办？他一转身就奔后院来了，找他爹来了。果不出唐铁牛所料，这老爷子是装病。老头刚才躺在那床上，嘴歪眼斜，胳膊不会动，嘴里边往外流哈喇子，装的挺像。唐铁牛、徐文彪两人走了之后，这老头又恢复原状，在那床上躺着。这功夫乔玲就进来，爹您快看看吧，他们把您儿媳妇抢走了。老头一听怎么回事，这乔玲就把事情怎么跟老头一讲。老头一听这还了得吗，啊，跑这抢我儿媳妇来，你不问问我是谁。这老头闯荡江湖一辈子，哪吃过这个亏。老头又打床上翻身起来，下了床，从门后边一伸手就抄起了一口泼刀，滴溜着这口泼刀跟着乔玲就出来了。奔哪个方向走了，您跟我来。出了大门顺着这个道就往下跑，往下这一跑啊，老头蹭蹭蹭蹭蹭蹭撒开两腿几步赶他儿子前面来。怎么回事，这老头有功夫，别看这么大岁数，这体格比他儿子棒。他儿子不会练武，果然就是一个读书的文弱书生，提笔写字行，刀啊枪的一窍不通。这老头从小就不让他儿子练，所以他儿子到现在用上功夫的时候一点没有。老头提溜着破刀跑到前面来了，唐铁牛呢背着这冯氏出了这村，顺着大道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冯氏是连哭带喊，跑着跑着就跑到徐文彪藏身的这树林这儿，倒在树林外边，唐铁牛把他往那一放，这冯氏站在地下，站在地下用手指着，你个缺德的，你这是干什么。哎，别着急弟妹，别上火，我跟你闹着玩呢啊。他这一作揖呀，这徐文彪又到树林子里边出来了。徐文彪出来一看，哎，三哥您这干什么呢。哎，闹个笑话，开个小玩笑啊。这冯氏弄得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冯氏站在旁边瞅着唐铁牛，又看了看徐文彪。这冯氏两眼含着泪，这功夫远远的看见那老头提着泼刀在后面就撵来了。老头的后边就他儿子乔玲，爷俩一块来的，一前一后。老头跑到跟前一看见唐铁牛，二话不说摆起泼刀来，你看刀唰一刀就劈下来。唐铁牛往旁边一闪身，把棒槌一摘，慢，当当，等会儿，听我把话说明白再来。你就是唐铁牛，哎，那你记住我这名了啊？老爷子，您来了，病好了，会说话了啊？棒槌挂上了，给钱。老头，听什么给钱？我凭什么给你钱？这病白治了啊，知道吗？这是我们家祖传的秘方，治半身不遂就抢他儿媳妇，一抢就好。这一来，老头现在心里边才明白。老头把这刀往身后一背，这你我怎么着啊？老爷子，这事儿可大发了，您这不是跟着追出来了吗？我对您是不得不说，不得不讲了。我跟徐文彪，我们两个人都是大宋国朝的四品都尉，这也是王家的官员，倒在这亲自登门拜访，想请您出山给我们帮个忙，剿灭藏军山的这伙贼寇。您不但不出山，反而在你家里边装病，装半身不遂，装不会说话，这其中你就有通匪之嫌，你私通匪寇该当何罪？嗯，现在你还有跟我们动手，这叫抵抗官府。如果说老爷子你要是跟着我们到在我们那个店房里边能帮这个忙的话，老爷子你这就帮助国家共同剿匪，必然立功。两者颠弄颠弄，哪头轻哪头重，你到底是挑哪头？嗯，别看我抢你儿媳妇，抢你儿媳妇充其量够不上什么大罪，我不算强抢民女，我把他撂这儿了啊，
2: 顶多是开玩笑过火，这不犯法律。老爷子，颠子颠子怎么办吧？老头这是拖着这口破刀。
0: 二位，你们这么做未免有点有失你们的身份。
2: 弯眼叫街逼出来的见识，不得不这么办。我不这么办你能出来吗？嗯，嘿嘿，这叫什么人什么对待。老爷子，我要把你请不去，我得挨40棍子。冲着这时候，所以我就得来这招了。损点儿，但是我能干得出来。我这人不在乎那个。老头心想，我活那么大岁数，头一回见着这样人。这功夫，老头的儿子后边也过来了。冯氏来到自己丈夫跟前，这是一场虚惊。这小伙子心里边也明白了，心想这小子可太损了。但是有话还不好说了，一听这里边关系着跟这个匪患的沟通问题，怎么办呢？看着自个儿的爹，老头琢磨了半天，你们说要让我怎么办呢？ 怎么办？您就辛苦一趟吧，上趟安平镇见见我们的安抚使大人啊。如果说您要去了呢，这事就全完了。您要不去，你可就把官府给得罪了。
0: 好，也罢，那我就跟你们二位去一趟。孩儿啊，咱们先回去，我换件衣裳，我跟他走一趟。
2: 那好，我再跟您回去一趟，咱们是不打不成相交。我说小兄弟啊，这事儿过去就别提了啊，以后啊这就是我弟妹，或者我管她叫妹妹，咱们当亲戚走啊。嘿，乔玲一听，你还跟我套亲戚呀？得了吧，我这一回就认识你了。唐铁牛跟徐文彪两人跟着这老头又回到他的家中，老头在家里边换了一身衣服，二番出来跟着他们两个人顺道路就来到了安平镇。到在安平镇这行辕公馆的大门之外，唐铁牛跟徐文彪两个人先到里边见周顺禀报，跟安抚使说要请的人已经请到了，就在门外等候。周顺一听，马上告诉众位弟兄，咱们一起往外迎接。周顺带着小八义众位弟兄一块就出来了，一直迎到大门之外，一见乔能。唐铁牛给他这么一指引，周顺先报完功说，哎呀，老人家，久慕您的大名，总想展扬尊严，未得相见，今日相会，幸甚幸甚。乔能一看这位京都安抚使亲自往外迎接，老头心里边觉得这个人有点礼贤下士的精神啊。安抚使大人，我乃是退归林下的一个山野村夫啊，有何德能劳您大驾远迎，真是我简面惭愧。快，里边请叙话。老头跟着周顺就进来，到在客厅里边落座之后，周顺吩咐给献茶，把茶水献上来。茶罢落空盏，周顺就问，老人家，听说您已退归林下，今天我派唐都尉和徐都尉两人到您府上请您出山，看来您是赏脸赐光了。老头说，也不能这么讲啊，安抚使，您还是用人有方啊，您派的这两个人可以说是足智多谋啊，尤其这位唐都尉倒在我的家中略施小计，就是我不得不出山啊。周顺连连点头，是啊是啊。为什么呢？周顺不知道他说的什么事儿，因为唐铁牛回来根本就不讲那段。唐铁牛心想，这个事儿多咱也不能跟别人说，永远保密。所以周顺还点头，老头又抹不开把这事揭开。周顺说，老人家，我们到这里为的是征剿破灭藏军山，藏军山上这些个贼寇在这一带危害百姓，奸盗邪淫，无恶不作，百姓们可以说是怨声载道啊，恨其不平。我们到这儿了，但是这藏军山要破它谈何容易，第一道关这飞云桥我们就不得能过，
0: 我们已经有一个富安富史，探桥之时。

汉子。他自个儿开这个山建这个寨的时候可不是现在这个模样。他饥困扶危，除暴安良，替天行道，百姓称颂。最近这几年不行了，来了一些个杂七杂八的负债主，把这藏军山的名声闹得声名狼藉，所以老百姓都怨恨他们。实不相瞒，您虽然是京都安抚使，我也不背会着您，我跟这个金翅大鹏盖世英，我们两个是磕头的把兄弟。当年建这个桥的时候是我给他建的，桥建成了我把图纸给烧了，图纸烧完了再想过这个桥唯有我能知道。周景龙说，我听他们讲要想过这个桥就得挂钩，不挂钩要是摘了钩就不能过。老头说不是这个意思，所说挂钩和摘钩这是说桥的总消线，一说挂钩这桥上所有的消线埋伏就都停了，桥上可以走车走马走人，一说摘钩桥上的消线就已经打开了，谁再往上一走一脚蹬不准就得翻落桥下，桥下就是滔滔的河水，湍急的河流顺着往下一冲，流不多远那河水里边埋藏着卧刀绞刀滚龙刀，掉到河里边流不出多远去必定被绞刀绞死，当初就是这么设计的。可是呢这个事情我要跟你们一说就像窗户纸一样一捅就破了，就是把这钩摘了你们还照样通行。众位弟兄一听把眼睛都瞪圆了，老爷子那得怎么走呢？老头说这个桥啊是用大厚木板子一块一块组成的，底下有桥墩有桥架，这个硝磺埋伏就设在这桥架上，这大块的木板子从桥上往那边排，靠东半边正是桥的一半的时候是走单不走双，靠西半边是走双不走单。这双和单从哪里分辨呢？这大木板子两头有那大菊花钉，这菊花钉子有的板上是两个，有的板上是一个，你就认那菊花钉的钉子帽，有两个的那叫双，有一个的那叫单，靠东半边走你就走那单钉的，靠那西半边走你就走那双钉的，这可不能记错，记错了那木板就是翻板，踩上就翻。另外这个木板它有连锁板，头几块板让你过去之后一翻后边的一块往下掉，这就是走桥的规矩。如果你掌握了这样一个原则，这桥可如履平地。老头说完了之后，汤铁牛在旁边一听，你看就这么简单一个事儿，你看大家伙就琢磨好几天就琢磨不明白。老爷子照您这么说，我们今天晚上要上山的话从桥上过就这么走就行了。老头说你们不妨今晚上山来试一试，可见我言之不谬。周景龙说好吧老人家，既然这样我想留您在我店房里边多待两天，今天晚上我派几个弟兄过桥去盗取我们阮英的人头，你看如何？老头一听心里就明白了，这不是留我住两天，这是把我留着考验考验我，看我说的是不是实话。人家今晚上就去人，要过去了我说的就是实话，要没过去我说的就是瞎话。老头说这有什么呢，我就在这多住几日也无妨。老头心里明白这是要试验试验他，看他这话说的是不是实话。老头住下了，安排老头住下之后，周顺把众威弟兄聚集在一起商议今天晚上谁上山谁去一起参与盗阮营人头。周顺提出了第一个就是汤铁牛，说你呢不是上过一次藏军山吗，说明你对上山还比较熟悉，你有经验，另外听说你这次请乔能老爷子对你赞不绝口，不知你使用的什么智慧。唐铁牛一捂嘴，嗨，那玩意儿不值一提，他自个儿还挺谦虚。完了周顺说第二个谁去呢，踏雪无痕的花云平说了就我去，因为我腿脚比较利索，第一次我跟着阮英去也有我，
石长青要去，周顺顺你。

0: 先甭去了，你留在店房里边跟大家在一起，店房里边也不能没有人。今天特意刚赶到此地的水耗子金贵来了，咱说了他爸爸金恒到这来看望他，老头主要是想把那个毕法官和透龙剑带回家去，听说他们又到这儿来剿匪，这老头不放心，跟着金贵一起到这儿来了。水耗子金贵到这之后一听有这么一件事，金贵便敢孩小心大，求战心切，跟周顺表示信不信能让我去一趟，我还小，我特别轻快，一般人还发现不了我，洗洗我脚那桥下不留心翻到底下去，我在水里边我还能上来。周顺一听也有道理，这水耗子金贵可不能小看他，别看他13岁，自个儿单人一个下过胶州国呀，盗取三宝啊。周顺说好，这就定了唐铁牛、金贵和花云平他们3个人过桥探山，主要是去阮营的人头。把他们3个人定好了之后，让他们3个人做准备。刚把他们3个人这个事儿谈完了，外边又走进2个人来。谁呀？住在店房里边的王明、王亮。王明、王亮这哥2个进来，一见周顺，抱完拱手就说了：“安抚史大人，我们哥俩今天找您，有点事儿想跟您谈谈。”周顺说：“二位有话请讲吧。”安抚史大人，我们哥2个当初蒙您赦了我们的死罪，我们感恩不尽呐。虽然说我们向您透露了乔能的消息，我们听说您把乔能也请来了，今天晚上要派人上山，我们哥2个总觉着就给你们做这一点贡献还不足以报答您的恩情。安抚史大人，如果您要不嫌弃的话，我们哥2个情愿今天晚上和你们探山的人一起上去，因为这个苍军山我们过去曾经上去过，毕竟有点印象，一起过桥帮着把阮英的人头取下，然后一起回来，算是尽我们一点微薄之力，不知道安抚史大人您信得过信不过呀。这哥2个一说这句话呀，这周顺这话不好说了。周顺心想必须得让他俩去了，人家说你信得过信不过，因为这2人过去那么一个出身，是蔡京手底的刺客，曾经和周顺之间有前嫌，如果你要还纪念前嫌就不能让他去，如果说不想那些事了就应该让他去。周顺说好吧，既然你们弟兄有这个愿望，我本人也非常感激你们，你们要跟着一同去也是助我们一臂之力呀。不过到山上你们可多加小心，状元您放心，万无一失。于是今天晚上探山的又加了他们弟兄2个，王明、王亮。现在天还没黑呢，要探山过桥必须得天黑之后行动，各自都做准备。唐铁牛呢，自个儿溜溜达达出去了，干嘛去了？上药铺了，上药铺找那王掌柜的去。唐铁牛想起来了，他冒充田大夫上山之后回来，把那个喽啰兵的头目给掐死一个，扔那沟里了。唐铁牛来找这王大夫，想打听打听，您那药给山上烧去没有？到这一见王大夫，王大夫一看见唐铁牛，这心里边就哆嗦，心想这位来又有什么事儿啊？哎呦，我说唐都尉，您干嘛？没别的事儿，我就问问你呀，那天你回来之后，你给那大寨主他那小姐抓的药带山上去没？带山上去了。那你让谁带上去的？后来他们下了一个喽兵，这喽兵还问我说，送我们那个喽啰头目您看见他上哪去没有？我说我不知道啊，就那么一件事儿啊。我知道啊，您知道那喽啰兵头目上哪去了？他呀，他回他姥家了。哦，他姥家在哪？听说在四川。哦，这大夫还当真事儿了。唐铁牛打听明白之后说：“好吧，你呀，把那给姑娘抓那个药，你给我带一包。”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 这回呀、
3: 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2: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3: 是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4: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5: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6: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0: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1: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0: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

0: 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1: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2: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高，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0: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1: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2: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0: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1: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0: 滴滴老糕驱百病，
1: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一生都有一道一道的沟坎，有深沟很难迈过去，眼前都是大坑大沟，又深又陡，大灾大难都有，谁都能遇到，我也遇到过。遇到了咋整？您不能光看着这道沟就站在沟边上犯愁啊，您得想办法想辙，咋能迈过去？光犯愁没用，不解决问题，那么您是找块木板子，还是找一段枯树，搭个简易的桥，晃晃悠悠走过去，还是绕一个弯儿，把这道深沟坎儿躲过去？这都是办法。绕过去，躲过去，事儿就没了，结果也是好的。就坚定一个信念，没有过不去的沟，也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虽然谁遇到了都觉得很苦很难，但谁又能避免呢？人生无常，无常到您都不知道一会儿发生啥，明天发生啥，一时一刻都在变，而且是没有预见性。刚才还好好的人，一分钟后突然就来病了，心梗、脑梗、脑出血，谁也不知道哪个先来哪个后来，而且这种情况很少能够得到最快速最及时的挽救时间，他不给您时间，心梗来得特快，突然就来了，没有征兆，来了立马就丢了大半条命，命大的可能自己个儿就缓过来了，命薄的，我可是说句难听的话，脑梗还好一点，缺血性的中风，不管堵了左边还是右边，还有一半的可能性还给你抢救的时间。如果碰到了出血性中风，就是脑出血，那可坏菜了，堵住的能疏通，

这个往外冒血的血管砰一下爆了，裂口子了。不管这根血管是粗还是细，你可要知道啊，我们的脑瓜子里面自身该有的都在那儿摆着，规规矩矩的，谁也不影响谁。蛛网膜上腔下腔一根根的血管纵横交错，各种脑组织都顺顺溜溜的各自发挥作用。脑瓜子里要求非常高，哪怕是多了抠耳勺那么大的东西都不行，千丝万缕的脑部微细血管脑神经压迫一点，您挤着它一点都不行啊。行走神经、语言神经、思维神经、各种神经，我们中医叫做络，经络密密麻麻分布着，非常标准。那么脑出血了，血液从血管里冒出来，它是流动的，而且在血管里您这个血液非常老实，正气推着它来回走，一遍一遍循环，但它出来了就坏菜了，它不听话了，没有血管的约束，它随便了，就跟大流氓子出了监狱了，改好了还好，改不好还是为祸人间。冒出来的这个血液它流动一会儿了，由于没有推动力，脑部的热量会让它凝固，凝血的血小板大力度发挥作用了，受热促进了凝固的进度，十几分钟就成了血块，这个多出来的血块就挤着旁边的所有经络和各种神经网，压迫哪儿哪儿就不通了。不用多了，二十几分钟周围就形成了坏死范围，而且范围不断扩大，结果是啥？脑死亡。它就是这么快这么狠，如果发现及时抢救及时，到医院脑袋打个眼儿，把凝结的血块抽出来，减少脑组织压力，再逐渐让它恢复，各种后遗症也会慢慢减轻，这还算不错。这个出血压迫有多吓人，很少有人知道。您看那些突发脑出血的，在抢救的时候眼圈全部都是淤青的，就像被人用拳头打成了熊猫眼一样，肿成了一条缝，脸也肿了。这时候其实就跟死人多了一口气儿，呼噜呼噜打鼾，随时随地有窒息的可能。我也遇到过这样的病人，在 ICU 抢救，十几天的有，二十几天的也有，等到缓过来了进普通病房，家属有的就抱怨说 ICU 花费有多大，一天24小时上万元，说医院是为了赚钱。这个我可要纠正你一下了，您这个思维完全是错位的，因为这个情况是24小时需要观察急救，一分钟都不敢大意，而且医院里大部分精密的最前卫的仪器都在危重病房里，伸手就用，不会因为
突发情况得不到立即救命的耽误事的情况发生。如果在那种病房里都没有救过来，那么就是来了神仙也没辙。所以我说这个钱不白花，这是保命，跟钱没关系。以后不要抱怨这个钱花的冤枉了，命跟钱不能画等号，差距大着呢。有命啥都有，没命了钱还有用吗？那么上面我说的情况发生了很多，现在也在发生，心梗、脑梗、脑出血都来自于哪儿？一个字，堵。梗住的是堵，冒出来的也是堵，堵住了一切都停止了，冒出来也都停止了。哪里造成的堵住？血粘、血稠，粘稠造成了高。什么高？血压、心梗、脑梗、脑出血的，您给我找找，哪一个血压不高啊？哪一个不是高的离谱啊？哪一个不是十年如一日，天天惦记血压，天天吃降压药？哪一个敢离开血压计？哪一个敢不测血压，任其高和低呢？都不敢。命不是拿闲言换来的，您的命自己舍不得丢，就算自己舍得丢，但您身边的亲人、老伴儿、儿女、孙男弟女，谁能说可赶紧让他死了吧？越快越好，没有这样的，都期盼着您能够好好活着，您的病会逐渐好转，基本都是这个思维。人的心都是红的，黑的有没有？也有，太少了。人之初性本善，本性都是善良的，那么要避免这些病降临到您的身上，咋办？给自己做维修、做保养、做维护、做补充、做修复。千万不要觉得我很好啊，啥感觉没有，一切如常。我提醒您，一旦出现了不舒服的感觉了，就晚了。至少您需要一定的金钱和时间来调整。这些年用胡家老膏的不都是有病的人，没病也在用的不在少数。我们平台上的数据里大约有30%-40%的人本身没啥病，但是人家思想境界高，未雨绸缪，知道自己到了养生预防病的时候了，手里的钱也够用了，有富裕，那就拿出来一点，一年花个5000-8000，用点老膏，给自己的身体充点电，增加能力。这个能力是抗病能力，每一口老膏，大口得的多，小口来养生，都不白用。顺滑的感觉从喉咙下去，进了胃，一丁点不损伤，全都吸收了，大量的中药能量灌注进了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一点一滴都是精华，那是熬出来的精华，就跟我们一辈子人生的阅历、宝贵的经验、博学的知识一样啊，都是您自己得到的。
熬出来的才是最好的，苦尽甘来，疼的不疼了，麻的不麻了，肿的不肿了，胀的不胀了，红的不红了，什么风寒湿邪，什么各种炎症，什么大病毒小病毒，陈年老毛病，新添的大毛病小毛病，统统被赶出去，该消失的消失，该跑掉的跑掉。总之有了胡家老膏，在身体里吸收了，得到了任何其他身体里不好的一切，都没地方待了，没有立足之地。你啥心脏病啊，你啥风湿骨病，你啥肾脏疾病，你啥肝脏疾病，你就是给骨头缝里塞进去多少湿邪，多少风热，你把骨溜溜的肾脏给消耗瘪鞋子了，胡家老高也不惯着你，他靠着回归本源的理念做快速修理，做强大修复，最后在身体内部开始修筑一道人体内的长城，强大的防病能量就是一排排的能征善战的士兵，守卫着自己负责的范围，一致对外。风寒湿邪，你不是想进来吗？那好，一枪扎过去，你不死也得受重伤，固若金汤，你进不来。你不是来堵血管来了吗？好，不等你运来沙子石头，我就用大铲车给你推走了。俩干瘪的肾脏不活跃了，不养精，不生精，不养髓了。胡家老高这时候发挥大作用的时候可来了，是时候展现自己药效的时候了。他把足够的药效稳固地补充进入肾脏，在里面发挥出热能、药能和补充激活能力，十天八天肾脏里面逐渐满了，补骨生髓的能力很快恢复如常，自己就鼓起来了，耳朵听得清，哪怕你小声背后讲究我，说我好话坏话，我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就连活动的牙齿，满脑瓜子白头发，还有掉的不剩几根的，为了保持形象出去染发，有俩钱的，也有去美容院植发的，也有这个钱花出去，白发变黑发那是假的，植发论根收钱，整毛囊种毛囊遭罪。有多少用胡家老膏的老同志，这样的很多呀。为啥？胡子和头发跟肾脏没大关系，它黑不黑、硬不硬、长不长跟雄性激素有关系，这个要明白。说一千道一万，意思就是一个，有病了想治病，想治好病要有强大的预防抵抗能力，否则就是纸上谈兵，瞪眼睛说瞎话。那么没病的，想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活出好质量，活得滋润舒服，不拖累人，唯一的办法还是强大自己的抗病力。你自己身强力壮，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能吃能喝能睡，我觉得啥毛病来了，一看您这样子，
孔武有力，强壮。

如牛大病小病他也都会打退堂鼓，觉得可拉倒吧，我干不过他，我还是逃走吧。这样一来，您想不活着，您想不好好活着，您不想长寿，那都不行。活90岁，活100岁，不是您想就行，身体得给您做主，它是主要的。最后还得说一句公道话，胡家老高，我不管你有啥病，我也不管你有没有病，你不是都想尽快好起来吗？你不就是想多活10年20年吗？摆在你面前的不是给你不给你的问题，关键是你用没用的问题。那么金贵老高，那么纯度高的老高，你不用，你跟我要治好病，要长寿，那我可给不了，用了就都得到了，在胡家老高面前都变得那样渺小。因为不论多么大多么重的疾病，在好疗法好药的面前都不是一个层次的，一个那么强大，一个那么猥琐，邪不胜正。那些病碰到胡家老高，自己就打退堂鼓了，他打不过咱们，结果就是所有疾病都乖乖的土豆自搬家。这话听起来好像很粗糙，其实就是事实。我不爱见天整那些文明词儿，日常说话唠嗑还是整点实用的踏实的大众嗑最好。说实话，办实事，讲真话，办真事儿，干啥都要遵守这个正路正方向。前几天有一档节目播出后，电话一下就多了好几倍，下了节目后好多电话都被助理给转到了我的办公室了。我连着接了3个多小时，一个挨着一个都问我说，胡老，上次援助行动我参加了，得到了好几盒宫廷肾宝，这个肾宝太好了，改善很多症状。其实我说实话，您每天3口胡家老高本身就够用了，90%的改变是老高的力量，这个肾宝只能解决一些他适合的症状，比如说能力不足，包括各种方面的，睡觉不踏实，觉少，它能让你睡个踏实觉。过去好多人不知道一个道理，就是岁数大了觉少了，都认为这是一个必然关系，其实您都错了，越老应该觉越多才对，觉少是肾功能下降了，不正常，那是脑髓缺了必要的营养，肾精养脑髓，脑髓主睡眠，睡眠一旦越来越弱，就是脑髓不得养。好多老同志喝了宫廷肾宝，睡觉越来越香，越来越多，第二天起来精气神足足的，这就是脑髓得养，而且过去腰酸背疼的情况改变老大老大的，腿脚都有力量了，一上楼走路脚底下蹦蹦响，双脚落地时常有动静，这是腰腿的力量增强的因素，包括您说话底气都会感到很浓厚很厚重，

这都是宫廷肾宝给您带来的改变。还有看东西清晰，听声音大了，清楚了，都是肾脏藏精，精养耳目，这是一连串的连锁好转。所以宫廷肾宝来的真快，效果也是踏踏实实的，很正常。例子很多，长春净月区有一位老同志，一辈子就爱唱歌，年轻时候是单位的文艺骨干，老歌唱家的歌曲高音的都惟妙惟肖，一上场力压群雄。可是去年开始不行了，唱歌声音拔不上去，跟我说：“胡老，我是不是真老了？”我说：“你可拉倒吧，我这岁数还不承认真老了呢，你咋就老了？比我小那么多，我大儿子还比你大十好几岁，我可不是占你便宜。”他说：“我知道。”我说：“你喝十天二十天肾宝，每天再坚持喝三小口老高，你去唱歌试试咋样？”他说：“我试试。”十几天后去喊麦，我的天，高音浑厚，多高都能上去，只要他唱歌上台了，总是听到再来一首再来一首的喊声。他说他又找到了无比自豪的感觉了。我说：“那你就接着自豪，照顾好身子骨，你一准能自豪到你不想自豪为止。”一年不用多，老高用俩月，想用仨月那更好，这个随意，连着用两年三年，一共也花不了万八千的，你看看啥结果。你要是跟没用过老高的人站一起比比，你准年轻十岁八岁的，啥都不白吃，没有花钱的不是。他说：“还真是，我也不缺钱，我真的应该关注自己的身体了。”我说：“这就对了嘛，这岁数可以穿差不多的，吃差不多的，就是要花大力气把身体保护好，这个是无价之宝。吃穿可以随时随地买来，也买得到，可是身体的健康可不是说买来就买来的，一是靠预防，二是靠治疗，治疗属于挽救，预防是提前做好，万无一失，预防比治疗更有好处。只可惜啊，宫廷肾宝人家生产企业已经告诉我了，要停止生产了，缺药材，还不是缺的品种多，就缺一样。这几年也不知道咋了，很多药材都缺，不光缺还涨价，胡家老高也没法避免面对这个情况。它里面的成分有一种就暴涨了一倍，还有一种也上涨了三分之一，原材料涨就导致产品价格必然上调，水涨船高，这个是真理。但是胡家老高毕竟是咱们自己的东西，我一直跟企业领导说，能坚持原价就坚持住，能坚持一天是一天，只要还有微小的利润，够人工开支，够各种交税，略有剩余就不要变，
每增加一分钱，就给病人增加一分钱的压力。领导也说，目前还能支撑一段日子，等到啥时候支撑不住了，我们也没办法。我说，那暂时就不要动，轻易不要动。您一动价格，很多老同志还觉得我胡老这人咋这样呢？咋总是在价格上做文章？您要赚我们的钱还是咋的？我就怕担这个嫌疑。我只想做我该做的事儿，我也不缺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干了一辈子，上班工资也不低，还是导师级别，退休了也不少，100%开，只不过奖金没了，不过这也够用了，孩子们都不沾我的，逢年过节还给我很多，我不要，推辞也不行。我说我这岁数还有啥花销的，孩子们不肯，就跟我说您老手里存点钱，心里也踏实不是？我说啥踏实不踏实的，我没病没灾的就踏实，我一年到头基本上连一片去疼片都不吃，用不到啥，要真是老的不行了，我肯定也是无病无痛的走。孩子们听了就埋怨我说，您老说点吉利话不行吗？我说这有啥不吉利的，总有走的一天，活一百，活一百一，不也得走，还能老是赖在这儿吗？其实我觉得生老病死并不重要，也是规律，关键是你活着这一段时间里是不是活得很舒服，不遭罪，这是大事儿。生活讲究质量，质量不就是健康吗？健康谁能给咱们？那只有有病快点好，没病活到老，这些胡家老高都能给你。我每年都要用5个月的老高，春夏秋各一个月，这是3月，冬天我用2月，冬季消耗大，多用1个月，一共5个月，足足的。这几天打来电话的多数都是还没有机会用老高的老同志们，可能各种原因吧，上次援助没赶上，或者赶上了犹豫了没参加，后来吧嗒吧嗒嘴，觉得不是滋味，来电话问我说，胡老还能不能来一次援助。我听了知道里边的问题在他不在我，但我又不能拒绝，我说我尽力而为吧。昨天我过生日，孩子们给安排了一个场面，我说我可不愿意整这个排场，孩子们说那哪行，您老的寿诞可都到了金寿的标准了，我们也是跟着沾光沾寿喜。要开饭的时候，老高的企业领导突然打来电话跟我说，胡老，我们知道今天是您的生日，我们这就过去给您安排。我说你们别来了，孩子们都安排好了。他们说那不行，我们一定要去，安排完了我们去，是有个好消息带给您。我说还能是啥好消息，也就是胡家老高保持价格稳定呗。他们说不是的，您上个月说的要我们出去申请

0: 请一些补贴，这事儿有了眉目了。我说你们办事效率还真是快啊。他们说您老是我们企业的一个老宝贝，您的话我们哪敢怠慢，您安排的都是利民的事儿。咱们的制药的企业不就是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的吗？我说你这么说倒是对，那你们就来吧，把好消息原原本本跟我说说。他们说那好，我们马上就到。其实我觉得这些年来我把胡家老高生产的权利交给这个企业，要求企业严格按照古法笨法去熬制，企业都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另外企业也在利润值里给我留出来一些份额，这个我本应该拿着，因为这是我们胡家的传家宝，我拿着拿多少都是顺理成章。但我前面不是说了，我不缺钱，至少生活还够。我说你们把你们想给我的，我也应该得到的那部分，给我放在一个专户里面，作为应急或者援助来用，支配权在我这儿，我说动才可以动。他们也同意了，说这个份额就放在企业利润剩余的专户受您支配。但是上次援助的时候动用了一部分，有三分之一吧。我一直想在适当的时候，积累多了的时候，咱们办一次大的援助活动，力度大一些，最好是能达到让大家花一半的钱能得到全部的药品，这是我期望的，那么就需要继续积累。至于企业领导跟我说的好消息，今天没时间详细说了，请关注这几天的节目。我们现在正做一个调查，这个调查是专门针对特殊贫困病人家庭实际情况的一个登记。只要是您的家庭收入全年低于10000元的，可以打我们电话进行登记。我们将对这部分家庭中进行严格筛选，并且在活动中给予特殊照顾。如果您的家庭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就请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把家庭住址、收入情况和疾病种类详细说一下。这样我们可能会在正常援助活动的基础上再给您增加援助力度。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

0: 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4: 你好。
5: 哎呀，我听你的节目挺长时间了。
4: 好，我也谢谢你啊。
5: 谢谢啊，胡老师。
4: 啊。
5: 刚开始的时候啊，我没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当时吧，我是得的脑梗。一直吧就在医院住院，本来吧哈得这病吧心情就不好，人啊特别烦躁，但听了你的讲座吧，我就觉得心情好了不少。
4: 嗯嗯嗯。
5: 啊，那时候吧我就想用胡家老膏了，可是我家孩子就不让，他说吧现在你在这住院，我们在那住院嘛，完了你住院你得听人家大夫的呀。后来我出院了就落下这些毛病了。我就现在啥毛病呢，吃饭呢喝水老是呛，走路吧也不稳，老是磕磕绊绊的，总感觉吧这两个太阳穴呀、就疼的，哎呀特别厉害，就晚上睡觉吧也睡得也不好，再加上我原先就有那个腰椎管狭窄，也这都快两年了我都下不了楼。
4: 嗯，
5: 胡老师我跟你说吧，我吧这从这个脚底儿吧一直到我那个肋骨叉那块儿吧就老是那个麻麻的抽，跟平时那个抽筋儿吧它不一样，就在里面嘛就来回串的那个抽，就肚子里吧也是那样，后来吧这腰吧就抽的可硬了，就猫腰吧都猫不下，就髋关节吧也不灵活，就犯的病了吧就可严重了，哎呀我都受不了了，当时我就想起了胡家老膏了。这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吧哈，就喝水，哎这不呛了，这我这脑袋吧就是疼，两个不太阳穴疼嘛，哎现在也不那么疼了，哎尤其我这个腰吧就也不怎么难受了啊。
4: 嗯，
5: 我这胡家老膏这个效果还真挺好的
4: 啊，
5: 就用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说我睡觉吧我就觉得也好多了，这睡觉好了吧，这人家有精神了，早上起来也不那么烦了，就心情吧也好了。
4: 嗯，
5: 而且我这身上吧就这个抽筋儿不冷，我跟你说那个肚子一来回串着抽嘛，哎他现在吧也不抽了，我就起来吧我晃晃腰啊我踢踢腿啊、哎也不觉得那么难受了。
4: 你看改变多快呀、是吧。
5: 嗯，我吧现在吧也能帮家里干点轻巧活的。胡老师啊，就那个活动宫廷肾宝嘛，你说宫廷肾宝对我这个腰不是也作用挺大的吗？
4: 嗯，没错。
5: 我现在吧哈，我这用这个胡家老膏吧都4个多月了，走路吧也稳当了，也不像原来啊就是像踩了东西了晃了晃的，就是都有用的扶子，我现在吧这个腰吧也能挺直的，哎呀干点啥吧哈也现在也行的，哎呀我就难怪人都这么说呀，这个肾呐、主骨啊，骨生髓呀、真是这胡家老膏配上这个宫廷这个肾宝啊，我这腰啊这是叫好的这个快呀。
4: 嗯，
5: 胡老师哎我听你这节目吧哈，这宫廷肾宝这个药材不是缺失吗，
4: 缺的
5: 只要停产、而且这个援助力度还大，我就先赶紧快打电话给您。
4: 嗯，
5: 你一定要帮我留了一个名额呀。
4: 啊好，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您说是不是老朋友？
5: 是啊，对呀、我就寻思我这在家我也算了，你看这次我要报名买50盒、还额外还送我那个15盒那个宫廷肾宝吧，就叫对档了、我这打电话之前我在家就想得明明白白的了，也划算呢，这也省了14000、这叫你说这省下来的钱干点啥不好？
4: 那可不是嘛，
5: 吴老师我就心赶紧把这个报上的。
4: 我告诉你你怎么报就是直接打咱们胡家老膏的专线啊，跟他报名就可以了。另外我说一说这个整个的情况啊，这次援助的活动的力度啊可不能把它丢掉。

0: 的呀。
1: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这个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糕啊。
0: 嗯。
1: 那么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来牵头举办的。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椒老糕，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椒老糕，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以后再也没有了，老朋友啊。
0: 谢谢你胡老师，我赶紧打电话，一定不能失去这次机会。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哎好，哎 好,、
1: 嗯、哎 好, 好，再见。好，再会，老朋友。嗯。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6: 哎，胡老师，我是东北的一个患者
1: 啊。
6: 哎，今天非常高兴给你打这个电话
1: 啊。
6: 哎，我就想跟您分享我的喜悦心情。
1: 嗯，好的。
6: 我用的胡家老糕啊，效果真是太好了。
1: 嗯嗯嗯。
6: 我跟您说说我恢复的情况吧，胡老。
1: 哎，好的。
6: 嗯，我是有冠心病。是2017年发现的，
1: 啊，
6: 那会儿当时犯病的时候，老伴说我当时那个脸啊煞白，连耳朵都是白的，
1: 嗯，
6: 哎，我就感觉我的心啊砰砰砰跳的，就好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似的，
1: 嗯嗯，
6: 哎，用的手捂呀捂不住，连手也跟着抖，
1: 啊，
6: 人都不能动活了。当时啊我就含了15粒这个救心丸，
1: 啊，
6: 嗯，哎。在这个救护车上啊，我这一想我就完了，哎，我才50来岁就要是不行了。你说到了医院的时候啊，前胸闷，后背也疼，后背就跟压块大石头似的，浑身一点劲儿没有，
1: 嗯，
6: 哎呀，气儿喘不上来，大夫就给我吸上氧了
1: 啊，
6: 嗯， 医院诊断说是不稳定的心绞痛，还有冠心病。
1: 心绞痛。
6: 你说在医院啊住了16天，大夫跟我说啊，你回家吧，慢慢养着吧，在这儿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你就回去了。回去还是不行，走道儿走不动。我都不怕您笑话，你说这大小便都在床上解决，生活都不能自理。胡老，当时我就想，我这完了，我这刚50来岁就成这样，就得这个病，啥也不能干，你说就跟人伺候，这浑身一点劲儿没有，一动就心慌，难受，一天24小时离不开人呀。我说这个咋整呀？你说这心脏病，也要疼的话，我就得含那硝酸甘油。要是不得劲儿难受的话，我就得含点救心丸，就这么勉强的维持着。我就在床上躺着，没事儿啊。那孩子也看我心烦闹心，起不来。给我买了个小半导体，让我听广播解解闷儿呗。这不是我就听着胡老师您的讲座了。
1: 您听到了是吧？
6: 我就跟老伴儿说呀，我也想试试这个胡家老高。就给我买上了。这不用了10来天的时候啊，就见到明显的效果了。这心脏啊不像原先那么难受了。不像那么的憋屈的慌了。
1: 你看看多好多快呀。
6: 疼的次数也减少了。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呢。我也能自己慢慢的，还能帮老伴儿摘摘菜做做饭。这下可给我乐坏了。
1: 你看看
6: 到后来啊。
1: 这个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6: 你说我你说我去个厕所我都不用老伴儿照顾着。我自己能去了。走道这腿也不软了。心里头也有底气了。浑身有劲儿了，精神头也足了，胡老这胡家老高啊，真是太好了。
1: 您体会到了是吧？
6: 体会到了，这了胡家老高这3个月的时候啊，我能在院子里头，溜达3-5圈呢。
1: 你看看，
6: 后背也不沉了，也轻松了，松快了，心里头也敞亮了。不像那么闷得慌了，也不疼了，
1: 恢复
6: 我都不用吃这个心脏的药了。
1: 你看看。
6: 这都是胡家老高给我带来的效果，
1: 没错
6: 了。我真是太感谢您了。要不是您啊，我现在还得靠人伺候呢。这不是听说您为我们患者又办了一件大好事吗？我赶紧打电话过来。之前呀，我这个胡家老高啊，买完了，我这节目就搁下了，就没再听。第一次援助活动的时候我就给错过了，这给我后悔的。这后来我就天天接着听节目，这不终于等到活动了，活动力度还大呢，更优惠了。这给我兴奋的，直接就给您打电话。我就想哈，报那个50盒，
1: 这第二档的这个援助是非常大呀，是吧？
6: 额外还援助宫廷肾宝这档，我就想参加的最大这档，多好的事儿！胡老，
1: 没错，
6: 我就是在这儿，报名了，您别忘了我啊！
1: 您这样，您把电话直接打到我们胡家老高的专线。向他报名就可以了。
6: 好好好，
1: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远远超过了第一次了。
6: 就是、
1: 这次活动一共有2个档次，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 高达14000元。

0: 本党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再也没有了啊，难得了、
1: 哎、
0: 所以咱们抓紧有利时机、哎、快点报名去、哎、好吧老朋友。
1: 那谢谢胡老师，我就不跟您多说，赶紧抢名额吧。
0: 对对对，
1: 谢谢胡老师，再见。
0: 好，再会。
1: 嗯嗯嗯。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奇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呀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大型的直播节目。我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伙儿都知道石老师的原则，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我们争取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就能把身体当中的这些个疑难杂症，这些个久治不愈的

疾病通通治好。我们所有收音机前节目前的家人们啊，无论您有疾病上的还是心理上过不去的结儿，您呢都可以在我们稍后的时间里把电话呢打进我们的直播间，和老师来说一说您心中的苦闷、身上的病痛、生活当中的难。没人管的我来管，无人帮的我来帮，我是能真正感受患者痛苦，想治病可是没有好药，有了好药可是没有钱，这份痛苦啊，我不知道大伙儿能不能理解。所以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什么钱也不要，我就想让找到我的患者人人都能平等，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咱们这个最灵最奇的药。我们第五代发的中药五活抗瘦灵奇方，我就一块钱一片药，这个价格我觉着不管是靠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还是孤寡老人，还是失独的老年人都能用得起，这才是我最愿意看到的。所以别人说啥也好，说我是精神病也好，我都觉得呀，医者佛心，我应该这样去做。所以我下定决心，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我呢都会一直坚持我的信念。各位，我就把我的好药，大伙儿嘴里边这么奇这么灵的药，咱们的国药准字 OTC 五活抗瘦灵奇方，咱就一块钱一片药，那我们坚持下来，说心里话，我想人人平等都能让您治得起，都能让咱用得上。所以说呀，我让所有的患者咱们都是公平公等的。那看着很多的患者其实是因为什么的疾病，因病返贫，因病致贫，对吧？所以很多人最后差点都放弃了治疗。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一块钱一片药是有意义的，我们坚持，只要我在我就坚持啊。其实唠到这儿，前段时间有一个患者，我觉得挺让我动容，我想给大伙儿唠唠啊。这患者男同志叫李文东，家是哪儿的呢？贵州下面一个农村的，比较贫穷啊。一提起这个人呢，我觉得啊，他的命甚至比我的还苦还惨。怎么的？这老李呢，他母亲8年前出了车祸，被一个农机车从后面给撞了，一下把这个脊柱撞坏了。司机也是农村的，也没钱，给他赔也赔不了多少啊。为了给母亲治病呢，他是把家里的积蓄都花光了，最后老母亲还是高位截瘫了，生活不能自理。怎么办呢？一直都是他来照顾。老李多大岁数呢？55岁。但是他有个病，什么病啊？糖尿病。得了多久了呢？15年。40岁头上就得病了。命运呐，并没有因为他是个孝子而眷顾他。19年的时候呢，他老婆在地里干活，突然就晕倒了。村里人帮着啊，七手八脚的送到医院。到了医院一查，什么病的？急性心梗。抢救了3分钟。人没了呼吸，没了心率了，陆续又抢救了10来分钟，宣布人死亡了。走的时候连句遗言都没留下。老话讲啊，祸不单行啊。他老婆去世3周年还没过去呢，他自个儿又出事了。怎么呢？21年的时候，老李出现了脑血栓。各位啊，真的是一个幸福的家庭，突如其来的一个又一个的病变，一个又一个的突发事件，因为疾病支离破碎。所以我一直在说，老百姓最常挂在嘴边上那句话什么呢？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宁可没有钱也不要有病啊。其实呢，我讲到这个病啊，糖尿病大伙儿都不觉着陌生。怎么现在10位老年同志至少是有4位甚至到6位，就60%左右都是糖尿病患者。朋友们，全国糖尿病的人有多少？2025年全球糖尿病患者大概是 5.89 亿。朋友们，那是亿啊，不是说多少多少万，这是亿来计算的。我们国家的患者人数是 2.33 亿。哎呀，这个说到这个病啊，我多啰嗦两句，咱不得不说它的这个复杂性。怎么呢？因为这个病啊，在中医所讲是脾先损，肾在伤，继而五脏皆损。怎么呢？因为它很复杂，它涉及到五脏的功能。那么脾胃首先出问题的，怎么呢？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正常人吃进去的碳水呢，可以100%通过脾胃通道啊，这个通道是通的，
干嘛的？通过这个通道先进行转化，有用的留在身体变成动能，所以你一吃糖就有劲儿。60年一碗红糖水能救一条命，对吧？但是糖尿病患者不行，怎么呢？它的通达转换率很低，几乎呢只有 20% 到 30%。 那么剩下的这 70% 的糖在哪儿呢？对了，堆积在身体的血脉里了，所以说你一测血糖它就高。那还有一部分堆积在我们的代谢器官，在哪儿呢？在肾脏里头，所以说要一定程度一测尿糖会高啊。那么这个糖成为什么呢？身体里的炸弹了，对吧？随时可能爆炸。那我们把糖尿病叫啥？叫代谢病，代谢不好，跟什么有关呢？对，就是你代谢不掉，都淤积在这儿了。那转换不了，剩下这些堆积在哪儿呢？我刚才讲了，堆积在肝肾里头了啊，肝肾里头。所以说呢，你看这个人肾他也不会特别好。还有呢，我们落在这个患者身上，这老李老婆走之后啊，他总是想他，因为走得太突然了。大伙发现没？要是一个人病病歪歪十几二十年，他们离世之后人不会太想，为什么？因为家属也遭罪，跟着伺候啊，屎尿都不知道，是不是啊？有的还糊涂，大便抹一墙，那不留念想。但是就这种突然间走的，突然间离世的，想不想？真想，真想啊。所以说呢，中医所说思则伤脾，你看看他本来这根儿就在这儿，再加上有这份思念，他更伤了。所以说他这个病啊比别人就重，再加上呢还有个老妈还得伺候老人。那您琢磨着吧，这瘫痪的人晚上最爱折腾，是不是啊？他休息也不好，劳累过度。哎，那么呢这一过程当中呢，我们讲了这个五脏功能更弱，尤其代谢，你想他睡不好觉代谢能好吗？对吧？代谢肯定不好，肾也不行。肾是干嘛的？帮助我们过滤血液的。正常来讲四五分钟周身血液就会由肾给咱们过滤一遍，但是呢一旦肾精不足呢，我们过滤的血液

对吧？所以说您想这个代谢能一样不？不一样，本身就是糖尿病，本身垃圾糖就堆在咱们的这个血脉当中，那么还有一部分呢走入咱们的肝肾，代谢就更出问题了。那么这些毒素和垃圾它会集中爆发，对吧？集中爆发，集中爆发在哪儿呢？比如说这人一下子尿毒症了，比如这人一下子坏疽了，集中爆发。还有一个，老李的媳妇突然离世，对他的精神打击是十分大的，压力很大。家里还有老母亲，还要种地，还要挣钱，还要开始就是焦虑，是不是啊？经常性的失眠，所以整个人他就垮了，整个人都是垮了啊。脉象来看，肝气郁结。各位，我们提到这儿，我还要讲，肝是干嘛的？解毒的。肝气郁结之后，分解毒素能力下降，这个血液里头的这个毒本来就很多，血脉呢都已经出现毒了，已经出现不通了，那么这会儿的垃圾更多了，那你想想是不是很容易被栓堵啊？哎，不管是血液还是血脉，只要有淤堵的，五脏的营养输送不到的，那么最大受伤害的堵哪儿哪儿受伤，对吧？堵在心里成为心梗，堵在脑里成为脑梗，五脏功能越来越下降，所以说呢功能慢慢就不行了。那您琢磨这个人能活多久啊？那平常节目当中我经常给大伙儿讲，我说人呐，凡事您要想开点儿啊，瞅那些小心眼儿的，爱着急爱上火的啊，遇事光是闷气的，你这样的人他都容易作病，对吧？我们前些天还有一位老姐姐跟儿媳妇儿不对付，俩人闹的呀，十来年了，哎呀，自己浑身上下全是病，他讲话了，一有点事儿，儿媳妇雷烟火炮的，我自个儿闷着不吱声，那你说这气儿往哪走啊？没有疏泄口，不堆在身体里全是病吗？你想想，想开点啊。为啥呀？咱们讲过了，疏泄是人体很重要的。为啥说通道要通啊？你不通就来病啊。老李遇着我的时候啊，是邻居帮着给打的电话，怎么那时候就已经胳膊挎筐了，手是佝偻着的，那腿呢走路拖在地上，家里头靠仅有一点点的那土地出租了，不租不行啊，自个儿干不了了，咋办呢？租吧，是吧？租点儿，有点微薄的收入，维持生计，维持治疗，家里上有老的，还有小的呢，还有个儿子，儿子26岁，在建筑工地上打工，很少回家啊，说连对象也说不着，为什么呢？家里状况太差了，谁也不愿意走一火坑里头，是不是啊？无底洞里头，自己照顾自己都难呐，这个老李啊。可是呢，咱们讲话了，还得伺候个老妈，家里头还没钱，您琢磨琢磨这日子他有多难呐。其实这个人呐，一门心思就想恢复身体，因为恢复了身体，老妈才能活下去，儿子可能才有指望，而且自己生活才有着落啊。给我们打电话，他第一句话问的是什么？朋友们，您都想不到，那不是说呀，老师你这药行不行，能不能治好我这病，不是说我这病多长时间能好啊，不是这些。他问的第一句话说，老师啊，你这药真的一片药值1块钱吗？哎呀，当时我这眼泪都在眼眶里头了呀。怎么呢？5尺高的汉子呀，他先确认的是自己能不能用得起这个药，接着他跟我说他的病情和家里的情况。咱讲话，大老爷们儿啊，说到动情之处是泣不成声啊，跟我说一句话，我心里头最不是滋味。他说要不是自己有瘫痪的老妈需要照顾，下面还有20多岁的儿子没成家，不然的话呀，他不想活了。哎呀，其实啊，各位，您看看这个病啊，真的可以让一个家变得支离破碎，苦不堪言。其实我们回过头来想想，老李的媳妇儿，如果说血脉是通的，人的这个三大通道血脉是通的，能得心梗吗？对吧？他这个糖尿病，如果说脾胃是通的，这糖能转化不了吗？血脉是通的，血糖能高吗？肝肾要好的话，能代谢不掉那些糖毒吗？这三大通道通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说我告诉他，我说你不用着急，你呢下定决心，你跟着我走，我告诉你，我的药真是一片药1块钱，这个价格只要我在，我就给你坚持。我们是第5代的发条中药，那我觉得我这药的效果正是对应他这个病的，通人体的三大通道，活我们的五脏，五脏皆损的病，你不用五脏通活的药，你能够解决问题吗？不能呀，你对应了为什么不用啊？以前可能差在墙

上，但是我们一块钱一片药这个价格，我觉着为咱们无数个这样的家庭会搭建一个通往健康的阶梯。正是咱们有一块钱一片药，才是给这样的患者留下一条生路，一条活路。所以我觉得，我为什么常说，我这辈子说有什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不是我获得了多少的大奖，那大奖太多了，满墙都是奖状，满柜都是奖杯，也不是说业界和媒体如何的夸赞我啊，很多人介绍石老师的时候名头都一大串，我不在乎这些，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这个本应该是很高昂价格的药品变成了百姓的平价药。也正是因为呢，我们只用一块钱一片药就能用上咱们老百姓嘴里那么灵那么奇的药，叫五活康寿灵奇方。同时呢，我才让我们的患者重获健康，重获新生啊。老李前阶段给我们场外老师打电话啊，说用了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第五代发酵中药已经快三副了，血糖早就正常了啊，吃什么也都敢吃，而且一直很平稳，胃口很好，不胀肚，身上有劲儿，嘴里也不发干了，不发黏了。最重要是什么呢？胳膊能伸直了，腿能正常走了，走得慢点，谁也看不出来得过这个病。我听场外老师说，老李跟他通话的时候啊，因为我们看不着电话嘛，啊，电话沟通，但是呢，他一会儿在这拍拍手，一会儿在那跺跺脚，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很朴实啊，这个汉子呀，很朴实，他就是特别特别的想证明给咱们场外指导老师看，意思就是说，老师你看我，哎呀，手脚都行了，能用上劲儿了，都好使了，干什么可以了。可以伺候老妈没有问题了，不费劲儿了，高兴的呀，跟那孩子似的呀，一个劲儿的说感谢咱要感谢石老师，感谢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说明年呢要下来那个地上的啊，这个叫毛皮儿的啊大土豆给我们用来点。哎呀，其实你看啊，说的每一句话我们挺扎心，各位，他没有什么回报我们的，他想给我们用一点土豆。哎，其实说到这个时候啊，老师真的很欣慰很幸福，我所有的付出啊，往往就在那么一刻，我觉着是得到了最好的回报。哎，说到这儿啊，咱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我们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出品的这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们是凭借着完美的三通五活的疗法帮着大伙儿恢复健康的。那咱们就对应糖尿病这个病，我们来说说糖尿病是什么呢？刚才讲了，脾先损，肾再伤，继而五脏皆损。那我们第一步做到的是什么呢？三通五活，第一步是通脾胃。你看糖尿病患者是不是最对应您的疾病啊？这叫疾病的基础位，我们让消化吸收好。第二步通血脉，让我们的气血运输好。第三步是通肝肾，让我们的代谢解毒好。也就意味什么呢？糖尿病人你所存在的基础问题我们全部在第一时间给你解决，那么三大通道通了，你会发现人马上就有精神了，血糖开始稳定了，身上有劲儿了，以前呢出现的皮肤痒，眼睛干啊，手脚出现疼，还有呢坏疽不封口，尿尿的颜色重气味重，男人出现的尿频尿急，以及还有身上的高血压心脏病等等的合并症，陆陆续续都开始消失不见。一般我们见效期当天使用，当天见效非常快。因为什么？因为三大通道通了，立竿见影。不信你来试试，立竿见影，药效和药性特别好。再来我们还要五脏活起来，三通五活嘛，活起来动起来。我们用的原料比较特殊，各位知道我们用的是神农本草金，还有呢唐勋本草等等记载的叫仙草上品，叫六色灵芝。孙思邈这是药王，他说过灵芝可回阳救逆，活死人肉白骨，这是我们的原料啊。还有什么呢？漠北八年黄芪，从扁鹊到李时珍，历代大家都称其为叫气药之祖，通三大通道，活五脏。哎，这就是分分钟的事情。我们所有的家人大家伙会发现，一般情况下三五天用完之后，胸不闷了吧，气不短了吧，头不晕了吧，对不对？气动则血行啊，心为血府之官，来心血了，你会发现
所有的心脏的症状都开始消失，十天半个月的血压、血糖、血脂、尿酸啊，这些指标都开始往下走。一副药的时候，症状表现基本上就消失了。您等两副药，甚至中风偏瘫的、糖尿病合并的、中风偏瘫的、原来抗吃抗拉的，都能下地走一走了，扶着墙溜达溜达没问题。像老李三副药，能走能撂，能拍巴掌能跺脚，完全康复啊。小病微病一副药，大病重病三副药，完全能够康复起来。那么我们这里面呢，是加入传承了381年的药引子，又通过了九蒸九窖的古法制药工艺，特别是鼎恒生药业这个技术。那为什么咱们叫中华老字号？咱们这个技术是国内顶尖的，咱们是国内首例第一位引进了现代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的药厂。这条流水线2亿美金，不一样啊，您知道吧，我们最后提取出899种多肽多酶和900多种治愈因子，到哪儿啊？到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细胞核里头，康复之后不复发不反弹，停药个一两个月的、三五个月的、一两年的都有。所以说呢，五合康寿灵奇方呢，真正的做到了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其实我们改变了很多的患者的命运呐，对吧？这是改变命运的药啊，跟你以往用的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都不一样。你像老李的血糖，当时我们就发现了，在2天左右就开始平稳，在1周期药事时呢，就已经是活动自如了，然后手脚啊，原来跨框的都已经能伸开了。等到3周期，现在刚才我说能拍巴掌能跺脚，对吧？原因呢很简单，能真正的做到通三大通道，活咱们的五脏系统，这就是什么呢？康复的非常彻底。所以我们期待老李他在停药之后也不会复发不会反弹，跟别的患者一样都能享受美好的生活。其实唠到这儿啊，我最近呢隐隐的有一种担忧，怎么的？因为咱最近来的人太多了，咱们这1块钱一片药究竟还能维持多久呢？我很担忧。不光是这个啊，其实近些年来呀，中药材的价格连连上涨，我们所用的原料各位知道也不是一般的，包括那六色灵芝来自于祖国的天南海北，包括那漠北的高寒地区的8年的黄芪也是非常的稀有和珍贵，其实价格呢涨了一倍还多了。现在的人工费用可以这么讲，是涨头最大的地儿。所以呢，你看我们在国外是卖到了9美元一片，相当于60多块人民币。国内的药材在涨价，其实厂家压力确实也很大。所以我的三番五次在说啊，这个维持这个价格不变，但是我们纵观一下这个药品的市场，感冒药、消炎药，你到医院去看个感冒，大伙儿现在有没有说是低于几百元的？是没有。前两天我们有患者说，就是一个普通感冒，还不是什么甲流，也不是什么乙流，不是那个流感，普通感冒，哎呀，连验血带验尿啊，再拍个肺片儿，折腾一下来把药开到手了，多少钱？各位听完都有点炸舌，他一共花了960块钱，960一个小感冒，哎呀，是不是压力山大呀？真的啊，厂家压力也很大。其实呢，最近呢，这个咱来的人多，所以说呢，厂方呢也三番五次的跟我讲，说石老师，现在你看感冒药、消炎药1块钱一片药都买不来了，你能不能考虑考虑收回这1块钱一片药的定价？哎呀，虽然我知道厂领导说的都是事实，但这个事实呢，我不想看，我一直在压着。我只要一想到生活当中还有那么多像老李一样的可怜人，甚至还有很多比老李过得还要艰难的患者，我于心不忍。我觉着不管自己有多难，不管药企有多难，都没有咱们的患者难呐。宁愿负一人，也不负天下患者。所以说呢，我是能感受到咱们饱受慢性疾病煎熬的患者朋友的痛苦的。我是更希望大家呢，能够趁着我们1块钱一片药的这个机会，争分夺秒的去保命、救命、续命，治病啊要刻不容缓，生与死有的时候距离并不遥远。老同志们，真的，我们自己不要存在着侥幸心理，不要给自己的一生留下遗憾。因为啊，
人呐，没有下辈子，我们只有这一世。

0: 做人的机会，咱们要好好的珍惜我们的生命。我们好好的把身体里当中的这个病啊治一治。而且现在很多地区，各位，订购的人确实太多了，太多了，很多地区陆陆续续出现了脱销，已经没有药了，所以大家伙要珍惜。那我觉得呢，为了让更多的人也能享受咱们的好药，其实一块钱一片药，你个人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病治好。所以我想机会是公等的，我让想更多的人啊，这个拥有咱们的健康，能用上咱们好药。所以咱每人呢限购三副药，从前两天开始已经实施了。这实施下来呢，药匀出了更多的份儿，怎么说呢，更多人可以参与，这是件好事儿啊。所以大伙儿别排斥，别排斥。还有什么呢，咱们是第五代发酵中药，我们叫五活康寿灵气方。我们治疗方法是三通五活，如果你有身体当中不通所导致的疾病，比如说心梗、脑梗啊、心慌、胸闷、气短的，有早搏、有房颤、心绞痛的，有胳膊跨框、腿跨圈、脑梗后遗症的，还有呢像不通则痛出现的风湿、关节骨病、类风湿的患者，还有呢是像老肺病、咳痰喘、痰多瘀阻，还有呢像胃肠系统问题以及呢泌尿生殖问题等等八大系统的瘀阻性的问题，都可以来通过咱们的好药进行治疗。那么我保证你用上之后，微病小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完全都能康复。厂家也说了，如果三副药未完全康复，可免药费跟踪治疗，多好，有保证，而且效果在那儿呢啊，用完之后你再看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一用就灵啊，要不然大家伙怎么说它是又灵又奇的好药啊，灵启方啊，真的很棒。
1: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普法中医结合现代发酵科技，开启全民康养新时代。他30年潜心深耕三通五活中医康养疗法，为无数大病重病久治不愈的患者带去康复新希望。他是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
2: 自古良药需淬炼，不发酵则无奇效。中华老字号灵气方是我深耕30载的重磅科研成果，像诸多慢病久治不愈，根源在于周身淤堵，五脏失活，疏通本源，激活脏腑机能，才是去病康养、延年益寿的根本之道。
1: 中华老字号灵气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6种产地的640枝，青枝入肝，红枝入心，黄枝入脾，白枝入肺，黑枝入肾，紫枝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640枝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1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0: 方。
1: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站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1。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 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2: 哎，你好，前线患者的救命恩人，我的大恩人石老师，你好。
3: 哎，
2: 你好。
3: 哎，您好啊，这位朋友，您请讲啊。
2: 哎呀，石老师，自打5年前啊，我婆婆呢在我广播里面听到你做我慈善救助的，一片药只要1块钱。
3: 嗯，
2: 我们就开始给着你了。
3: 嗯，
2: 是你给了我们全家新的生命了。
3: 哎呀，好啊，
2: 我们这追随你5年了。
3: 5年了，
2: 给着你一起。啊，给着你一起是发热发光，坚持做好事儿。尤其是你讲我慈善只有起点，
3: 嗯，
2: 爱心没有终点。
3: 嗯，
2: 他讲到我说是依着佛心。
3: 嗯，
2: 哎呀，我真的是太感动了，你这一生奉献给患者这个慈悲为怀救苍生。
3: 哎，
2: 你这善心善念，你这个善行感化了千千万万的这个劳苦大众。
3: 哎呦，好啊。嗯，
2: 你这大爱真的是洒满人间了，围绕着天下的患者心呢。
3: 嗯，
2: 哎呀，我跟你说，我婆婆用咱们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哎呀，他这3个月已经用完了，现在都停了药都快1年的了，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3: 哎，
2: 这停了1年了，一点都没反复，好的很。
3: 是吧，太好了。哎呀，老姐姐啊，也感谢您对我的认可啊，也感谢您呢跟着我一直在发光发热，坚持做好事。那真的是这样的，咱们慈善只有起点，爱心没有终点。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觉得呀，这个大爱是可以换回健康的，用好药是可以搏一搏的。那停药都1年了，你看看它很好，是不是啊？所以咱们就是听听你们的好消息，能跟我讲一讲你婆婆的情况吧？啊，
2: 行行，我给你慢慢说。我婆婆今年81了，
3: 啊，
2: 有好多年的我类风湿了。我从到这屋里，她都有类风湿关在眼里。
3: 哦，
2: 真的是没想到啊，这一辈子啊，真的给治好了。
3: 嗯，
2: 哎呀，他都跟我们说，现在这手不疼了，早上起来也不拧了，能自己穿衣服了。
3: 哎，
2: 前几天我们不是回老家去了一下啊。
3: 嗯。
2: 哎呦，把家忙的给我送饭的，给我洗菜的，哎呀，手家就对着我水龙头。家洗的咋地的，一天见俩冷水都不得了了。
3: 嗯，
2: 现在俩不怕了么？
3: 哦
2: 呀，我们在一块儿吃饭的时候，那看他胃口家现在也比以前好多了，家病号吃的都多。
3: 哦，不错不错啊。哎，我们好多这个不是陕西地区的朋友啊，可能听我们这个患者朋友说的一些方言啊，我给大伙解释一下。他说什么呢？说这婆婆呀，现在这个手啊，接触凉水都行了。是吧，不那么僵硬了。哎，就沉浆都消失了啊。然后呢，胃口也很好啊，比您吃的都多。是吧，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了，对不对啊？
2: 对对对。哎呦，
3: 好好，
2: 我脸色脸上颜色比以前好看了。
3: 好，
2: 我脸上原来我老年斑啊，看起显得很，现在也几乎看不到了。
3: 嗯嗯，
2: 因为我跟我婆婆不是一个城市的嘛，离得也有点远。
3: 嗯，
2: 这不就是有个半年多， 我怎么看到他、嗯、这么一回来啊，看他变化真的大的、嗯、哎呀真的是心里感觉到非常吃惊、嗯、然后我就问他的，我说是妈你咋、嗯、现在气色咋这么好了，咋越活越年轻了、哎人家饿死人家吃了我鸡物代笔发酵蒸药木火抗受灵气方，
3: 人
2: 家说这个药厚的很，没有副作用，药劲儿还特别的大，就是专门治老年人这各种慢性疾病的。
3: 哦，嗯嗯，其实你看看，这就是术业有专攻，对应治疗了，对吧？咱们主要治疗什么呢？嗯、老同志的慢性疾病。我们用的方法叫三通五活，那我们这些久治不愈的顽疾，通过咱们这方法都是一治一个好，是不是啊？非常好、
2: 嗯、
3: 啊、
2: 嗯，
3: 不错，嗯，
2: 呀，一直也跟我念叨的啊，说带着药、
3: 嗯、
2: 一片才一块钱
3: 啊，啊哈哈，你看老同志们都是很在意这个价格的，是不是啊？因为药在我们很多人心目当中一般都是很昂贵的啊，尤其这么好的药。啊，因为咱们全国统一售价，我一直在说有我在，咱就一块药一片药一块钱啊，有我在就是一片药一块钱。在国外呢，虽然说是九美金一片，合到人民币是60多啊，是咱国内的60-70倍呀，是不是啊？但是呢，我们国内老患者，我和厂家讲了啊，我无偿捐献配方和技术，我没收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怎么呢？国内统一，咱们一律就是一片药只卖一块钱。让咱们所有这些渴望健康的老百姓都能用上咱们的平价药，所以说你看老人家是很在意这个价格的，是不是？您看看，哎，
2: 石老师你可真是个大好人，我这眼看着两个伯伯的这病好了吗？这是在平价看的吗？而且一年了，这听说这马上都快一年了，你还好好的吗？一点都没反复吗？我今个就是想问一下你，看看你老爸的这个情况，呀，他最近这病有点加重了，帮个老爸也看哈，看看老爸能不能用在这个药、
3: 哦。好，这是看着您婆婆的病眼瞅着见好了，是不是啊？然后呢，也没复发啊，所以说自个儿家的老爸、娘家爹也想问问，是不是啊？我听听他的情况，
2: 嗯、
3: 你详细说一说，我了解了解。
2: 那老爸今年75了，石老师，让我怕紧塞，我手整天哆哆嗦嗦的，有老嗦。
3: 嗯
2: 喝个水吃个饭，
3: 嗯，
2: 就怕他拿不出掉地上了。然后把他带到我医院里去检查，你什么老把我血脂高得很，还有点脑萎缩。
3: 哦，
2: 血脂高还有点脑萎缩嘛？现在记忆力简直差得很。
3: 嗯，
2: 你刚给他说的话，这个事他都忘了。有时候给他说上一句话，他半天呢给你就像。没反应过来。
3: 嗯。
2: 有一回啊，你啊我老公啊在不他面前。哎
3: 嗯
2: 你认不得我老公了。
3: 啊不认识了。
2: 啊你有时候就认不得人了，你有时候能认得，反正都是一阵好一阵坏。
3: 嗯。
2: 现在天天都记解释说是
3: 嗯
2: 要爱吃肉。天天念叨说是要吃多少肉。
3: 哦
2: 哎呀石老师啊。
3: 嗯。
2: 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那个电视剧在那苏大强、嗯、
3: 苏大强啊，我好像有点印象啊、
2: 哦、
3: 因为那电视剧挺火当时，是不是啊？后来这个人好像是老年痴呆、
2: 哦、
3: 是不是啊？
2: 就是嘛，我都害怕的、
3: 啊、
2: 你说、
3: 嗯、
2: 我爸到最后啊在成天给那苏大强一样，
3: 嗯，
2: 那咋办啊？我一想到这个心里特别的心酸，特别的害怕，
3: 对，
2: 上次他喊一天两个都累不得了，你说真走那一步那咋办呀呗、
3: 嗯、没错。
2: 另外我爸啊、嗯、还有我天天天整生的。
3: 哦。
2: 本来就一天稀里糊涂的，平时给他逼个那个尿不湿、嗯、他总是上个厕所就是那尿尿的里里拉拉的，给你裤子上面那、地上到处都是、
3: 嗯。
2: 哎呀吃个饭吧也不行。
3: 嗯、
2: 你首先摘的什么啥都吃不了，
3: 嗯，
2: 我婆婆啊，比我这老爸还大3岁嘛，大几岁的。但是现在你说娘我婆婆的状态好的很嘛，
3: 嗯，
2: 娘现在都成这样子，真是怕的太多了。我就想问一下你，你看一下娘我这婆婆爸的这情况，能不能治的跟我婆婆一样的、
3: 嗯？啊，明白了啊，就是说。

0: 你也想让老爹啊跟婆婆一样都那么好，是不是啊？
1: 哦、
0: 都那么健康
1: 对
0: 啊！我跟你讲他的病，你先听啊，你就一下就能明白。
1: 嗯、
0: 他的情况首先基础病，高血脂、帕金森，是不是啊？还有一个，我听你说、
1: 嗯、
0: 爱吃那红烧肉，啊，
1: 哦、
0: 这个肥甘厚腻，哎，就是吃的太多。那么它会损害什么呢？第一个会导致我们的人体的脾胃变弱了，脾胃通道一堵呢，
1: 嗯、
0: 那么我们讲叫痰浊内生。其实脾胃最怕就是痰浊湿气，对吧？脾是什么呢？脾是喜燥恶湿的呀，他不喜欢说这个湿气在里头，但是往往的堵就是由于这个堵的。我们吃的水谷精微是从这儿转换的，是从这儿通达的。如果说它转化不成营养了，那么这个营养它没有那么多，说不到五脏，那么整个人体功能都会下降。五脏天天吃不饱饭，你想饿着干活，最后怎么着？那肯定是罢工啊。你总干活不给开工资能行吗、
1: 哦、
0: 不行，对不对？还有第二，
1: 对对对对
0: 啊，这个人呐，肾是先天之本，脾是后天之本、
1: 嗯、
0: 他俩本就是相互制约的，脾不好肾肯定不好，对吧、
1: 哦、
0: 那我们再来看肾是干嘛的呢？肾叫藏精生髓，那肾管的事很多、
1: 哦、
0: 肾主骨生髓，主一身之水，其华在发，开窍于耳，通于二阴，主生殖，主发育，他管的事情非常多、
1: 哦、
0: 你看看有一项就是我们代谢的叫什么呀，前列腺，男同志前列腺。那我们讲了前列腺增生，中医所讲就是肾精不足，气血运行不畅，它才会什么呢？一个细胞完成不了一个细胞工作了，你得裂变若干个一大堆啊，才能干原来一个细胞的活。那你说它占不占地方？它占地方，但是功能呢、哎，你增生那么多，其实功能没增加，还是原来那点活，能干那点活，但是体积大了，对吧？所以说向后压迫到膀胱、
1: 哦、
0: 向前挤压到尿道，这人尿频尿急，又急还尿不出来，对吧？这堵塞，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垃圾毒素是代谢不掉的，堆积在里头，什么呢？尿不畅，有尿液排不出来。那么这块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不光是他排尿不行，最为关键什么呢？刚才讲了，那我们说肾是生髓的，脑为髓海，哎，髓海空是不是就失聪？想一想，髓海空，哎，脑袋不灵光了，那么血脉在受阻，营养氧气用输不到我们大脑，最后怎么着？越没有营养越萎缩呀，是不是啊？老年痴呆呀，脑袋记不住事儿啊。什么叫帕金森？其实我们帕金森是一个外来

0: 活。而且我们有老药引子，381年，这个药是发酵中药，所有老同志脾胃不好的都能用，都能用啊！不光说像您老父亲这种脾胃亢进的，还是说呢脾胃已经虚弱到吃不进东西的，这个药都可以，都很服，
1: 嗯，
0: 都不会出现什么的扎不约的疼啊，啊，这药吃进去难受啊，没有这种情况。发酵中药的特色就是所有患者都能接受。那最后呢，我们还有899种多肽多酶，900多种治愈因子，这些都可以渗透到细胞核内，那细胞可以修复再生，治好之后呢不犯病。你看你婆婆状态是不是啊，你就能看出来了、
1: 嗯、
0: 哎，一年多了人家没复发。我们前段时间有一位78岁老人家也是帕金森，那手抖得跟一个似的啊，轻度脑萎缩，重度的记忆力减退。我不知道您听没听到这个他反馈信息，当时已经不认人了，用咱们药三副药跟我们说话咔咔的啊，跟我们讲前段时间儿子带着他去旅游，哎呀讲话我哪都能走，我哪都能看，我自己买了个相机啊拍风景。你看看帕金森的患者能拍风景了，您琢磨琢磨该多好，对不对啊、
1: 哦、
0: 哎，所以说呢我建议你也给你老父亲用上三副药，生活自理恢复到从前状态、哦、没问题，一点问题没有啊，可以用，明白吧？哎，对，
1: 明白明白。那就是现在还是1块钱一片药，但是现在先沟里、
0: 嗯、
1: 每个人最多才能盯上三副药、
0: 嗯、
1: 老爸这个是不是盯三副药、
0: 嗯、
1: 能治得跟婆婆一样好吗？
0: 哎，是的，因为您婆婆当时没有这个限购，但是你看她只用三副药就好了，对吧？我们大病重病才三副药，像她这情况来讲，咱们就三副药就够啊。因为什么呢？咱来的人太多了啊，有的人一定订上10几20副啊，还有给全家全来订的，都是这样的。所以咱不得已，为啥呀？你不可能可着一个人啊，那那么老多人呢，对不
1: 对？
0: 哎，所以咱们才限购三副。其实你老父亲三副药是足够的。足够的，抓紧报名
1: 啊！
0: 别订的人多了，你当地再没有药了，是不是 啊？好吧。
1: 好好好好。
0: 哎，
1: 那我就听你的，石老师。那个、
0: 嗯，
1: 这就去打电话去啊！谢谢你，
0: 嗯、
1: 谢谢石老师。
0: 哎，哈哈，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1: 嗯、
0: 再随时沟通。我等你这个好消息传回来啊。我们再会。
1: 好好好，石老师再见。
2: 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3种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美金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块钱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哎，石老师啊，你好啊，石老师。
0: 哎，您好啊，您请讲。
3: 哎呀，石老师，哎呀，就是您这个电话太难打了。我算上今天呢，我一共我打了4天呢。哎呀，就哪怕说我现在啊，我给你打过来了，今天、
0: 嗯、
3: 我也是等了好半天呢、
0: 嗯、
3: 才通上话呢，这
0: 哎呦，好，咱们直播间的电话确实很难打，连线很难。
3: 对
0: 啊，
3: 对，
0: 大家都信任我，都想找我沟通病情、
3: 嗯、
0: 都要求说石老师你前面少讲点，你给我们留点时间我们沟通沟通所以咱们还是有缘分啊，缘分到了，所以说呢终于打通电话了、
3: 嗯、
0: 是不是啊，缘分使然。
3: 对
0: 啊，
3: 对，
0: 好，
3: 对，
0: 那就说说您情况，我尽力去帮助你，好不好？
3: 好好好、
0: 嗯、
3: 我就是刚听你这个节目我还没几天功夫呢，然后呢、
0: 嗯、
3: 我听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了，我就对这个呀、
0: 嗯、
3: 挺感兴趣的。
0: 好，
3: 说这发酵中药吧，它发酵完了之后、
0: 嗯、
3: 效果就更好了、
0: 嗯、
3: 是吧？
0: 哎，没错，有句老话叫中药不发酵没有好疗效啊、
3: 哦、
0: 咱们呢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用的呢、
3: 嗯、
0: 是381年的老药引子，这当年史国公后代留下来的啊、
3: 哦、
0: 这个方式方法呢非常特殊，通过的是9蒸9酵的古法制药，这块呢我觉得是很好很好了，但是呢我们还没够、
3: 哦、
0: 怎么呢？因为现在呀医学技术不断提高，我们要什么呢、
3: 嗯、
0: 摒其糟粕留其精华，所以我们呢运用了什么呢、
3: 嗯、
0: 5D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最后再

0: 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技术最大限度保留药物的活性，要不然咱们现在你发现这药力十分强，就一用就见效、
1: 哦、
0: 哎，它变成了什么呢，小分子结构可以百分百吸收，而且呢、
1: 嗯、
0: 药力提纯到什么呢，酶、肽、治愈因子以及充分保留原方的药物活性，一片药顶普通中药120片，吃一天顶过去120天的药、
1: 哦
0: 啊，所以这个效果了不得，非常好，明白了吧？
1: 那是那是，
0: 哎、
1: 嗯、哎，我听你说还加了个381年的这个老药影子是吧？
0: 对，嗯，
1: 哎呦，那这效果那肯定差不了啊，哎，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你呢，麻烦给我也看一下，嗯、看我这病呢、
0: 哎，
1: 用咱们这药是不是也能够彻底去康复呀？
0: 好，我听听您情况啊，您说说看什么情况？你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48了，哎呀，我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啊。
0: 啊，
1: 然后呢、
0: 啊、
1: 发现这个病吧，这都有3年多了。
0: 嗯
1: 因为我以前呢我就是妇科呀不太好、
0: 嗯、
1: 哎，总是痒痒的。然后呢、
0: 嗯、
1: 我就到医院去查了。
0: 嗯，
1: 结果正好当时赶上那家医院呢就是搞那个体检活动，就55块钱、
0: 嗯、
1: 然后检查了不少项目呢。
0: 嗯，
1: 我也是通过这一次检查呢才知道的、
0: 嗯、
1: 我自己啊得了这个糖尿病的。
0: 哦，嗯嗯嗯。其实有很多糖尿病啊，咱们都是就是意外发现的啊。比如说，你看有的患者因为这个心脑病入院了，一查血糖高了；有的患者这个有外伤，
1: 嗯、
0: 是不是啊？这被车碰了，到医院发现了。他不是特意去查这糖的啊，这个糖可能大部分都是什么的，误打误撞发现的啊。但是你发现没？
1: 嗯、
0: 幸亏误打误撞了，不然的话，你这血糖高下去的话，时间拖得再久。那并发症是不是都来了？啊、一旦并发症都来了，那你是不是遭罪了？您琢磨琢磨，对不对呀？
1: 啊，嗯嗯，确实是这样、
0: 哎。嗯，
1: 哎呀，后来吧，就是那个大夫呀，说呢，
0: 嗯、
1: 我是就是在糖尿病呢，啊，这是说我这病没准都得了多长时间了。
0: 嗯，
1: 哎呀，
0: 嗯、
1: 然后呢，说让我呀控制好我这血糖，不然以后就挺麻烦的。
0: 对，
1: 所以呢，就是从那以后吧，我就赶紧呢，我吃上那个降糖药了。
0: 嗯、
1: 当时呢吃的是亚麻粒还有2价双胍缓释片、
0: 嗯、
1: 就这2种一块吃的。
0: 哦哦，你血糖怎么样呢？
1: 就血糖吧，其实还控制的还行。现在就是空腹的时候一般是7个左右。
0: 嗯、
1: 餐后呢就9点多差不多。
0: 嗯，哦，
1: 但是我这个我胃胀啊，
0: 嗯，
1: 我感觉就是人没劲儿。
0: 嗯，
1: 而且这妇科吧吃了好多消炎药了。另外还有就是往那个里面上的这些药、
0: 嗯、
1: 哎呀反正我总感觉我效果都不太好。
0: 其实嗯，我觉得你上药也好还是说吃药也好，你没找到根儿治疗，对于你这并发症、
1: 嗯、
0: 它不管用。啥意思啊？就说你看
1: 嗯，
0: 总举那个例子，割韭菜，你把上面割了是不是过段还长，是不是啊？它不停可以割2茬3茬，但你把它根儿拔了、
1: 嗯、
0: 它可能就不长了，对吧？所以你没治到根儿，那你对于妇科，你光治这方面，你上药我怎么着的，它不太管用，能理解吧？啊，
1: 嗯嗯嗯，能能能，哎呀，确实吧。我呢也自己也上网去查了，就说呀，
0: 嗯、
1: 妇科呢跟这个糖尿病都有关系的。
0: 嗯，嗯
1: 而且我
0: 哎
1: 呀，就特别害怕呢。你说我呀，
0: 嗯、
1: 这几年我这心脏还有点不大舒服了。
0: 嗯，
1: 哎呀，总觉得这气儿就不够用。而且还容易累着、
0: 嗯、
1: 再就是呢、最近呢感觉眼睛呢总是不舒服、就晚上吧我都不敢看手机了都、这一看手机啊就感觉那手机上一片模模糊糊的。
0: 嗯，
1: 网上都说了，说好多这个糖尿病患者呀眼睛呢、都失明了、有的还说腿也截肢了、还有变成那个尿毒症的。
0: 对的，
1: 哎呦、我不就这个病吗、我现在呀我不敢想，我越想我越害怕呀、现在。
0: 嗯，其实这个啊不是吓唬您，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不都是这些个并发症吗？他是说的
1: 对
0: 的。
1: 对
0: 啊，哎，
1: 对对对、所以我就想着说我呀、要不我干脆抓紧时间从根上去治、然后呢就从那之后啊 你并发症要真要多了的话，那我不就遭罪了吗？
0: 是的，
1: 哎呀，所以我呢听咱们节目里头有很多的一些个糖尿病患者、人家得病10多年20、30年的都有， 然后呢，通过就是用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林奇方啊，人家都康复了的，那我这还没几年呢，所以啊，我就想问一下石老师，你说我这情况是不是也能给治好啊？
0: 哎，没错，是这样的。今儿其实我谈的都是糖尿病相关的问题啊，你听我今天讲到的病例，就是我们已经在康复的老李这位老同志，哎，治疗的不错的啊。我讲糖尿病相对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咱现在生活条件好了，目前我们状态跟古时候大唐盛世很像，吃的东西越来越好，很精，是不是啊？这糖尿病患者的人数是越来越多，年轻的年老的都有。那你说年龄轻轻的，咱们说四十来岁的得糖尿病不也有吗？我跟您讲啊，前不久吧，就是也就是几个月吧，有个小胖孩儿来找我，男孩子，今年多大岁数？我告诉你，16岁，糖尿病。西医治疗糖尿病啥呢？你看这个孩子打胰岛素，那依赖什么呢？就控制血糖啊。你看，医生他也在讲，这是控制，他不是治。很多老糖人十几二十年。甚至于是30年，一直就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去控制，对吧？但是呢，你会发现你越控制，耽误并发症出现了吗？没用啊，心脑肾眼底四肢末梢神经皮肤组织都容易合并问题，治标没治本，对吧？没治本。
1: 对。
0: 那么究竟这个病应该怎么去治本呢？我们一直在说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治本谁最好？一定是中药，西药是望尘莫及的，比不了，因为他没有考虑就这个治本这一块儿，他所这研制的方向全是啥的？控制症状。你无论是降压的还是降脂，你发现没？就治这个控制指标，他也没想这个病根儿是在哪儿，对不对？所以说呢，从治本来说，这个角度来讲，还得是咱们中药。糖尿病是什么呢？今儿我详细说了，脾先损，肾在伤，继而五脏皆损。说白了，脾第一个出问题了，脾胃通道不行了。运化进来你吃的碳水吃的糖不仅没有被消化，没有被利用，没有把它送到该去的地方，反而胡乱堆积在血液当中。所以糖尿病患者不会一下子尿糖高，先来什么？一定是血糖升高，对不对？糖尿病称之为什么叫代谢病，血糖出不去了。为啥呀？脾通道，脾胃通道不行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糖到哪儿了呢？一定是到血脉里头了，对吧？因为你验血才够，是不是啊？到血脉，血是啥？血是有特性，是游动的，流走的，它是在四肢流动过程的，也就意味什么呢？这些东西变成了毒了，叫糖毒。糖毒随着血流到哪儿，哪儿容易被糖化。所以说人为啥糖尿病合并症多？那血哪儿都去呀，对吧？淤堵在哪块，淤积在哪块，哪块就来病了。所以说你想想，上到咱们的眼睛容易出现什么呢？白内障、青光眼，下到咱们的脚边可以出现坏疽，是不是啊？它无处不在。慢慢的什么呢？末梢它循环越来越差，这人末梢神经炎，糖尿病何时合并末梢神经炎的患者太多了，太多了啊！那个讲话呢，用那个咱们这个电啊去试探脚神经，那都没感觉，电流开的老大了。那讲话那个这个操作的医生都觉得也太不可思议，这个人患者怎么没感觉末梢神经坏死吗？对不对？你说这都不敢想象，你都讲话就赶上电刑了一样，那么大电流没感觉，这人啥感觉没有？你说这个可怕不？对不对？
1: 就是，
0: 所以说这是什么呢？糖化的结果，就是我们不通堵的结果。最后还有什么呢？它一定会流到肾脏，就是说肾它一定会受损伤。为啥糖尿病患者会合并这个尿毒症啊？尿液怎么样？发甜，对不对？有泡沫。糖尿病患者啊，你看尿到地上泡沫特多，慢慢你看周围的蚂蚁都来了，为啥？它甜呢，对不对？讲话这糖的招蚂蚁啊，对不对？糖尿病患者最后就发展上这个阶段了，肾功能是极大负担。所以总结下来，你会发现一个糖尿病其实是什么呢？是三大通道都堵的病。那脾胃是不通的，血脉是不通的，肝肾它是不通的。所以说我们这个糖尿病是一个什么？大型的综合的并发症集散地。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就得先让这三大生命通道通，追根溯源的治病，对吧？只有打通脾胃血脉肝肾三大通道，让我们血糖被吸收被利用，营养物质能转换，人体呢才能够正常的代谢循环，垃圾才能正常排出， 对吧？我们用啥？
1: 嗯、对，
0: 就用三通五活的咱们的灵气方。哎呀，可灵了，一用就见效，
1: 哦、
0: 三两天你看血糖你就能看出来。啊，什么叫见效？
1: 嗯、
0: 我眼瞅着让你见效，你自己看血糖表，对吧？那个、
1: 嗯、
0: 这个试纸一查，血糖仪一显示，你就知道，哎呀，这药行。那什么叫行？
1: 哦、
0: 这药行，每天一个咱们胰岛素，每天一片降糖药，你看看血糖，那所有细胞慢慢恢复到正常。因为咱们有什么治愈因子，有多酶多肽，我们好了不复发，大病重病三副药、
1: 嗯、
0: 像你这情况也不重，是不是啊？我觉着两到三副治的会利利索索的，放心大胆用，老好了。
1: 哦哦
0: 啊，人家多好，咱凭啥不好？好不好？哎，抓紧
1: 哎呀，
0: 好
1: 好好
0: 吧，
1: 那太好了，石老师。
0: 嗯，
1: 我听你这么讲吧，我这就明白了。那我现在我把所有我这个希望啊，
0: 嗯、
1: 我都寄托在您这儿了啊。
0: 嗯可以好好配合啊，咱们呢、
1: 嗯嗯、
0: 也有指导老师指导你用药，你跟400联系就行啊，好不好？
1: 行行行，哎，我还想问一下石、
0: 嗯、
1: 老师，现在咱孩子一片呢、
0: 嗯、
1: 一块钱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一块钱一片药啊。但是你这样，你先打电话，你确认，确认什么呢？你当地有没有脱销，有没有药？
1: 哦、
0: 有药的话，咱们就抓紧报名，一定咱把三副药定齐了，否则的话，一旦脱销、
1: 哦哦、
0: 你不好定啊，好不好？
1: 行行行行行，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0: 嗯、
1: 赶紧我这个去定去。
0: 哎、
1: 再见啊，石老师啊。
0: 哎，好嘞，就到这儿，我们再见啊。嗯，
1: 好好好，好嘞，好，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一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
3: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奇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2: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呀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大型的直播节目。我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伙儿都知道石老师的原则，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我们争取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就能把身体当中的这些个疑难杂症，这些个久治不愈的疾病通通治好。我们所有收音机前节目前的家人们啊，无论您有疾病上的还是心理上过不去的结儿，您呢都可以在我们稍后的时间里把电话呢打进我们的直播间，和老师来说一说您心中的苦闷，身上的病痛，生活当中的难。没人管的我来管，无人帮的我来帮，我是能真正感受患者痛苦，想治病可是没有好药，有了好药可是没有钱， 这份痛苦啊，我不知道大伙儿能不能理解。所以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什么钱也不要，我就想让找到我的患者人人都能平等，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咱们这个最灵最奇的药。我们第五代发的中药五活抗瘦灵奇方，我就一块钱一片药，这个价格我觉着不管是靠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还是孤寡老人，还是失独的老年人，都能用得起，这才是我最愿意看到的。所以别人说啥也好，说我是精神病也好，我都觉得呀，医者佛心，我应该这样去做。所以我下定决心，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我呢都会一直坚持我的信念。各位，我就把我的好药，大伙儿嘴里边这么奇这么灵的药，咱们的国药准字 OTC 五活抗瘦灵奇方，咱就一块钱一片药，那我们坚持下来，说心里话，我想人人平等，都能让您治得起，都能让咱用得上。所以说呀，我让所有的患者咱们都是公平公等的。那看着很多的患者其实是因为什么的疾病，因病返贫，因病致贫，对吧？所以很多人最后差点都放弃了治疗。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一块钱一片药是有意义的，我们坚持，只要我在我就坚持啊。其实唠到这儿，前段时间有一个患者，我觉得挺让我动容，我想给大伙儿唠唠啊。这患者男同志叫李文东，家是哪儿的呢？贵州下面一个农村的，比较贫穷啊。一提起这个人呢，我觉得啊，他的命甚至比我的还苦还惨。怎么的？这老李呢，他母亲8年前出了车祸，被一个农机车从后面给撞了，一下把这个脊柱撞坏了。司机也是农村的，也没钱，给他赔也赔不了多少啊。为了给母亲治病呢，他是把家里的积蓄都花光了，最后老母亲还是高位截瘫了，生活不能自理。怎么办呢？一直都是他来照顾。老李多大岁数呢？55岁。但是他有个病，什么病啊？糖尿病。得了多久了呢？15年，40岁头上就得病了。命运呐，并没有因为他是个孝子而眷顾他。19年的时候呢，他老婆在地里干活，突然就晕倒了。村里人帮着啊，七手八脚的送到医院。到了医院一查，什么病的？急性心梗，抢救了3分钟。人没了呼吸，没了心率了，陆续又抢救了10来分钟，宣布人死亡了。走的时候连句遗言都没留下。老话讲啊，祸不单行啊。他老婆去世3周年还没过去呢，他自个儿又出事了。怎么的？21年的时候，老李出现了脑血栓。各位啊，真的是一个幸福的家庭，突如其来的一个又一个的病变，一个又一个的突发事件，因为疾病支离破碎。所以我一直在说，老百姓最常挂在嘴边上那句话什么呢？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宁可没有钱也不要有病啊。其实呢，我想到这个病啊，糖尿病大伙儿都不觉着陌生。怎么现在10位老年同志至少是有4位，甚至到6位，就60%左右都是糖尿病患者。朋友们，全国糖尿病的人有多少？2025年全球糖尿病患者大概是5.89亿。朋友们，那是亿啊，不是说多少多少万，这是亿来计算的。我们国家的患者人数是2.33亿。哎呀，这个说到这个病啊，我多啰嗦两句，咱不得不说它的这个复杂性。怎么呢？因为这个病啊，在中医所讲是脾先损，肾在伤，继而五脏皆损。怎么呢？因为它很复杂，它涉及到五脏的功能。那么脾胃首先出问题的，怎么呢？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正常人吃进去的碳水呢，可以100%通过脾胃通道啊，这个通道是通的，干嘛呢？通过这个通道先进行转化，有用的留在身体变成动能，所以你一吃糖就有劲儿。60年一碗红糖水能救一条命，对吧？但是糖尿病患者不行，怎么呢？他的通达转换率很低，几乎呢只有20%到30%。那么剩下的这70%的糖在哪儿呢？对了，堆积在身体的血脉里了。所以说你一测血糖它就高， 那还有一部分堆积在我们的代谢器官，在哪儿呢？在肾脏里头。所以说要一定程度一测尿糖会高啊，那么这个糖成为什么呢？身体里的炸弹了，对吧？随时可能爆炸。那我们把糖尿病叫啥？叫代谢病，代谢不好，跟什么有关呢？对，就是你代谢不掉，都淤积在这儿了。那转换不了，剩下这些堆积在哪儿呢？我刚才讲了，堆积在肝肾里头了啊，肝肾里头。所以说呢，你看这个人肾他也不会特别好。还有呢，我们落到这个患者身上，这老李老婆走之后啊，他总是想他，因为走了太突然了。大伙儿发现没？要是一个人病病歪歪十几二十年，他们离世之后人不会太想，为什么？因为家属也遭罪，跟着伺候啊，屎尿都不知道，是不是啊？有的还糊涂，大便抹一墙，那不留念想。但是就这种突然间走的，突然间离世的，想不想？真想，真想啊。所以说呢，中医所说思则伤脾，你看看他本来这根儿就在这儿，再加上有这份思念，他更伤了。所以说他这个病啊比别人就重，再加上呢还有个老妈还得伺候老人。那您琢磨着吧，这瘫痪的人晚上最爱折腾，是不是啊？他休息也不好，劳累过度。哎，那么呢这一过程当中呢，我们讲了这个五脏功能更弱，尤其代谢，你想他睡不好觉，代谢能好吗？对吧？代谢肯定不好，肾也不行。肾是干嘛的？帮助我们过滤血液的。正常来讲，四五分钟周身血液就会由肾给咱们过滤一遍。但是呢，一旦肾精不足呢，我们过滤的血液能力呢就会降低了，频率就会降低了。本来四五分钟滤过一回，但是呢，这个人可能十分八分也滤过不了。对吧？所以说您想这个代谢能一样不？不一样。本身就是糖尿病，本身垃圾糖就堆在咱们的这个血脉当中。那么还有一部分呢走入咱们的肝肾，代谢就更出问题了。那么这些毒素和垃圾它会集中爆发，对吧？集中爆发，集中爆发在哪儿呢？比如说这人一下子尿毒症了，比如这人一下子坏疽了，集中爆发。还有一个，老李这媳妇突然离世，对他的精神打击是十分大的，压力很大。家里还有老母亲，还要种地，还要挣钱，还要开始就是焦虑，是不是啊？经常性的失眠，所以整个人他就垮了，整个人都是垮了啊。脉象来看，肝气郁结。各位，我们提到这儿，我还要讲，肝是干嘛的？解毒的。肝气郁结之后，分解毒素能力下降，这个血液里头的这个毒本来就很多。血脉呢，它已经出现堵了，已经出现不通了，那么这会儿的垃圾更多了，那你想想是不是很容易被栓堵啊？哎，不管是血液还是血脉，只要有淤堵的，五脏的营养输送不到的，那么最大受伤害的堵哪儿哪受伤，对吧？堵在心里成为心梗，堵在脑里成为脑梗，五脏功能越来越下降，所以说呢功能慢慢就不行了。那您琢磨这个人能活多久啊？那平常节目当中我经常给大伙儿讲，我说人呐，凡事你要想开点儿啊，瞅那些小心眼儿的，爱着急爱上火的啊，遇事光是闷气的，你这样的人他都容易作病，对吧？我们前些天还有一位老姐姐跟儿媳妇儿不对付，俩人闹的呀，十来年了，哎呀，自己浑身上下全是病。他讲话了，一有点事儿，儿媳妇雷烟火炮的，我自个儿闷着不吱声。那你说这气儿往哪走啊？没有疏泄口，不堆在身体里全是病吗？你想想，想开点啊。为啥呀？咱们讲过了，疏泄是人体很重要的。为啥说通道要通啊？你不通就来病啊。老李遇着我的时候啊，是邻居帮着给打的电话。怎么那时候就已经胳膊挎筐了，手是佝偻着的，那腿呢走路拖在地上，家里头靠仅有一点点的那土地出租了。不租不行啊，自个儿干不了了，咋办呢？租吧，是不是啊？租点儿，有点微薄的收入，维持生计，维持治疗。家里上有老的，还有小的呢，还有个儿子，儿子26岁，在建筑工地上打工，很少回家啊。说连对象也说不着，为什么呢？家里状况太差了，谁也不愿意走一火坑里头，是不是啊？无底洞里头，自己照顾自己都难呐，这个老李啊。可是呢，咱们讲话了，还得伺候个老妈。家里头还没钱，您琢磨琢磨这日子他有多难呐、啊？其实这个人呐、啊，一门心思就想恢复身体，因为恢复了身体，老妈才能活下去，儿子可能才有指望，而且自己生活才有着落啊。 给我们打电话，他第一句话问的是什么？朋友们，您都想不到。那不是说呀，老师你药行不行，能不能治好我这病？不是说我这病多长时间能好啊？不是这些，他问的第一句话说，老师啊，你这药真的一片药值一块钱吗？哎呀，当时我这眼泪都在眼眶里头了呀。怎么呢？五尺高的汉子呀，他先确认的是自己能不能用得起这个药，接着他跟我说他的病情和家里的情况。张家华大老爷们儿啊，说到动情之处是泣不成声啊，跟我说一句话，我心里头最不是滋味。他说要不是自己有瘫痪的老妈需要照顾，下面还有20多岁的儿子没成家，不然的话呀，他不想活了。哎呀，其实啊，各位，您看看这个病啊，真的可以让一个家变得支离破碎，苦不堪言。其实我们回过头来想想，老李的媳妇儿，如果说血脉是通的，人的这个三大通道，血脉是通的，能得心梗吗？对吧？他这个糖尿病，如果说脾胃是通的，这糖能转化不了吗？血脉是通的，血糖能高吗？肝肾要好的话，能代谢不掉那些糖毒吗？这三大通道通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说我告诉他，我说你不用着急，你呢下定决心，你跟着我走，我告诉你，我的药真是一片药1块钱，这个价格只要我在，我就给你坚持的。我们是第五代的发条中药，那我觉得我这药的效果正是对应他这个病的，通人体的三大通道，活我们的五脏，五脏皆损的病，你不用五脏通活的药，你能够解决问题吗？不能呀，你对应了为什么不用啊？以前可能差在钱上，但是我们1块钱一片药这个价格，我觉着为咱们无数个这样的家庭会搭建一个通往健康的阶梯，正是咱们有1块钱一片药，才是给这样的患者留下一条生路，一条活路。所以我觉得我为什么常说，我这辈子说有什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不是我获得了多少的大奖，那大奖太多了，满墙都是奖状，满柜都是奖杯，也不是说业界和媒体如何的夸赞我啊，很多人介绍石老师的时候名头都一大串，我不在乎这些，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这个本应该是很高昂价格的药品变成了百姓的平价药。也正是因为呢，我们只用一块药，也正是因为呢，我们只用1块钱一片药就能用上咱们老百姓嘴里那么灵那么奇的药，叫五活康寿灵奇方。同时呢，我才让我们的患者重获健康，重获新生啊。老李前阶段给我们场外老师打电话啊，说用了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第五代发酵中药已经快3副了，血糖早就正常了啊，吃什么也都敢吃，而且一直很平稳，胃口很好，不胀肚，身上有劲儿，嘴里也不发干了，不发黏了。最重要是什么呢？胳膊能伸直了，腿能正常走了，走得慢点，谁也看不出来得过这个病。我听场外老师说，老李跟他通话的时候啊，因为我们看不着电话嘛，啊，电话沟通，但是呢，他一会儿在这拍拍手，一会儿在那跺跺脚，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很朴实啊，这个汉子呀，很朴实，他就是特别特别的想证明给咱们场外指导老师看，意思就是说，老师你看我，哎呀，手脚都行了，能用上劲儿了，都好使了，干什么可以了，可以伺候老妈没有问题了，不费劲儿了，高兴的呀，跟那孩子似的呀，一个劲儿的呀，说感谢咱要感谢石老师，感谢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说明年呢要下来那个地上的啊，这个叫毛皮儿的啊大土豆给我们用来点儿。哎呀，其实你看啊，说的每一句话我们挺扎心，各位，他没有什么回报我们的，他想跟我们用一点土豆。哎，其实说到这个时候啊，老师真的很欣慰很幸福，我所有的付出啊，往往就在那么一刻，我觉着是得到了最好的回报。哎，说到这儿啊，咱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我们中华老字号鼎恒商药业出品的这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们是凭借着完美的三通五活的疗法帮着大伙儿恢复健康的。那咱们就对应糖尿病这个病，我们来说说糖尿病是什么呢？刚才讲了，脾先损，肾在伤，继而五脏皆损。那我们第一步做到的是什么呢？三通五活，第一步是通脾胃。你看糖尿病患者是不是最对应您的疾病啊？ 这叫疾病的基础位，我们让消化吸收好。第二步，通血脉，让我们的气血运输好。

0: 好，第三步是通肝肾，让我们的代谢解毒好。也就意味什么呢？糖尿病人你所存在的基础问题我们全部在第一时间给你解决。那么三大通道通了，你会发现人马上就有精神了，血糖开始稳定了，身上有劲儿了。以前呢出现的皮肤痒、眼睛干啊、手脚出现疼，还有呢坏疽、不封口、尿尿的颜色重、气味重，男人出现的尿频尿急，以及还有身上的高血压、心脏病等等的合并症，陆陆续续都开始消失不见。一般我们见效期当天使用，当天见效，非常快。因为什么？因为三大通道通了，立竿见影。不信你来试试，立竿见影，药效和药性特别好。再来，我们还要五脏活起来，三通五活嘛，活起来，动起来。我们用的原料比较特殊，各位知道我们用的是神农本草金，还有呢唐勋本草等等记载的叫仙草上品，叫六色灵芝。孙思邈这是药王，他说过灵芝可回阳救逆，活死人肉白骨，这是我们的原料啊。还有什么呢？漠北八年黄芪，从扁鹊到李时珍，历代大家都称其为叫气药之祖，通三大通道，活五脏。哎，这就是分分钟的事情。我们所有的家人大家伙会发现，一般情况下三五天用完之后，胸不闷了吧，气不短了吧，头不晕了吧，对不对？气动则血行啊，心为血府之官，来心血了，你会发现所有的心脏的症状都开始消失，十天半个月的血压、血糖、血脂、尿酸啊，这些指标都开始往下走。一副药的时候症状表现基本上就消失了，您能两副药，甚至中风偏瘫的、糖尿病合并的、中风偏瘫的、原来抗吃抗拉的，都能下地走一走了，扶着墙溜达溜达没问题。像老李三副药，能走能撂，能拍巴掌能跺脚，完全康复啊。小病微病一副药，大病重病三副药，完全能够康复起来。那么我们这里面呢，是加入传承了381年的药引子，又通过了九蒸九窖的古法制药工艺，特别是鼎恒生药业这个技术。那为什么咱们叫中华老字号？咱们这个技术是国内顶尖的，咱们是国内首例第一位引进了现代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的药厂。这套流水线2亿美金，不一样啊，您知道吧？我们最后提取出899种多肽多酶和900多种治愈因子，到哪儿啊？到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细胞核里头，康复之后不复发不反弹，停药个一两个月的、三五个月的、一两年的都有。哎，所以说呢，五合康寿灵奇方呢，真正的做到了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其实我们改变了很多的患者的命运呐，对吧？这是改变命运的药啊，跟你以往用的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都不一样。你像老李的血糖，当时我们就发现了，在2天左右就开始平稳，在一周期药事时呢，就已经是活动自如了，然后手脚啊，原来框框的都已经能伸开了。等到三周期，现在刚才我说能拍巴掌、能跺脚，对吧？原因呢很简单。能真正的做到通三大通道，活咱们的五脏系统，这就是什么呢？康复的非常彻底。所以我们期待老李他在停药之后也不会复发，不会反弹，跟别的患者一样都能享受美好的生活。其实唠到这儿啊，我最近呢隐隐的有一种担忧，怎么的？因为咱最近来的人太多了，咱们这1块钱一片药究竟还能维持多久呢？我很担忧。不光是这个啊，其实近些年来呀，中药材的价格连连上涨，我们所用的原料各位知道也不是一般的，包括那六色灵芝来自于祖国的天南海北，包括那漠北的高寒地区的八年的黄芪也是非常的稀有和珍贵，其实价格呢涨了一倍还多了。现在的人工费用可以这么讲，是涨头最大的地儿。所以呢，你看我们在国外是卖到了9美元一片，相当于60多块人民币。国内的药材在涨价，其实厂家压力确实也很大。所以我的三番五次在说啊，这个维持这个价格不变，但是我们纵观一下这个药品的市场， 感冒药、消炎药，你到医院去看个感冒，大伙儿现在有没有说是低于几百元的？是没有。前两天我们有患者说，就是一个普通感冒，还不是什么甲流，也不是什么乙流，不是那个流感，普通感冒。哎呀，连验血带验尿啊，再拍个肺片儿，折腾一下来，把药开到手了，多少钱？各位听完都有点炸舌，他一共花了960块钱，960一个小感冒。哎呀，是不是压力山大呀？真的啊。厂家压力也很大。其实呢，最近呢，这个咱来的人多，所以说呢，厂方呢也三番五次的跟我讲，说石老师，现在你看感冒药、消炎药1块钱一片药都买不来了，你能不能考虑考虑收回这1块钱一片药的定价？哎呀，虽然我知道厂领导说的都是事实，但是这个事实呢，我不想看，我一直在压着。我只要一想到生活当中还有那么多像老李一样的可怜人，甚至还有很多比老李过得还要艰难的患者，我于心不忍。我觉着不管自己有多难，不管药企有多难，都没有咱们的患者难呐。宁愿负一人，也不负天下患者。所以说呢，我是能感受到咱们饱受慢性疾病煎熬的患者朋友的痛苦的。我是更希望大家呢，能够趁着我们1块钱一片药的这个机会，争分夺秒的去保命、救命、续命，治病啊要刻不容缓，生与死有的时候距离并不遥远。老同志们，真的，我们自己不要存在着侥幸心理，不要给自己的一生留下遗憾。因为啊，人呐，没有下辈子，我们只有这一世做人的机会，咱们要好好的珍惜我们的生命，我们好好的把身体里当中的这个病啊治一治。而且现在很多地区，各位，订购的人确实太多了，太多了，很多地区陆陆续续出现了脱销，已经没有药了，所以大家伙要珍惜。那我觉得呢，为了让更多的人也能享受咱们的好药，其实1块钱一片药，你个人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病治好，所以我想机会是公等的，我让想更多的人啊，这个拥有咱们的健康。哎，能用上咱们好药，所以咱每人呢限购3副药，从前两天开始已经实施了。这实施下来呢，哎，药匀出了更多的份儿，怎么说呢？更多人可以参与，这是件好事儿啊！所以大伙儿别排斥，别排斥。还有什么呢？咱们是第5代发酵中药，我们叫五活康寿灵气方。我们治疗方法是3通5活。如果你有身体当中不通所导致的疾病，比如说心梗、脑梗啊，心慌、胸闷、气短的，有早搏、有房颤、心绞痛的，有胳膊跨框、腿画圈、脑梗后遗症的，还有呢像不通则痛出现的风湿关节骨病、类风湿的患者，还有呢是像老肺病、咳痰喘、痰多瘀阻，还有呢像胃肠系统问题以及呢泌尿生殖问题等等8大系统的瘀阻性的问题，都可以来通过咱们的好药进行治疗。那么我保证你用上之后，微病小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完全都能康复。厂家也说了，如果3副药未完全康复，可免药费跟踪治疗，多好，有保证，而且效果在那儿呢啊！用完之后你再看，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一用就灵啊！要不然大家伙怎么说它是又灵又奇的好药啊？灵启方啊，真的很棒。
1: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普法中医结合现代发酵科技，开启全民康养新时代。他30年潜心深耕3通5活中医康养疗法，为无数大病重病久治不愈的患者带去康复新希望。他是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
2: 自古良药需淬炼，不发酵则无奇效。中华老字号灵气方是我深耕30载的重磅科研成果，将诸多慢病久治不愈根源在于周身淤堵、五脏失活，疏通本源，激活脏腑机能，才是去病康养、延年益寿的根本之道。
1: 中华老字号林启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640支，青汁入肝，红汁入心。

0: 黄之入皮，白之入肺，黑之入肾，紫之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1: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元，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0: 发酵中药灵奇方，640支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元，1元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1元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1元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1元2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1片1元，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3: 哎，你好，前线患者的救命恩人，我的大恩人石老师，你好，
4: 哎、
3: 你好。
4: 哎，您好啊，这位朋友，您请讲啊。
3: 哎呀，石老师，自打5年前啊，
4: 哎、
3: 我婆婆呢在我广播里面听到你做我慈善救助的，一片药只要1元。
4: 嗯，
3: 我们就开始给着你了。
4: 嗯，
3: 是你给了我们全家新的生命了。
4: 哎呀，好啊。
3: 我们这追随你5年了，
4: 5年了，
3: 跟着你一起啊，跟着你一起是发热发光，坚持做好事儿、
4: 嗯。
3: 尤其是你讲我慈善，只有起点，
4: 嗯，
3: 眼神没有终点。
4: 嗯，
3: 他讲到我说是依着佛心，
4: 嗯，
3: 哎呀，我真的是太感动了。你这一生奉献给患者这个慈悲为怀，救苍生。
4: 嗯嗯，
3: 你这善心善念，你这个善行感化了千千万万的这个劳苦大众。
4: 哎呦，好啊。嗯，
3: 你看你这大爱真的是洒满人间了，围绕着天下的患者心呢。
4: 嗯，
3: 哎呀，我跟你说，我婆婆用咱们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
4: 嗯、
3: 哎呀，她这3个月已经用完了，现在都停了药、
4: 哎、
3: 都快1年的了，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4: 啊，哎、
3: 这听了1年了，一点都没反复，好的很，
4: 是吧？太好了！哎呀，老姐姐啊，也感谢您对我的认可啊，也感谢您的跟着我一直在发光发热，坚持做好事。那真的是这样的，
3: 啊、
4: 咱们慈善只有起点，爱心没有终点，是不是
3: 啊？
4: 所以我们觉得呀、啊，这个大爱是可以换回健康的，用好药是可以搏一搏的。
3: 嗯，
4: 那停药都一年了、
3: 哎、
4: 你看看它很好是不是啊，所以咱们就是听听你们的好消息，能跟我讲一讲你婆婆的情况吧、哦、啊
3: 行行我给你慢慢说、
4: 哎、
3: 我婆婆今年81了、
4: 哎、啊
3: 有好多年的我雷锋式了，我从到这屋里他都有雷锋式管在眼里、
4: 嗯、哦
3: 真的是没想到啊这一辈子啊真的给治好了，
4: 嗯
3: 哎呀他都给我们说现在这树不疼了，早上起来也不拧了、
4: 嗯、
3: 能自己搀衣服了、
4: 哎、
3: 前几天我们、
4: 嗯、
3: 不是回老家去了一下啊、哦、
4: 嗯
3: 哎呦把家忙的给我送饭的给我洗菜的，哎呀、
4: 嗯、
3: 树家都对着我水龙头家洗的咋地的，以前见俩冷水都不得了了、
4: 嗯、
3: 现在俩不怕了么、
4: 嗯、哦
3: 呀我们在一块吃饭的时候那馋他、
4: 嗯、
3: 我一会儿家现在也比以前好多了，家、
4: 嗯、
3: 比我吃的都多。
4: 哦、嗯、不错不错啊哎我们好多这个不是陕西地区的朋友啊可能听我们这个患者朋友说的一些方言啊，我给大伙解释一下，他说什么呢，说这婆婆呀现在这个手啊接触凉水都行了是吧，不那么僵硬了，哎就沉僵都消失了啊，然后呢胃口也很好啊，比您吃的都多、
3: 啊、
4: 是吧，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了对不对啊，
3: 对对对哎呦
4: 好好
3: 我脸色脸上颜色比以前好看了，
4: 好
3: 我脸上原来我老年斑啊看起现在很、
4: 嗯、
3: 现在也就看不到了，
4: 嗯嗯，
3: 因为我跟我婆婆不是我不是一个城市的嘛，离得也有点远，
4: 嗯
3: 这不就是有个半年多、
4: 嗯、
3: 我怎么看到他、
4: 嗯、
3: 这么一回来啊看他变化真的大的、
4: 嗯、
3: 哎呀真的是自己感觉到非常吃惊、
4: 嗯、
3: 然后我就问他的，我说是妈你咋、
4: 嗯、
3: 现在气色咋这么好嘞，咋越活越年轻了，你看饿死你吃了我鸡物代笔发酵整药木火抗收灵气法，
4: 嗯，
3: 伢说这个药好的很，没有副作用，药劲儿还特别的大、
4: 嗯，
3: 就是专门治老年人的这各种慢性疾病的。
4: 哦，嗯嗯，其实你看看，这就是术业有专攻，对应治疗了，对吧？咱们主要治疗什么呢？
3: 嗯、
4: 老同志的慢性疾病，我们用的方法叫三通五活。那我们这些久治不愈的顽疾通过咱们这方法都是一治一个好，是不是啊，非常好、
3: 嗯、
4: 啊、
3: 嗯、
4: 不错，嗯
3: 呀一直呀跟我念叨的啊说在这药、
4: 嗯、
3: 一片才一块钱
4: 啊、
3: 嗯、
4: 啊哈哈，你看老同志们都是很在意这个价格的，是不是啊，因为药在我们很多人心目当中一般都是很昂贵的啊，尤其这么好的药啊，因为咱们全国统一售价，我一直在说有我在咱就一块药一片药一块钱啊，有我在就是一片药一块钱、
3: 嗯、
4: 在国外呢虽然说是九美金一片，合到人民币是60多啊，是咱国内的60-70倍呀、
3: 嗯、
4: 是不是啊，但是呢、
3: 嗯、
4: 我们国内老患者我和厂家讲了啊，我无偿捐献配方和技术，我没收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
3: 嗯、
4: 怎么呢，国内统一咱们一律就是一片药只卖一块钱，让咱们所有这些渴望健康的老百姓都能用上咱们的平价药，所以说你看老人家是很在意这个价格的，是不是，您看看、
3: 哦、
4: 哎
3: 石老师你可真是个大好人、
4: 嗯、
3: 我说你也看着两个伯伯的这病好了吗，这是在平价看的吗，而且一年了、
4: 嗯、
3: 这听说这马上都快一年了，你、
4: 嗯、
3: 你还好好的吗，一点都没反复吗，我今儿就是想问一下你、
4: 嗯、
3: 看看你老爸的这个情况，呀他最近这病有点加重了、
4: 嗯、
3: 把个老爸也看看看看老爸能不能用在这个药、
4: 哦、好，这是看着您婆婆的病眼瞅着见好了，是不是啊，然后呢、
3: 嗯、
4: 也没复发啊，所以说自个儿家的老爸娘家爹也想问问，是不是啊，我听听他的情况、
3: 嗯、
4: 你详细说一说我了解了解，
3: 那老爸今年75了，石老师你要我怕紧塞、
4: 嗯、
3: 我手挣钱哆哆嗦嗦的有老嗦、
4: 嗯、
3: 喝个水吃个饭
4: 嗯，
3: 就怕他拿不出掉地上了，然后、
4: 嗯、
3: 把他带到我医院里去检查，你什么老把我血脂高的很、
4: 嗯，
3: 还有点脑萎缩，
4: 哦，嗯，
3: 血脂高还有点脑萎缩嘛，现在记忆力、截肢差的很，
4: 嗯，
3: 你刚给他说的话，这个事他都忘了，有时候、
4: 哦、
3: 给他说上一句话，他半天呢、
4: 嗯、
3: 给你就像没反应过来。 有一回啊，娘我老公啊在不他面前，哎，
4: 嗯，
3: 娘认不得我老公了，
4: 啊，不认识了。
3: 啊、哦，人家有时候就是不得人了，人家有时候闹累的，反正都是一阵好一阵坏。
4: 嗯。
3: 现在天天都记一件事，说是
4: 嗯，
3: 娘爱吃肉，天天念叨说是要吃锅烧肉。
4: 哦，
3: 哎呀，石老师，
4: 嗯，
3: 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那个电视剧在那苏大强。
4: 苏大强啊，我好像有点印象 啊，因为那电视剧挺火，当时是不是啊？后来这个人好像是老年痴呆，
3: 啊、
4: 是不是啊？
3: 就是嘛，我都害怕的、
4: 啊。
3: 你说、
4: 嗯、
3: 我爸到最后啊，在成天跟那苏大强一样，
4: 嗯，
3: 那咋办啊？嘛，我一想到这，我心里特别的心酸，特别的害怕。
4: 对，
3: 我跟他一天两个都累不得了。你说真到那一步，那咋办呀、啊？嘛、
4: 嗯，没错。
3: 另外，我爸啊。还有我天天天增生的，
4: 哦，
3: 本来就一天稀里糊涂的，平时给他逼个那个尿不湿，他总是上个厕所就是那尿尿的哩哩啦啦的，给你裤子上面那、地上到处都是、
4: 嗯，
3: 哎呀，吃个饭吧也不行，
4: 嗯，
3: 你首先摘的很嘛，啥都吃不了。
4: 嗯，
3: 我婆婆啊，比我这老爸还大三岁嘛，大几岁的。但是现在你说娘，我婆婆的状态好的很嘛。
4: 嗯。
3: 娘现在都成这样子，真是怕的太多了。我都想问一下你，你看一下娘我这婆婆爸的这情况，能不能治的跟我婆婆一样的、
4: 嗯？啊，明白了啊，就是说你想让老爹啊跟婆婆一样。都那么好，是不是啊？
3: 哦、
4: 都那么健康
3: 对
4: 啊！我跟你讲他的病，你先听啊，你就一下就能明白。
3: 嗯、
4: 他的情况首先基础病，高血脂、帕金森，是不是啊？还有一个，我听你说、
3: 嗯、
4: 爱吃那红烧肉，啊，
3: 哦、
4: 这个肥甘厚腻，哎，就是吃的太多。那么它会损害什么呢？第一个会导致我们的人体的脾胃变弱了，
3: 嗯、
4: 脾胃通道一堵呢，
3: 嗯、
4: 那么我们讲叫痰浊内生。其实脾胃最怕就是痰浊湿气，对吧？脾是什么呢？脾是喜燥恶湿的呀，他不喜欢说这个湿气在里头，但是往往的堵就是由于这个堵的。我们吃的水谷精微是从这儿转换的，是从这儿通达的。如果说它转化不成营养了，那么这个营养它没有那么多，输补不到五脏，那么整个人体功能都会下降。五脏天天吃不饱饭，你想饿着干活，最后怎么着？那肯定是罢工啊。你总干活不给开工资能行吗、
3: 哦、
4: 不行，对不对？还有第二
3: 对对对对
4: 啊，这个人呐，肾是先天之本，脾是后天之本、
3: 嗯、
4: 他俩本就是相互制约的，脾不好肾肯定不好，对吧、
3: 哦、
4: 我们再来看肾是干嘛的呢？肾叫藏精生髓，那肾管的事很多、
3: 哦、
4: 肾主骨生髓，主一身之水，其华在发，开窍于耳，通于二阴，主生殖，主发育，他管的事情非常多、
3: 哦、
4: 你看看有一项就是我们代谢的叫什么呀，前列腺，男同志前列腺。那我们讲了前列腺增生，中医所讲就是肾精不足，气血运行不畅，它才会什么呢？一个细胞完成不了一个细胞工作了，你得裂变若干个一大堆啊，才能干原来一个细胞的活。那你说它占不占地方？它占地方，但是功能呢？哎，你增生那么多，其实功能没增加，还是原来那点活，能干那点活，但是体积大了，对吧？所以说向后压迫到膀胱、
3: 哦、
4: 向前挤压到尿道，这人尿频尿急，又急还尿不出来，对吧？这堵塞，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垃圾毒素是代谢不掉的，堆积在里头，什么呢？尿不畅，有尿液排不出来。那么这块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不光是他排尿不行，最为关键什么呢？刚才讲了，那我们说肾是生髓的，脑为髓海，哎，髓海空是不是就失聪？想一想，髓海空，哎，脑袋不灵光了，那么血脉在受阻，营养氧气用输不到我们大脑，最后怎么着？越没有营养越萎缩呀，是不是啊？老年痴呆呀，脑袋记不住事儿啊。什么叫帕金森？其实我们帕金森是一个外来学名，很简单，其实就是我们大脑血氧供给已经跟不上溜了，髓海是空的，慢慢就出现这个震颤的问题。如果想把这些病治好，发现没，这是一二三三条通道的事情，我们就必须把三大通道畅通，你这畅通了，五脏才能活，病才能康复。所以你用啥，就让他用咱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 我们这里面有六色灵芝，有咱们八年的黄芪，它这个方法来讲，我们用的就是三通五活，而且我们有老药引子381年，这个药是发酵中药，所有老同志

0: 活状态，是不是啊？你就能看出来了。
1: 嗯。
0: 哎，一年多了，人家没复发。我们前段时间有一位78岁老人家也是帕金森，那手抖得跟一个似的，啊，轻度脑萎缩，重度的记忆力减退。我不知道您听没听到这个他反馈信息，当时已经不认人了，用咱们药三副药跟我们说话咔咔的，啊，跟我们讲前段时间儿子带着他去旅游，哎呀，讲话我哪都能走，我哪都能看，我自己买了个相机啊，拍风景。你看看帕金森的患者能拍风景了，您琢磨琢磨该多好，对不对呀？哎，所以说呢，我建议你也给你老父亲用上三副药，生活自理，恢复到从前状态，没问题，一点问题没有啊，可以用，明白吧？哎，对，
1: 明白明白。我听说现在还是1块钱一片药，但是现在限购的，每个人最多才能订上三副药。老爸这个是不是订三副药，能治的跟我婆婆一样好吗？
0: 哎，是的，因为您婆婆当时没有这个限购，但是你看她只用三副药就好了，对吧？我们大病重病才三副药，像她这情况来讲，咱们就三副药就够啊。因为什么呢？咱来的人太多了啊，有的人一定订上10几20副啊，还有给全家全来订的，都是这样的。所以咱不得已，为啥呀？你不可能可着一个人啊，那那么老多人呢，对不对？哎，所以咱们才限购三副。其实你老父亲三副药是足够的。足够的，抓紧报名
1: 啊！
0: 别订的人多了，你当地再没有药了，是不是啊？啊，好吧。
1: 好好好好。
0: 哎，
1: 那我就听你的，石老师。那个，这就去打电话去啊！谢谢你，谢谢石老师。
0: 哎，哈哈，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再随时沟通。我等你这个好消息传回来啊。我们再会。
1: 好好好，石老师再见。
2: 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3种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美金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块钱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哎，石老师啊，你好啊，石老师。
0: 哎，你好啊，您请讲。
3: 哎呀，石老师，哎呀，就是您这个电话太难打了。我算上今天呢，我一共我打了4天呢。哎呀，就哪怕说我现在啊，我给你打过来了，今天我也是等了好半天呢，才通上话呢。这，
0: 哎呦，好，咱们直播间的电话确实很难打，连线很难啊，大家都信任我，都想找我沟通病情，都要求说石老师你前面少讲点，你给我们留点时间，我们沟通沟通。所以咱们还是有缘分啊，缘分到了，所以说呢终于打通电话了，是不是啊？缘分使然。
3: 对
0: 啊，好，那就说说您情况，我尽力去帮助你，好不好？
3: 好好好。我就是刚听你这个节目，我还没几天功夫呢，然后呢我听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了，我就对这个呀挺感兴趣的。
0: 好，
3: 说这发酵中药吧，它发酵完了之后效果就更好了，是吧？
0: 哎，没错，有句老话叫中药不发酵没有好疗效啊。咱们呢是第5代的发酵中药，用的呢是381年的老药引子，这当年史国公后代留下来的啊。这个方式方法呢非常特殊，通过的是9蒸9酵的古法制药。这块呢我觉得是很好很好了，但是呢我们还没够。怎么呢？因为现在呀医学技术不断提高，我们要什么呢？摒其糟粕，留其精华。所以我们呢运用了什么呢？5D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最后再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技术，最大限度保留药物的活性。要不然咱们现在你发现这药力十分强，就一用就见效。哎，它变成了什么呢？小分子结构，可以100%吸收，而且呢药力提纯到什么呢？酶、肽、治愈因子，以及充分保留原方的药物活性。一片药顶普通中药120片，吃一天顶过去120天的药。所以这个效果了不得，非常好，明白了吧？
3: 那是那是。哎，我听你说还加了个381年。

0: 的这个老药引子是吧？
1: 对，嗯，
0: 哎呦，那这效果那肯定差不了啊。哎，
1: 嗯、
0: 石老师、
1: 嗯，
0: 你呢，麻烦给我也看一下，嗯、看我这病呢、
1: 哎，
0: 用咱们这药是不是也能够彻底去康复呀？
1: 好，我听听您情况啊，您说说看什么情况？你多大岁数了？
0: 我今年48了。哎呀，我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啊。
1: 啊。
0: 然后呢，
1: 啊、
0: 发现这个病吧，这都有3年多了。
1: 嗯
0: 嗯，因为我以前呢，我就是妇科呀不太好，
1: 嗯、
0: 哎，总是痒痒的，然后呢、
1: 嗯，
0: 我就到医院去查了，
1: 嗯，
0: 结果正好当时赶上那家医院呢，就是搞那个体检活动，就55块钱，
1: 嗯、
0: 然后检查了不少项目呢，
1: 嗯，
0: 我也是通过这一次检查呢才知道的，我自己呀、啊、得了这个糖尿病的，
1: 哦，嗯嗯嗯。其实有很多糖尿病啊，咱们都是就是意外发现的。啊，比如说你看有的患者因为这个心脑病入院了，一查血糖高了，有的患者这个有外伤、
0: 嗯、
1: 是不是啊，这被车碰了到医院发现了，他不是特意去查这糖的啊，这个糖可能大部分都是什么的，误打误撞发现的啊，但是你发现没、
0: 嗯、
1: 幸亏误打误撞了，不然的话你这血糖高下去的话，时间拖得再久，那并发症是不是都来了啊，一旦并发症都来了，那你是不是遭罪了，您琢磨琢磨对不对呀、
0: 啊，嗯嗯，确实是这样、
1: 哎。嗯，
0: 哎呀，后来吧，就是那个大夫呀，说呢，
1: 嗯、
0: 我是就是在糖尿病呢，啊，这是说我这病没准都得了多长时间了。
1: 嗯，
0: 哎呀，
1: 嗯、
0: 然后呢，说让我呀控制好我这血糖，不然以后就挺麻烦的。
1: 对、
0: 啊。所以呢，就是从那以后吧，我就赶紧呢，我吃上那个降糖药了。
1: 嗯。
0: 当时呢，吃的是亚麻粒，还有2甲双胍缓释片、
1: 嗯，
0: 就这两种一块吃的。
1: 哦哦哦，你血糖怎么样呢？
0: 就血糖吧，其实还控制的还行。现在就是空腹的时候一般是7个左右。
1: 嗯。
0: 餐后呢就9点多差不多。
1: 嗯。哦。
0: 但是我这个我胃胀啊。
1: 嗯。
0: 我感觉就是人没劲儿。
1: 嗯。
0: 而且这妇科吧吃了好多消炎药了、
1: 嗯。
0: 另外还有就是往那个里面上的这些药。
1: 嗯、
0: 哎呀，反正我总感觉我效果都不太好。
1: 其实我觉得你上药也好还是说吃药也好，你没找到根儿治疗，对于你这并发症、
0: 嗯、
1: 它不管用。啥意思啊，就说你看总举那个例子，割韭菜，你把上面割了是不是过段还长，是不是啊，它不停可以割2茬3茬，但你把它根儿拔了它可能就不长了，对吧，所以你没治到根儿，那你对于妇科你光治这方面，你上药我怎么着的它不太管用，能理解吧。
0: 嗯嗯嗯嗯，能能能，
1: 哎
0: 呀，确实吧，我呢也自己也上网去查了，就说呀，妇科呢跟这个糖尿病都有关系的，
1: 嗯，
0: 而且我，哎呀，就特别害怕呢。你说我呀，这几年我这心脏还有点不大舒服了，
1: 嗯，
0: 哎呀，总觉得这气儿就不够用，而且还容易累着，再就是呢，最近呢，感觉眼睛呢总是不舒服。就晚上吧、
1: 嗯、
0: 我都不敢看手机了都、
1: 啊、
0: 这一看手机啊就感觉那手机上一片模模糊糊的，
1: 嗯，
0: 网上都说了，说好多这个糖尿病患者呀眼睛呢、
1: 啊、
0: 都失明了、
1: 嗯、
0: 有的还说腿也截肢了、
1: 嗯、
0: 还有变成那个尿毒症 的
1: 对的，
0: 哎呦、我不就这个病吗、我现在呀、
1: 嗯、
0: 我不敢想，我越想我越害怕呀、
1: 嗯、
0: 现在
1: 其实这个啊不是吓唬您，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不都是这些个并发症吗，他是说的
0: 对
1: 的，
0: 对
1: 啊，哎，
0: 对对
1: 对，
0: 所以我就想着说我呀、要不我干脆抓紧时间从根上去治、然后呢就从那之后啊你并发症要真要多了的话，那我不就遭罪了吗，
1: 是的，
0: 哎呀，所以我呢听咱们节目里头有很多的一些个糖尿病患者、人家得病10多年20-30年的都有，然后呢通过就是用咱们第5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啊，人家都康复了的、那我这还没几年呢、所以啊、我就想问一下石老师，你说我这情况是不是也能给治好啊，
1: 哎，没错，是这样的，今儿其实我谈的都是糖尿病相关的问题啊，你听我今天讲到的病例就是我们已经在康复的老李这位老同志，哎，治疗都不错的、我讲糖尿病相对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咱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目前我们状态跟古时候大唐盛世很像，吃的东西越来越好，很精，是不是啊？
0: 嗯，
1: 这糖尿病患者的人数是越来越多，年轻的年老的都有。那你说年龄轻轻的，咱们说四十来岁的得糖尿病不也有吗？我跟您讲啊，前不久吧，就是也就是几个月吧，有个小胖孩儿来找我，男孩子，今年多大岁数？我告诉你，16岁，糖尿病。
0: 哦哦，
1: 嗯，
0: 哎呦，
1: 哎，西医治疗糖尿病啥呢？你看这个孩子打胰岛素，那依赖什么呢？就控制血糖啊。
0: 嗯，
1: 你看，医生他也在讲，这是控制，他不是治。很多老糖人十几二十年，甚至于是30年，一直就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去控制。对吧？但是呢，你会发现，你越控制，耽误并发症出现了吗？没有啊，心脑神、眼底、四肢、末梢神经、皮肤组织都容易合并问题，治标没治本，对吧？没治本。
0: 对。
1: 那么究竟这个病应该怎么去治本呢？我们一直在说，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治本谁最好？一定是中药，西药是望尘莫及的，比不了，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就这个治本这一块儿，他所。哎，这研制的方向全是啥的？控制症状。你无论是降压的还是降脂，你发现没？就这个控制指标，他也没想这个病根儿是在哪儿，对不对？所以说呢，从治本来说，这个角度来讲，还得是咱们中医药。糖尿病是什么呢？今儿我详细说了，脾先损，肾再伤，继而五脏皆损。说白了，脾第一个出问题了，脾胃通道不行了，运化进来你吃的碳水、吃的糖。不仅没有被消化，没有被利用，没有把它送到该去的地方，反而胡乱堆积在血液当中。所以糖尿病患者不会一下子尿糖高，先来什么？一定是血糖升高，对不对？
0: 哦，
1: 哎，糖尿病称之为什么叫代谢病？血糖出不去了，为啥呀？
0: 哦，
1: 脾通道，哎，脾胃通道不行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糖到哪儿了呢？一定是到血脉里头了，对吧？因为你验血才高。是不是啊？
0: 嗯，
1: 到血脉，血是啥？血有特性是游动的，流走的，它是在四肢哎流动过程的，也就意味什么呢？这些东西变成了毒了，叫糖毒。糖毒随着血流到哪儿，哪儿容易被糖化。所以说人为啥糖尿病合并症多？那血哪儿都去呀，对吧？淤堵在哪块？淤积在哪块？哪块就来病了。所以说你想想，上到咱们的眼睛。容易出现什么呢？白内障、青光眼，下到咱们的脚边儿可以出现坏疽，是不是啊？它无处不在。慢慢的什么呢？末梢的循环越来越差，这人末梢神经炎，糖尿病何时合并末梢神经炎的患者太多了，太多了啊！那个讲话呢，用那个咱们这个电啊去试探脚神经，那都没感觉，电流开的老大了。那讲话那个、
0: 哦、
1: 这个操作的医生都觉得也太不可思议，这个人患者怎么没感觉末梢神经坏死吗？对不对？
0: 哦哦
1: 啊！你说这都不敢想象，哎，你都讲话就赶上电刑了一样，那么大电流没感觉，哎，这人啥感觉没有？
0: 哎、
1: 你说这个可怕不？对不对？
0: 就是、啊。
1: 所以说这是什么呢、
0: 啊对对？
1: 哎，糖化的结果，就是我们不通堵的结果。最后还有什么呢？它一定会流到肾脏，就是说肾它一定会受损伤。为啥糖尿病患者会合并这个尿毒症？啊，尿液怎么样发甜？对吧？有泡沫。糖尿病患者啊。你看尿到地上泡沫特多，慢慢你看周围的蚂蚁都来了，为啥？它甜呢，对不对？哎，讲话的这糖的招蚂蚁呀、
0: 啊，
1: 对不对？糖尿病患者最后就发展成这个阶段了，肾功能是极大负担。所以总结下来，你会发现一个糖尿病其实是什么呢？是三大通道都堵的病，那脾胃是不通的，哎，血脉是不通的，肝肾它是不通的。所以说我们这个糖尿病是一个什么？大型的综合的并发症集散地，那我们怎么办、
0: 哦、
1: 我们就得先让这三大生命通道通，追根溯源的治病，对吧？只有打通脾胃、血脉、肝肾三大通道，让我们血糖被吸收被利用，营养物质能转换，人体呢才能够正常的代谢循环，垃圾才能正常排出，对吧？我们用啥、
0: 嗯、对，
1: 就用三通五活的咱们的灵气方。哎呀，可灵了，一用就见效，三两天你看血糖你就能看出来，啊，什么叫见效？我眼瞅着让你见效，你自己看血糖表，对吧？那个这个试纸一查，血糖仪一显示，你就知道，耶，这药行。那什么叫行？这药行，每天一个咱们胰岛素，每天一片降糖药，你看看血糖，那所有细胞慢慢恢复到正常，因为咱们有什么致因子，有多酶多肽，我们好了不复发。 大病重病三副药，像你这情况也不重，是不是啊？我觉着两到三副治的会利利索索的，放心大胆用，老好了。
0: 哦哦
1: 啊，人家都好，咱凭啥不好？好不好？哎，抓紧。
0: 哎呀，
1: 好
0: 好好
1: 吧，
0: 那太好了，石老师。
1: 嗯，
0: 我听你这么讲吧，我这就明白了。那我现在我把所有我这个希望啊，我都寄托在您这儿了啊。
1: 可以好好配合啊，咱们呢、也有指导老师指导你用药，
0: 嗯、
1: 你跟400联系就行啊，好不好？
0: 行行行，哎，我还想问一下石老师、
1: 嗯，
0: 现在咱孩子一片呢、1块钱对吧？
1: 是的，是的，是的，1块钱一片药啊。但是你这样，你先打电话，你确认，确认什么呢？你当地有没有脱销，有没有药？
0: 哦、
1: 有药的话，咱们就抓紧报名，一定咱把三副药定齐了，否则的话，一旦脱销、你不好定啊，好不好？
0: 行行行行行，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1: 嗯、
0: 赶紧我自己去定去。
1: 哎、
0: 再见啊，石老师啊。
1: 哎，好嘞，就到这儿，我们再见啊。
0: 好好好，好嘞，好，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
3: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奇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2: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呀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大型的直播节目。我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伙儿都知道石老师的原则，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我们争取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就能把身体当中的这些个疑难杂症，这些个久治不愈的疾病通通治好。我们所有收音机前节目前的家人们啊，无论您有疾病上的还是心理上过不去的结儿，您呢都可以在我们稍后的时间里把电话呢打进我们的直播间，和老师来说一说您心中的苦闷，身上的病痛，生活当中的难。没人管的我来管，无人帮的我来帮，我是能真正感受患者痛苦，想治病可是没有好药，有了好药可是没有钱，这份痛苦啊，我不知道大伙儿能不能理解。所以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什么钱也不要，我就想让找到我的患者人人都能平等，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咱们这个最灵最奇的药。我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我就1块钱一片药，这个价格我觉着不管是靠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还是孤寡老人，还是失独的老年人都能用得起，这才是我最愿意看到的。 所以别人说啥也好，说我是精神病也好，我都觉得呀，医者佛心，我应该这样去做。所以我下定决心，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呢都会一直坚持我的信念。各位，我就把我的好药，大伙儿嘴里边这么奇这么灵的药，咱们的国药准字 OTC 五活康寿灵七方，咱就1块钱一片药。那我们坚持下来，说心里话，我想人人平等，都能让您治得起，都能让咱用得上。所以说呀，我让所有的患者咱们都是公平公等的。那看着很多的患者其实是因为什么的疾病，因病返贫，因病致贫，对吧？所以很多人最后差点都放弃了治疗。所以说呢，我觉得这1块钱一片药是有意义的，我们坚持，只要我在我就坚持啊。其实唠到这儿，前段时间有一个患者，我觉得挺让我动容，我想给大伙儿唠唠啊。这患者男同志叫李文东，家是哪儿的呢？贵州下面一个农村的，比较贫穷啊。一提起这个人呢，我觉得啊，他的命甚至比我的还苦还惨。怎么？这老李呢，他母亲8年前出了车祸，被一个农机车从后面给撞了，一下把这个脊柱撞坏了。司机也是农村的，也没钱，给他赔也赔不了多少啊。为了给母亲治病呢，他是把家里的积蓄都花光了，最后老母亲还是高位截瘫了，生活不能自理。怎么办呢？一直都是他来照顾。老李多大岁数呢？55岁。但是他有个病，什么病啊？糖尿病。得了多久了呢？15年，40岁头上就得病了。命运呐、啊，并没有因为他是个孝子而眷顾他。19年的时候呢，他老婆在地里干活，突然就晕倒了。村里人帮着啊，7手8脚的送到医院。到了医院一查，什么病的？急性心梗。抢救了3分钟，人没了呼吸，没了心率了。陆续又抢救了10来分钟，宣布人死亡了。走的时候连句遗言都没留下。老话讲啊，祸不单行啊。他老婆去世3周年还没过去呢，他自个儿又出事了。怎么呢？21年的时候，老李出现了脑血栓。各位啊，真的是一个幸福的家庭，突如其来的一个又一个的病变，一个又一个的突发事件，因为疾病支离破碎。所以我一直在说，老百姓最常挂在嘴边上那句话什么呢？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宁可没有钱也不要有病啊。其实呢，我讲到这个病啊，糖尿病大伙儿都不觉着陌生。怎么现在10位老年同志至少是有4位甚至到6位，就60%左右都是糖尿病患者。朋友们，全国糖尿病的人有多少？2025年全球糖尿病患者大概是 5.89 亿。朋友们，那是亿啊，不是说多少多少万，这是亿来计算的。我们国家的患者人数是 2.33 亿。哎呀，这个说到这个病啊，我多啰嗦两句，咱不得不说它的这个复杂性。怎么呢？因为这个病啊，在中医所讲是脾先损，肾在伤，继而五脏皆损。怎么呢？因为它很复杂，它涉及到五脏的功能。那么脾胃首先出问题的，怎么呢？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正常人吃进去的碳水呢，可以100%通过脾胃通道啊，这个通道是通的，干嘛呢？通过这个通道先进行转化，有用的留在身体变成动能，所以你一吃糖就有劲儿。60年一碗红糖水能救一条命，对吧？但是糖尿病患者不行。怎么呢？它的通达转换率很低，几乎呢只有20%到30%。那么剩下的这70%的糖在哪儿呢？对了，堆积在身体的血脉里了。所以说你一测血糖它就高。那还有一部分堆积在我们的代谢器官，在哪儿呢？在肾脏里头。所以说要一定程度一测尿糖会高。啊，那么这个糖成为什么呢？身体里的炸弹了，对吧？随时可能爆炸。那我们把糖尿病叫啥？叫代谢病，代谢不好，跟什么有关呢？对，就是你代谢不掉，都淤积在这儿了。那转换不了，剩下这些堆积在哪儿呢？我刚才讲了，堆积在肝肾里头了啊，肝肾里头。所以说呢，你看这个人肾他也不会特别好。还有呢，我们落到这个患者身上，这老李老婆走之后啊，他总是想他，因为走得太突然了，大伙发现没？ 要是一个人病病歪歪十几二十年，他的离世之后人不会太想，为什么？因为家属也遭罪，跟着伺候啊，屎尿都不知道是不是啊，有的还糊涂，大便抹一墙那不留念想。但是就这种突然间走的，突然间离世的，想不想？真想，真想啊。所以说呢，中医所说思则伤脾，你看看他本来这根儿就在这儿，再加上有这份思念，他更伤了。所以说他这个病啊比别人就重，再加上呢还有个老妈还得伺候老人，那您琢磨着吧，这瘫痪的人晚上最爱折腾，是不是啊？他休息也不好，劳累过度。哎，那么呢这一过程当中呢，我们讲了这个五脏功能更弱，尤其代谢，你想他睡不好觉代谢能好吗？对吧，代谢肯定不好，肾也不行，肾是干嘛的？帮助我们过滤血液的。正常来讲四五分钟周身血液就会由肾给咱们过滤一遍，但是呢一旦肾精不足呢，我们过滤的血液能力呢就会降低了，频率就会降低了。本来四五分钟滤过一回，但是呢这个人可能十分八分也滤过不了，对吧？所以说您想这个代谢能一样不？不一样。本身就是糖尿病，本身垃圾糖就堆在咱们的这个血脉当中，那么还有一部分呢走入咱们的肝肾，代谢就更出问题了。那么这些毒素和垃圾它会集中爆发，对吧？集中爆发，集中爆发在哪儿呢？比如说这人一下子尿毒症了，比如这人一下子坏疽了，集中爆发。还有一个，老李的媳妇突然离世，对他的精神打击是十分大的，压力很大，家里还有老母亲，还要种地，还要挣钱，还要开始就是焦虑，是不是啊？经常性的失眠，所以整个人他就垮了，整个人都是垮了啊。脉象来看，肝气郁结。各位，我们提到这儿，我还要讲肝是干嘛的？解毒的。肝气郁结之后，分解毒素能力下降，这个血液里头的这个毒本来就很多，血脉呢都已经出现毒了，已经出现不通了，那么这会儿的垃圾更多了，那你想想是不是很容易被栓堵啊？哎，不管是血液还是血脉，只要有淤堵的，五脏的营养输送不到的，那么最大受伤害的堵哪儿哪儿受伤，对吧？堵在心里成为心梗，堵在脑里成为脑梗，五脏功能越来越下降，所以说呢功能慢慢就不行了。那您琢磨这个人能活多久啊？那平常节目当中我经常给大伙儿讲，我说人呐，凡事您要想开点儿啊，瞅那些小心眼儿的，爱着急爱上火的啊，遇事光是闷气的，你这样的人他都容易做病，对吧？我们前些天还有一位老姐姐跟儿媳妇儿不对付，俩人闹的呀，十来年了，哎呀，自己浑身上下全是病。他讲话了，一有点事儿，儿媳妇雷烟火炮的，我自个儿闷着不吱声。那你说这气儿往哪走啊？没有疏泄口，不堆在身体里全是病吗？你想想，想开点啊。为啥呀？咱们讲过了，疏泄是人体很重要的。为啥说通道要通啊？你不通就来病啊。老李遇着我的时候啊，是邻居帮着给打的电话。怎么那时候就已经胳膊挎筐了，手是佝偻着的，那腿呢走路拖在地上，家里头靠仅有一点点的那土地出租了，不租不行啊，自个儿干不了了，咋办呢？租吧，是不是啊？租点有点微薄的收入，维持生计，维持治疗。家里上有老的，还有小的呢，还有个儿子，儿子26岁，在建筑工地上打工，很少回家啊，说连对象也收不着。为什么呢？家里状况太差了，谁也不愿意走一火坑里头，是不是啊？无底洞里头，自己照顾自己都难呐、啊。这个老李啊，可是呢，咱们讲话了，还得伺候个老妈，家里头还没钱，您琢磨琢磨，这日子他有多难呐、啊？其实这个人呐、啊，一门心思就想恢复身体，因为恢复了身体，老妈才能活下去，儿子可能才有指望，而且自己生活才有着落啊。给我们打电话，他第一句话问的是什么？朋友们，您都想不到。那不是说呀，老师你药行不行，能不能治好我这病，不是说我这病多长时间能好啊，不是这些。他问的第一句话说，老师啊，你这药真的一片药值1块钱吗？哎呀，当时我这眼泪都在眼眶里头了呀。怎么呢？五尺高的汉子呀，他先确认的是自己能不能用得起这个药，接着他跟我说他的病情和家里的情况。咱讲话，大老爷们儿啊，说到动情之处是泣不成声啊，跟我说一句话，我 心里头最不是滋味。他说要不是自己有瘫痪的老妈需要照顾，下面还有20多岁的儿子没成家，不然的话呀他不想活了。哎呀，其实啊各位，您看看这个病啊，真的可以让一个家变得支离破碎，苦不堪言。其实我们回过头来想想，老李的媳妇儿，如果说血脉是通的，人的这个三大通道血脉是通的，能得心梗吗？对吧？他这个糖尿病，如果说脾胃是通的，这糖能转化不了吗？血脉是通的，血糖能高吗？肝肾要好的话，能代谢不掉那些糖毒吗？这三大通道通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说我告诉他，我说你不用着急，你呢下定决心，你跟着我走，我告诉你，我的药真是一片要1块钱，这个价格只要我在，我就给你坚持的。我们是第五代的发条中药，那我觉得我这药的效果正是对应他这个病的，通人体的三大通道，活我们的五脏，五脏皆损的病，你不用五脏通活的药，你能够解决问题吗？不能呀，你对应了为什么不用啊？以前可能差在钱上，但是我们1块钱一片药这个价格，我觉着为咱们无数个这样的家庭会搭建一个通往健康的阶梯。正是咱们有1块钱一片药，才是给这样的患者留下一条生路，一条活路。所以我觉得我为什么常说我这辈子说有什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不是我获得了多少的大奖，那大奖太多了，满墙都是奖状，满柜都是奖杯，也不是说业界和媒体如何的夸赞我啊，很多人介绍石老师的时候名头都一大串，我不在乎这些，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这个本应该是很高昂价格的药品变成了百姓的平价药。也正是因为呢，我们只用1块钱一片药就能用上咱们老百姓嘴里那么灵那么奇的药，叫五活康寿灵奇方。同时呢，我才让我们的患者重获健康，重获新生啊。老李前阶段给我们场外老师打电话啊，说用了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第五代发酵中药已经快3副了，血糖早就正常了啊，吃什么也都敢吃，而且一直很平稳，胃口很好，不胀肚，身上有劲儿，嘴里也不发干了，不发黏了。最重要是什么呢？胳膊能伸直了，腿能正常走了，走得慢点，谁也看不出来得过这个病。我听场外老师说，老李跟他通话的时候啊，因为我们看不着电话嘛，啊，电话沟通，但是呢，他一会儿在这拍拍手，一会儿在那儿跺跺脚，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很朴实啊，这个汉子呀，很朴实，他就是特别特别的想证明给咱们场外指导老师看，意思就是说，老师你看我，哎呀，手脚都行了，能用上劲儿了，都好使了，干什么可以了。可以伺候老妈没有问题了，不费劲儿了，高兴的呀，跟那孩子似的呀，一个劲儿的呀，说感谢咱要感谢石老师，感谢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说明年呢要下来那个地上的啊，这个叫毛皮儿的啊大土豆给我们用来点。哎呀，其实你看啊，说的每一句话我们挺扎心，各位，他没有什么回报我们的，他想给我们用一点土豆。哎，其实说到这个时候啊，老师真的很欣慰很幸福，我所有的付出啊往往就在那么一刻，我觉着是得到了最好的回报。哎，说到这儿啊，咱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我们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出品的这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们是凭借着完美的三通五活的疗法帮着大伙儿恢复健康的。那咱们就对应糖尿病这个病，我们来说说糖尿病是什么呢？刚才讲了，脾先损，肾在伤，继而五脏皆损。那我们第一步做到的是什么呢？三通五活，第一步是通脾胃。你看，糖尿病患者是不是最对应您的疾病啊？这叫疾病的基础位，我们让消化吸收好。第二步，通血脉，让我们的气血运输好。第三步是通肝肾，让我们的代谢解毒好。也就意味什么呢？糖尿病人，你所存在的基础问题我们全部在第一时间给你解决，那么三大通道通了，你会发现人马上就有精神了，血糖开始稳定了，身上有劲儿了，以前呢出现的皮肤痒，眼睛干啊，手脚出现疼，还有呢坏疽不封口，尿尿的颜色重，气味重， 男人出现的尿频尿急，以及还有身上的高血压、心脏病等等的合并症，陆陆续续都开始消失不见。

一般我们见效期当天使用，当天见效，非常快。因为什么？因为三大通道通了，立竿见影。不信你来试试，立竿见影，药效和药性特别好。再来，我们还要五脏活起来，三通五活嘛，活起来，动起来。我们用的原料比较特殊，各位知道，我们用的是《神农本草经》，还有呢《唐心本草》等等记载的叫仙草上品，叫六色灵芝。孙思邈这是药王，他说过，灵芝可回阳救逆，活死人肉白骨，这是我们的原料啊。还有什么呢？漠北八年黄芪，从扁鹊到李时珍，历代大家都称其为叫气药之祖，通三大通道，活五脏。哎，这就是分分钟的事情。我们所有的家人，大家伙会发现，一般情况下三五天用完之后，胸不闷了吧，气不短了吧，头不晕了吧，对不对？气动则血行啊，心为血府之官，来心血了，你会发现所有的心脏的症状都开始消失，十天半个月的血压、血糖、血脂、尿酸啊，这些指标都开始往下走。一副药的时候，症状表现基本上就消失了。您等两副药，甚至中风偏瘫的、糖尿病合并的、中风偏瘫的、原来抗吃抗拉的，都能下地走一走了，扶着墙溜达溜达没问题。像老李三副药，能走能撂，能拍巴掌能跺脚，完全康复啊。小病微病一副药，大病重病三副药，完全能够康复起来。那么我们这里面呢，是加入传承了381年的药引子，又通过了九蒸九窖的古法制药工艺，特别是鼎恒生药业这个技术。那为什么咱们叫中华老字号？咱们这个技术是国内顶尖的，咱们是国内首例第一位引进了现代五 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的药厂。这条流水线2亿美金，不一样啊，您知道吧？我们最后提取出899种多肽多酶和900多种致癒因子，到哪儿啊？到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细胞核里头，康复之后不复发不反弹，停药个一两个月的、三五个月的、一两年的都有。哎，所以说呢，五合康寿灵奇方呢，真正的做到了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其实我们改变了很多的患者的命运呐，对吧？这是改变命运的药啊，跟你以往用的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它不一样。你像老李的血糖，当时我们就发现了，在2天左右就开始平稳，在1周期药事时呢，就已经是活动自如了，然后手脚啊，原来块块的都已经能伸开了。等到3周期，现在刚才我说能拍巴掌，能跺脚。对吧？原因呢很简单，能真正的做到通三大通道，活咱们的五脏系统，这就是什么呢？康复的非常彻底。所以我们期待老李他在停药之后也不会复发，不会反弹，跟别的患者一样都能享受美好的生活。其实唠到这儿啊，我最近呢隐隐的有一种担忧，怎么的？因为咱最近来的人太多了，咱们这1块钱一片药究竟还能维持多久呢？我很担忧。不光是这个啊，其实近些年来呀，中药材的价格连连上涨，我们所用的原料各位知道也不是一般的，包括那六色灵芝来自于祖国的天南海北，包括那漠北的高寒地区的八年的黄芪也是非常的稀有和珍贵，其实价格呢涨了一倍还多了。现在的人工费用可以这么讲，是涨头最大的地儿。所以呢，你看我们在国外是卖到了9美元一片，相当于60多块人民币。国内的药材在涨价，其实厂家压力确实也很大。虽然我的三番五次在说啊，这个维持这个价格不变，但是我们纵观一下这个药品的市场，感冒药、消炎药，你到医院去看个感冒，大伙儿现在有没有说是低于几百元的？是没有。前两天我们一个患者说，就是一个普通感冒，还不是什么甲流，也不是什么乙流，不是那个流感，普通感冒，哎呀，连验血带验尿啊，再拍个肺片，折腾一下来把药开到手了，多少钱？各位听完都有点炸舌，他一共花了960块钱，960一个小感冒，哎呀，是不是压力山大呀？真的啊，厂家压力也很大。其实呢，最近呢，这个咱来的人多，所以说呢，厂方呢也三番五次的跟我讲，说石老师

0: 是，现在你看，感冒药、消炎药1块钱一片药都买不来了，你能不能考虑考虑收回这1块钱一片药的定价？哎呀，虽然我知道厂领导说的都是事实，但这个事实呢，我不想看，我一直在压着。我只要一想到生活当中还有那么多像老李一样的可怜人，甚至还有很多比老李过得还要艰难的患者，我于心不忍。我觉着不管自己有多难，不管药企有多难，都没有咱们的患者难呐，宁愿负一人，也不负天下患者。所以说呢，我是能感受到咱们饱受慢性疾病煎熬的患者朋友的痛苦的。我是更希望大家呢，能够趁着我们1块钱一片药的这个机会，争分夺秒的去保命、救命、续命。治病啊，要刻不容缓，生与死，有的时候距离并不遥远。老同志们，真的，我们自己不要存在着侥幸心理，不要给自己的一生留下遗憾。因为呀，人呐，没有下辈子，我们只有这一世做人的机会，咱们要好好的珍惜我们的生命。我们好好的把身体里当中的这个病啊治一治。而且现在很多地区，各位，订购的人确实太多了，太多了，很多地区陆陆续续出现了脱销，已经没有药了。所以大家伙要珍惜。那我觉得呢，为了让更多的人也能享受咱们的好药，其实1块钱一片药，你个人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病治好。所以我想，机会是公等的，我让想更多的人啊，这个拥有咱们的健康，哎，能用上咱们好药。所以咱每人呢，限购3副药，从前两天开始已经实施了。这实施下来呢，哎，药匀出了更多的份儿。怎么说呢？更多人可以参与，这是件好事儿啊！所以大伙儿别排斥，别排斥。还有什么呢？咱们是第5代发酵中药，我们叫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们治疗方法是3通5活。如果你有身体当中不通所导致的疾病，比如说心梗、脑梗啊、心慌、胸闷、气短的，有早搏、有房颤、心绞痛的，有胳膊跨框、腿画圈、脑梗后遗症的，还有呢，像不通则痛出现的风湿关节骨病、类风湿的患者，还有呢是像老肺病、咳痰喘、痰多瘀阻，还有呢像胃肠系统问题以及呢泌尿生殖问题等等8大系统的瘀阻性的问题，都可以来通过咱们的好药进行治疗。那么我保证你用上之后，微病小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完全都能康复。厂家也说了，如果3副药未完全康复，可免药费跟踪治疗，多好，有保证，而且效果在那儿呢。啊，用完之后你再看，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一用就灵啊！要不然大家伙怎么说它是又灵又奇的好药啊？灵奇方啊，真的很棒。
1: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古法中医结合现代发酵科技，开启全民康养新时代。他30年潜心深耕3通5活中医康养疗法，为无数大病重病久治不愈的患者带去康复新希望。他是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
2: 自古良药需淬炼，不发酵则无奇效。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是我深耕30载的重磅科研成果，将诸多慢病久治不愈，根源在于周身淤堵、五脏失活，疏通本源，激活脏腑机能，才是去病康养、延年益寿的根本之道。
1: 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正宗第5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6种产地的6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3通5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3通5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640-韵良方，惠民价一片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1元良药惠万家，3通5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1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哎，你好，前线患者的救命恩人，我的大爱人石老师，你好，
0: 哎、
4: 你好，
0: 哎，哈哈，您好啊，这位朋友，您请讲啊。
4: 哎呀，石老师，自打5年前啊，我婆婆呢在我广播里面听到你做我慈善救助的，一片药只要1块钱，
0: 嗯，
4: 我们就开始跟着你了，
0: 嗯，
4: 是你给了我们全家新的生命了。
0: 哎呀，好啊。
4: 我们这追随你5年了，
0: 5年了，
4: 跟着你一起啊，跟着你一起是发热发光，坚持做好事儿、
0: 嗯。
4: 尤其是你讲我慈善只有7年，
0: 嗯，
4: 爱心没有终点，
0: 嗯，
4: 他讲到我说是依着佛心，
0: 嗯，
4: 哎呀，我真的是太感动了，你这一生奉献给患者这个慈悲为怀，救苍生。
0: 嗯嗯嗯、
4: 你这身心善念，你这个善行变化了千千万万的这个劳苦大众。
0: 哎呦，好啊，嗯，
4: 呀，你这大爱真的是洒满人间了，温暖这天下的患者心呢。
0: 嗯，
4: 哎呀，我跟你说，我婆婆用咱们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
0: 嗯，
4: 哎呀，她这3个月已经用完了，现在都停了药、
0: 哎、
4: 都快1年的了，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0: 啊，哎、
4: 这听了1年了，一点都没反复，好的很，
0: 是吧？太好了！哎呀，老姐姐啊，也感谢您对我的认可啊，也感谢您呢跟着我一直在发光发热，坚持做好事。那真的是这样的，啊、咱们慈善只有起点，爱心没有终点，是不是啊？
4: 啊，
0: 所以我们觉得呀、啊，这个大爱是可以换回健康的，用好药是可以搏一搏的。
4: 嗯、
0: 那停药都1年了、
4: 哎，
0: 你看看它很好。是不是啊？所以咱们就是听听你们的好消息，能跟我讲一讲你婆婆的情况吧？啊，
4: 行行，我给你慢慢说。
0: 哎、
4: 我婆婆今年81了，
0: 啊、
4: 哎，有好多年的我类风湿了。我
0: 嗯，
4: 从到这屋里，她都有类风湿关在眼里。
0: 哦，
4: 真的是没想到啊，这一辈子啊，真的给治好了。
0: 嗯，
4: 哎呀，她都给我们说。现在这手不疼了，早上起来也不拧了、
0: 嗯、
4: 能自己穿衣服了、
0: 哎、
4: 前几天我们、
0: 嗯、
4: 不是回老家去了一下啊、哦、
0: 嗯，
4: 哎呦，

0: 俺家忙的给我中分的给我洗菜的，哎呀，手家就对着我水龙头家洗的咋的的，一天天俩冷水都不得了了，现在家不怕了么？呀，我们在一块儿吃饭的时候，那看他，我一会儿家现在也比以前好多了，家比我吃的都多。
1: 嗯。不错不错啊，哎，我们好多这个不是陕西地区的朋友啊，可能听我们这个患者朋友说的一些方言啊，我给大伙儿解释一下，他说什么呢？说这婆婆呀，现在这个手啊，接触凉水都行了，是吧？不那么僵硬了，哎，就沉僵都消失了啊。然后呢，胃口也很好啊，比您吃的都多，是吧？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了，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哎呦，
1: 好好，
0: 我厉害。脸上颜色比以前好看了，
1: 好，
0: 我脸上原来我老年斑啊，看起显得很，现在也几乎看不到了。
1: 嗯嗯，
0: 因为我跟我婆婆不是，我不是一个城市的嘛，离得也有点远。
1: 嗯，
0: 这不就是有个半年多，我怎么看到她？这么一回来啊，看她变化真的大的，哎呀，真的是自己感觉到非常吃惊。然后我就问她的，我说是，妈你咋？现在气色咋这么好嘞？咋越活越年轻了？你看我是吃了我第五代的发酵蒸药，木火抗寿灵气方。
1: 嗯，
0: 人家说这个药好的很，没有副作用，药劲儿还排别的大，就是专门治老年人的这各种慢性疾病的。
1: 哦，嗯，其实你看看，这就是术业有专攻，对应治疗了，对吧？咱们主要治疗什么呢？老同志的慢性疾病，我们用的方法叫三通五活。那我们这些久治不愈的顽疾，通过咱们这方法都是一治一个好，是不是啊？非常好啊，不错。嗯，
0: 呀，一直家跟我念叨的啊，说在这药一片才一块钱。
1: 啊，哈哈，你看老同志们都是很在意这个价格的，是不是啊？因为药在我们很多人心目当中一般都是很昂贵的啊，尤其这么好的药啊，因为咱们全国统一售价，我一直在说有我在咱就一块药一片药一块钱啊，有我在就是一片药一块钱。在国外呢，虽然说是$9一片，合到人民币是60多啊，是咱国内的60-70倍呀，是不是啊？但是呢，我们国内老患者，我和厂家讲了啊，我无偿捐献配方和技术，我没收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怎么呢？国内统一，咱们一律就是一片药只卖1块钱，让咱们所有这些渴望健康的老百姓都能用上咱们的平价药。所以说你看，老人家是很在意这个价格的，是不是？您看看，哎，
0: 石老师，你可真是个大好人。我说你也看着呢，我婆婆的这病好了吗？这是在平面看的吗？而且一年了。这听说这马上都快一年了，你还好好的吗？一点都没反复吗？我今个就是想问一下你，看看家老爸的这个情况，你看他最近这病有点加重了，帮个老爸也看看，看看老爸能不能用在这个药。
1: 好，这是看着您婆婆的病眼瞅着见好了，是不是啊？然后呢也没复发啊，所以说自个儿家的老爸娘家爹也想问问，是不是啊？我听听他的情况，你详细说一说，我了解了解。
0: 我老爸今年75了，石老师，你让我怕金色，我手挣钱哆哆嗦嗦的，有老做，喝个水，吃个饭，就怕他拿不出掉地上了。然后把他带到我医院里去检查，你看什么？老爸，我血脂高的很，还有点脑萎缩。血脂高还有点脑萎缩嘛，现在记忆力简直差得很。
1: 嗯，
0: 你刚给他说的话，这个事他都忘了。有时候给他说上一句话，他半天呢，给你就像没反应过来。有一回啊，你我老公啊，在到他面前，哎，你认不得我老公了？
1: 啊，不认识了。
0: 哦，人家有时候就是不得人了，人家有时候闹累的，反正都是一阵好一阵坏。现在天天都记解释，说是人家爱吃肉，天天念叨说是要吃锅烧肉。哎呀，石老师，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那个电视剧那苏大强。
1: 苏大强啊，我好像有点印象啊，因为那电视剧挺火，当时是不是啊？后来这个人好像是老年痴呆，是不是啊？
0: 就是嘛，我都害怕的、
1: 啊、
0: 你说、
1: 嗯、
0: 我爸到最后在城前给那走大墙一样，
1: 嗯，
0: 那咋办呀？我一想到这个心里特别的心酸，特别的害怕，
1: 对，
0: 毕竟他以前两个都累不得了，你说真走那一步那咋办呀？
1: 没错，
0: 另外我爸啊还有我天天现在增生的
1: 哦，
0: 本来就以前稀里糊涂的，平时给他逼个那个尿不湿、嗯、他总是上个厕所就是那尿尿的里里拉拉的，给你裤子上面那、地上到处都是、
1: 嗯、
0: 哎呀吃个饭吧一样不行，
1: 嗯，
0: 你瘦下这样的什么啥都吃不了，
1: 嗯，
0: 我婆婆啊比我这老爸还大三岁嘛，大几岁的，但是现在你说娘个婆婆的状态好的很嘛，
1: 嗯，
0: 娘现在都成这样子了，真是差的太多了，我都想问一下你，你看一下娘、
1: 嗯、
0: 娘个这婆婆爸的这情况能不能治的跟个婆婆一样的、
1: 嗯、啊明白了啊，就是说你想让老爹啊跟婆婆一样都那么好，是不是啊、
0: 哦、
1: 都那么健康。
0: 对
1: 啊，我跟你讲他的病你先听啊，你就一下就能明白。
0: 嗯、
1: 他的情况首先基础病高血脂帕金森，是不是啊，还有一个我听你说爱吃那红烧肉啊、
0: 哦、
1: 这个肥甘厚腻，哎就是吃的太多。那么它会损害什么呢？第一个会导致我们的人体的脾胃变弱了。脾胃通道一堵呢、
0: 嗯、
1: 那么我们讲叫痰浊内生。其实脾胃最怕就是痰浊湿气，对吧？脾是什么呢？脾是喜燥恶湿的呀，他不喜欢说这个湿气在里头，但是往往的堵就是由于这个堵的。我们吃的水谷精微是从这儿转换的，是从这儿通达的，如果说它转化不成营养了，那么这个营养它没有那么多，说不到五脏，那么整个人体功能都会下降，五脏天天吃不饱饭，你想饿着干活最后怎么着？那肯定是罢工啊，你总干活不给开工资能行吗、
0: 哦、
1: 不行，对不对？还有第二啊，这个人呐肾是先天之本，脾是后天之本、
0: 嗯、
1: 他俩本就是相互制约的，脾不好肾肯定不好，对吧、
0: 哦、
1: 那我们再来看肾是干嘛的呢？肾叫藏精生髓，那肾管的事很多、
0: 哦、
1: 肾主骨生髓，主一身之水，其华在发，开窍于耳，通于二阴，主生殖，主发育，他管的事情非常多、
0: 哦、
1: 你看看有一项就是我们代谢的叫什么呀，前列腺，男同志前列腺。那我们讲了前列腺增生，中医所讲就是肾精不足，气血运行不畅，它才会什么呢、
0: 哦、
1: 一个细胞完成不了一个细胞工作了，你得裂变若干个一大堆啊，才能干原来一个细胞的活，那你说它占不占地方？它占地方，但是功能呢、
0: 哦、
1: 哎你增生那么多，其实功能没增加，还是原来那点活，能干那点活，但是体积大了，对吧？所以说向后压迫到膀胱、
0: 哦、
1: 向前挤压到尿道，这人尿频尿急，又急还尿不出来，对吧？就堵塞，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垃圾毒素是代谢不掉的，堆积在里头，什么呢？尿不畅，有尿液排不出来。那么这块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不光是他排尿不行，最为关键什么呢？刚才讲了，那我们说肾是生髓的，脑为髓海，哎，髓海空是不是就失聪？想一想，髓海空，哎，脑袋不灵光了，那么血脉在受阻，营养氧气用输不到我们大脑，最后怎么着？越没有营养越萎缩呀，是不是啊？老年痴呆呀，脑袋记不住事儿啊。什么叫帕金森？其实我们帕金森是一个外来学名，很简单，其实就是我们大脑血氧供给已经跟不上溜了，髓海是空的，慢慢就出现这个震颤的问题。如果想把这些病治好，发现没，这是一二三三条通道的事情，我们就必须把三大通道畅通，你这畅通了五脏才能活，病才能康复。所以你用啥、
0: 嗯、
1: 就让他用咱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我们这里面有六色灵芝，有咱们八年的黄芪，它这个方法来讲我们用的就是三通五合，而且我们有老药引子381年，这个药是发酵中药，所有老同志脾胃不好的都能用、
0: 嗯、
1: 都能用啊，不光说像您老父亲这种脾胃亢进的，还是说呢脾胃已经虚弱到吃不进东西的，这个药都可以，都很服，
0: 嗯，
1: 都不会出现什么的扎不约的疼啊，啊这药吃进去难受啊，没有这种情况。发酵中药的特色就是所有患者都能接受，啊，最后呢我们还有899种多肽多酶，900多种治愈因子，这些都可以渗透到细胞核内，那细胞可以修复再生， 治好之后呢不犯病。你看你

0: 对不对呀、啊？
1: 哦，
0: 哎，所以说呢，我建议你也给你老父亲用上三伏药，生活自理恢复到从前状态，没问题儿，一点问题儿没有啊，可以用，明白吧？哎，对，
1: 明白明白。我听说现在还是一块钱一片药，但是现在限购的，每个人最多才能订上三伏药。
0: 哎，
1: 老爸，这个是不是订三伏药能治的跟我婆婆一样好吗？
0: 哎，是的，因为您婆婆当时没有这个限购，但是你看她只用三伏药就好了，对吧？我们大病重病才三伏药，像她这情况来讲，咱们就三伏药就够啊。因为什么呢？咱来的人太多了啊，有的人一定订上十几二十伏啊，还有给全家全来订的，都是这样的。所以咱不得已，为啥呀？你不可能可着一个人啊，那那么老多人呢，对不对？哎，所以咱们才限购三伏。其实你老父亲三伏药是足够的。足够的，抓紧报名
1: 啊！
0: 别订的人多了，你当地再没有药了，是不是 啊？好吧。
1: 好好好好。
0: 哎，
1: 那我就听你的，石老师。那个，这就去打电话去啊！谢谢你，谢谢石老师。
0: 哎，哈哈，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再随时沟通。我等你这个好消息传回来啊。我们再会。
1: 好好好，石老师再见。
2: 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三种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一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九美金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一块钱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哎，石老师啊，你好啊，石老师。
0: 哎，您好啊，您请讲。
3: 哎呀，石老师，哎呀，就是您这个电话太难打了。我算上今天呢，我一共我打了四天呢。哎呀，就哪怕说我现在啊，我给你打过来了，今天我也是等了好半天呢，才通上话呢。这，
0: 哎呦，好，咱们直播间的电话确实很难打，连线很难啊，大家都信任我，都想找我沟通病情，都要求说石老师你前面少讲点儿，你给我们留点时间，我们沟通沟通。所以咱们还是有缘分啊，缘分到了，所以说呢终于打通电话了，是不是啊？缘分使然。
3: 对
0: 啊，好，那就说说您情况，我尽力去帮助你，好不好？
3: 好好好。我就是刚听你这个节目，我还没几天功夫呢，然后呢我听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了，我就对这个呀挺感兴趣的。
0: 好，
3: 说这发酵中药吧，它发酵完了之后效果就更好了，是吧？
0: 哎，没错，有句老话叫中药不发酵没有好疗效啊。咱们呢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用的呢是381年的老药引子，这当年史国公后代留下来的啊。这个方式方法呢非常特殊，通过的是九蒸九窖的古法制药。这块呢我觉得是很好很好了，但是呢我们还没够。怎么呢？因为现在呀医学技术不断提高，我们要什么呢？摒弃糟粕留其精华，所以我们呢运用了什么呢？五D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最后再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技术，最大限度保留药物的活性。要不然咱们现在你发现这药力十分强，就一用就见效。哎，它变成了什么呢？小分子结构可以100%吸收，而且呢药力提纯到什么呢？酶、肽、治愈因子，以及充分保留原方的药物活性。一片药顶普通中药120片，吃一天顶过去120天的药。所以这个效果了不得，非常好，明白了吧？
3: 那是那是。哎，我听你说还加了个381年的这个老药引子，是吧？
0: 对，
3: 哎呦，那这效果那肯定差不了啊。石老师啊，你呢麻烦给我也看一下，看我这病呢用咱们这药是不是也能够彻底去康复呀。
0: 好，我听听您情况啊，您说说看什么情况。你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48了。哎呀，我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啊。
0: 啊，
3: 然后呢、发现这个病吧，这都有3年多了。因为我以前呢我就是妇科呀不太好，哎呀总是痒痒的，然后呢我就到医院去查了，

0: 结果正好当时赶上那家医院呢，就是搞那个体检活动，就55块钱，然后检查了不少项目呢。
1: 嗯，
0: 我也是通过这一次检查呢才知道的，我自己呀、啊、得了这个糖尿病的。
1: 哦，其实有很多糖尿病啊，咱们都是就是意外发现的。啊，比如说你看有的患者因为这个心脑病入院了，一查血糖高了，有的患者这个有外伤、是不是啊，也被车碰了、到医院发现了，他不是特意去查这糖的啊，这个糖可能大部分都是什么的，误打误撞发现的啊。但是你发现没、幸亏误打误撞了，不然的话你这血糖高下去的话，时间拖得再久，那并发症是不是都来了啊？一旦并发症都来了，那你是不是遭罪了？您琢磨琢磨，对不对呀、
0: 确实是这样、哎呀，后来吧，就是那个大夫呀说呢、我是就是在糖尿病呢啊，这是说我这病没准都得了多长时间了，然后呢说让我呀控制好我这血糖，不然以后就挺麻烦的、
1: 对，
0: 所以呢就是从那以后吧，我就赶紧呢我吃上那个降糖药了，当时呢吃的是亚麻粒还有二甲双胍缓释片、就这两种一块吃的。
1: 哦，你血糖怎么样呢？
0: 就血糖吧，其实还控制的还行。现在就是空腹的时候一般是7个左右。餐后呢就9点多差不多。但是我这个我胃胀啊，我感觉就是人没劲儿。而且这妇科吧吃了好多消炎药了。另外还有就是往那个里面上的这些药。哎呀，反正我总感觉我效果都不太好。
1: 其实我觉得你上药也好还是说吃药也好，你没找到根儿治疗，对于你这并发症它不管用。啥意思啊，就说你看总举那个例子，割韭菜，你把上面割了是不是过段还长，是不是啊，它不停可以割2茬3茬，但你把它根儿拔了它可能就不长了，对吧？所以你没治到根儿，那你对于妇科你光吃这方面，你上药我怎么着的它不太管用，能理解吧？
0: 能，确实吧，我呢也自己也上网去查了，就说呀妇科呢跟这个糖尿病都有关系的，而且我就特别害怕呢，你说我呀这几年我这心脏还有点不大舒服了，总觉得这气儿就不够用，而且还容易累着，再就是呢最近呢感觉眼睛呢总是不舒服，就晚上吧我都不敢看手机了，都这一看手机啊就感觉那手机上一片模模糊糊的，网上都说了，说好多这个糖尿病患者呀眼睛呢都失明了，有的还说腿也截肢了，还有变成那个尿毒症的，
1: 对的，
0: 哎呦我不就这个病吗，我现在呀我不敢想，我越想我越害怕呀现在。
1: 其实这个啊不是吓唬您，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不都是这些个并发症吗？他是说的
0: 对
1: 的，
0: 对，所以我就想着说，我呀，要不我干脆抓紧时间从根上去治，然后呢，就从那之后啊，你并发症要真要多了的话，那我不就遭罪了吗？
1: 是的，
0: 所以我呢，听咱们节目里头有很多的一些个糖尿病患者，人家得病10多年、20-30年的都有。然后呢通过就是用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啊，人家都康复了的，那我这还没几年呢，所以啊我就想问一下石老师，你说我这情况是不是也能给治好啊？
1: 没错，是这样的，今儿其实我谈的都是糖尿病相关的问题啊，你听我今天讲到的病例就是我们已经在康复的老李这位老同志，治疗的不错的啊，我讲糖尿病相对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咱现在生活条件好了，目前我们状态跟古时候大唐盛世很像，吃的东西越来越好，很精，是不是啊？这糖尿病患者的人数是越来越多，年轻的年老的都有。那你说年龄轻轻的，咱们说40来岁的得糖尿病不也有吗？我跟您讲啊，前不久吧，就是也就是几个月吧，有个小胖孩来找我，男孩子，今年多大岁数？我告诉你，16岁。糖尿病细治疗糖尿病啥呢，你看这个孩子打胰岛素，那依赖什么呢，就控制血糖啊，你看医生他也在讲这是控制，他不是治，很多老

0: 糖人十几二十年，甚至于是三十年，一直就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去控制，对吧？但是呢，你会发现你越控制，耽误并发症出现了吗？没用啊，心脑是眼底四肢末梢神经皮肤组织都容易合并问题，治标没治本，对吧？没治本。
1: 对对。
0: 那么究竟这个病应该怎么去治本呢？我们一直在说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治本谁最好？一定是中药，西药是望尘莫及的，比不了，因为他没有考虑就这个治本这一块儿，他所这研制的方向全是啥呢？控制症状。你无论是降压的还降脂，你发现没，就这个控制指标，他也没想这个病根儿是在哪儿，对不对？所以说呢，从治本来说，这个角度来讲，还得是咱们中医药。糖尿病是什么呢？今儿我详细说了，脾先损，肾在伤，继而五脏皆损。说白了，脾第一个出问题了，脾胃通道不行了，运化进来你吃的碳水、吃的糖，不仅没有被消化，没有被利用，没有把它送到该去的地方，反而胡乱堆积在血液当中。所以糖尿病患者不会一下子尿糖高，先来什么，一定是血糖升高，对不对？哎，糖尿病称之为什么叫代谢病，血糖出不去了，为啥呀？脾通道，哎，脾胃通道不行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糖到哪儿了呢？一定是到血脉里头了，对吧？因为你验血才高，是不是啊？到血脉，血是啥？血是有特性，是游动的，流走的，它是在四肢哎流动过程的，也就意味什么呢？这些东西变成了毒了，叫糖毒。糖毒随着血流到哪儿，哪儿容易被糖化。所以说人为啥糖尿病合并症多？那血哪儿都去呀，对吧？淤堵在哪块，淤积在哪块，哪块就来病了。所以说你想想，上到咱们的眼睛容易出现什么呢？白内障、青光眼，下到咱们的脚边可以出现坏疽，是不是啊？它无处不在，慢慢的什么的末梢它循环越来越差，这人末梢神经炎，糖尿病何时合并末梢神经炎的患者太多了，太多了啊！那个讲话呢，用那个咱们这个电啊去试探脚神经，那都没感觉，电流开的老大了，那讲话那个。这个操作的医生都觉得也太不可思议，这个人患者怎么没感觉末梢神经坏死吗？对不对？你说这都不敢想象，哎，你都讲话就赶上电刑了一样，那么大电流没感觉，哎，这人啥感觉没有？你说这个可怕不？对不对？
1: 就是，
0: 所以说这是什么呢？
1: 对，
0: 哎，糖化的结果，就是我们不通堵的结果。最后还有什么呢？它一定会流到肾脏，就说肾它一定会受损伤。为啥糖尿病患者会合并这个尿毒症？啊，尿液怎么样？发甜，对吧？有泡沫。糖尿病患者啊，你看尿到地上泡沫特多，慢慢你看周围的蚂蚁都来了，为啥？它甜呢，对不对？哎，讲话这糖的招蚂蚁呀，对不对？糖尿病患者最后就发展成这个阶段了，肾功能是极大负担。所以总结下来，你会发现一个糖尿病其实是什么呢？是三大通道都堵的病。那脾胃是不通的，哎，血脉是不通的，肝肾它是不通的。所以说我们这个糖尿病是一个什么大型的综合的并发症集散地。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就得先让这三大生命通道通，追根溯源的治病，对吧？只有打通脾胃、血脉、肝肾三大通道，让我们血糖被吸收被利用，营养物质能转换，人体呢才能够正常的代谢循环，垃圾才能正常排出，对吧？我们用啥？就用三通五活的咱们的灵气方，哎呀，可灵了，一用就见效，三两天你看血糖你就能看出来，啊，什么叫见效？我眼瞅着让你见效，你自己看血糖表，对吧？那个这个试纸一查，血糖仪一显示，你就知道，哎呀，这药行。那什么叫行？这药行，每天一个咱们胰岛素，每天一片降糖药，你看看血糖，那所有细胞慢慢恢复到正常，因为咱们有什么致因子，有多酶多肽，我们好了不复发。大病重病三副药，像你这情况也不重，是不是啊？我觉着两到三副治的会利利索索的，放心大胆用，老好了。人家都好，咱凭啥不好？好不好？哎，抓紧。
1: 哎呀，好
0: 吧，
1: 那太好了，石老师。
0: 嗯，
1: 我听你这么讲吧，我这就明白了。那我现在我把所有我这个希望啊，我都寄托在您这儿了啊。
0: 可以，好好配合啊。咱们呢，也有指导老师指导你用药，你跟400联系就行啊，好不好？
1: 行行行，哎，我还想问一下石老师，现在咱孩子一片呢，1块钱对吧？
0: 是的。 是的，是的，1块钱一片药啊。但是你这样，你先打电话，你确认，确认什么呢？你当地有没有脱销，有没有药？有药的话，咱们就抓紧报名，一定咱把三副药定齐了，否则的话，一旦脱销，你不好定啊，好不好？
1: 行行行行行，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赶紧我这里去定去。再见啊，肖老师啊。
0: 哎，好嘞，就到这儿，我们再见啊。
1: 好好好，好嘞，好，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
3: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4: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5: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6: 省医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7: 用老糕正好1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8: 我是一体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9: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3: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4: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3: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4: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10: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3: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4: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10: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3: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4: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3: 滴滴老糕驱百病，
4: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一生都有一道一道的沟坎，有深沟很难迈过去，眼前都是大坑大沟，又深又陡，大灾大难都有，谁都能遇到，我也遇到过。遇到了咋整？您不能光看着这道沟 就站在沟边上犯愁啊。

得想办法想辙，咋能迈过去？光犯愁没用，不解决问题。那么您是找块木板子，还是找一段枯树，搭个简易的桥，晃晃悠悠走过去，还是绕一个弯儿，把这道深沟坎儿躲过去？这都是办法。绕过去，躲过去，事儿就没了，结果也是好的。就坚定一个信念，没有过不去的沟，也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虽然谁遇到了都觉得很苦很难，但谁又能避免呢？人生无常，无常到您都不知道一会儿发生啥，明天发生啥，一时一刻都在变，而且是没有预见性。刚才还好好的人，一分钟后突然就来病了，心梗、脑梗、脑出血，谁也不知道哪个先来哪个后来，而且这种情况很少能够得到最快速最及时的挽救时间。他不给您时间，心梗来得特快，突然就来了，没有征兆，来了立马就丢了大半条命。命大的可能自己个儿就缓过来了，命薄的，我可是说句难听的话，脑梗还好一点，缺血性的中风，不管堵了左边还是右边，还有一半的可能性，还给你抢救的时间。如果碰到了出血性中风，就是脑出血，那可坏菜了。堵住的能疏通，这个往外冒血的，血管砰一下爆了，裂口子了。不管这根血管是粗还是细，你可要知道啊，我们的脑瓜子里面自身该有的都在那儿摆着，规规矩矩的，谁也不影响谁。蛛网膜上腔下腔一根根的血管纵横交错，各种脑组织都顺顺溜溜的各自发挥作用，脑瓜子里要求非常高，哪怕是多了抠耳勺那么大的东西都不行，千丝万缕的脑部微细血管，脑神经压迫一点，您挤着它一点都不行啊。行走神经、语言神经、思维神经，各种神经，我们中医叫做络，经络密密麻麻分布着，非常标准。那么脑出血了，血液从血管里冒出来，它是流动的，而且在血管里您这个血液非常老实，正气推着它来回走，一遍一遍循环，但他出来了就坏菜了，他不听话了，没有血管的约束，他随便了，就跟大流氓子出了监狱了，改好了还好，改不好还是为祸人间。冒出来的这个血液它流动一会儿了，由于没有推动力，脑部的热量会让它凝固，凝血的血小板大力度发挥作用了，受热促进了凝固的进度，十几分钟
就成了血块儿。这个多出来的血块就挤着旁边的所有经络和各种神经网，压迫哪儿哪儿就不通了。不用多了，二十几分钟，周围就形成了坏死范围，而且范围不断扩大，结果是啥？脑死亡。它就是这么快，这么狠。如果发现及时，抢救及时，到医院，脑袋打个眼儿，把凝结的血块抽出来，减少脑组织压力，再逐渐让它恢复，各种后遗症也会慢慢减轻，这还算不错。这个出血压迫有多吓人，很少有人知道。您看，那些突发脑出血的，在抢救的时候，眼圈全部都是淤青的，就像被人用拳头打成了熊猫眼一样，肿成了一条缝，脸也肿了。这时候其实就跟死人多了一口气儿，呼噜呼噜打鼾，随时随地有窒息的可能。我也遇到过这样的病人，在 ICU 抢救，十几天的有，二十几天的也有，等到缓过来了，进普通病房，家属有的就抱怨说 ICU 花费有多大，一天24小时上万元，说医院是为了赚钱。这个我可要纠正你一下了，您这个思维完全是错位的，因为这个情况是24小时需要观察急救，一分钟都不敢大意，而且医院里大部分精密的最前卫的仪器都在危重病房里，伸手就用，不会因为突发情况得不到立即救命的耽误事的情况发生。如果在那种病房里都没有救过来，那么就是来了神仙也没辙。所以我说这个钱不白花，这是保命，跟钱没关系。以后不要抱怨这个钱花的冤枉了，命跟钱不能画等号，差距大着呢。有命啥都有，没命了，钱还有用吗？那么上面我说的情况发生了很多，现在也在发生。心梗、脑梗、脑出血，都来自于哪儿？一个字，堵。梗住的是堵，冒出来的也是堵，堵住了，一切都停止了，冒出来也都停止了。哪里造成的堵住？血粘、血稠，粘稠造成了高，什么高？血压。心梗、脑梗、脑出血的，您给我找找。哪一个血压不高啊？哪一个不是高的离谱啊？哪一个不是十年如一日，天天惦记血压，天天吃降压药？哪一个敢离开血压计？哪一个敢不测血压，任其高和低呢？都不敢。命不是拿闲言换来的，您的命自己舍不得丢，就算自己舍得丢，但您身边的亲人、老伴儿、儿女、孙男弟女，谁能说可赶紧让他死了吧？越快越好，没有这样的，都期盼着
您能够好好活。

您的病会逐渐好转，基本都是这个思维。人的心都是红的，黑的有没有？也有，太少了。人之初，性本善，本性都是善良的。那么要避免这些病降临到您的身上，咋办？给自己做维修，做保养，做维护，做补充，做修复。千万不要觉得我很好啊，啥感觉没有，一切如常。我提醒您，一旦出现了不舒服的感觉了，就完了。至少您需要一定的金钱和时间来调整。这些年用胡家老高的不都是有病的人，没病也在用的不在少数。我们平台上的数据里，大约有30%到40%的人本身没啥病，但是人家思想境界高，未雨绸缪，知道自己到了养生预防病的时候了，手里的钱也够用了，有富裕，那就拿出来一点，一年花个5000-8000，用点老高，给自己的身体充点电，增加能力，这个能力是抗病能力。每一口老高，大口得得多，小口来养生，都不白用。顺滑的感觉从喉咙下去，进了胃，一丁点不损伤，全都吸收了。大量的中药能量灌注进了5脏6腑4肢百骸，一点一滴都是精华，那是熬出来的精华，就跟我们一辈子人生的阅历、宝贵的经验、博学的知识一样啊，都是您自己得到的，熬出来的才是最好的，苦尽甘来，疼的不疼了，麻的不麻了，肿的不肿了，胀的不胀了，红的不红了，什么风寒湿邪，什么各种炎症，什么大病毒、小病毒、陈年老毛病、先天的大毛病、小毛病，统统被赶出去，该消失的消失，该跑掉的跑掉。总之，有了胡家老高，在身体里吸收了，得到了，任何其他身体里不好的一切，都没地方待了，没有立足之地。你啥心脏病啊？你啥风湿骨病？你啥肾脏疾病？你啥肝脏疾病？你就是给骨头缝里塞进去多少湿邪，多少风热，你把骨溜溜的肾脏给消耗瘪邪子了，胡家老高也不惯着你，他靠着回归本源的理念做快速修理，做强大修复，最后在身体内部开始修筑一道人体内的长城，强大的防病能量就是一排排的能征善战的士兵，守卫着自己负责的范围，一致对外。风寒湿邪你不是想进来吗？那好，一枪扎过去，你不死也得受重伤，固若金汤，你进不来。你不是来堵血管来了吗？好，不等你运来沙子石头，我就用大铲车给你推走了。俩干瘪的肾脏不活跃了，
不养精，不生精，不养髓了。胡家老高这时候发挥大作用的时候可来了，是时候展现自己药效的时候了。他把足够的药效稳固地补充进入肾脏，在里面发挥出热能、药能和补充激活能力，十天八天，肾脏里面逐渐满了。补骨生髓的能力很快恢复如常，自己就鼓起来了，耳朵听得清，哪怕你小声背后讲究我，说我好话坏话，我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就连活动的牙齿、满脑瓜子白头发，还有掉的不剩几根的，为了保持形象出去染发，有俩钱的，也有去美容院植发的，也有这个钱花出去，白发变黑发那是假的，植发论根收钱，整毛囊种毛囊遭罪。有多少用胡家老高的老同志，这样的很多呀。为啥？胡子和头发跟肾脏没大关系，它黑不黑、硬不硬、长不长跟雄性激素有关系，这个要明白。说一千道一万，意思就是一个，有病了想治病，想治好病要有强大的预防抵抗能力，否则就是纸上谈兵，瞪眼睛说瞎话。那么没病的，想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活出好质量，活得滋润舒服，不拖累人，唯一的办法还是强大自己的抗病力。你自己身强力壮，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能吃能喝能睡，我觉得啥毛病来了，一看您这样子，孔武有力，强壮如牛，大病小病他也都会打退堂鼓，觉得可拉倒吧，我干不过他，我还是逃走吧。这样一来，您想不活着，您想不好好活着，您不想长寿，那都不行。活90岁，活100岁，不是您想就行，身体得给您做主，它是主要的。最后还得说一句公道话，胡家老高，我不管你有啥病，我也不管你有没有病，你不是都想尽快好起来吗？你不就是想多活10年20年吗？摆在你面前的不是给你不给你的问题，关键是你用没用的问题。那么金贵老高，那么纯度高的老高，你不用，你跟我要治好病要长寿，那我可给不了，用了就都得到了，在胡家老高面前都变得那样渺小。因为不论多么大多么重的疾病，在好疗法好药物的面前都不是一个层次的，一个那么强大，一个那么猥琐，邪不胜正，那些病碰到胡家老高自己就打退堂鼓了，他打不过咱们，结果就是所有疾病都乖乖的土豆自搬家。这话听起来好像很粗糙，其实就是事实。我不爱见天整那些文明词儿，日常说话唠嗑还是整点实用的踏实的大众嗑最好。说实话办实事，讲真话办真事儿，
干啥都。

都要遵守这个正路正方向。前几天有一档节目播出后，电话一下就多了好几倍，下了节目后好多电话都被助理给转到了我的办公室了。我连着接了3个多小时，一个挨着一个都问我说，胡老，上次援助行动我参加了，得到了好几盒宫廷肾宝，这个肾宝太好了，改善很多症状。其实我说实话，您每天3口胡家老糕本身就够用了，90%的改变是老糕的力量，这个肾宝只能解决一些他适合的症状，比如说能力不足，包括各种方面的，睡觉不踏实，觉少，他能让你睡个踏实觉。过去好多人不知道一个道理，就是岁数大了，觉少了，都认为这是一个必然关系，其实您都错了。越老应该觉越多才对，觉少是肾功能下降了，不正常，那是脑髓缺了必要的营养，肾精养脑髓，脑髓主睡眠，睡眠一旦越来越弱，就是脑髓不得养。好多老同志喝了宫廷肾宝，睡觉越来越香，越来越多，第二天起来精气神足足的，这就是脑髓得养，而且过去腰酸背疼的情况改变老大老大的，腿脚都有力量了，一上楼走路脚底下蹦蹦响，双脚落地时常有动静，这是腰腿的力量增强的因素，包括您说话底气都会感到很浓厚很厚重，这都是宫廷肾宝给您带来的改变。还有看东西清晰，听声音大了清楚了，都是肾脏藏精，精养耳目，这是一连串的连锁好转。所以宫廷肾宝来的真快，效果也是踏踏实实的，很正常。例子很多，长春净月区有一位老同志，一辈子就爱唱歌，年轻时候是单位的文艺骨干，老歌唱家的歌曲高音的都惟妙惟肖，一上场力压群雄，可是去年开始不行了，唱歌声音拔不上去，跟我说，胡老，我是不是真老啊？我说你可拉倒吧，我这岁数还不承认真老了呢，你咋就老了？比我小那么多，我大儿子还比你大10好几岁，我可不是占你便宜。他说我知道。我说你喝10天20天肾宝，每天再坚持喝3小口老糕，你去唱歌试试咋样？他说我试试。10几天后去喊麦，我的天，高音浑厚，多高都能上去，只要他唱歌上台了，总是听到再来一首再来一首的喊声。他说他又找到了无比自豪的感觉了。我说那你就接着自豪，照顾好身子骨，你一准能自豪到你不想自豪为止。1年不用多，老高用2月
想用三月那更好，这个随意，连着用两年三年，一共也花不了万八千的，你看看啥结果。你要是跟没用过老高的人站一起比比，你准年轻十岁八岁的，啥都不白吃，没有花钱的不是。他说还真是，我也不缺钱，我真的应该关注自己的身体了。我说这就对了嘛，这岁数可以穿差不多的，吃差不多的，就是要花大力气把身体保护好，这个是无价之宝。吃穿可以随时随地买来，也买得到，可是身体的健康可不是说买来就买来的，一是靠预防，二是靠治疗，治疗属于挽救，预防是提前做好，万无一失，预防比治疗更有好处。只可惜啊，宫廷肾宝人家生产企业已经告诉我了，要停止生产了，缺药材，还不是缺的品种多，就缺一样，这几年也不知道咋了，很多药材都缺，不光缺还涨价，胡家老高也没法避免面对这个情况，它里面的成分有一种就暴涨了一倍，还有一种也上涨了三分之一，原材料涨就导致产品价格必然上调，水涨船高，这个是真理。但是胡家老高毕竟是咱们自己的东西，我一直跟企业领导说，能坚持原价就坚持住，能坚持一天是一天，只要还有微小的利润，够人工开支，够各种交税，略有剩余就不要变，每增加一分钱就给病人增加一分钱的压力。领导也说目前还能支撑一段日子，等到啥时候支撑不住了我们也没办法。我说那暂时就不要动，轻易不要动，您一动价格，很多老同志还觉得我胡老这人咋这样呢，咋总是在价格上做文章，您要赚我们的钱还是咋的，我就怕担这个嫌疑，我只想做我该做的事儿，我也不缺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干了一辈子上班工资也不低，还是导师级别，退休了也不少，百分之百开，只不过奖金没了，不过这也够用了，孩子们都不沾我的，逢年过节还给我很多，我不要，推辞也不行，我说我这岁数还有啥花销的，孩子们不肯，就跟我说您老手里存点钱心里也踏实不是，我说啥踏实不踏实的，我没病没灾的就踏实，我一年到头基本上连一片去铜片都不吃，用不到啥，要真是老的不行了，我肯定也是无病无痛的走。孩子们听了就埋怨我说您老说点吉利话不行吗，我说这有啥不吉利的，总有走的一天，活一百活一百一不也得走，还能老是赖在这儿吗，其实我觉得生老病死并不重要，也是规律，关键是你活着
这一段时间里

0: 是不是活得很舒服，不遭罪，这是大事儿。生活讲究质量，质量不就是健康吗？健康谁能给咱们？那只有有病快点好，没病活到老。这些胡家老高都能给你。我每年都要用5个月的老高，春夏秋各一个月，这是3月，冬天我用2月，冬季消耗大，多用1个月，一共5个月，足足的。这几天打来电话的多数都是还没有机会用老高的老同志们，可能各种原因吧，上次援助没赶上，或者赶上了犹豫了没参加，后来吧嗒吧嗒嘴，觉得不是滋味，来电话问我说，胡老还能不能来一次援助。我听了知道里边的问题在他不在我，但我又不能拒绝，我说我尽力而为吧。昨天我过生日，孩子们给安排了一个场面，我说我可不愿意整这个排场。孩子们说，那哪行，您老的寿诞可都到了金寿的标准了，我们也是跟着沾光沾寿喜。要开饭的时候，老高的企业领导突然打来电话跟我说，胡老，我们知道今天是您的生日，我们这就过去给您安排。我说你们别来了，孩子们都安排好了。他们说那不行，我们一定要去，安排完了我们去，是有个好消息带给您。我说还能是啥好消息，也就是胡家老高保持价格稳定呗。他们说不是的，您上个月说的要我们出去申请一些补贴，这事儿有了眉目了。我说你们办事效率还真是快啊。他们说您老是我们企业的一个老宝贝，您的话我们哪敢怠慢，您安排的都是利民的事儿。咱们的制药的企业不就是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的吗？我说你这么说倒是对，那你们就来吧，把好消息原原本本跟我说说。他们说那好，我们马上就到。其实我觉得这些年来我把胡家老高生产的权利交给这个企业，要求企业严格按照古法笨法去熬制，企业都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另外企业也在利润值里给我留出来一些份额，这个我本应该拿着，因为这是我们胡家的传家宝，我拿着拿多少都是顺理成章。但我前面不是说了，我不缺钱，至少生活还够。我说你们把你们想给我的，我也应该得到的那部分，给我放在一个专户里面，作为应急或者援助来用，支配权在我这儿，我说动才可以动。他们也同意了，说这个份额就放在企业利润剩余的专户受您支配。但是上次援助的时候动用了一部分，有1/3吧。我一直想在适当的时候，积累多了的时候，咱们办一次大的援助活动，力度大一些， 最好是能达到让大家花一半的钱能得到全部的药品，这是我期望的，那么就需要继续积累。至于企业领导跟我说的好消息，今天没时间详细说了，请关注这几天的节目。我们现在正做一个调查，这个调查是专门针对特殊贫困病人家庭实际情况的一个登记。只要是您的家庭收入全年低于10000元的，可以打我们电话进行登记。我们将对这部分家庭中进行严格筛选，并且在活动中给予特殊照顾。如果您的家庭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就请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把家庭住址、收入情况和疾病种类详细说一下。这样，我们可能会在正常援助活动的基础上，再给您增加援助力度。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
5: 哎呀，我听你的节目挺长时间了。
0: 好，我也谢谢你啊。
5: 谢谢啊，胡老师。
0: 啊。
5: 刚开始的时候啊，我没用咱这个胡家老高，当时吧，我是得的脑梗，一直吧就在医院住院。本来吧哈，得这病吧，心情就不好。人啊特别烦躁，
0: 啊！
5: 但听了你的讲座吧，我就觉得心情好了不少。
0: 嗯嗯嗯。
5: 啊，那时候吧，我就想用胡家老高了的，可是我家孩子就不让。他说吧，现在你在这住院，我们在那住院嘛。完了，你住院你得听人家大夫的呀。
0: 嗯。
5: 后来我出院了，就落下这些毛病的。
0: 啊。
5: 我就现在啥毛病呢？吃饭呢，喝水老是呛。走路吧也不稳，老是磕磕绊绊的，总感觉吧这2个太阳穴呀、就疼的，哎呀特别厉害，就晚上睡觉吧也睡得也不好，再加上我原先就有那个腰椎管狭窄，也这都快2年了，我都下不了楼，

0: 哎，这不呛了，这我这脑袋吧，就是疼，两个不太阳穴疼嘛。哎，现在也不那么疼了。哎，尤其我这个腰啊，就
1: 是
0: 也不怎么难受了啊。
1: 嗯。
0: 我这胡甲老膏这个效果还真挺好的。
1: 啊啊啊！
0: 就用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说我睡觉吧，我就觉得也好多了。这睡觉好了吧，这人家有精神了，早上起来也不那么烦了，就心情吧也好了。
1: 嗯，
0: 而且我这身上吧，就这个抽筋儿不冷，我跟你说那个肚子一来回串着抽嘛，哎，他现在吧也不抽了，我就起来吧，我晃晃腰啊，我踢踢腿呀、啊
1: 嗯，
0: 哎，也不觉得那么难受了。
1: 你看，改变多快呀、啊，是吧？
0: 嗯，我吧现在吧也能帮家里干点轻巧活的。胡老师啊，就那个活动，宫廷肾宝嘛，你说宫廷肾宝对我这个腰不是也作用挺大的吗？
1: 嗯，没错。
0: 我现在吧哈，我这用这个胡甲老膏吧都4个多月了，走路吧也稳当了，也不像原来啊，就是像踩了东西了晃了晃的，就是都有用的扶子。我现在吧、
1: 嗯、
0: 这个腰吧也能挺直的，哎呀、
1: 嗯、
0: 干点啥吧哈也现在也行的。哎、
1: 啊、
0: 呀，我就难怪人都这么说呀，这个肾呐、啊、主骨啊，骨生髓呀、啊，真是这胡甲老膏配上这个宫廷这个肾宝啊。我这腰啊，这是叫好的这个快呀。
1: 嗯，
0: 吴老师，哎，我听你这节目吧哈，这宫廷肾宝这个药材不是缺失吗？
1: 缺的，
0: 只要停、
1: 嗯，
0: 只要停产、
1: 嗯，
0: 而且这个援助力度还大，嗯、我就先赶紧快打电话给您。
1: 嗯，
0: 你一定要帮我留了一个名额呀。
1: 啊，好。
0: 嗯。
1: 啊，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啊！您说是不是，老朋友？
0: 是啊，对呀、啊，我就寻思，我这在家我也算了。你看这次我要报名买50盒，
1: 啊、
0: 还额外还送我那个15盒那个宫廷肾宝吧，就叫对档了、
1: 嗯。
0: 我这打电话之前，我在家我就想得明明白白的了，也划算呢，这也省了14000、啊
1: 嗯，
0: 这叫、
1: 嗯、
0: 你说这省下来的钱干点啥不好？
1: 那可不是嘛。
0: 吴老师，我就寻赶紧把这个报上的。
1: 嗯嗯嗯，我告诉你，你怎么报啊？就是直接打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啊，跟他报名就可以了。另外，我说一说这个整个的情况啊。
0: 哎。
1: 这次援助的活动的力度啊，可不能把它丢掉了。啊。
0: 对呀。
1: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这个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啊，
0: 嗯，
1: 那么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来牵头举办的。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以后再也没有了，老朋友啊。
0: 谢谢你，胡老师、
1: 嗯，
0: 我赶紧打电话，一定不能失去这次机会。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哎，好，哎，
1: 好，再见、嗯，好，再会，老朋友，嗯。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

0: 胜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我是东北的一个患者。
4: 啊。
5: 哎呀，今天非常高兴给你打这个电话。
4: 啊。
5: 哎，我就想跟您分享我的喜悦心情。
4: 嗯，好的。
5: 我用的胡家老膏啊，效果真是太好了。我跟您说说我恢复的情况吧，胡老。
4: 哎，好的。
5: 我是有冠心病，是2017年发现的。
4: 啊。
5: 那会儿当时犯病的时候，老伴说我当时那个脸啊煞白，连耳朵都是白的。
4: 嗯。
5: 哎，我就感觉我的心啊砰砰砰跳的，就好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似的。
4: 嗯。
5: 哎，用的手捂呀捂不住，连手也跟着抖。
4: 啊。
5: 人都不能动活了。当时啊，我就含了15粒这个救心丸。哎，在这个救护车上啊，我这一想，我就完了。哎，我才50来岁，就要是不行了。你说到了医院的时候啊，前胸闷，后背也疼，后背就跟压块大石头似的，浑身一点劲儿没有。
4: 嗯。
5: 哎呀，气儿也喘不上来，大夫就给我吸上氧了。
4: 啊。
5: 嗯。医院诊断说是不稳定的心绞痛，还有冠心病。
4: 心绞痛。
5: 你说在医院啊住了16天，
4: 啊，
5: 大夫跟我说啊，你回家吧，慢慢养着吧，在这儿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你就回去了。哎，回去还是不行，走道走不动。
4: 啊，
5: 我都。不怕您笑话，你说这大小便都在床上解决，生活都不能自理。哎呀，胡老，当时我就想，我这完了，我这刚50来岁就成这样，就得这个病，啥也不能干，你说就跟人伺候，这浑身一点劲儿没有，一动就心慌，难受，哎，一天24小时离不开人呀。哎呀，你不说这个咋整呀？你说这心脏病，也要疼的话，我就得含那硝酸甘油。哎，要是不得劲儿难受的话，我就得含点救心丸，就这么勉强的维持着。哎，我就在床上躺着，没事儿啊。那孩子也看我心烦闹心起不来，哎，给我买了个小半导体，让我听广播解解闷儿呗。哎。这不是我就听着胡老师您的讲座了。
4: 哦，您听到了是吧？
5: 哎，我就跟老伴说呀，我也想试试这个胡家老膏。
4: 啊。
5: 哎，就给我买上了。这不用了10来天的时候啊，就见到明显的效果了。
4: 嗯。
5: 哎呦，这心脏啊，不像原先那么难受了。
4: 嗯。
5: 哎，不像那么的憋屈的慌了。
4: 你看看多好，多快呀，是吧？
5: 疼的次数也减少了。
4: 嗯。
5: 哎，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呢。哎，我也能自己慢慢的，哎，还能帮老伴儿摘摘菜做做饭。哎，这下可给我乐坏了。
4: 你看看，
5: 哎，到后来啊，
4: 这个改变多大呀。啊。
5: 嗯。
4: 太好了。
5: 你说我。你说我去个厕所我都不用老伴儿照顾着，我自己能去了。哎，走道这腿也不软了。哎，心里头也有底气了。浑身有劲儿了，哎，精神头也足了，哎呦， 服了，这胡家老高啊真是太好了。
4: 嗯啊，您体会到了是吧？啊，
5: 体会到了。嗯
4: 嗯，
5: 这了胡家老高这三个月的时候啊，我能在院子里头哎溜达三五圈呢。
4: 你看看，
5: 嗯，
4: 啊，
5: 后背也不沉了，也轻松了，
4: 哎，
5: 松快了，
4: 嗯，
5: 哎，心里头也敞亮了，不像那么闷得慌了，也不疼了，
4: 恢复了，
5: 哎，我都不用吃这个心脏的药了。
4: 嗯，你看看，
5: 嗯，哎，这都是胡家老高给我带来的效果，我可服了，啊，嗯，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4: 啊，
5: 哎，要不是您啊，我现在还得靠人伺候呢。
4: 哎，
5: 这不是听说您为我们患者又办了一件大好事吗？
4: 嗯，
5: 我赶紧打电话过来。嗯，之前呀，我这个胡家老高啊，买完了
4: 啊，
5: 我的节目就搁下了，就没再听。哎，第一次援助活动的时候我就给错过了，哎呦，这给我后悔的。
4: 嗯，
5: 哎，这后来我就天天接着听节目，这不终于等到活动了，活动力度还大呢。哎，更优惠了。嗯，哎呦，这给我兴奋的。
4: 嗯，
5: 哎，直接就给您打电话，我就想哈，报那个五十盒，
4: 这第二档的这个援助是非常大呀，是吧？
5: 哎，额外还援助宫廷肾宝这档，我就想参加的最大这档，多好的事儿，胡老。
4: 没错，
5: 我就是在这儿，报名了。您这别忘了我啊！
4: 哎，您这样，您把电话直接打到我们胡家老高的专线，向他报名就可以了。
5: 哎，好好好，
4: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
5: 哎，
4: 啊，远远超过了第一次了。
5: 就是，
4: 这次活动一共有两个档次，啊，
5: 嗯，
4: 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再也没有了啊，难得了，
5: 哎，
4: 所以咱们抓紧有利时机，哎，快点报名去，好吧，老朋友。
5: 好，那谢谢胡老师，
4: 哎，
5: 我就不跟你多说，赶紧抢名额吧。
4: 对对对，
5: 谢谢胡老师，再见。
4: 好，再会。
5: 嗯嗯嗯。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0: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0: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0: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心永远。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铁面判官尤俊达向赤发灵官单雄信提出。

辞呈，说东路总瓢把子我当不了了，列举了三大理由。前两个理由啊，单雄信认为这是尤俊达故意找的理由，我都可以给他驳斥了。唯独第三个理由，尤俊达提出现在山东一带这个生意干不下去，因为历城出来一个马快叫秦琼秦叔宝，这个人太厉害了，我们很多弟兄都栽在他的手里，只要他在历城，他坐镇山东，我这个总票把子就干不下去，你另请高明。提出这么一个理由，单雄信为难了。本来单雄信呢，对这个秦琼的印象啊，不算太坏。虽说秦琼抓贼捕盗，很多贼人落在秦琼之手，但单雄信也打听了，知道秦琼这个人做人光明磊落，而且是个大孝子，对人十分讲义气，即便是抓住绿林之人，他也不是像其他的朝廷鹰犬拿住绿林之人去邀功行赏然后严刑逼供，不这样，而是啊，仔细的了解一下这个绿林人为什么做这桩案子，如果有情可原，这个秦琼呢还会上下打点为这人开通，这个人呢是比较讲义气的。所以一直以来这么多年，单雄信始终没对秦琼下手，但现在不行了，尤俊达提出有秦琼在，我就不当着东路的总票把子，那这个时候秦琼就成为了单雄信的绊脚石，单雄信不能因为一个秦琼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华东大区的总监人家辞职啊，那这个时候就得对秦琼下手了。有心自己跑一趟山东，但是呢又顾及自己的身份，杀一个小小秦琼哪轮得到我这总票把子动手呢？但是如果我不去，听说这秦琼秦叔宝武艺高强，一般的人可能降他不住啊，这个怎么办呢？正在单雄信为难之际，拼命三郎王伯党他赶到了。我们说了，王伯党自打杀死了上司，就亡命江湖，成为一个绿林人了，居无定所。今天跑这个山里呀、待两天，明天跑那个窝里呀、住两日，到哪里都给面。为什么？因为这个王伯党啊，跟着单雄信关系莫逆，两个人呢，冲北磕头是把兄弟，王伯党叫单雄信二哥，单雄信叫王伯党三弟，因为王伯党在家排行老三，所以两个人感情特别好。那总瓢把子的人兄弟到哪里，哪里人不得接待呀？所以王伯党跟天下绿林界呀混的都跟一个人似的，再加上这个人呢性格豪爽，特别讲义气，跟着绿林界的朋友特别的对付脾气，所以王伯党纵横绿林，半侠半盗，是这么一个角色。那么今天又到二贤庄找单雄信来玩来了，一看单雄信眉头紧锁，这王伯党就问了，二哥你怎么了？有什么为难招展的事儿？给兄弟我说一说呀。单雄信呢也没隐瞒，就把这封信给王伯党看了，就把自己心中所想也给王伯党说了。王伯党一听乐了，哎呀，单二哥，就这点事值当的把你为难成这样吗？不就是要杀一个秦琼吗？怎能轮得到你动手呢？杀鸡焉用宰牛刀啊，有事小弟扶起老，杀秦琼我给你干了，我到历城就把秦琼脑袋给你烧来，不就完了吗？单雄信说，三弟呀，这个秦琼秦叔宝可非一般之人呐、武艺高强啊，说他马踏黄河两岸，兼打齐鲁大地，威震山东半边天，那非等闲之人可比也。哎呀，你就别野了，秦琼厉害，他是跟其他的人相比，跟兄弟我相比，他能厉害到哪去？我的武艺你还不相信吗？单雄信知道啊，这是大隋朝的五魁首啊，跟自己也比试过，虽然说打不过自己，但是呢自己想胜他
那也得费点力气，着实武艺不错呀。唯有一点呢，单雄信担心自己这位兄弟呀，脾气太暴躁，太莽撞。到了历城县，万一脑袋一热，万里有个一，这，哎呀，王伯党着急了，你怎么婆婆妈妈的呀？我向你保证，到历城，我要杀不死秦琼，拿不了他的脑袋，我王伯党啊，我这姓我就倒着写。哎，啊，单雄信一听什么？你的姓倒着写，你不姓王吗？你再倒着也是姓王啊！啊，对了，嗨，王伯党也乐了。我光听人家这么起誓了，说我要是做不成什么事儿啊，我的姓倒着写，啊，感情我这王倒着写，他还是王。哎，那这么着，如果我杀不了秦琼，我就不回来见你了，我就死在历城。哎呀，三弟呀，杀得了秦琼，杀不了秦琼，你都得回来。我要秦琼脑袋。我更要三弟你的性命啊！如果杀得了纳斯，就把纳斯的人头烧来，算兄弟你大功一件。如果真的不是纳斯的对手，你也回来，咱们再从长计议。反正这个秦琼他活不了，不就完了吗？哎呀，二哥，你也太小瞧我了。你就在家待着，把心放在肚子里头。我去一趟山东。到那里我就把秦琼人头给你烧来。就这样，王伯党告别了单雄信，拿了一把破刀，是直奔山东而来。王伯党一看这个路程遥远，于是王伯党啊就找到了自己的最最好的朋友。这人呢姓李，叫李密，字玄岁。这个李密了不得呀，出身辽东李氏四世三公啊，他的曾祖乃是西魏八柱国之一，司徒叫李弼，父亲叫李宽，乃是隋朝的上柱国，封为蒲山郡公。李宽死后啊，李密就承袭了蒲山公。李密跟王勇关系最铁了，想当年王勇打死人命，要不是李密从中斡旋，王勇非死不可呀。等于李密把王伯党给救了，藏匿在自己府里，等风声小了，这才送金银把王伯党啊送走了。那么李密这个人呢，跟越王杨素又是交情莫逆，两个人忘年交，杨素是特别的喜欢李密呀，说李密年轻的时候特别的爱读书啊。有一次啊，他去拜访当时名士叫包凯，就骑着一头黄牛，牛背上啊盖着一块蒲草，哎，当坐垫，然后呢带着一套汉书，这汉书可是竹简做的，把竹简的这头挂在这个黄牛的左脚上，把汉书的另外一头挂在牛的右脚上，他是一手捏着牛绳子，一手就在这牛背上看着汉书，正巧被越王杨素给看见。哎呦，越王杨素一看，这个小孩好啊，怎么那么爱学呀，坐在牛背上还在这里读书呢。杨素当时就问了，说你是何人呢，怎么这么爱学呀。李密一看认得，知道是越王杨素，赶紧下牛给杨素见礼，通报了自己的名姓啊。哦，杨素一听闹了半天是蒲山公李宽的儿子，怪不得呢，你读的什么书啊。啊，我在读汉书，我读的哪一篇？项羽传。哎呀，这杨素我一听，你看这孩子读项羽传呢，这可是大英雄啊，你读完这一篇有什么感想啊，读后感给我说说吧。这李密啊啪啪啪啪啪把自己的读后感给这杨素一说，哎呀，杨素对着李密呀是非常的惊异呀，跟着李密谈的是非常愉悦。回到家里，杨素啊就对自己的儿子杨玄感说了，说我看这个李密呀学识气度你们这几个呀都赶不上，你要跟人家李密好好的学习，人家叫李玄岁，你叫杨玄感，你们都是玄字的一个辈儿的，要好好的互相学习。
打那之后啊，杨玄感跟着李密也成了莫逆之交，杨素对李密更是另眼相待。这李密呀，投杨素这个门子就算投对了。您往后听，马上李密要倒霉，不是杨素，这李密呀就得掉脑袋呀，是后话了。那这个故事就是有名的李密牛角挂树啊。打那时起呀，这杨素就跟李密成忘年交了，时不时的，杨素就派人给这李密呀送好东西。前不久，杨素派人给李密送来一匹宝马良驹，这匹宝马良驹是由打西凉送过来的，人家进贡的，进贡给皇帝，皇帝送给了杨素。杨素呢，做顺水人情，转手就送给了李密。李密得到这匹马，这么一看，哎呦，这匹马太好了，有个名字叫做西凉透骨龙，又称之为西凉甘草黄。这匹马呀，浑身上下全是黄色的，猛一看呢，跟甘草似的，不是大黄，甘草那个黄。所以这匹马呢，俗称叫做黄骠马。这可是一匹宝马良驹呀，日行1000，夜走800，两头加加劲儿2000来里地儿。这匹马太快了，在当时啊，那可以称之为动马。怎么动马呢？现在有动车，哎，那年代就动马，就那么快。但是李密这人呐，爱文不太爱武，对这个宝马良驹呀，无感。你看，人都这样啊。人各有一好，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你就拿我来说吧，我就爱好看书。哎呀，你要给我一本书啊，这本书特别好，哎，我高兴了。但是我不爱文玩。你看我们这个曲艺界呀，说相声的也好，说评书的也好，甚至说往外扩展，到了戏剧圈，这个文艺圈吧，很多人都爱好古玩，有爱核桃的。有爱这个珠子的，有爱这个扇子的，天天没事了就研究这扇子，这把扇子是什么竹子做的，这把扇子是人工的还是机器做的，这把扇子的扇箍，哎呀，太好了，人家玩扇子，为了玩这东西，配套很多东西呀，保护扇子有扇套，拿扇子也不是来回扇，也不用，就拿在手里呀把玩。平常啊，用锦套给套起来，哎呦，爱若至宝啊！那谈论起来也是滔滔不绝，头头是道。要是看到自己扇子破损了一点，哎呦，心疼的要命啊！为什么呀？这是他的爱好，但是跟我谈起来，我就无感。扇子再好，与我何干呢？我不喜欢这玩意儿啊！说这核桃多好，你看。这一对啊几乎一样，哎，好啊，挺好的，我这一对好几万啊，好，这那值吗？值吗？你打听打听去。不打听，怎么呢？我对他无感。爱好钓鱼的那就爱好鱼竿，爱好越野的就爱好汽车。你钓一个，他爱好越野的就不一定爱好钓鱼，爱好这鱼竿。那爱好钓鱼的他又不一定爱好越野，爱好这越野车。你给爱好钓鱼的一杆好材质的钓鱼竿，哎呦，能把他乐疯了。但是你给他一辆越野车呀，他可能无感。你这玩意儿无所谓，没什么感觉。李密就这样，他对这马没感觉，也知道是宝马良驹是好东西，但是呢，也就是好东西而已。得了这匹马，他自己呀不是很高兴，但是他又想起了王伯党，如果我把这匹马给我那伯党兄弟，那他一定高兴啊，爱武之人必喜宝马呀。于是呢，他就派人给王伯党啊送来一封信，就告知王伯党有时间来我这一趟，我得了一匹宝马良驹，你一定喜欢。王伯党收到信非常高兴，把这事儿啊还告诉单雄信了。
说李密哥哥呀，

给我觅了一匹黄骠马，日行1000，夜走800，让我过去提马去。哎呀，单雄信也是个爱马之人呐，闻听此言，替王伯挡高兴啊，说你要得了这匹马，一定来瞧瞧。我一直啊也想要一匹宝马良驹，一直是心愿未遂呀、啊。没想到兄弟你先得了一匹呀、啊，得来后给哥哥我瞅瞅，一定一定。这王伯挡还没拉来呢，这不就要上山东去了吗？这个时候，王伯挡就想起了这匹马了。我宁肯呢往西先走走，我也得这匹马，未来好走路。于是王伯挡派人呢告诉李密：“你呀，把马给我送出来，我不能进长安，我是个通缉犯，长安城啊很危险。你把马给我送出来，我在临潼山扎树岗等着你。到那里，我乘上这匹马，我赶奔山东，有要事。”这王伯挡跟李密，那可以说好的跟一个人似的，不用讲什么客气。李密收到信后，马上啊告假，从长安城就拉了这匹黄骠马，来到临潼山扎树岗，在这里等王伯挡。王伯挡也正好到了，李密就把这匹马交给王伯挡。王伯挡翻身上马，这么一骑，哎呀，这匹马太好了。果然是难得的宝马良驹呀，那就多谢哥哥了。哎呀，李密说你谢什么呢？宝马赠君子啊，这就是给兄弟你准备的。你到山东干什么去？我到山东啊，办点小事儿啊，去去就回。贤弟呀，你一定多加小心，你这个脾气太暴了，遇事要三思而后行。大哥，你啊。就放心吧，兄弟，我就不多说了，咱们回头再见。王伯挡是个霹雳火的脾气，说完话后冲着李密一拱手，然后一拨马，马后就啪打了一巴掌。再看这匹马翻蹄亮掌，鬃尾皆大，李密就觉得眼前金光这么一闪，唰，没了。这匹马就这么快，王伯挡骑着这匹马来到山东，他先没到历城，先去了东阿。到东阿干嘛呢？他知道啊，东部的总瓢把子，那铁面判官尤通尤俊达，在东阿的郊区呀、啊，买了一大片地，盖了一大片宅子，起名叫武南庄。他要在这里啊，当他的员外爷，不当贼了。要金盆洗手不干了，我呀得说出来去。于是王伯挡就来到武南庄，见到尤俊达。尤俊达一看，哟，三弟你怎么来了？我怎么来了？我为你而来，你把二哥可气坏了，你吃饱了撑的呀，为什么要抵辞城啊？为什么不干呢？你这东部大区不干了，这总监交给谁呀、啊？你让谁接班啊？哎呀，尤通说，贤弟不行，我让给你怎么样？我看你不错呀，武艺高强啊，规矩也懂，我干脆让给你。少来，让给我，我还不干呢，我就是一个自由之身呢，让我管人呢，我管不了。但是二哥说了，说你说前两条理由啊，都不足为由，什么你无才无德呀，什么老伯母反对呀，这都是你瞎编。就第三条，你说这山东出来个秦琼秦叔宝，有他在，你就在山东待不下去，你就不能当这个东部的总票霸子。就这一点，二哥说了，派我到山东把秦琼秦叔宝的人头给你取下来，你看如何？哎呦呦呦，尤俊达一听，这可使不得呀，啊，这个秦琼啊，武艺高强，杀伐骁勇啊，三弟你千万别惹他。哎，你怕他呀？我不怕，我已然在二哥面前打了保票了，我过来就是要秦琼的性命。这么着，东阿离历城不算太远，我这匹马呀是宝马良驹，太扎眼了，放在你家，我到历城去宰秦琼，你在家里请好吧。说完这王伯挡就把这匹宝马交给

0: 尤俊达，然后转身就出了武南庄了。尤俊达怎么叫也叫不回来了。尤俊达也知道这王勇的特点呢，这人暴脾气，他不听人劝，就这么着王勇王八党来到历城县。到了历城县之后，他又住在了来头客栈，开始踩盘子踩点儿，打听到秦琼啊没有在历城县，说这两天呢外出抓贼捕盗去了。那么后来终于有一天发现秦琼，抓住了大盗带到历城。王伯党一看有了，马上换了夜行衣，手拿坡刀，在小巷子当中等候秦琼。这王伯党早就踩好点了，知道秦琼一定会游打此地回家，结果在此暗杀秦琼。秦琼太厉害了，王伯党非但没有暗杀得了，差一点被秦琼拿住。要不是王伯党早有准备呀，带着弓箭呢，用弓箭射开了秦琼，否则的话呀，王伯党根本的跑不了。就这一场大战呢，惊了一身冷汗呢，好险呢，好厉害的秦琼啊。王伯党没杀掉秦琼，就把这坡刀夜行衣呀埋在了一个隐蔽之处，然后就回旅店了。结果身上出了这一身冷汗，一脱夜行衣被风这么一吹，坏了，伤了风了。王伯党是一病不起呀，你再是英雄汉，有病了你也没辙，差一点就病死在客栈之中。老板一看治不好了，就带着小伙计要把王伯党给偷偷的埋掉。怎么就那么巧碰见了秦琼，被秦琼搭救。秦琼对王伯党可以说是素不相识啊，但是秦琼照顾王伯党无微不至，甚至给王伯党端汤熬药，端屎端尿，把王伯党的病给伺候好了。哎呀，这王伯党啊感激的无可无不可，被秦琼的大义所感染了。像这样的好人，我要真的把他杀了，我那叫缺德呀。这才跪倒在地向秦琼请罪，然后把事情经过给秦琼述说一遍。说完之后，王伯党说了，说哥哥，我刺杀你是小弟的不对，为表示歉意，小弟要送你一件东西，你在家中等候小弟，我是去去就来。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这几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很神奇的，人体必须的，每个人都需要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也就是硒。可能啊以前咱们对硒呢听过，但是呢不甚了解，或者说了解了也了解的不是特别的多。那咱们今天呢都已经讲了一个星期了，大家听到没有，就是讲到这个硒啊，对我来说呀那印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刻。从最早开始的羡慕啊，到现在呢就不羡慕了。啥意思呢，就是最早啊在国外见到用这个硒啊那么老贵，一个月呀就相当于18000块钱的这个人民币来吃这个硒，都是国外最顶尖的富人群才能用到的东西。然后慢慢的呢我们国内也有了，我们国内的技术啊突飞猛进，我们国内的硒的品量啊越来越多，到现在为止整个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硒的标准基本上是我们中国说了算。为什么，就因为我们中国呀有最大的一个世界硒都，有最丰富的硒资源，但不是说是全国都有硒资源啊，是我们中国有一个唯世仅有的独一无二的这么一个硒矿，就在我们湖北恩施的鱼塘坝啊，就这个地方依托着它，我们建立了大型的实验室、评估中心、检测中心等等。所以说现在呢整个中国啊已经变成了全世界的硒元素出口的第一大国。也就是说别的东西啊，你看很多的药材呀 啊包括一些什么样的先进的一些治病的东西啊，国外还是有一些先进的，但是要是说到硒，大家听好了， 这个东西全世界最先进的就是我们中国。我们中国在硒的研发和应用领域上已经做到了世界第一，出口量也做到了世界第一，标准量更是做到了世界第一。也就是说，为什么说现在每年啊，全世界举办的这个硒论坛，包括这个富硒食品以及人体必需微量元素硒的一个研讨会等等，都是在中国附近或者是在中国举办啊，这就标志着中国呀在硒的领域这一块独一无二了，绝对顶尖了。那从1817年啊，瑞典的科学家发现了硒，把硒命名为月亮女神之后，那1980年呢，我们中国营养学会啊也听取了这个克山病的一个病例，包括这个大骨节病啊地方性缺硒啊，硒源性猝死啊等等啊，在这一块上面我们专门用于研究，从而啊也解决了这个克山病。在同此基础上啊，1984年我们也获得了国际生物的一个奖项，叫什么，叫史瓦茨金奖。那这个史瓦茨金奖啊也代表着在硒的领域方面全世界第一。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我们中国有一个教授叫汪志伦教授啊，那么他是中国也获得了史瓦茨奖啊，也是说在硒的领域来讲在整个世界上名望很大的。那么中国呢在1988年啊就规定了，说我们把硒列为每日必须的膳食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微量元素，必须要吃，无论是从药品的角度、食品的角度还是哪个品的角度，我们的硒要做到全民补。同时呢，公众营养改善行动也把它列入了“十一五”的规划纲要。从此啊，咱们全中国就出现了一个全民补硒的运动。那96年，也就是说1996年的时候，硒与肝癌这个研究成果再一次获得了又是史瓦茨大奖，然后美国的医学杂志上也发表了中国的研究论文。同时呢，标准出来了，就是说再有癌症患者这一块啊，包括这个肺癌、前列腺癌、结肠癌、直肠癌等等这些癌症患者的情况，那么要达到每天200微克以上的一个摄入，这是世界级的一个公论啊。那么在2003年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说了，这个里面有一个重大的决议就公布了，说硒是能够世界上这么多个微量元素里面挑出来的唯一一个允许啊营养品，就是美国啊，这不是说中国，2003年美国允许营养品上面标注硒有抑制癌症的作用。那你看这个全世界在研究硒的这一块啊，都是此起彼伏，你研究我，我研究你，都是越来越多的研究方式。那么同时呢，在2005年啊，防治疾病定量补硒全国会议上，咱们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那么我们国家呢也把用硒防癌抗癌啊列入了教科书。那么在2014年包括2021年这两个年限也是有了一个重大的变化，说中国补硒工程啊，咱们这一块要达成统一啊，人体必需的疾病当中有几十种是直接缺硒导致的，有100多种是间接导致的，列入教材。然后在2021年我们国家呢又干了一个大事，这个事儿啊可能说老人家们听到的比较少，那么现在呢实际上这个事儿也在悄悄的在进行当中了，是一个利国利民的大事儿，就是什么，就是国家啊食品安全里面评估中心公布了关于征求婴幼儿配方食品当中是否添加硒啊，在这里面就明确规定了，说以后咱们中国的婴幼儿的配方食品，甚至包括奶粉当中，这个里面的营养元素当中，包括老年用的奶粉当中、食品当中，硒元素是可以往里面添加的，而且以后是必须添加的，这么一个提议已经提出了。这是2021年，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也就是说在未来我们中国跟西方欧美国家走在一条路上，也就是说我们将也把这个食品当中平时日常用的，包括什么酱油醋啊、盐呐、味精啊等等等等啊，包括这个辅食啊、豆浆啊，中国的食品跟国外不一样啊，咱们也会把这些东西里面定量的加硒。也就是说现在还不行啊，可能再过个3、4年、4、5年，咱们就不用单纯的就补硒了。为什么呢？咱们就直接的就是吃的里面，你买的食品添加里面就有硒了，所以说到那一天就好了。但是现在呢，毕竟来讲咱们国情不一样，咱们国家比较大，这个事儿啊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决议的，所以说这个要等。那在等的这几年当中怎么办？咱们一定要科学补硒啊，健康的补硒，而且呢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好的补硒方案。我不说了吗，我说硒这个东西补好了对人有益，补坏了对人呢 来讲就是个危害。所以说硒啊这个东西它有多好，这两天我给大家一直就讲到了，我说硒是我们人体当中必须的这么种东西，谁也不能缺。那么主要就看这个硒进到身体来了之后啊，它的吸收率是多少。我不说了吗，咱们不要用那种无机硒，咱们也不要用那种什么亚硝酸钠呀、硒化卡辣椒，咱们要选就选相对来讲的有机硒。那只有这样的有机硒我们人利用率才高。那我不说了吗，我说孟非老师这边呢已经用了十几年的硒了，这十几年下来啊，确实在身体的健康指数上相对来说跟别人来讲比别人要高一些。这一点我今天给大家说个真实的情况你听一听。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有个老人家，他呢也是要快出院了，那么基本上身体当中啊很多情况都康复的好多了，不是说都治好了啊，咱们还是那个事儿，谁能把心血管治好，谁能把脑梗治好，不现实的，就是咱们把这些情况抑制住了，不出问题了，哎就好了。他是怎么回事，他来的时候啊比较严重的化瘀性肝损伤，这种化瘀性肝损伤就跟在他的工作单位有直接的关系，他是在实验室当中的，接触的有毒有害的物质非常非常的多。来到我们中心的时候啊69岁，大家想想69岁在我们中心算年长吗？69岁在我们中心都算年轻的，但是呢他来了之后69岁，我给你形容一下他的身材和样子啊，弯着腰勾着背啊，拄着一个带着脚爪的那种拐杖，就这个样子的，那个拐杖带四个腿啊，就那种一步一挪一步一挪，而且啊抖啊，他的脑袋抖，他不是帕金森啊，脑袋抖是什么原因，中毒啊，中毒。而且你见到牙齿掉的就剩四五个了，然后呢头发稀疏的没有几根，两眼无神，别人的眼睛啊是黑白色的，他那眼睛是灰色的，而且他那嘴唇呢是那种紫黑色的。有人说这得淤血到什么程度，我告诉你他不只是淤血了，他是因为中毒性的一个原因造成的。也就是说他那个单位啊我就不跟你们提了，属于保密单位，也就是说研究的很多东西都是有毒有害的，甚至有放射性的，我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吧。所以啊对身体的损伤非常非常的严重。他说甚至有些时候我们穿着那个也有防护服，甚至还带着一些什么铅块，但是你没办法，他说就在那个工作环境，就在那个工作岗位，他说这个不只是我呀，他说我们这各种药啊也都吃啊，但是也没办法，他说现在呢早早的就退休了，但是身体啊就找过来了。我们当时给他一检测，那肝脏的功能不足正常人的一半，而且心脏啊外面有心肌包液，脑血管里面的脑神经萎缩退化的非常非常的严重。他就说了，他说最近这十几年呢没有大便一次正常过。他的大便就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咱们的大便不是条状的吗，或者有些人呢便干拉不出来，或者有些人呢便稀拉肚子。他说他的大便基本上就跟什么样，就跟那个豆腐渣，就跟豆腐渣那种样子，或者是带汤的豆腐渣，说着虽然不好听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你看到那个人呢瘦小枯干，一点精神都没有。那来了之后啊主要就是解决这个心脏和这个肝脏的问题。那你说这样的人到我们中心来了之后，我们首先第一个要高度重视他。为什么，就是虽然有些话不能说，但是明显的知道他对我们国家很多特殊领域做出了贡献，这是第一。第二个，他不是为了自己，他为了自己他不会把自己的身体搞成这个样子，他这个属于工作的原因。当年也到疗养过很多的地方，然后呢或者说单位里面也花过很多钱，但是呢就是能治成这个样已经不错了。到我们这儿啊，也就是说是什么呢，最后再试试，就是各种方法讲一讲，结果在我们这儿住了多长时间，住了9个多月的院。这9个多月的院走了的时候，刚好赶上什么时候呢，刚好赶上我们这个2020年，大家听好这个时间，2020年的8月份啊，他出的院，也就是说2019年底他来到我们这中心的啊，2020

基本减轻了。他跟我们说过一个有意思的事，他说现在啊，我这都多少年没有听过肚子咕噜咕噜叫了。他说现在最近这一段时间，我经常能感觉肚子咕噜咕噜叫。他说而且现在原先呢，那大便一天三次四次，现在一天两次了。他说我现在大便基本上有一半的时间大便是成型的了。他说我现在感觉非常高兴，为什么？他说我吃的睡的比以前要轻松了，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这就跟什么原因有关？我告诉大家，他这个人，我们每天给他吃四片稀，有人说多少？我告诉你，四片。这个四片是多少？一片稀是100微克，四片稀大家算算是多少克？是400微克。我告诉大家，什么样的人要每天用到400微克的稀？严重的情况下，我们给他们用到4粒这种稀，每天达到400微克。大家知道吗？如果说这个稀啊，你要不是那种完全有机的，这个四片或者说400微克的稀就能让人中毒，微量中毒啊，不严重。你看恩食里面每天平均人摄入400到500多微克的稀都不中毒，因为它是完全植物里吸收的，跟这个不一样。那咱们现在呢，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稀片啊，也厉害得很。为什么说也厉害得很呢？当时那个稀片啊，是我们80微克的啊，80多微克的。那你算算吗？四片多下来了之后，基本上就差不多快400微克了。那么给它用上了之后，量就起来了。这量一起来了之后啊，我告诉你，就把它当成肿瘤癌症患者一样来治。为什么要这么治呢？实际上你算算，它这个肝功能退化到那么严重，基本上就已经这么去讲吧，只是说当年呢维护的好，如果要不维护的好，早都肝癌了。严重的化学性肝损伤，这都是有毒有害的物质，包括重金属损伤的结果呀。大家知道吗？硒被称为生命的火种，硒是肝脏的保护神啊，硒是血管的清道夫。那你算什么？硒对心脏来讲，神经也讲，脑袋也讲啊，身上的脏器功能也讲，效果来的非常非常的好。结果要给他用上这么大量的硒，那么下来了之后，他这个身体啊，在4个多月以后开始出现了轻微的变化。最早开始出现什么变化？他这个肝脏的转氨酶、谷丙转氨酶明显的下降了，直接胆红素、间接胆红素啊、肌酐都在下降。原先那个指标高的你都吓人呢，那明显的我告诉你，那就再给他那种情况下再拖个2-3年，那就不用问了，那就是严重的肝硬化坏死了。那这种事到那个情况，那只能一个办法，要不然等死，要不然换肝。按照他这个级别，我跟你说他是有资格有权利换肝的。但是你知道吗？换肝不是一劳永逸，换肝不是100%，换肝了之后他有排异反应，而且他这个身体这么虚弱的情况下，换肝的时候80%是下不了手术台的。所以说保守，一直这么多年以来保守恢复啊，抗辐射的药物用着。可是呢，稀也吃过，但是没有太当回事过。那么这一次呢，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大量的稀，4到5粒给他吃下去，一下子就把这个情况控制住了，然后活血化瘀的啊，修复的排毒的一起开始用。结果呢，到了5个多月，这个心肌包液这个情况明显的减少了。到了6-7个月过后，他这个嘴唇的颜色和眼睛那个颜色就有所下降了。当然头发都不会再长出来了，牙齿也不会再长出来了，这不可能了。这个稀可不会长头发，稀也不会把牙齿长回来，但是呢这个肝脏状况明显好多了。尤其是在抽血的时候，因为我们每一个月给他抽一次血，尤其是在抽血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他自己都深有感触。为什么有感触呢？他说你们知道吗，我以前呢小20年的时间了，他说我们也经常体检，他说比你们体检的勤，我们单位是1个月3次验血。他说没办法，他说我们这个谁的身体严重受不了了，必须退下去。他说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他说每次一抽血的时候我们都害怕，他说不是怕抽血，就是怕这个血液的颜色，我们自己都感觉不对。他说暗黑色发紫，你看明显知道怎么回事，但是这工作又不能停，有些时候有些事儿是别人提不了的。他说现在呢，这么多年我们都已经习惯了暗黑色发紫的血液，他说这个嘴唇的颜色就跟血液的颜色比较像。他说我们都自己知道，这都是重度一身的人。他说而且我们单位里面有一些年纪大的这些人啊，去世的我们也都参加过追悼会，他说我们都亲眼看过，他说那个骨头烧出来了之后都发黑带紫色的。他说我们太明白我们这个工作对身体的损伤了，他说但是我们不干，总要有人干。大家听听，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一种什么风格，是不是？这真正的是对社会做贡献的一群精英级人群，你说我们要对他们是不是更应该上心呢？所以说这个稀给他用上了之后，效果呢真的是好。为什么？首先第一个，
心脏是能够解决肝脏的。

0: 的任何问题。大家听好了，就是你单纯的补硒就能够解决肝脏的任何问题。第一个，硒能够对抗病毒的，你只要把硒能够好好的补上一年多，我告诉你，你这个肝脏的这种指标啊都会下降。这个硒可不是开玩笑的，它是唯一一个能够对抗病毒的。肝脏不就这么多病毒吗？肝脏要不然就是有寄生虫，要不然就是肝脏的炎症，而肝炎又是最难治的。大家发现没有，很多肝炎病患者治好多年甚至终身带菌，但是你要是能够把这个硒用好了，那结果就不一样，结果就明显的不一样了。所以说当时我们中心里面还没有用到这种谷胱甘肽的半成品，当时是那种第三代的有机硒的，就是那种酵母硒啊、麦芽硒的那种。那么那个时候一粒是80多微克，不到100微克，差不多有100微克。所以说一天4到5粒的用，就保证它400微克的量。结果这一下，它这个肝脏的这个转氨酶，还有这个肌酐呢，还有这个指标啊，都在慢慢的降。没说吗？6-7个月下来了之后，它这个指标基本上血液的颜色都变过来了。他自己都说，他说我们现在抽出这个血明显不发紫了。他说现在呢，原先是暗黑暗红色，是不是暗黑色都那个颜色发紫。他说现在我的嘴唇颜色变过来了之后，我就明显感觉到我在抽血的时候颜色是暗红了。他说跟以前大不一样了。他说现在那个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肝脏的功能恢复到正常的2/3。他说我知足了。他说我知足了。他说原来的我的想法就是我现在这个身体啊，再活个4-5年也就到头了。他说我都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了。他说这个事儿不是我想得开，是我们中单位里面这些所有的人都想得开。他说我们每个人最终的归宿就是这个样子。他说来到你们中心里面之后，他说我明显的感觉到生存变得有希望啊，生命延长，我有了底气了。他说在你们这儿我见到比我严重的，他说我这是职业病，他说我见到那种梗塞的、弯腰的、起不来床的，他说你看我这几个月的时间我见着好多人出院呢。他说每一个人出院的时候那都是笑逐颜开啊，啊脸上高兴啊，家属开开心心接走啊。他说我一直在等啊，他说我在等你们给我说什么时候可以出去。他说不是我要说，他说我们在等你们说我什么时候出去。他说我也想那么开心一下。结果到最后9个多月的时候出院的时候，我告诉你他也是那种表情。而且他单位里面好几个人过来找他干什么，一分享他这份喜悦，第二给大家说个有意思的事，他们单位好几个人身体有的比他强还有的比他差的，直接办手续，就是先送完他，他们单位的又有2-3个人直接在我们中心里面办手续，就说了他这个身体能解决，我们身体更能解决。你看原先的肝脏的情况那么样严重到那么程度，心脏、脑血管啊、抖啊、神经都震颤，然后这个大小便尤其是大便这块拉得跟豆腐渣一样，告诉你9个多月的时间就是大量的补硒。但是我这事给收音机前的听众说一下啊，如果说你们要吃硒，打个比方来讲，你什么帕金森的可以用啊，对神经修复比较好，什么肺炎的啊、肠炎的、胃炎的、胰腺炎的、肝炎的啊，这些炎症的，大家听着，炎症分2种，一个叫有菌性炎症，一个叫无菌性炎症。不管是有菌性炎症还是无菌性炎症，硒都能够对抗病毒杀菌。所以说无菌性炎症硒也能够解决，你就只要是这些有这些炎症的，你用上这个硒，我告诉你3个月以后你这些炎症至少减轻一半，我说的，我就有这个底气。但是你要前提是用好硒，用到什么，用到真正的从第三代甚至3代半这两个都可以用，用到真正的好的安全无毒的好的有机硒，就能达到这样的结果。你记住了啊，什么肝病、胆病这两个事儿，硒是有完全的功效的。而且硒对心脏的修复啊、毒素的排除，包括身体当中过多的辐射物质、重金属啊、残留农药、化学性药物的损伤，这些情况修复的非常非常好。所以告诉大家，补硒对延长寿命、补硒对脏器修复、补硒对疑难杂症，我告诉你有非常非常好的效果。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硒啊，我们一定是要补充的，不补充啊，身体当中很多地方会发生危险，很多地方会生病。我给大家全面的讲一下啊，缺硒人 马上免疫功能就会下降。反过来，缺硒了，咱们就要补，补上了，咱们的免疫功能就会恢复正常啊。那么缺硒呢，会导致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缺硒会引起这个铅、砷、汞啊，重金属的中毒啊，包括身上啊一些癌症。如果说你的硒量要是够，那这个癌症呢，不往你身上来，什么肺癌、胃癌、肾癌、膀胱癌、食道癌呀、啊、等等。而且缺硒啊，对这个视力影响非常的大，什么眼底病变、视网膜病变呐、啊、老年斑、黄褐斑呐、啊、等等等等，包括一些身体当中其他的，像这个高血压、高血脂，都跟硒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说硒啊，国家才会给它明令的指出，同时呢，教科书当中也会把它明令的指出，就是有强效的防癌抗癌的作用。那刚刚说到肺炎这个事儿，说到这个老爷子，那这个老爷子我说到他主要的解决了是化学性肝损伤给心肌包液的这个问题，实际上他还有后面一个事儿，我给大家接着讲啊。然后呢，他就干什么了呢？出院了之后啊，他就去国外了。为什么到国外啊？孩子在国外呢啊，因为告诉他了，这个你继续吃，一直要吃，你出院了就不用每天吃这个400微克了，你就保证每天2到3粒，就达到200多微克以上就行了。你看一粒是80微克，这个3粒240微克足够了。结果就这样拿着让他走了。然后呢，他就到了国外了。他家的小孩两个啊都在英国，也是搞科研的。这个到那儿了之后啊，你看他这个身体，他这个年龄到那儿去了之后，说实话本身年纪就比较大了啊，小70来岁了。再有一个又是一个病后。那你说你要到那里去了之后啊，这个被传染肺癌的概率，大家告诉我高不高？那一定很高啊。结果到那儿了之后呢，这是后来说的啊，这都是21年后面了我们才了解到的。结果呢，到那儿了之后，他就给孩子呀也带过去了一些硒。那意思就是什么，他已经了解到了硒能够提高免疫功能，提高抗感染，硒还能够是有效的对抗病毒的东西，还给意思给孩子吃。结果孩子不吃，他说孩子不吃那就给小孙子吃。结果呢，你知道谁反对吗？他的这个亲家，他儿子呀娶的是个外国媳妇，结果他这个亲家母反对，那意思就是说用不着啊，这个现在孩子们都比较健康，再说呢这个肺炎也不是多重，所以说这个地方观念的不一样，就把这事儿就放下了。他在那儿啊待了有半年多的时间，等到21年回来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一说啊，他给我们聊的时候就聊起了一些天，因为回来拿药嘛，就聊起了一些天，就怎么说的，说就在那一次到那儿去了没有2-3个月的时间，这一家人都被传染了，都被传染了。那你说那么大一个地方啊，这一大家的人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他家孩子在那边这个环境啊还有收入还是比较高的，结果就他一个人没被感染。再说一遍，就他一个人没被感染。那你告诉我这个东西跟什么有关呢？就是跟他每天达到了200微克以上的这个硒有直接的关系，让他形成了一套免疫的铠甲。这是说到他。那再说说孟非老师，我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事儿啊也是比较神奇了。大家还记不记得呀，在这个2022年到了年底的时候，基本上就全部都放开了。那个时候大家记不记得呢，就是到了2022年年底的时候啊，就是基本上大的一些城市啊就每天都做那个捅鼻子捅嗓子这个检测啊，每天。然后呢还有那个码，哎，这样的话咱们就有问题了赶紧提前的就给隔开了，就这个样子的。我给大家说，孟非老师全家都在用这个硒啊，而且用了这么多年了。我不说别人，我就说我跟大家说一声，你们呢收音机前的各位长辈，我敢说100%你们都被感染过，你们所有的人都被感染过。我给大家说一说我们家里的情况啊。22年的年底我还真就回家了。22年的12月份，我记得是22年的12月20号左右的时候我回的家。那个时候也马上就要解封了。结果我回去了之后有一个小现象，这个我跟大家实话实讲啊，这咱们不撒谎的。到家的当天我们吃完了饭，到了晚上啊，我家的小孩就有点不舒服。结果一量体温37度。我就感觉不对劲儿，然后呢我说这样吧，我说那个多喝水啊，给你捂一捂，然后再有一个马上躺着板蓝根给他喝上了，抗病毒口服液给他喝上了。因为我心里就知道估计是感染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你不可能接触不到感染源，因为每天呢有送菜的有送吃的这些人呢，他们这些就难保了，因为他每家每户都去。 结果当天晚上有点轻微的发烧，到了晚上的时候，最高的时候是38.2度，我记得很清楚。那这个情况下，大家明白吗？就基本上可以断定了，在那个阶段，只要一发烧的，没有别的事。结果到了第二天早上，因为没有超过39度啊，就没有特别的在意。到了第二天早上，再一量体温36度，大家听明白了什么意思吗？没事了，就是从第二天开始，嘴里有点干，嗓子有点干，没有说像别人说那种吞刀片啊什么那种感觉都没有，就过去了，就这个事儿就过去了。我跟我爱人还守着孩子，没有啥事，一点事都没有。你看看，我们两个在那个阶段，全国都放开了，都感染的时候，我们两个没事。这是说的第一个现象。第二个现象，我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也感染过。我什么时候感染的？我给大家说一说啊。我是在2023年的五月份。我再说一遍，2023年的五月份，我得了肺炎了。我没有最终的逃开，但是呢，大家发现没有这个时间呢？2023年的年初就已经全国都没事了，就都没事了，就基本上该感染过的都没有问题了。但是呢，2023年的五月份，我有一次感染了，这是什么原因？大家听好了，这个事儿就是一个马虎啊，这个事儿，这换句话来讲吧，就是该找我啊，什么意思呢？也是2023年的五月份回去参加婚礼，结果回家了之后，那你说到了我这个岁数啊，你说家里面的这些同学呀、亲戚呢，这个孩子刚好是这个适龄结婚的这个年龄，那没办法了，而且还是直系亲属的孩子，你说必须得回去，那回去了到家里面，结果吃饭的时候，我那一桌啊，那都是池袋的亲戚、直系的亲属，我那一桌两个，哎呀，就在那块打喷嚏、流鼻涕，我就大意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都不戴口罩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有一个还挨着我，然后给我家看，我呢就大意在哪儿呢？我就以为是个普通的感冒，我就以为是普通的感冒。然后呢，又给我倒水，又给我夹菜。你说他给我夹菜，你说我吃还是不吃？我明感觉感觉他的感冒了，但是我吃，那我得吃啊！我要不吃就不礼貌啊！虽然我是医生，我不能说，我说你是不是感染了？我说你是不是有中病毒了？我说你这是感冒啊，还是肺炎呢？我不能这么说呀，这个。我在外面的时候，我这些事儿都可以讲究，但是对着自己的直系亲属这种情况，我就没法说了，我就明知道，我也只能忍着，而且我还指着脑子里面还在暗自的侥幸，我说就是普通感冒，就是普通感冒啊，就是普通感冒。结果吃完饭了之后，回到家里面，那家里面结婚呢，办完事了之后，聊聊天呢，又在那一个小桌子上，我们又喝茶水，然后又给我抓瓜子儿，你说我吃还是不吃，都是他手摸过的，哎呀，还打喷嚏。有的时候流鼻涕了，还拿纸擦完，他也不洗手。哎，我心里头我就想，我说坏了，我说这个要是感冒，我说我也估计也会中招。如果要是感冒，我会中招，我会怎么办呢？我会买点这个抗病毒口服液，我喝一点。我说我害怕了，我说这是第一个，我说我明知道我免疫力还可以啊，我说我没问题啊，这西医吃了这么多年，抗免疫的东西我也在用啊。我说但是要是肺炎，我说我怕我盯不住啊，太直接接触了。我说这跟什么呀？我这个甚至就跟他我亲了他一样，那没办法呀。你说口喷打喷嚏那个飞溅那个唾液，还有那个鼻涕，你说我怎么接触不到呢？我一定能接触到啊。结果晚上了回去了没事，到了第二天往回走，啊，回过去了之后从北京，我也得从北京转呢，我从北京坐飞机。结果上了飞机开始我就感觉不对劲，我就感觉我身上发沉，哎呦，我说坏了，为什么呢？因为已经上飞机了。这个时候你没办法了，箱子里面有一些东西我也拿不出来了，所以我到了西藏了，麻烦了。下了飞机坐车往回走的时候，我就感觉呀，我这个腰疼，我一下子就想起个事儿。我说想起什么呢？我说很多感染的人呢，到最后说了一个情况，说身上骨头缝都疼，嗓子里面跟刀片一样。因为我只是听他们说，我没有感受过，我平时不腰疼的一个人，结果我突然之间我就发现我腰椎这个位置酸痛，然后啊身上发沉，我说麻烦了。结果回去了之后，第一件事到了单位，因为那个时候单位里面呢还有剩的那些试剂，当时我们也都是，我一测 OK 两道杠，我说麻烦了，感染了，我说直接我把我自己小隔离一下吧，我说我在我那个单身宿舍里面，我说我不出来了，我说监控这两天你们看有事儿跟我说，然后赶紧就吃药。那这个配药对我来讲就简单了，抗病毒的各种那个药方的对我来讲就手到擒来了。结果呢，当天晚上发烧了，发烧多少？38.5度。哎，第二天白天的时候就是37.6度、37.7度，高的时候到38度，到了晚上，这个烧就退了，就是一天半的时间就基本不发烧了。 然后呢就是嗓子有点干，后腰这个位置有点疼，总共加到一起三天的时间彻底结束，这个事儿就过去了。没有像别人说那个嗓子多长时间呢，这个说不出话呀，嗓子跟刀片一样啊，然后那个吃东西吃不出来味道啊，闻东西闻不出来味道，没有。我就当时有一个小现象，就是什么呢，就是大概有五六天的时间吧，我这个后腰这个位置啊有点酸疼啊，有点酸疼，然后过了这五六天这个事儿也都没有了，我就彻底康复了。我在这里说的一个事儿就一个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你只要把这个息一直用上去，我告诉大家，对我来讲就有这么大的功能，对这个老爷人家来讲，他在这个里面都看过去了，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提高免疫功能啊，效果来得非常好。而且我们了解了，而且后来过了这个事儿之后啊，在2023年、2024年之后，我们对这个息又做了一个数据性的统计，我们就发现一个情况，就是整个中国高复息的这些城市，再说一遍，整个中国这些高复息的城市，这些感染肺炎的概率比其他所有的省份和城市要低得多得多，低下来的个倍数至少低5到10倍，感染人数至少低5到10倍。那在这里面我就提到一个词儿了，说给你讲，各位老人家你们想一想，看看孟非说的对不对啊。我们年纪大了之后，我们到现在无论说你有冠心病的，还是说你有糖尿病的，包括你有脑血管疾病的，您听好了，所有的老人家里面有三高的，高血压、高血，就以高血压为例啊，以高血压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这三类疾病的，咱别的不说，就这三类疾病的啊，你最怕的就是感冒。那如果说你本身有肺气肿、肺炎的，平时有肺气肿的、支气管炎的，家里面去，那这四种病最怕感冒发烧、流感。你看现在什么 H7N7、H1N1、腺病毒、腮病毒、变异的奥密克戎病毒等等，咱就不提了啊。也就是说现在开始最近这几年内，你们会发现每年都有新型的流感，又什么甲流、乙流啊，这些流感类的病毒非常非常的多。你到这个传染病，你到医院里面去看看，都是老人小孩，年轻人少，都是老人和小孩，因为小孩免疫功能发育不全，老人家是免疫功能下降。而对小孩来讲，他是一般来说小孩不眼病，就是说输上个5、6天液，多点输个6、7天液，孩子出院了没事了，该上学上学，该干嘛干嘛去了。老人家你们试试，我就发现很多老人家一旦传染这种甲流或者乙流啊，还有那种叫腺病毒，还有那种叫咽病毒、鼻病毒的这种东西，一般来说感染了之后6、7天好了算快的，多了的甚至都有半个多月，甚至1个多月。你知道对身体的危害有多大吗？你知道这种情况下会合并多少疾病发生吗？而很多老人家甚至有基础病的，突然之间感冒了之后，他那肺炎严重到都要上呼吸机了，而且那个心脏啊，肺心病也好，冠心病也好，高血压也好，是最怕发烧感冒的，尤其是拖的时间长，半个多月的这种十几天半个月的发烧感冒，我告诉你都有要命的风险。所以说你怎么提高免疫力，你去吃硒只是一方面啊，你吃这个硒，你要吃好硒，你要吃定量的硒，你要吃直接能够吸收率高的硒，这才行。你要不然现在很多身边的人都是什么，一感冒的时候到药店买药啊，这个护士就说了，加点维 C 吧，抗病毒。那我告诉你，维 C 是不能直接抗病毒的，维 C 可以提高一定的免疫功能，这是准确的，这个没有说错啊。但是维 C 这个东西它是不能够直接对抗病毒的，而硒这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是能够直接对抗病毒，直接参与病毒免疫的，而且还能够提高我们人体的各项免疫功能，像什么淋巴细胞、突质细胞、 B 细胞，这些有硒的参与之后是增强这些细胞活力对抗病毒的。那老人家们你记住了，现在流感也好、感染也好、感冒也好、病毒传染也好，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以后只会多不会少。我们老人家要想有个健康的身体，首先第一个一定要杜绝传染源，不让我们被感染，不让我们被传染，因为每一次传染重感冒对我们老人家就是一次要命的威胁。所以在这里啊，孟非老师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人家、各位长辈，保护自己的身体，少感冒不感冒，咱们少往人群多的地方去，咱们少接触感染源。而且你不要像我一样，不好意思，你这个作为长辈60多、70多、80多了，你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对不对？你千万要好意思说，你见着身边的人有感冒的，别让他往你身边凑，你也别说，哎，我小孙子感冒了，我得稀罕稀罕他，不怕，那也不行，你要离这孩子远一点，谁感冒了你都远一点，你离他远一点，过两天你再稀罕他没关系，但是你非得看他孩子感冒那么严重，你还得哄哄抱抱贴贴脸，你告诉我你这不给自己找罪受了吗？到最后你再严重了再住个院， 你说这家里面人照顾俩多难受啊。如果说赶上什么亲戚朋友吃饭谁感冒的，让他离你远点啊，别跟你挨着坐，你也别吃他手碰的东西，别跟我一样，对吧？我还能扛，你们不一定有我扛的厉害。那老人家没得一次感冒，对你们来讲都是一次大威胁呀。所以啊，在这里面孟非老师再一次的郑重的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广大老人家，我的各位长辈们，我亲爱的家人们，你们听好了，尤其是严防各种感冒，严防各种甲流，严防各种乙流，严防各种流感，离他们这些人群远一点。然后再有一个，一定要学会科学定量的补硒，每天保证80到100微克以上的好硒，真正的有机硒用进去，咱们的免疫功能筑起一道长城，咱们就能够避免杜绝这些问题的发生。所以说呀，这个硒呀，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换句话来讲也是必须要用的。在这一块呢，孟非老师家里面这个家人用了十几年了，有一说一啊，这个东西用上和不用上完全就是两个世界。那你看现在包括整个国内啊，对这个硒的重视程度非常的高。我们中国有一个专家，他是这么说的啊，他姓顾，是这么讲，他说我们现在科学已经研究证明啊，这个一切慢性疾病必须补硒，硒将成为21世纪抗癌和预防多种疾病的重要手段。而且呢，他现在是我们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一个院士。那你看他是这么讲的，包括我们中国有一个研究硒非常有名的一个，也是在世界领域有名的一个解毒专家，他叫陈君石，他说了，他说硒是唯一一个能与病毒感染有关的直接的身体必需的一种微量元素。也就是说硒在对抗病毒、对抗感染、对抗身体当中的各种细菌微生物，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构起一道防护屏障，硒是唯一的一个。也就是说它不挑你是哪一种传染病，只要是你传染性的病毒、传染性的细菌微生物进入人体，硒是一切同人对待，全能给你打出去。它不需要我在身体当中有了，我就不需要你这些病毒来，而且硒就是能够给人筑起一道坚固长城。你看包括咱们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啊，包括这个临床的一个博士生导师叫于康，他说了，他说我们人呢，现在人身体当中的肿瘤啊包括这个癌症啊非常非常的多，这个取决于什么，实际上就是现在大气污染呢、装修污染呢、甲醛呢、重金属啊以及一些化学性的东西啊，引起了我们身体当中细胞的基因突变。那么这种基因突变呢，如果在免疫识别当中能够发现，那么就能把它消掉。而一旦说突变的特别多，免疫功能再跟不上，那么我们人呢，只要补充到足够的定量的硒，当然一定是科学有效的有机硒啊，只要补充到足够的科学定量的硒，增强我们免疫细胞的活性，有效的快速的就能够吞噬这些正在发生基因突变的细胞。那大家想一想啊，是不是就是坏人还没有进门之前，咱们御敌于城墙之外就把他们给消灭了，所以说这就避免了癌症的发生。那么我跟大家讲啊，包括现在在这个浙江，包括在江苏，包括在这个云南，包括在广西，都有长寿村。那这些长寿村里面它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些长寿老人、百岁老人没有得癌症的，也没有得心脑血管病的。你发现没有啊，这个癌症、心脑血管病和糖尿病实际上是导致死亡率最高的几种疾病了。那么这些长寿老人，也就是说他们都把这个心血管、脑血管还有肿瘤还有这个血糖这几个地方保护得很好，结果呢这么多专家去采访说你们怎么保护的，没有，他不知道。他为什么不知道？因为是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独特的生态资源、独特的富硒生物圈导致的。而这种硒抗感染用到了硒，包括你现在啊，很多人是咱们很多老百姓是没有接触过肿瘤医院的，为什么呢？因为咱没肿瘤谁去那儿啊，干嘛去啊，对不对？那么你只要说是有亲属啊或者有同学呀、得了肿瘤的，在肿瘤医院里面的，你会发现医生现在都建议你补硒，医生都建议你补硒，医生都跟你说了说补点硒，甚至你要去问医生你说要不要补点硒，医生都会说找到正规的途径好的产品是可以用的。什么原因？因为医生也知道补硒的好处。现在很多人，你看我们以前也接触过这类的患者，包括在国外我们就发现了，我们经常交流学习的时候或者到别的医院校参观的时候我们就见过，就是说有的肿瘤医院里面就已经告诉我们这些患者，你大量的补硒，补多少？补400到600微克。 按正常来说400微克不是微毒了吗？但是只要补好的就没事儿。400到600微克，我就在恩施州啊跟一个教授就聊过，他说现在如果说是恩施的原料漆，就是只要从恩施拿到的这种提取的漆啊，原料好的这种漆过来了之后，有个什么好处呢？就是最大的量可以用到800微克，用到800微克会发现一个现象，用上20多天以上，什么恶心难受没劲儿心烦掉头发这种现象的，补硒补600到800微克，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20多天之后，什么恶心呕吐反酸水肚子不舒服头晕这些现象绝大多数都减轻，甚至有这些现象消失的。然后用上2个多月3个多月以后，会发现掉发这种情况下没了。然后用上5、6个月的时候，会发现这些人的精神状态精神面貌以及身体当中的检测指标都会比现在要好很多。所以说咱们国内施瓦茨金奖的获得者汪柱伦教授，他在每次做报告的时候他都会提一个事儿，他说当年发现自己得了，那么也是初期的吗？那也用不到做手术啊，他就给自己补硒。他给自己补多少啊？每天是400到600微克他给自己补的，因为他是研究硒的个大专家，在整个中国汪柱伦教授研究硒可以作为权威的第一人，换句话来讲他也可以称为中国现代此时此刻研究硒的第一人，荣誉最高奖项施瓦茨金奖。他自己亲身研究的硒，然后轻微的初期的又是用到了这个硒2年多的时间，2年多过后再去一直检查的时候就已经可以确定了他这个前列腺癌完全康复。这个事儿可不是孟非老师在这里面乱说，也不是孟非老师在这里吹牛，这是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案例，而且还是一个研究硒的权威专家。你看这就是汪柱伦教授的亲身体会。然后再有一个啊，这么一个地方病研究中心的一个负责人，他说了这个名字，他说从代谢的角度来讲，现在最简单最直接补充的就是什么 LC-甲基硒代半谷氨酸，这个东西补充起来更直接更有效。我再说一遍啊，这个东西的全名叫 LC-甲基硒代半谷氨酸。这个东西是什么？我跟大家说过，我说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在体外就已经进行了谷胱甘肽半合成的这么一种东西，它就不用去溶解了，它在体外就开始给你溶解好了，进到身体当中就可以完全直接吸收了。也就是说这个东西的吸收率就高了 70%、80% 甚至 90%。 从补硒的角度来看啊，这种啊 LC-甲基硒代半谷氨酸还是目前和我们人体内这些吸收转化的硒的成分是最接近的。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在人体内只需要一步啊，就是把这个东西直接吸收代谢，直接吸收就是直接补充。这个东西比现在市面上那么酵母硒啊、麦芽硒啊、啤酒硒啊、硒化卡辣椒啊等等等等，包括硒蛋白啊等等一切的一切来的最简单最直接。这个事儿还不是说是他近期说的，他是好几年前就说了。而这个东西啊只存在于实验室当中，而实验室转化成科技成果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那没办法呀，实验室转化出来它需要一定的技术，就是在实验室能合成，不代表在厂子里能出来，明白吧？实验室里面是小剂量的一点点的，但是厂子出来是批量的。结果在2024年咱们一个企业就把这个东西变为现实了，也是这个企业最早给我们中心里面供应硒的。但是呢现在在2024年它的企业变更，不是说企业变了，是它的技术突飞猛进了，从实验室里面把这个 LC-甲基硒代半谷氨酸把这个东西从实验室里面变到了生产车间，这一下子这个硒的含量提高了，然后呢浓度提高了，吸收利用率提高了，所以说现在它被称为三代半的硒。那这种硒目前来讲在国内来说是顶尖的，在国际来说都是一流的，也就是说这一类的东西的技术成本在国外研究出来那贵得很，在国外他们那些无论是技术成本、科研成本、人工成本、生产成本高得多。在中国我告诉你，咱们在国内还能够享受到一定的评价。实际上咱们中国很多人说物价贵，我告诉大家你没跟国外比，一颗黄瓜在中国可能说卖到2块，大的超市好一点的卖7-8块钱，有人说好贵啊，你到韩国你去试试，一根黄瓜20-30，你到美国试试，一个大蒜就一颗大蒜折合人民币都要50多块钱。这是什么？这就是经济条件的差别，明白了吗？那这种硒研究出来了之后就属于三代半的硒，我们中心现在用的就是这个，从24年开始孟非家里面也把它改成这个了。那这两天呢 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也一直跟我探讨硒的一个东西。我告诉大家，这个硒

0: 管的方向太多了，什么心血管、脑血管、代谢呀、肠胃疾病啊。我告诉你，什么人一定要吃这个硒？心血管疾病的人、肿瘤患者的人、糖尿病的患者、慢性肝病的患者、肠胃疾病、哮喘病、视力退化、青光眼、白内障啊，包括生殖系统的疾病、不孕不育，从事有毒有害的、亚健康的、长寿的这些老人家，我告诉大家都要把这个硒好好的补进去啊。那么这个时候老人家们也跟我探讨过，也说过，有的人用过，有的人没用过，我也跟大家说了，我说我尽量想办法给你们搞一搞。那这个硒啊，我得回去打报告。为什么打报告呢？就是这个硒我不能跟厂家直接联系，因为都是订单化生产，因为这个东西它第一它也往外出口，第二个呢它这个批号是最新的，最新的就代表技术最先进的，第三个就是这个厂家，说实话，我跟大家说个实话，我不太熟，我去的次数少，因为不像以前那些企业我经常去，跟哪个都熟，你看跟藏区的企业我熟得不得了，到那儿去了说个什么话我都能说得上啊，包括跟这个山东的企业我也都熟，跟这个企业研究硒的这个企业，说实话我去的次数就那么一次，而且只是说看看他的技术学习一下，所以说在这一块啊，我答应了听众朋友，我一直没敢说，不是说我不敢跟人家打电话，是可以说，但是第一个我想让大家少花点钱，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硒还真就得必须每个人都要补，不是说你们要补，包括我自己都是，只要说是我想要保持身体的健康，这个硒我是基本上每天都在吃，我的家人也是如此，所以说在这一块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这样你别着急，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一瓶一个月的量是300块钱，我看看我能不能够想个办法跟企业磨磨牙也好啊，或者找找人也好啊，跟我们院长说说也好啊，反正是想个办法让大家少花点钱都能用上这个好硒。你看你这个硒你要用就得一年起步啊，是不是？你一个月300块钱一瓶，在我们中心里面算不贵，但是呢对老百姓来讲一年3600这不便宜，所以说呀，我尽我所能，这一块上面我给你便宜3块，便宜5块，说我说了不算，是不是？咱们呢既然上了这个节目，既然这么多听众朋友一直找我，我把这个事给大家办了，给大家办得漂亮点，让大家呢能够用上此时此刻国内最好的硒。我认为啊，我把这事办了，大家也能谢谢我，万一谁一开心给我请我吃顿饺子，我是不是挺好的事啊？我还是帮助大家获得健康了，这是对双方都有利的一个事，好不好？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聊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呢，孟伟老师继续跟大家说健康，讲健康，让大家收获健康。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导播先把电话接进来，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啊，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你好，我这几天听你讲课把我都听入迷了。
0: 成我粉丝了哈。
2: 哎呦，真的有时候饭都不吃，每次讲课我都得听，你讲的太好太好了。
0: 那饭你得吃，你吃饭的时候也能听啊，别不吃饭呢。
2: 听得入迷了都忘了，我听你讲你回家孩子们得病的那些事儿
0: 啊，
2: 哎呦，可真的是不容易。你说你多好个人呀、啊！
0: 哎呀，谢谢表扬我。
2: 你要是不和我们讲这个硒的话，我都不知道硒有这么多的好处
0: 啊！
2: 我之前都没听说过
0: 啊。
2: 我今儿个也想问问孟非老师，我这身体情况。看合适不合适吃、
0: 啊、您说说您说说。
2: 我是多少年那个肺结节
0: 啊、哦、
2: 就是肺结核吧
0: 啊、
2: 哦、本来就有这个气管炎，就是那个气管说是扩张了，就是气管发炎了，
0: 嗯，
2: 反正就是常年咳嗽，常年感觉有痰，
0: 嗯，
2: 家里啊必须有个这个痰盒子，那痰黏的啊，有时候就说是怎么咳也咳不出来。我这常年把窗户要打开着，不开窗户我就觉得憋得难受。
0: 嗯，
2: 一说大冬天人家都关严窗户，我得开，不开不行。大夫说我这个肺吧总感染就变硬了，

0: 气管变形了。哎，我跟你说，孟非老师啊，我父亲就是肺癌走的，我两个爹爹都是肺上有毛病，我这估计是家族性的吧。
1: 对，这真就是家族了。
0: 哎，我这就害怕，我这怕啥？你看啥就来了么？现在是多发性的肺结节。好几个和我一样的都做手术了，我没做，我害怕，我还有肝上那个囊肿，肾上说是也有，血压、血糖还都高，一天老是感冒、老发烧，然后就肺一发烧、一感冒就感染嘛，就咳嗽。这多少年了，吃啥药？反正你该咳还是咳。上来那一阵咳嗽，把我咳得胸口疼的，哎呦，脑袋都是疼的，都是感觉把那个脑浆都能咳出来似的。
1: 听你说话，我都能感觉得到。
0: 哎，我就听你讲疫情的时候，你吃西，你都好了。吃稀的都没事儿，我就寻思我这么严重的肺病，我能吃稀不？
1: 你可以吃啊。
0: 我原来以为这很贵很贵，我刚才听你说才300来块钱么？还是你说的那个有机稀？
1: 对，有
0: 哎
1: 机的。
0: 呦，哦，那这不贵啊，我寻思3天。要是好，3000我都买。我这么多年治病花的钱都有10来万了。你这说我能吃，孟非老师，那我在这里拜托你给我整点这个好稀。外
1: 行，
0: 面
1: 可以。
0: 的外面的我不信任，我不敢吃。
1: 老人家，你这个情况太特殊了。就我听着你，我说怎么刚开始一打电话，你这声音就慢悠悠的，感觉那嗓子都拉不开。你这一说完，我就明白了，是家族性的。而且这个西啊，现在对你来讲，老人家，我告诉你，100%对症。首先第一个，就咱别说是什么结节，就是首先任何的肺炎、支气管炎、咳嗽、痰多、哮喘，还有这个什么外感的这种病毒，只要是用到西，全都有效。这是100%的，你看你这个，现在你说了咳嗽，那个痰又黏，然后反复的发烧感染，这不就是免疫力吗？硒是唯一一个能够参与免疫功能的这么微量元素，它就能够彻底解决免疫功能。这疫情的时候都能够用到硒来解决，你说它厉不厉害？第二个，你又说到你这个肺家族遗传的什么结节、囊肿，这些它都属于瘤的初期，硒是能够有效抗癌的。所以说你刚才这种情况用到这个硒是完全对症，但是你要用的话，你得多，你一天照着300到400微克来用，这个时候基本上2个多月，你说话的气儿就能透了，就不像现在这么喘了，绝对有效。你刚才都逗笑我了，你说3000块钱都得吃，这就证明一个事儿，咱现在真是知道身体难受了是啥滋味儿。人只有这样，他才要找到一个治的方法。你这样，老人家，你别着急。最多就这一两天、两三天，我把这事儿办好，到时候我多从那个企业那边看看能不能谈一谈，多搞来点儿，然后呢，价格再合适点儿，我给你们都让你们用上咱们这个最好的硒，把身体解决解决，你这个一定能吃，好不好？
0: 好，太好了，谢谢你，孟
1: 不客
0: 非
1: 气，
0: 老
1: 不客
0: 师，
1: 气，到时候这样，
0: 谢谢。
1: 老人家，你跟我们工作人员再详细说一说，留个电话，到时候这个事儿要办成了，我让工作人员第一时间给你回电话，告诉你这个好消息，好不好？
0: 谢谢你，
1: 哎，不客气，不客气，身体重要，身体重要，祝您健康，好不好？哎，好，哎，再见，
0: 孟非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的，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您从事的是什么职业？
6: 我是相声演员。
5: 相声演员。
6: 对了，
5: 咱们二位拉拉手吧。
6: 拉手是什么意思？
5: 我也是演员。
6: 您也是相声演员。
5: 我是戏曲演员。
6: 哦，行当不一样。
5: 具体说吧，啊，我是搞这个国剧。
6: 哦，京剧。
5: 哎，又叫皮黄啊。有意义吗？
6: 有意义啊，嗯，差一点就没意义了啊。
5: 我是搞京剧的。
6: 哦，京剧演员。
5: 哎，京剧，京剧您熟悉吗？
6: 太熟悉了，
5: 也喜欢啊。
6: 生旦净丑，
5: 哦，
6: 四个行当。
5: 哦，也学过吗？
6: 啊，学是没学过，啊，我业余爱好。
5: 啊，那跟我差得太远了。
6: 您呢？
5: 我是从小做科。
6: 哦，
5: 我四岁就做科学习。
6: 您先等一会儿吧啊。您四岁就已经这么高了。
5: 嗯，
6: 后头这20来年才长了这么一点。
5: 我让你包庇我了吗？
6: 啊，这不是您自个儿说
5: 的？这玩意儿有早长有晚长的呀。
6: 是您那长得太早了啊！
5: 我4岁做科学戏。
6: 哦，
5: 哎，我是荀派传人。
6: 您是学荀派？
5: 荀派
6: 花旦。
5: 花旦，我是男旦。
6: 哎呦，男旦可值钱。
5: 哎，我是男旦。
6: 哦，
5: 哎嘿。这儿不好找。
6: 是是是，啊，
5: 现在舞台上男旦现在越来越少了。
6: 对对对
5: 啊，我提一个人您知道吗？
6: 哪位啊？
5: 叫孙玉敏。
6: 孙玉敏那是咱们北京戏校的校长啊。
5: 啊，对对对，啊，那可不是外人哦。
6: 那是您的内人呐。
5: 那老婆都70多了，能是我内人吗？
6: 啊啊，您说不是外人，
5: 那是我师姐。
6: 哦，
5: 那是我师姐。
6: 师姐，
5: 哎，排字儿。
6: 哦，
5: 他玉字儿，
6: 他叫玉敏，
5: 我叫玉米。
6: 玉米啊，
5: 玉米。
6: 那咱们俩拉拉手。
5: 你也玉米，
6: 我山药啊。
5: 对，瞧您的脸型倒是像山药
6: 啊，您倒是像玉米
5: 啊，
6: 那不像话。
5: 玉米它嫩呐。
6: 哦，
5: 唱花旦讲究嫩呐。
6: 也有那老玉米啊。
5: 我是那刚掰下来的，知道吗？
6: 哦，
5: 正嫩。
6: 是是。
5: 哎，花旦的特点我是完全的掌握。
6: 您都练过基本功吗？
5: 哎，手眼身法步。
6: 您瞧。
5: 哎，尤其是这个脚底下。
6: 哦，
5: 有功夫。

0: 那叫台步啊。
1: 啊，圆场。
0: 嗯，
1: 这什么叫圆场吗？
0: 哎，就是绕着台。
1: 哎，跑圆场。
0: 嗯，
1: 绕着台。啊，走起来风摆荷叶。
0: 是是，
1: 您看不像走，
0: 像
1: 飞起来一样。
0: 哦，飘着。
1: 哎，唰，太漂亮。
0: 哦，
1: 因为功夫到家。
0: 是是是。
1: 啊，不客气说，就你们这台
0: 啊，
1: 就你们这台啊，
0: 怎么样？
1: 我兜着四角跑吧。
0: 啊，
1: 跑一天我不晕。
0: 哦，
1: 跑一天，都是四角跑，跑一天我不晕。
0: 您不晕，
1: 我不晕，
0: 我们晕啊。
1: 这里有你什么？
0: 这有跑一天的吗？
1: 不，就是卖力气。
0: 是是，
1: 这三圈下来，我这个袜子跟水洗的一样。
0: 嘿，这位还是汗脚啊？
1: 啊，不是，有功夫
0: 啊、哦，
1: 就是卖力气。
0: 有功夫都不出汗
1: 啊？有功夫，
0: 是， 是
1: 有机会
0: 啊？
1: 有机会，我带着你唱一出。
0: 哦、
1: 我喜欢培养着青年，我喜欢你。
0: 我们俩谁是青年啊？
1: 我喜欢你、
0: 啊。行了，
1: 我喜欢你。有机会，
0: 行行行，今天这机会就很好啊。
1: 什么机会？今天
0: 啊、
1: 嗯，
0: 咱们这个笑动百乐会
1: 哦，
0: 大家伙乐呵乐呵
1: 啊。
0: 咱们唱一出，
1: 可以
0: 啊，
1: 可以可以，
0: 行吗？
1: 你是唱什么呢？
0: 我呀，
1: 啊，
0: 我老生
1: 啊，老生
0: 啊，
1: 老生你受得了吗？
0: 哎，怎么老生孩子呀？是怎么？
1: 不是，您老生啊，
0: 老生是个行当啊。您连这都不懂啊？
1: 那不能叫老生，
0: 那叫什么呀？
1: 那叫虚生。
0: 哎，对了，也有叫虚生的。
1: 哎，你说虚生我知道，老生的太俗。
0: 是是，
1: 太俗。
0: 对、
1: 啊、
0: 就是这行的
1: 四大虚生。
0: 对对，
1: 是吧？您哪派啊？
0: 我呀、啊、我也没有派，我瞎唱、
1: 啊、哦。什么？
0: 我瞎唱。
1: 哟，那您眼睛已经不行了。
0: 哎，您怎么有一句就添一句？
1: 您不说瞎唱吗？
0: 瞎唱就是我唱不好
1: 啊。那您是客气了
0: 啊，
1: 啊，有机会，有机会咱们合作一出。
0: 不是说了吗、
1: 啊、
0: 今天这机会就不错呀。
1: 咱们怎么唱法？
0: 怎么唱啊？我陪着您唱一出啊。
1: 那您可得找那个荀派的代表剧目。
0: 那当然了
1: 啊，荀派代表剧目
0: 是
1: 啊，
0: 主要是衬托您。
1: 可以，
0: 咱们来一回这个豆汁记、
1: 啊、这什么
0: 豆汁记
1: 啊？那玩意儿多味儿啊，倒是太味儿，
0: 没让您真喝。
1: 我来不了这个
0: 啊，
1: 我来不了这个，
0: 来不了这个。
1: 我焦圈还行。
0: 哦，也没有焦圈这戏
1: 啊。
0: 那咱换一出。
1: 什么？
0: 换一出红娘。
1: 红糖、
0: 红糖
1: 啊，
0: 您刚养活完孩子呀是怎么着、啊、红糖变的红糖了。
1: 什么玩意儿？
0: 红娘。
1: 红娘，这是荀派的代表剧目。
0: 还荀派
1: 啊？荀派代表剧目。
0: 您就说荀派就得了。
1: 无奈有一节
0: 啊，
1: 这玩意儿唱不了。
0: 怎么唱不了？
1: 得有一个好的张生。
0: 哦
1: 啊，张生，您看您这模样不像张生。
0: 那我像呢？
1: 蟑螂。
0: 哎，我让你包庇。
1: 您不是唱老生的吗？这里面没有老生啊。
0: 哦，
1: 是不是啊？
0: 那干脆
1: 嗯，
0: 我呀会的不多
1: 啊，
0: 要能唱呢这回咱就唱。
1: 嗯，
0: 挑一出要唱不了就吹了。
1: 什么戏
0: 啊？咱唱一回乌龙院。
1: 我演的最拿手。
0: 哦，您回来、这个、
1: 因为我四岁的时候啊头一出戏就是这个。
0: 这是开蒙戏啊。
1: 乌龙院。
0: 哦，
1: 乌龙院。
0: 好好好
1: 啊，
0: 那咱们来一回。
1: 无奈有一节这戏太大。
0: 那是，
1: 嗯，
0: 咱也不能全唱了，
1: 嗯嗯嗯，
0: 咱们掐去两头，
1: 不唱当家，
0: 哎
1: 啊，
0: 那就没门了。
1: 那什么呀？
0: 唱当家。
1: 当家哪儿啊？
0: 咱们就唱啊，这个坐楼这一点儿
1: 啊，坐楼杀鸡。
0: 哎，这杀鸡
1: 杀什么？
0: 坐楼杀西。
1: 坐楼杀西。
0: 哎
1: 哎，对对，就是这个，没问题。
0: 您就来这阎婆西。
1: 我来阎婆西。
0: 对了
1: 啊，这是个泼辣蛋。
0: 泼辣蛋，
1: 您就看我这个泼辣劲儿，
0: 得有那泼辣的意思。
1: 那您去谁呀、啊？
0: 我给您配一个这个老生。
1: 老生，
0: 哎，宋江。
1: 宋江，
0: 哎，
1: 那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0: 咱把这个台还布置一下。
1: 您先等会儿吧。
0: 怎么意思？
1: 还唱不了？
0: 怎么唱不了？
1: 咱们唱戏是不是得穿着衣裳唱啊？是不是啊？这得问清楚了。
0: 就您这模样，要脱了有什么可瞧的呀？
1: 那且比你强啊！
0: 啊，
1: 你就看我，你没照镜看你自己啊？你那模样，你
0: 行了，行了，行了，有不穿衣裳唱的吗？
1: 不懂
0: 啊？
1: 穿那个龙头。
0: 龙头
1: 不是龙头，
0: 龙头有
1: 龙头，
0: 龙头有、嗯、
1: 啊！
0: 现在不能给您，
1: 是啊，
0: 那驴呀、啊、带着拉磨去了啊，等那驴回来，
1: 你不懂
0: 啊？
1: 这是行话龙，嗨，就说那个普通话叫兽医，
0: 而且啊，
1: 不是
0: 兽医，
1: 什么
0: 好兽医也不能给您了
1: 啊！
0: 看见您这气色，再活俩月没问题啊，
1: 不要死啊，是怎么着？
0: 那叫行头。
1: 啊、哦，对，行头，
0: 哎，
1: 行头，
0: 行头，
1: 行头，
0: 行头，
1: 行头，有行头吗？
0: 没有，
1: 你给我借一个。
0: 我们这是相声专场，
1: 你上那个京剧院给我借一可身的。
0: 哎呦，您这个头要借可身的可困难点啊！
1: 你不借一个去？
0: 我哪儿借去呀、啊？
1: 就借一个去。
0: 今儿都下班了，
1: 那怎么办呢？啊、没有，
0: 咱就素身唱。
1: 哦，
2: 拔罐
1: 就这意思了。
0: 哎，
1: 那行了，
0: 行吧，
1: 那就将就了。
0: 哎，将就了、
1: 啊。场面呢？
0: 场面也没有。
1: 哦，
0: 拿嘴学着打家伙。
1: 怎么呢？
0: 您上场我打，我上场您打。
1: 对，锣鼓经您熟啊？
0: 哎，熟啊。
1: 那没问题，
0: 行吧。
1: 不过要没有这个剧装啊，这也是不好看。
0: 那怎么办呢？
1: 得区分一下男女。
0: 哦，
1: 因为我是个男旦呢。
0: 是是
1: 是，
0: 是
1: 吧？我区分一下。
0: 这颜色都分出来了。
1: 今儿出来的时候我还带着手绢呢。
0: 哦，
1: 带着手绢。
0: 是。
1: 行，就是他。
0: 哇、哦，
1: 就是他。
0: 哎呦，
1: 我呀包一包。我呀包一包头，
0: 嚯、哦，
1: 好吗？
0: 啊、
1: 哦，包一包头，
0: 这个
1: 为的是什么呢？区分一下男女。
0: 哎，这想法倒是好的，
1: 是不是？
0: 啊、哎，
1: 哎，这就齐了。啊，这齐了。
0: 您把您姥姥那手绢拿出来了吧？这
1: 谁姥姥啊？
0: 啊，
1: 你得叫太奶。
0: 啊，对。哈哈，我那辈儿还下去了啊！行了行了，这就行了，
1: 像不像三分样
0: 啊？您够样的了、啊，
1: 就是区分一下男女，
0: 是是是，
1: 好不好啊？
0: 来来来，
1: 咱把这个桌子也往后搭一搭，
0: 什么意思呢？
1: 分出前后台来。
0: 哦，可以。
1: 桌子前面为前台，桌子后边为后台。
0: 哦，
1: 啊，行了
0: ，
1: 这就分出前后台来了。
0: 对了，
1: 啊
0: 啊，
1: 这就是上场门，
0: 这边呢
1: 下场门。
0: 哎，分清楚了
1: 啊，场面刚才咱们都交代清楚了，
0: 可以，
1: 咱们就都归到后台了，
0: 啊、归后台了。
1: 头一场是谁先出来呀、
0: 啊？那我先出来呀、
1: 啊。那我打家伙了。
0: 啊，您打家伙，
1: 没问题，
0: 来吧。列位少派呀。
1: 表演的真不错，
0: 好什么呀？还捧呢？
1: 不错，挺好的。
0: 咱这什么戏呀、啊？
1: 乌龙院。
0: 这是乌龙院。
1: 乌龙院。
0: 这是黄鹤楼，张飞出来了。这是。
1: 不是张飞，你不是宋江吗？啊、你怎么？
0: 宋江他不能是这调啊！您这是四鸡头了。
1: 不是四鸡头吗？
0: 四平调。
1: 哦，四平调啊！
0: 哎、
1: 我以为四鸡头呢。
0: 您那家伙点打错了。
1: 哎，行，你够意思
0: 啊！
1: 啊，
0: 再来。
1: 你还麻呀呀呢？你看，
0: 对对，
1: 够意思。
0: 您都四鸡头的，
1: 我都看你丸子了
0: 啊！
1: 看你丸子，
0: 我连午饭都露出来了，像话吗？再来，列位少派呀了，
1: 噔个楞个楞个楞个楞，噔个楞噔一个楞一楞，噔个一个楞一噔，个楞个一个楞个楞个一个楞一楞，个楞个楞个楞。他两个冷当一个冷个冷当个一个冷个个冷个冷个冷个冷个一个冷个冷当个冷个冷当个冷个冷当一个冷个冷当个一个当个一个冷个冷个一个一个冷个冷个一个冷个冷个冷个冷个冷当个冷个冷当个
0: 什么意思？
1: 你怎么回事儿？你
0: 我这紧着告诉您，打住，打住！
1: 哦，您这是打住啊？
0: 哎，
1: 我以为让我拉七回呢。我拉的时候您别张嘴就行了。
0: 哎
1: 啊，
0: 那我什么时候张嘴啊？
1: 我拉完了你再张嘴啊。
0: 剧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啊？
1: 你等着我这过门啊！
0: 你把那弦字带出来
1: 啊！行啊，
0: 拉完弦再张嘴，
1: 拉完弦再张嘴啊！
0: 哎，这讨厌这人！再来，列位少派呀了，
1: 当啷个啷，当一个里个啷，当个一个啷的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一个啷的啷个啷一个啷啷的啷啊！
0: 大老爷。
1: 当啷个啷个啷啷的当，
0: 打鼓脱了啊
1: 当，
0: 这什么弦儿啊？老等等的，您就甭圆意就得了啊！牙签来了我宋家，
1: 当啷当啷啷当啷当啷当啷个啷的当，
0: 本人宋公明。
1: 哎，这点还不错。
0: 在云城县当了一名刑房师吏，
1: 有点学问。
0: 今日天色尚早，
1: 什么意思？
0: 你有完没完呢？这念白还有捧哏的，说一句垫一句。
1: 我这让您呢省点劲儿，
0: 我现在不累，
1: 为缓口气
0: 不用。
1: 来来，
0: 您甭愿意啊。我不免乌龙院走啊走，
1: 当啷个啷个啷的当。
0: 晁盖兄。
1: 啷的啷的啷的当，
0: 大街了声。

0: 上梁山避火羊一步儿来只在大家呀上又看见说短刀长
1: 当当当拉地当
0: 列位请了把我干这儿了啊！列位请了，
1: 请了，请了。
0: 方才说些什么？
1: 没说什么
0: 啊？没说什么。前面走的张文远，
1: 前面走的张文远，后面跟随宋公明，师徒二人共走一条道路，真叫人阔发一笑啊！哎呀，哎呀，哇！
0: 这哪儿轰鸭子呢？是怎么着？打家伙吧啊！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一步儿来，只在五龙院，青天破日把门关。
1: 当当当当当当，
0: 青天破日为何大门紧闭？待我上前叩我门。大姐，开门来。又把我干这儿了啊！大姐，开门来！大姐，开门来！开门呐，姐！
1: 不是你这人讲理不讲理？
0: 哪儿不讲理了？
1: 你是干嘛呢？你这
0: 不就叫门呢？
1: 叫门呢？
0: 啊！
1: 你在门里边，你在门外边呢？
0: 嗨，叫门在门外头，
1: 在门外边呢。
0: 啊！
1: 你人进来了吗？
0: 没进来呀、啊。
1: 人没进来。
0: 啊！
1: 扇子进来了。
0: 不是，那您得说话呀。
1: 我说什么话呀？
0: 就那么一句
1: 啊、哦！
0: 外面何人叫门？
1: 哦，打这儿来呀、
0: 啊！打这儿来呀、
1: 啊！那没问题了
0: 啊！再来，再来。大姐，开门来。
2: 外面何德门叫德门呐、啊、
0: 就这么一句您还错了，何人叫门？
1: 哦，刚才我呢？
0: 何门叫门了？
1: 哦，再来。
0: 大姐，开门来。
2: 外面何德人叫德人，何德门叫德门、
0: 啊、
2: 何德门何德人叫德门呐、啊
0: 好费劲呐、啊、怎么连你家宋大爷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要把我干这儿。
2: 外面何的人叫的门呐、啊、
0: 怎么连你家宋大爷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
2: 外面何的人叫的门呐、啊、
1: 是我。
0: 怎么意思？
1: 你嚷什么你？
0: 啊，您往下说呀！
1: 往下说呀！
0: 往下说呀！
1: 嗯，来来来，
0: 原来是宋大爷，您来的不凑巧了。
1: 来，
0: 外面何人叫门？说这个啊。大姐，开门来。
1: 你先等会儿。不是
0: 啊，
1: 您怎么一脸的怎么嬉皮笑脸？这玩意儿不行。
0: 这个宋江见阎婆惜去了，他打心里头高兴啊，
1: 喜香，
0: 哎，喜香，
1: 那来吧。
0: 对，这心理活动我得把它表示充足了。大姐，开门来。
2: 外面何的人叫的门呐、啊、
0: 怎么连你家宋大爷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
2: 哟，原来是宋大爷来了。
0: 嗯，
2: 宋大爷您来的不凑巧哦。
0: 怎么不凑巧？
2: 你来的不凑巧哦。
0: 怎么不凑巧？
2: 你来的不凑巧哦。
0: 怎么不凑巧？
2: 我们这儿洗脚呢。
0: 去。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3: 我血糖

0: 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椒老膏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椒老膏，
1: 是一年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椒老膏，
2: 用老膏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椒老膏牛！
3: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椒老膏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4: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椒老膏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椒老膏是真好。
5: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椒老膏受益者的心声。
6: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椒老膏都交口称赞。
5: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椒老膏，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6: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7: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膏，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儿，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5: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椒老膏，胡老一直在努力。
6: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7: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5: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椒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6: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膏，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膏打开了康复之门。
5: 滴滴老膏驱百病，
6: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一生都有一道一道的沟坎儿，有深沟很难迈过去，眼前都是大坑大沟，又深又陡，大灾大难都有，谁都能遇到，我也遇到过。遇到了咋整？您不能光看着这道沟就站在沟边上犯愁啊，您得想办法想辙，咋能迈过去？光犯愁没用，不解决问题，那么您是找块木板子，还是找一段枯树搭个简易的桥，晃晃悠悠走过去，还是绕一个弯儿，把这道深沟坎儿躲过去？这都是办法。绕过去，躲过去，事儿就没了，结果也是好的。就坚定一个信念，没有过不去的沟，也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虽然谁遇到了都觉得很苦很难，但谁又能避免呢？人生无常，无常到您都不知道一会儿发生啥，明天发生啥，一时一刻都在变，而且是没有预见性。刚才还好好的人，一分钟后突然就来病了，心梗、脑梗、脑出血，谁也不知道哪个先来哪个后来，而且这种情况很少能够得到最

快速、最及时的挽救时间，他不给您时间。心梗来得特快，突然就来了，没有征兆，来了立马就丢了大半条命。命大的可能自己个儿就缓过来了，命薄的，我可是说句难听的话，脑梗还好一点，缺血性的中风，不管堵了左边还是右边，还有一半的可能性，还给你抢救的时间。如果碰到了出血性中风，就是脑出血，那可坏菜了。堵住的能疏通，这个往外冒血的，血管砰一下爆了，裂口子了，不管这根血管是粗还是细，你可要知道啊，我们的脑瓜子里面自身该有的都在那摆着，规规矩矩的，谁也不影响谁。蛛网膜上腔下腔一根根的血管纵横交错，各种脑组织都顺顺溜溜的各自发挥作用。脑瓜子里要求非常高，哪怕是多了抠耳勺那么大的东西都不行，千丝万缕的脑部微细血管，脑神经压迫一点，您挤着它一点都不行啊。行走神经、语言神经、思维神经，各种神经，我们中医叫做络，经络密密麻麻分布着，非常标准。那么脑出血了，血液从血管里冒出来，它是流动的，而且在血管里您这个血液非常老实，正气推着它来回走，一遍一遍循环，但它出来了就坏菜了，它不听话了，没有血管的约束，它随便了，就跟大流氓子出了监狱了，改好了还好，改不好还是为祸人间。冒出来的这个血液它流动一会儿了，由于没有推动力，脑部的热量会让它凝固，凝血的血小板大力度发挥作用了，受热促进了凝固的进度，十几分钟就成了血块儿。这个多出来的血块就挤着旁边的所有经络和各种神经网，压迫哪儿哪儿就不通了。不用多了，二十几分钟周围就形成了坏死范围，而且范围不断扩大，结果是啥？脑死亡。它就是这么快这么狠，如果发现及时，抢救及时，到医院脑袋打个眼儿，把凝结的血块抽出来，减少脑组织压力，再逐渐让它恢复，各种后遗症也会慢慢减轻，这还算不错。这个出血压迫有多吓人，很少有人知道。您看那些突发脑出血的，在抢救的时候眼圈全部都是淤青的，就像被人用拳头打成了熊猫眼一样，肿成了一条缝，脸也肿了。这时候其实就跟死人多了一口气儿，呼噜呼噜打鼾，随时随地有窒息的

0: 可能。
1: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病人，在 ICU 抢救十几天的有，二十几天的也有，等到缓过来了进普通病房，家属有的就抱怨说 ICU 花费有多大，一天24小时上万元，说医院是为了赚钱。这个我可要纠正你一下了，您这个思维完全是错位的，因为这个情况是24小时需要观察急救，一分钟都不敢大意，而且医院里大部分精密的最前卫的仪器都在危重病房里，伸手就用，不会因为突发情况得不到立即救命的耽误事的情况发生。如果在那种病房里都没有救过来，那么就是来了神仙也没辙。所以我说这个钱不白花，这是保命，跟钱没关系。以后不要抱怨这个钱花的冤枉了，命跟钱不能画等号，差距大着呢。有命啥都有，没命了钱还有用吗？那么上面我说的情况发生了很多，现在也在发生，心梗、脑梗、脑出血都来自于哪儿？一个字，堵。梗住的是堵，冒出来的也是堵，堵住了一切都停止了，冒出来也都停止了。哪里造成的堵住？血粘、血稠，粘稠造成了高。什么高？血压、心梗、脑梗、脑出血的，您给我找找，哪一个血压不高啊？哪一个不是高的离谱啊？哪一个不是十年如一日，天天惦记血压，天天吃降压药？哪一个敢离开血压计？哪一个敢不测血压，任其高和低呢？都不敢。命不是拿闲言换来的，您的命自己舍不得丢，就算自己舍得丢，但您身边的亲人、老伴儿、儿女、孙男弟女，谁能说可赶紧让他死了吧？越快越好，没有这样的，都期盼着您能够好好活着，您的病会逐渐好转，基本都是这个思维。人的心都是红的，黑的有没有？也有，太少了。人之初性本善，本性都是善良的，那么要避免这些病降临到您的身上，咋办？给自己做维修、做保养、做维护、做补充、做修复，千万不要觉得我很好啊，啥感觉没有，一切如常。我提醒您，一旦出现了不舒服的感觉了，就晚了，至少您需要一定的金钱和时间来调整。这些年用胡家老膏的不都是有病的人，没病也在用的不在少数。我们平台上的数据里，大约有30%到40%的人本身没啥病，但是人家思想境界高，未雨绸缪，知道自己到了养生预防病的时候了，手里的钱也够用了， 有富裕，那就拿出来一点，一年花个5000-8000，用点老高，给自己的身体充点电，增加能力。这个能力是抗病能力。每一口老高，大口得得多，小口来养生，都不白用。顺滑的感觉从喉咙下去，进了胃，一丁点不损伤，全都吸收了。大量的中药能量灌注进了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一点一滴都是精华，那是熬出来的精华，就跟我们一辈子人生的阅历、宝贵的经验、博学的知识一样啊，都是您自己得到的，熬出来的才是最好的，苦尽甘来，疼的不疼了，麻的不麻了，肿的不肿了，胀的不胀了，红的不红了，什么风寒湿邪，什么各种炎症，什么大病毒、小病毒、陈年老毛病、新添的大毛病、小毛病，统统被赶出去，该消失的消失，该跑掉的跑掉。总之，有了胡家老高，在身体里吸收了，得到了，任何其他身体里不好的一切都没地方待了，没有立足之地。你啥心脏病啊，你啥风湿骨病，你啥肾脏疾病，你啥肝脏疾病，你就是给骨头缝里塞进去多少湿邪，多少风热，你把骨溜溜的肾脏给消耗瘪鞋子了，胡家老高也不惯着你，他靠着回归本源的理念做快速修理，做强大修复，最后在身体内部开始修筑一道人体内的长城，强大的防病能量就是一排排的能征善战的士兵，守卫着自己负责的范围，一致对外。风寒湿邪，你不是想进来吗？那好，一枪扎过去，你不死也得受重伤，固若金汤，你进不来。你不是来堵血管来了吗？好，不等你运来沙子石头，我就用大铲车给你推走了。俩干瘪的肾脏不活跃了，不养精，不生精，不养髓了。胡家老高这时候发挥大作用的时候可来了，是时候展现自己药效的时候了。他把足够的药效稳固的补充进入肾脏，在里面发挥出热能、药能和补充激活能力，10天8天，肾脏里面逐渐满了，补骨生髓的能力很快恢复如常，自己就鼓起来了，耳朵听得清，哪怕你小声背后讲究我，说我好话坏话，我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就连活动的牙齿、满脑瓜子白头发，还有掉的不剩几根的，为了保持形象，出去染发，有俩钱的，也有去美容院植发的，也有，这个钱花出去，白发变黑发，那是假的，植发论根收钱，整毛囊、种毛囊遭罪。有多少用胡家老高的老同志，这样的很多呀。为啥？胡子和头发跟肾脏没大关系。 它黑不黑、硬不硬、长不长，跟雄性激素有关系，这个要明白。说一千道一万，意思就是一个，有病了想治病，想治好病，要有强大的预防抵抗能力，否则就是纸上谈兵，瞪眼睛说瞎话。那么没病的，想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活出好质量，活得滋润舒服，不拖累人，唯一的办法还是强大自己的抗病力。你自己身强力壮，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能吃能喝能睡，我觉得啥毛病来了，一看您这样子，孔武有力，强壮如牛，大病小病他也都会打退堂鼓，觉得可拉倒吧，我干不过他，我还是逃走吧。这样一来，您想不活着，您想不好好活着，您不想长寿，那都不行。活90岁，活100岁，不是您想就行，身体得给您做主，它是主要的。最后还得说一句公道话，胡家老高，我不管你有啥病，我也不管你有没有病，你不是都想尽快好起来吗？你不就是想多活10年20年吗？摆在你面前的不是给你不给你的问题，关键是你用没用的问题。那么金贵老高，那么纯度高的老高，你不用，你跟我要治好病，要长寿，那我可给不了，用了就都得到了，在胡家老高面前都变得那样渺小。因为不论多么大多么重的疾病，在好疗法好药物的面前都不是一个层次的，一个那么强大，一个那么猥琐，邪不胜正，那些病碰到胡家老高自己就打退堂鼓了，他打不过咱们，结果就是所有疾病都乖乖的土豆自搬家。这话听起来好像很粗糙，其实就是事实。我不爱见天整那些文明词儿，日常说话唠嗑还是整点实用的踏实的大众嗑最好。说实话，办实事，讲真话，办真事儿，干啥都要遵守这个正路正方向。前几天有一档节目播出后，电话一下就多了好几倍，下了节目后好多电话都被助理给转到了我的办公室了，我连着接了3个多小时，一个挨着一个都问我说，胡老，上次援助行动我参加了，得到了好几盒宫廷肾宝，这个肾宝太好了，改善很多症状。其实我说实话，您每天3口胡家老高本身就够用了，90%的改变是老高的力量，这个肾宝只能解决一些他适合的症状，比如说能力不足，包括各种方面的，睡觉不踏实，觉少，他能让你睡个踏实觉。过去好多人不知道一个道理，就是岁数大了觉少了，都认为这是一个必然关系，其实您都错了。越老应该觉越多才对，觉少是肾功能下降了，不正常。

那是脑髓缺了必要的营养。肾经养脑髓，脑髓主睡眠，睡眠一旦越来越弱，就是脑髓不得养。好多老同志喝了宫廷肾宝，睡觉越来越香，越来越多，第二天起来精气神足足的，这就是脑髓得养。而且过去腰酸背疼的情况改变老大老大的，腿脚都有力量了，一上楼走路脚底下蹦蹦响，双脚落地时常有动静，这是腰腿的力量增强的因素。包括您说话底气都会感到很浓厚很厚重，这都是宫廷肾宝给您带来的改变。还有看东西清晰，听声音大了清楚了，都是肾脏藏精，精养耳目，这是一连串的连锁好转。所以宫廷肾宝来的真快，效果也是踏踏实实的，很正常。例子很多，长春净月区有一位老同志，一辈子就爱唱歌，年轻时候是单位的文艺骨干，老歌唱家的歌曲高音的都惟妙惟肖，一上场力压群雄。可是去年开始不行了，唱歌声音拔不上去，跟我说：“胡老，我是不是真老啊？”我说：“你可拉倒吧，我这岁数还不承认真老了呢，你咋就老了？比我小那么多，我大儿子还比你大十好几岁，我可不是占你便宜。”他说：“我知道。”我说：“你喝十天二十天肾宝，每天再坚持喝三小口老高，你去唱歌试试咋样？”他说：“我试试。”十几天后去喊麦，我的天，高音浑厚，多高都能上去，只要他唱歌上台了，总是听到再来一首再来一首的喊声。他说他又找到了无比自豪的感觉了。我说：“那你就接着自豪，照顾好身子骨，你一准能自豪到你不想自豪为止。”一年不用多，老高用俩月，想用仨月那更好，这个随意，连着用两年三年，一共也花不了万八千的，你看看啥结果。你要是跟没用过老高的人站一起比比，你准年轻十岁八岁的，啥都不白吃，没有花钱的不是。他说：“还真是，我也不缺钱，我真的应该关注自己的身体了。”我说：“这就对了嘛，这岁数可以穿差不多的，吃差不多的，就是要花大力气把身体保护好，这个是无价之宝。吃穿可以随时随地买来，也买得到，可是身体的健康可不是说买来就买来的，一是靠预防，二是靠治疗，治疗属于挽救，预防是提前做好，万无一失，预防比治疗更有好处。只可惜啊，宫廷肾宝人家生产企业已经告诉我了，要停止生产了，缺药材，还不是缺的品种多，就缺一

0: 一样，这几年也不知道咋了，很多药材都缺，不光缺还涨价，胡家老高也没法避免面对这个情况，它里面的成分有一种就暴涨了一倍，还有一种也上涨了三分之一，原材料涨就导致产品价格必然上调，水涨船高，这个是真理。但是胡家老高毕竟是咱们自己的东西，我一直跟企业领导说，能坚持原价就坚持住，能坚持一天是一天，只要还有微小的利润，够人工开支，够各种交税，略有剩余就不要变，每增加一分钱就给病人增加一分钱的压力。领导也说目前还能支撑一段日子，等到啥时候支撑不住了我们也没办法。我说那暂时就不要动，轻易不要动，您一动价格，很多老同志还觉得我胡老这人咋这样呢，咋总是在价格上做文章，您要赚我们的钱还是咋的，我就怕担这个嫌疑，我只想做我该做的事儿，我也不缺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干了一辈子上班工资也不低，还是导师级别，退休了也不少，100%开，只不过奖金没了，不过这也够用了，孩子们都不沾我的，逢年过节还给我很多，我不要，推辞也不行，我说我这岁数还有啥花销的，孩子们不肯，就跟我说您老手里存点钱心里也踏实不是，我说啥踏实不踏实的，我没病没灾的就踏实，我一年到头基本上连一片去疼片都不吃，用不到啥，要真是老的不行了，我肯定也是无病无痛的走。孩子们听了就埋怨我说您老说点吉利话不行吗，我说这有啥不吉利的，总有走的一天，活一百活一百一不也得走，还能老是赖在这儿吗，其实我觉得生老病死并不重要，也是规律，关键是你活着这一段时间里是不是活得很舒服不遭罪，这是大事儿。生活讲究质量，质量不就是健康吗，健康谁能给咱们，那只有有病快点好，没病活到老，这些胡家老高都能给你。我每年都要用5个月的老高，春夏秋各一个月，这是3月，冬天我用2月，冬季消耗大多用1个月，一共5个月，足足的。这几天打来电话的多数都是还没有机会用老高的老同志们，可能各种原因吧，上次援助没赶上，或者赶上了犹豫了没参加，后来吧嗒吧嗒嘴觉得不是滋味，来电话问我说胡老还能不能来一次援助，我听了知道里边的问题在他不在我，但我又不能拒绝，我说我尽力而为吧。昨天我过生日，孩子们给安排了一个场面，我说 我可不愿意整这个排场。孩子们说，那哪行，您老的寿诞可都到了金寿的标准了，我们也是跟着沾光沾寿喜。要开饭的时候，老高的企业领导突然打来电话跟我说，胡老，我们知道今天是您的生日，我们这就过去给您安排。我说，你们别来了，孩子们都安排好了。他们说，那不行，我们一定要去，安排完了我们去，是有个好消息带给您。我说，还能是啥好消息？也就是胡家老高保持价格稳定呗。他们说，不是的，您上个月说的要我们出去申请一些补贴，这事儿有了眉目了。我说，你们办事效率还真是快啊。他们说，您老是我们企业的一个老宝贝，您的话我们哪敢怠慢，您安排的都是利民的事儿。咱们的制药的企业不就是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的吗？我说，你这么说倒是对，那你们就来吧，把好消息原原本本跟我说说。他们说，那好，我们马上就到。其实我觉得这些年来，我把胡家老高生产的权利交给这个企业，要求企业严格按照古法笨法去熬制，企业都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另外，企业也在利润值里给我留出来一些份额，这个我本应该拿着，因为这是我们胡家的传家宝，我拿着拿多少都是顺理成章。但我前面不是说了，我不缺钱，至少生活还够。我说，你们把你们想给我的，我也应该得到的那部分给我放在一个专户里面，作为应急或者援助来用，支配权在我这儿，我说动才可以动。他们也同意了，说这个份额就放在企业利润剩余的专户受您支配。但是上次援助的时候动用了一部分，有三分之一吧。我一直想在适当的时候，积累多了的时候，咱们办一次大的援助活动，力度大一些，最好是能达到让大家花一半的钱能得到全部的药品，这是我期望的。那么就需要继续积累。至于企业领导跟我说的好消息，今天没时间详细说了，请关注这几天的节目。我们现在正做一个调查，这个调查是专门针对特殊贫困病人家庭实际情况的一个登记。只要是您的家庭收入全年低于10000元的，可以打我们电话进行登记。我们将对这部分家庭中进行严格筛选，并且在活动中给予特殊照顾。如果您的家庭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就请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把家庭住址、收入情况和疾病种类详细说一下，这样我们可能会在正常援助活动的基础上再给您增加援助力度。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5: 哎呀，我听你这节目挺长时间了。
0: 好，我也谢谢你啊。
5: 谢谢啊，胡老师。
0: 啊。
5: 刚开始的时候啊，我没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当时吧，我是得的脑梗，一直吧就在医院住院。本来吧哈，得这病吧，心情就不好，人啊特别烦躁。
0: 啊。
5: 但听了你的讲座吧，我就觉得心情好了不少。
0: 嗯嗯嗯，
5: 啊，那时候吧，我就想用胡家老高了，可是我家孩子就不让。他说吧，现在你在这住院，我们在那住院嘛，完了，你住院你得听人家大夫的呀。后来我出院了，就落下这些毛病了。
0: 啊，
5: 我就现在啥毛病呢？吃饭呢，喝水老是呛，走路吧也不稳，老是磕磕绊绊的，总感觉吧这两个太阳穴呀就疼的。哎呀，特别厉害，就晚上睡觉吧，也睡得也不好。
0: 嗯。
5: 再加上我原先就有那个腰椎管狭窄。
0: 啊。
5: 也这都快2年了，我都下不了楼。
0: 嗯。
5: 胡老师，我跟你说吧，我吧这从这个脚底儿吧，一直到我那个肋骨叉那块儿吧，就老是那个麻麻的抽，跟平时那个抽筋儿吧它不一样。
0: 嗯。
5: 就在里面嘛，就来回串的那个抽。就肚子里吧也是那样，后来吧这腰吧就抽的可硬了，就猫腰吧都猫不下，就髋关节吧也不灵活，就犯的病了吧就可严重了，哎呀我都受不了了。当时我就想起这胡家老高了，这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吧哈，就喝水，哎这不呛了，这我这脑袋吧就是疼，两个不太阳穴疼嘛，哎现在也不那么疼了。哎，尤其我这个腰啊，就
0: 是
5: 也不怎么难受了啊。
0: 嗯。
5: 不，这胡家老高这个效果还真挺好的。
0: 啊啊啊！
5: 就用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睡觉吧，我就觉得也好多了。这睡觉好了吧，这人家有精神了，早上起来也不那么烦了，就心情吧也好了。
0: 嗯。
5: 而且我这身上吧，就这个抽筋儿不老，我跟你说那个肚子来回串着抽嘛。哎，他现在吧也不抽了。我就起来吧，我晃晃腰啊，我踢踢腿呀、啊
0: 嗯，
5: 哎，也不觉得那么难受了。
0: 你看，改变多快呀、啊
5: 嗯，
0: 是吧？
5: 嗯，我吧现在吧也能帮家里干点轻巧活的。胡老师啊，就那个活动， 宫廷肾宝吗？你说宫廷肾宝对我这个腰不是也作用挺大的吗？
0: 嗯，没错。
5: 我现在吧哈，我这用的。

0: 芝麻，
1: 挺缺的，
0: 只要停，只要停产，而且这个援助力度还大，我就先赶紧快打电话给您，
1: 嗯，
0: 你一定要帮我留了一个名额呀。
1: 啊，好，啊，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啊！您说是不是，老朋友？
0: 是啊，对呀、啊，我就寻思，我这在家我也算了。你看这次我要报名买50盒，还额外还剩我那个15盒那个宫廷肾宝吧，就要对档了。我这打电话之前，我在家就想的明明白白的了，也划算呢，这也省了14000，这叫。你说这省下来的钱干点啥不好？
1: 那可不是嘛。
0: 吴老师，我就寻。赶紧把这个报上的。
1: 嗯，我告诉你，你怎么报啊？就是直接打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啊，跟他报名就可以了。另外，我说一说这个整个的情况啊。
0: 哎。
1: 这次援助的活动的力度啊，可不能把它丢掉了。啊。
0: 对呀。
1: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这个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啊，
0: 嗯，
1: 那么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来牵头举办的，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以后再也没有了，老朋友啊。
0: 谢谢你，胡老师，我赶紧打电话，一定不能失去这次机会。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哎，好，哎，好，哎，
1: 好，再见，好，再会，老朋友，嗯。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胡老师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0: 哎，胡老师，我是东北的一个患者。
1: 啊。
0: 哎呀，今天非常高兴给你打这个电话。
1: 啊。
0: 哎，我就想跟您分享我的喜悦心情。
1: 嗯，好的。
0: 我用的胡家老高啊，效果真太好了。

0: 我跟您说说我恢复的情况吧，胡老。
1: 哎，好的。
0: 我是有冠心病，是2017年发现的。
1: 啊。
0: 那会儿当时犯病的时候，老伴说我当时那个脸啊煞白，连耳朵都是白的。哎，我就感觉我的心啊，砰砰砰跳的，就好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似的。哎，用的手捂呀，捂不住，连手也跟着抖。
1: 啊。
0: 人都不能动活了，当时啊，我就含了15粒这个救心丸。哎，在这个救护车上啊，我这一想，我就完了。哎，我才50来岁，就要是不行了。你说到了医院的时候啊，前胸闷，后背也疼，后背就跟压块大石头似的，浑身一点劲儿没有。哎呀，气儿也喘不上来，大夫就给我吸上氧了。
1: 啊。
0: 医院诊断说是不稳定的心绞痛，还有冠心病。
1: 心绞痛。
0: 你说在医院啊住了16天，
1: 啊，
0: 大夫跟我说啊，你回家吧，慢慢养着吧，在这儿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你这就回去了。哎，回去还是不行，走道也走不动。哎，
1: 啊。
0: 胡老，我都不怕您笑话，你说这大小便都在床上解决，生活都不能自理。哎呀，胡老，当时我就想，我这完了，我这刚50来岁就成这样，就得这个病，啥也不能干。你说就跟人伺候，这浑身一点劲儿没有，一动就心慌，难受。哎，一天24小时离不开人呀。哎呀，你我说这个咋整呀？你说这心脏病，也要疼的话，我就得含点硝酸甘油。哎，要是不得劲儿、难受的话，我就得含点救心丸，就这么勉强的维持着。哎，我就在床上躺着，没事儿啊。那孩子也看我心烦闹心，起不来。哎，给我买了个小半导体，让我听广播解解闷儿呗。哎。这不是我就听着胡老师您的讲座了，
1: 哦，您听到了是吧？
0: 哎，我就跟老伴儿说呀，我也想试试这个胡家老膏，哎，就给我买上了。这不用了10来天的时候啊，就见到明显的效果了。哎呦，这心脏啊，不像原先那么难受了，哎，不像那么的憋屈的慌了，
1: 你看看多好多快呀，是吧？
0: 疼的次数也减少了，哎，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呢，哎，我也能自己慢慢的，哎，还能帮老伴儿摘摘菜、做做饭，哎，这下可给我乐坏了，
1: 你看看
0: 哎，
1: 这
0: 到
1: 个
0: 后
1: 改
0: 来
1: 变
0: 啊，
1: 多大呀！太好
0: 你说我，你说我去个厕所，我都不用老伴儿照顾着，我自己能去了，哎，走道儿这腿也不软了，哎，心里头也有底气了。浑身有劲儿了，哎，精神头也足了，哎呦，胡老，这胡家老高啊，真是太好了，
1: 您体会到了是吧？
0: 体会到了，吃了胡家老高这3个月的时候啊，我能在院子里头，哎，溜达3、5圈呢，
1: 你看看
0: 后背也不沉了，也轻松了，松快了，哎，心里头也敞亮了。不像那么闷得慌了，也不疼了，
1: 恢复
0: 哎，
1: 得
0: 我都
1: 多
0: 不用
1: 好！
0: 吃这个心脏的药了。
1: 你看看，
0: 哎，这都是胡家老高给我带来的效果，
1: 没
0: 胡
1: 错
0: 老，我真是太感谢您了。哎，要不
1: 您
0: 是
1: 别
0: 您
1: 客
0: 啊，
1: 气，
0: 我现在还得靠人伺候呢。
1: 哈哈，
0: 这不是听说您为我们患者又办了一件大好事吗？我赶紧打电话过来。之前呀，我这个胡家老高啊，买完了，我的节目就搁下了，就没再听。哎，第一次援助活动的时候，我就给错过了。哎呦，这给我后悔的。哎，这后来我就天天接着听节目，这不终于等到活动了，活动力度还大呢。哎，
1: 大
0: 更
1: 多
0: 优
1: 了，
0: 惠了。哎呦，这给我兴奋的。哎，直接就给您打电话。我就想哈，报那个50盒，
1: 这第二档的这个援
0: 对
1: 助
0: 呀，
1: 是非常大呀，是吧？
0: 哎，额外还援助宫廷肾宝这
1: 对，
0: 档， 我就想参加的最大最大，多好的事儿，胡老，
1: 没错，
0: 我就是在这儿，报名了，您别忘了我啊。
1: 您这样，您把电话直接打到我们胡家老高的专线，向他报名就可以了。
0: 哎，好好好，
1: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远远超过了第一次了。
0: 就是、
1: 这次活动一共有两个档次，啊，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再也没有了啊，难得了。所以咱们抓紧有利时机，快点报名去，好吧，老朋友。
0: 好，那谢谢胡老师，我就不跟您多说，赶紧抢名额吧。
1: 对对对，
0: 谢谢胡老师，再见。
1: 好，再会。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7: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8: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9月7日至9月13日，擦亮金融慧眼，守好你的钱袋子。
9: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景静。 2026年河北省金融教育宣传周即将在9月7号也到13号全面启动，主题呢就是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那么在数字化飞速发展的今